0: 都几多缓慢嘅路况，主干道方面咧车流量都开始加大噶啦。提醒你以后缓慢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张茶隧道往兰石，桂华路海口路段往桂城，灰旗路分江路口行紧嘅双方向，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安里特大桥往翻邻滘嘅方向，龙洲路嘅江川桥行紧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洛龙大桥往洛松，西海大桥往北滘，东胜德胜大桥的双方向，德胜中路方面顺积大学路段往五山的方向，现时都是全线缓慢中的。交通早高峰都几明显，希望大家就俾多少少耐性啦，同埋尽早出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都开始车多缓慢。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仲有啲新路况想提醒我哋嘅，欢迎你使用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就过足了，但是更加没胃口，身体呢就还是觉得兴合合，所以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中附赠炼奶和白砂糖，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再都不用慢慢哄他们喝凉茶咯。还可以搭配水果酸奶DIY 成小甜品，还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鐵，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鐵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
4: 系一种能量，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啦，各位，早上时间嘅8:06啊，星期四嘅翻工在路上啊，陪住你出门，陪住你赶路，陪住你食早餐，继续会有如常开播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同时稍后时间咧留意方可晴嘅视频号直播间收听同收睇节目。这个时间嘅你如常出门吗？今日冇如常地遇见阳光、啊，明明话寻日同埋今日天气都几好噶，点解啲雨水从寻晚开始又嚟咧？咁样。好啦，出门嘅时候记得要关好门窗同埋带备雨具啊！亦都欢迎大家咧上线分享一下故事啦，因为今日系9月10号嘅教师节啊。禅城 Kimmy 就话系咯，今日教师节、啊，要多谢每一位老师嘅辛勤耕耘先得。喺呢一度祝所有嘅老师们都可以节日快乐，工作顺利。想点首张杰嘅《最美的太阳》，另外都会等今日嘅星期四之歌嘅咁样。哎呀，今日嘅歌单排到有啲密。 可唔可以播到如常嘅声？

期四之歌呢？欢迎大家都在线等待。今日是9月10号，等我哋一起同老师们讲声节日快乐。老师都真系城市嘅一群起早摸黑嘅人啊！八点钟对于我哋嚟讲系咪打工人？哎呀，早啊，出门啦，快啲嗱嗱声啦！但系呢个时间，老师已经喺度做紧嘢啦，喺工作岗位啦，因为班上边已经传嚟朗朗嘅读书声。毕业离校咗好多好多年嘅我哋，其实每一年嚟到呢个时候，唔知你会唔会都谂起嗰个对你影响几深嘅老师呢？借住一年一度嘅教师节，我哋一起又分享一下你同老师嘅故事啊！欢迎大家留言啊！

哇，真係未試過呢一首歌喺八點鐘嘅時候播俾大家聽啊！唱歌嘅李宗盛會有呢一首《希望》。好多謝咁多位上嚟打卡 ，Carrie 就話啱啱讀一年級嘅仔仔今日會參加學校游泳隊嘅選拔，我好希望佢可以順利入選，為佢加。

0: 油加油。爱看小说的尤尼斯就话，可晴你会唔会考虑播首小凤姐嘅读书郎嚟听下呢？欧要喵喵就话，早晨啊，可晴，我喺苏州出差，都听你嘅节目，打你嘅卡，食个早餐就翻工啦，辛苦啦，多谢各位。我系成成个成就话，早晨可晴，今日星期四早上时间落雨，路面湿滑，现场非常塞车。既然开始咗一首温暖嘅作品，咁呢一种温暖嘅感觉，我哋就持续一下，同步更新天气情况。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4.5摄氏度，哇！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下降咗3.7度。我仲记得我寻晚好夜凉醒咗，起身调咗下空调嘅温度之后，重新又瞓翻。
1: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
0: 展望今个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

哋成日都话咧，打份工有时候都除咗系希望收份工资啦，养活自己同家人之外咧，仲希望佢体现自我价值啦，同埋有更多嘅成长收获啦。老师都应该算系几重收获嘅一份职业啦。有时候遇到一个好嘅学生，又或者系发现自己播嗰粒种子可以生根发芽。相信老师的获益和老师的收获感都是满满的啊。

都将呢一首小美满送俾所有嘅老师们啦。辛苦啦，佢哋真系。有时候做老师都几激心嘅，几劳心劳气。今日教师节，希望我哋嘅老师们都可以身体健康啊！因为师者如光，美以自远。认真负责又劳心劳力嘅老师真系一个好园丁，每日都默默咁样付出同埋守护。有时候佢种低落嚟嘅种子未必真系会开花结果，但系呢一粒种子亦都有机会会影响小朋友，令到佢终身受益。调查显示，超过70%嘅老师日均在校时间超过9.5小时，30%嘅老师工作超过10小时，91%嘅老师同时承担2到6班级嘅教学任务，平均每周嘅授课超过14节。估计落课之后都仲有一大堆嘅嘢要做，例如话你要复嗰啲信息啦，同埋处理好多嘅行政工作等等。今年有机构发布中国基础教育教师生活状况调研，数据显示有70%-90%嘅基础教育嘅老师都系存在住唔同程度嘅职业健康困扰，其中最大嘅突出嘅问题就系咽喉问题啊、颈椎劳损啊、腰椎劳损嘅问题，同埋下肢静脉曲张等等嘅问题啦。咁而其中咽喉问题就系教师群体最为普遍嘅职业标签。真系噶，睇医生，医生都话啦，你一坐喺我面前，你只要一张开嘴，我知道你做乜嘢。数据显示，有83%嘅教师存在住咽喉相关嘅问题，其中有70%经常都会觉得咽喉干燥啊、声音嘶哑啊，32%咧已经系确诊慢性咽喉炎啊、慢性咽炎啊。66%咽喉不适嘅老师每年至少可能都会经历一次阶段性嘅失声。老师讲一节课企喺度45分钟，原来有计过佢哋持续输出大概都要超过10000字，系可以达到专业主播嘅强度啊！睇嚟我哋呢一行同老师都真系非常之相似啊！咁但系可能唯一唔同嘅就系我哋唔需要擘大声咁样喝啊、猛整啊。但老师真系唔同咯，老师嘅声音嘶哑，又或者系频繁沙声，医生话都要警惕，会唔会同时系伤咗个声带呢？

猫小姐就话：今年大女读一年级，细女读小班，我真系可以好好咁感受到老师真系唔容易做。尤其是一年级啦，九一年级的老师呢日日都好像磨层皮翻工咁样。有耳鼻喉科的专家提醒，老师的咽喉问题如果是反复不能够好，只能够每日都过度用声去做嘢的话，其实咽喉都有反流的情况，会更加容易被忽视和引起一个很重要的诱因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咽喉的反流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只是感觉有少少烧心和不适的状况。但是原来老师的声带和咽喉因为长时间的充血和脆弱，其实反而是会令到他的声带更容易受损和加重的。所以老师真的要非常之高度警惕这些身体所有出的信号，例如说长期的声音嘶哑啊、咽干啊，同埋嗰个喉咙会好痕啊，有异物咁样嘅状况，反复咳嗽，但系其实都冇痰可以咳出嘅状况，授课时间稍微长少少，声音状态一出觉得好疲惫，仲有声音唔稳同埋持续声沙嘅状况，就要高度警惕。可以嘅话，休息一两日可以缓解过嚟，系一件好事。但系如果休息完之后都冇办法缓解嘅话，甚至有时候会出现突然间失声，讲唔到嘢，又或者讲嘢嘅时候伴随住有非常之明显嘅刺痛感，日常嘅异物感同埋灼热感都明显嘅，其实都应该要去睇下医生㗎啦。係呀，尤其係两个星期以上都冇任何缓解症状嘅，都唔好乱咁用药啦，係呀，要及时去俾医生睇一睇啦，对症安排一啲检查啦同埋治疗，唔好错过一啲专业治疗嘅时机，亦都避免出现不可逆嘅损伤。新学期开始啦，又要授课啦，又要备课啦，又要改作业啦，管理好班级嘅任务啦，亦都非常非常之繁重㗎。课堂上边要高度集中精力，课后又要同家长沟通啦，又要做晒学校交低嘅任务啦。有唔少嘅老师都话㗎，哇，我脑根本都冇停过落嚟㗎，咁样瞓又瞓唔好，又容易猛整我个人。成日都会觉得，哎呀，系咪自己唔够坚强啦，做老师就应该要坚强啲啦，系咪习惯性咁样回避又或者压制自己嘅负面情绪，都系老师嘅日常。所以希望老师们都可以有时间嘅话好好休息。每日最起码要抽10到15分钟嘅时间嚟坚持做一啲简单嘅运动，例如快走，例如拉伸，例如瑜伽等等，呢啲都可以通过适当嘅运动去舒缓你身体上边受到嘅唔知道点样讲嘅压力啊，系啊，负面情绪时间持续过长嘅话，都会影响工作同埋生活。如果有需要，记得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好，有朋友话啦，而家大咪都几好啊，老师已经轻松咗唔少啦，学生都算系听得比较清楚。嗱，每年学校都有开放日。

0: 啊，有时候我都会去亲自参加。我发觉老师带嗰只小蜜蜂咧，虽然可以帮助少少，但系其实都唔系咁明显。尤其可能咧坐喺后边听课嗰啲，哇，真系要成个班好安静、好安静嘅情况之下，先至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咁所以咧就即系学生有时候又要听得全神贯注，老师有时候讲得咧。又都真係要好用力咁样先至得。好啦，今日教师节啦，希望所有嘅老师们都可以好好保护自己身体健康，咁样先至可以育人，係啦，有助己，咁希望我哋啲小园丁都可以快乐健康成长啊。
1: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地鼠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5: 漫步长江波，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4: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元，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7: 嗨，早上好。
8: Hello， 大家早上好。
7: Hello，
8: 大家早上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早上时间8:24，大家都开始赶路啦。多谢大家入到嚟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今日倾偈嘅时候，多数都系入嚟先点个赞先咁样。多谢大家帮我哋嘅直播室咧助人气啊！咁而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咧，亦都有好多朋友等紧星期四之歌嘅。猫大侠就话又到星期四咯，可晴嚟快啲上歌啦。Q 仔就话啦，今日唔会冇星期四之歌啊嘛。小高话等紧啦，今日系教师节，希望所有嘅老师都节日快乐。手机尾数9927呢位朋友就话啦，我第一次登录呢一个 APP， 等我记录一下。欢迎你啊，改个名，等我唔使成日读你嘅手机尾数啊。可惜我是水瓶座，就话可晴啊，我喺杭州啊，一早就阳光明媚，秋风送爽，真系好舒服啊，真系好令人羡慕啊。我哋最近咧晒多几日阳光嘅机会都冇啊，寻日晒咗晒，今日又落雨。诗情画意就话啦，陕西大道呢边有小雨，三水小顺亦都话落咗几场雨啦，今朝早瞓过笼。差啲迟到，舒心亦都话落雨天啊，连小朋友翻学啊都受阻啊。好啦，咁啊，如常送上星期四之歌先啦，冇令到大家失望啊。星期四早上好啊。

老朋友之约遇上的星期四之歌送上。有朋友说早晨可晴，因为9月10号好特别的日子，祝我亲爱的杜老师教师节节日快乐，也都是我结婚摆酒纪念日，也都是我亲爱的小侄女的生日。多谢有好多朋友呢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分享咗佢同老师嘅故事嘅，我哋留到九点半钟之后再读出。今日除咗系教师节，所有嘅视频都会讨论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首款嘅折叠 iPhone 问世，点样读呢？咁样都真系要查咗好多资料。昨日未举行发布会的时候就觉得这个 DUO 应该是读 Duo 吧，但是发布会开了之后才发觉原来它读 Duo iPhone Duo， 采用双屏的折叠设计，展开机身发现是苹果史上最薄的 iPhone 了，而且它是折叠屏，它的中间折叠位置是非常之不明显的，折叠屏手机在 iPhone 的身上拿到一个全新的答案和有新的解法，在屏幕切换的时候没有拉伸感，没有断层，视觉流畅，非常衔接得顺畅，而且它有效地降低这个反光，弱化了接近观感的同时，在户外强光的环境之下依然可以清晰可见，里面的 FaceTime 摄像头平时是会隐藏起身的，有用的时候才会出现。下个月16号开始会接受预订，23号才会正式开售，保留了最低最低的那个配置256，但是售价都要15,900起。好，稍后时间转播大湾区智胜方程视频号直播继续。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今日是第42个教师节，首先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致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今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到三位各具风采的教育工作者。一位就是近乡村港台25载用内心和热爱托举学子的求学梦想，令到基础教育的光芒照亮乡土大地。一位从技能冠军转型为职教育人者，用匠心打磨技艺，以竞赛赋能教学，助力青年学子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一位深耕高校艺术教育，以美育为笔，以文化为脉，专注国风文创设计，令传统文脉融入当代 IP， 焕发时代新意。跟住落嚟，我哋先对话到湛江市吴川市浅穗初级中学英语正高级教师李冠清老师。你好，李老师，您在

0: 溪乡村初中一教就是25年，这25年的时间里，乡村教育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有哪些变化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1: 这25年变化翻天覆地。以前我们的教室是破旧的房子，因为缺教室，只能大班额挤在一起上课。现在我们有了明亮的教学楼，班额也规范了。以前英语听力资源少得可怜，除了课本配的那几盘录音带，什么都没有。现在多媒体进教室，孩子们都能听到最标准的发音，跟城里孩子上一样的课。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乡村教育，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有的回来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公司高管，有的当了公务员，看到这片土地一点一点的变好，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走出来，我觉得我的一切付出都值得了。其实潜水不算富裕，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改变一个学生就是改变一个家庭，改变十个学生就是改变十个家庭。我这25年带着200多个孩子考上了优质高中，每一个孩子走出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被点燃。所以我觉得我守的不是一间间教室，而是一户户人家的前途，是这片土地最实实在在的未来。
0: 我了解到您针对乡村孩子学习英语不喜欢写作等等的情况，独创了支架式英语写作教学法，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教学法？您当时是怎么想出这个方法的？
1: 在粤西乡村，英语是很多孩子的拦路虎，他们不是笨，是没有信心，一写作文他们就交白卷。支架式教学用大白话来说，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你得先给他一个凳子扶着。所以我把复杂的英语写作拆成词、句、段、篇，像搭积木一样，先给他们一个框架，让他们有话可说。这个法子其实是被逼出来的。记得有一次我改到一篇文章，整张纸就写了3个单词，我拿着那张纸在灯下坐了很久，也想了很久，这样的孩子我该怎么帮助他呢？后来在某次培训中，我听到了支架式教学的理念，在教学中为孩子搭建支架，那不刚好适合我的这些孩子吗？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尝试。为了把这条路走通，我从2012年开始，先后围绕这个教学法做了5个课题，说白了就是从3个方向帮孩子搭梯子。第一个方向是怎么写，我侧重写作过程中的指导，给孩子搭建好框架，让他们敢下笔。第二个方向是写完怎么改，我让孩子们分组互相评价，人人有事可做，人人有话可说，在互相学习中取长补短。第三个方向是写前怎么准备，我带孩子们多读书，积累素材，用阅读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因为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两者结合起来，孩子们才有东西可写。那么这3个环节连起来，刚好是个完整的闭环，从写前的积累到写中的指导，再到写后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还想继续探索怎么把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融入其中，让孩子们不光学会写作文，更学会怎么学习。但您知道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吗？不是课题或者荣誉，是看到以前最怕英语的孩子现在能笑着用英语写日记了，是看到曾经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孩子现在能自信地用英语跟人家打招呼了，是看到那些被贴上学困生标签的孩子眼里重新燃起了光，是看到他们从我不行变成我可以，从交白卷到主动追着我要作文改。因为我很清楚，教育不是淘汰，是托举，您给孩子搭一个支架，他就能自己往上爬。
0: 说得太好了，教育不是淘汰，是托举。您正努力地实践着这一句话，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那您认为现在乡村基础教育最应该守住的是什么？怎么样把乡村基础教育做得更好呢？
1: 其实我觉得乡村基础教育最该守住的是一个都不能少的笨功夫和看见每一个孩子的真心。乡村学校 很多的孩子是留守儿童，他们缺的不是智商，是爱和陪伴。我教过268个孩子考上优质高中，转化了390名学困生。这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不放弃的笨功夫。2004年，班里有一个男孩，母亲重病，他天天啃馒头。我那时工资才400块，就塞给他100块，这一塞就是3年。后来他考上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他在信里写道：“老师，那100块是我人生的启动资金，所以这些孩子，你拉他一把，他就活过来了。教育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至于怎么做得更好，我有2点建议：第一，要把乡村课堂当成试验田。我主持了5项省市级课题，出版专著，就是为了破解乡村孩子怕写的痛点。”我们要用科研反哺教学，把接地气的经验变成成果。第二，千万别单打独斗。我做了2轮湛江市工作室主持人，现在是劳模创新工作室主持人。为什么呀？因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们要把一个人变成一支队伍，用团队的力量去打磨每一节课。
0: 那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李老师，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如果现在让您对刚入职的青年乡村教师说几句心里话，您会说什么？
1: 我有3句心里话：第一，别嫌慢，不管是培优还是转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曾经为转变一个受父母离婚影响的孩子，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第二，别独行，找到你的伙伴，加入团队。我带出的12名市级骨干教师里，有的就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像任教于吴川一中的陈小红老师和吴川二中的陈华丽老师，现在都已经是广东省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这就是传承。第三，别小看自己，乡村离教育的本质很近，因为这里的孩子最需要你。我们很清楚，扎根乡村教育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坚守，一种信念。我们守候的不仅是三尺讲台，更是孩子们看向世界的窗口。我们耕耘的不仅是知识的土壤，更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点燃的不仅是一盏盏灯，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希望。我们的脚下是泥土，但我们的眼中是星辰大海。我们的身边或许寂静，但我们能听见生命拔节生长的声音。我们的工作平凡至极，但我们正在参加与塑造一个个不平凡的人生。所以，我亲爱的同伴们，让我们继续做那束光吧。也许不够耀眼，但足以照亮一间教室，温暖一颗童心。让我们继续做那座桥吧，连接起山这边的现在和山那边的未来。让我们继续做那个播种的人吧，坚信今天撒下的种子，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花开遍野。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教师林怡峰林老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你好，林老师，您从赛场上的金牌选手变成讲台上的高校老师，又成了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那一路走来，您自己收获了怎么样的成长呢？
4: 回想起这条路，对我来说是追求个人出彩，慢慢走向带动更多人生出彩的一个过程。做学生选手的时候，我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只需要把手上的功夫给它练好、练精，把技艺给它练到极致了，能站在赛场上拿到一好的成绩。更多的是跟自己较个劲，打磨我们个人手上的这个技艺、抗压能力。其实那个阶段收获的是有更硬的专业本领，还要面对压力、永不言败的这种韧性。现在走上了讲台，成为一名老师，身份变了。以前只需要管好自己，把自己练精了。现在要面对一群性格不同、基础 不同的一些学生，我才发现会技术不等于会教书，我要学会把自己手上的一些经验拆解转化，用我们学生能听得懂的学得会的这种方式讲出来，学会换位思考，耐心的引导陪伴他们，这就是教学给我带来的一些成长。后来牵头了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又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课堂教学，带学生参加比赛啊，现在还要做教学研究、技术创新、对接行业企业的一些新标准、新工艺，把行业新的技术转化成这个教学资源。这个过程让我跳出了从单一的一个技术视觉，懂得怎么去搭建一个平台，凝聚我们的团队，把个人的经验变成可以共享、可以传承的资源。总的来说，赛场磨练的是我的本领，讲台磨练的是我的初心，工作室拓宽我的责任，从为自己拼搏到为学生、为行业、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才是我一路最大的收获。
0: 李老师，能不能结合一下自身经历，谈谈职业教育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建筑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它真正的价值和魅力又在哪里？
4: 在我看来，这个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能给很多这个动手能力强的、愿意去钻研技术的一些年轻人一条比较踏踏实实的这个路径。我们每个人的话都可以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赛道，把课堂的一些理论知识实操实训一个企业的一些真实的岗位紧密的结合，学的东西可以直接跟这个社会真实需求学完的话就直接能够上岗了。说到这个建筑专业技能，大部分都会觉得建筑就是搬砖啊、盖房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建筑行业已经走向了智能建造、绿色建造了，对这个技术工人、技能人才要求非常的高。建筑技能的魅力，它在于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创造。我们手上技术最后会变成一栋栋的一个大楼、一个城市的地标，实实在在服务我们社会、服务老百姓的一块砖、一块瓦，我们一张图纸、一个模型。在背后的话讲究的是这个精度严谨，差一点点的话可能都会影响我们这个工程的一个整体质量，这可能就是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吧。建筑专业的话，它不是只是手上的手艺活，它更多要学会一种责任的担当意识。我们造的一个每栋的房子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一个安全，职业教育它把理论知识、实操技艺、岗位意识一起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既懂得做，更懂得这份职业背后的社会责任，这可能就是建筑技能真正的价值。
0: 您把自己在大赛里面练出来的经验带进了课堂，带学生参赛，指导学生拿了十几个奖。那在您看来，这种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模式，最能带给学生的，除了奖项本身，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成长呢？
4: 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赛拿多少个奖牌，在我的心里那个奖项可能只是顺手拿的，就真正宝贵的话是在这个比赛的学生的过程一个蜕变。第一个的话是练就严谨的这种职业习惯，技能大赛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小到一个操作步骤，大到一个成果的精度，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在备赛的这个过程反复打磨，学生就会改掉身上毛躁的这种毛病，养成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这个职业素养。这种习惯的话会伴随着他们在未来各个岗位上面。第二是抗挫折能力和心态的一个成长，备赛过程是很苦的，会反复遭到失败，一遍一遍推倒了又要重来，有时候会非常的一个紧张跟焦虑。我的学生一开始遇到一个失误，他可能心态就崩了，经过大赛的历练之后，他们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压力、接纳失误，懂得怎么去复盘这个问题，越挫越勇，这是课堂没办法给他们直接带来的。第三个，学会了团队的一个协作， 现在很多赛事不是

0: 是单打独斗了，需要分工、配合、相互补位。学生要学会沟通、包容，懂得个人能力，你再强也要懂得团队的配合。第四个，打开了眼界，建立了自我信心。很多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并不自信的，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是通过了这种竞赛，他们看到了自己也有潜力，这种技能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慢慢的话，就会建立起这种职业自信。我经常跟学生说，比赛它固然很重要，奖牌也更重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你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内心，建立起了职业认同感。我也会把这个大赛的标准理念带回到日常，不只是在我们集训队内部的学生受益，也让更多的学生去感受这种高标准的这种训练氛围，真正做到以赛助教。
1: 好的，您一直在引导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如果让您对青年学子们说几句话的话，您最想说什么？
0: 借今天这个机会，想送给真正技能路上奋斗的朋友们三句话。第一句，技能没有高低，本领它自是带着一个荣光。现在国家在大力的发展实体经济，建筑业、制造业都急需各种高技能人才，时代给技能青年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舞台，只要肯沉下心，不断去钻研技术，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可奇才，这不是一句口号。第二句，要耐得住寂寞，守住攻坚精神。技能成才它没有捷径，没有一蹴而就的这个成功，没有谁天生就是冠军，很多技术都要成千上万次反复的打磨训练。遇到枯燥了、瓶颈了，甚至迷茫、受挫了，也不要急于求成，要沉下心，打磨好自己手上的手艺，把一件小事情给它做扎实了，做到厚积薄发。第三句话，把一个人的成长跟这个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心怀家国。我们学好技术，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谋生，更要看到时代它需要什么。建筑业它现在正在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我们青年人手上的技能可以参加到我们城市的建设中，服务国家发展。也希望大家坚定走技能这条道路，练就过硬的本领，把个人的理念融入到时代的发展，真正做到技能成才、技能爆火。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嘅继续收听，我系林千。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到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刘平云教授。刘教授您好，您带领团队设计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吉祥物喜羊羊乐融融。您将这些重要的设计案例融入到课堂的教学之中，那学生们他们都收获了怎么样的启发呢？
3: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项目制课题制教学，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啊，真的能够赋予社会发展能量，所以通过这些设计项目来带动我们的这个美好生活，带动我们的一些经济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吧。所以实际上我们通过冰墩也好，这个世五运会这些视觉设计也好，那我们也让学生深度参与其中。首先一点我想是专业能力提升上是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学到跟专业本身相关的，包括视觉，包括市场调研，包括人群分析等等，这自然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价值。那么同时我在想，通过这些项目啊，是有一些这个基础教学是达不到的，比如说沟通能力。因为这种项目的话，它一定是和我们很多的专家也好，人群也好，做很多沟通的，所以这种能力是通过项目来实现。那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将我们的方案汇报给不同的这些受众听。你包括像当时那个冰墩的设计，我们要面向很多的这个大众老百姓和小朋友去做这个汇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设计，包括后来跟我们的所有层级的不同的一些部门沟通。所以实际上在项目当中的话，能够让我们的设计师，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到很多课堂之外的一些知识，就是和学会沟通， 学会。

0: 和社会进行接轨。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团队协作能力，因为这个其实我也是强调这个，就是我们的B 轮也好，大湾区也好，其实上我们是通过了团队协作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团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有这个领导者，有执行人，有一些小分组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这样的创作，所以这些就需要大家协同了。这个其实对于学生的一个个人素养是很关键的，因为未来他就业之后一定会和他的团队重新组成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组来进行协作。那这个就是一个前置的一个练习了。当你有了这样的素养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清楚自己的位置，该如何去做这个配合。所以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都是我们在项目中能让学生所收获到的。
1: 嗯，我了解到您的许多作品都有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那在您看来，一个设计师去认真读懂、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多重要呢？平常您又是怎么去引导学生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设计的呢？
0: 我经常跟我的项目组跟学生们提，就是文化是根。的确，一个作品它如果只有一个基础的审美，只是一个视觉效果，没有文化，没有这项一些这个对历史非的研究的话呢，它其实是没有灵魂的，它也走不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冰墩也好，大湾区也好，它其实是加入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在地文化和一些我们的中华的文化的。当时我们在做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方案，很多元素获取。那么后来逐渐发现，我们必须将一个具有典型的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东西才能够传递给全世界，因为我们需要传递中华文化，所以找到熊猫这个元素。就是因为熊猫是最典型的中国元素，它是中国唯一的，而且是历史久远的。那么这个元素一出来，就很容易让我们的世界认知到，这是不用去讨论，不用去争辩的。同样道理的话，我们做大湾区的时候，也找到了跟我们大湾区相关的跟环保理念相关的一些元素，就是中华白海豚。我们是做了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考，就可以看到我们做任何的这个设计啊，都会把一些传统元素和一些文化的一些东西把它植入进去，这就是一个根脉。因为有了它，它能够有一个长效的传播，这是我们已经是多次的尝试过获取的一个经验。好了，那么在这个之下的话呢，如何引导学生呢？实际上我自己的话呢，逐渐形成一个这个方法论呢，就是从做冰墩开始，那我就提出这个三个词，就是相关性、在地性、时代性。那么相关和在地就是跟我们的文化深度契合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任何设计的时候，你需要找到一些在地文化，从在地文化开始寻找一些我们的思考的脉络，找到一些这个元素来进行一个植入。时代性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元素之下，通过我们当下的语言来实现视觉转化。
1: 嗯，刘教授，那对想在文创设计这个领域扎根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怎么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定位呢？
0: 首先谈一下 AI GC 的一个发展，在设计这个领域的话呢，它的执行层面非常的快捷。我们在做冰墩墩的时候是没有 AI 的，我们是18年开始做冰墩墩的创作，是纯粹真的靠手搓二维三维的一个建模。2023年出现了 AI， 所以我们2024年我们做大湾区的时候是采用了一点点 AI 的手段，也就是说它基本占了我们创作的 15% 左右，因为它刚开始嘛， 2024 年。到了25、26年我们也不断在做其他的一些设计，包括本身针对大湾区传播也做了更多设计，会发现2025年的这个创作在我们整个创作中的话， AI 占了 30% 到 50%，那么到了2026的话呢，基本上占到了50%以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但是我经常会说什么呢？就是它再怎么占 ，AIGC 永远只是一个执行层面，真正的逻辑思考、真正策划还是靠我们的设计师去完成的。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以文化之眼观科学之变。那么这个是真正我们设计师能够去掌控的东西。我们之前做这个一些项目，可能需要这个一年，比如冰墩做了一年时间。那今天有 AI 的存在，它可以大大提升效率，文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它就是未来就是一个从颜值走向体验走向一个情绪，应该说从颜值经济走向一个情绪经济。我举最

0: 我们真正实现了新大众文艺之下的共创的价值。
1: 好的，那适逢教师节，如果让您对广大热爱艺术、钻研设计的青年学子们说几句话的话，您最想说什么？
0: 对于学生，我会谈到三个词，就是兴趣、坚持、团队。所谓兴趣，就作为一个设计师也好，你选择一个行业也好，你必须热爱它。然后你可以凭你的热爱去寻找你需要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和行业。那么在选择之下的话呢，你就要坚持了，因为只有经过5到10年的磨砺，你才会发现你会有小小有成就，或者说别人追不上你，就是一个坚持的一个结果。那么团队很关键啊，我们的毕生端，我们大湾区是团队协作完成的，这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通过共同的一个搭建来实现1+1大于2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没有团队单枪匹马很难成事，这是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讲是非常需要去做到的三点啊。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我想提另外一个词，就是保持好奇，坚持到底。那么这8个字的话，一方面等于是其实就是保持一个童心，保持个好奇心，你才有这个追求知识勇攀高峰的这个兴趣和激情。因为好奇心让你能够去观察一片落叶、一个蚂蚁、一个故事等等，你会观察到。所以好奇心能让我们成长，成为一个动力。但是很关键的是，还是要坚持到底。因为你没有坚持，无法实现一个知识的积累、能力的积累。只有通过不断坚持，那么你的未来才无限可能。因为你还在一个学习路上嘛。只有通过这种坚持，你会发现10年后，你回头一看，那是你最美好的一个历程，也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7: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6: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7: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6: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自费，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8: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9: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8: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9: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6: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10: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6: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10: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6: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1: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2: 924号房

0: 双方向，威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双方向，贝奇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伯路桂江立交五丫好大桥往广州方向，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有缓慢的情况，其中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因为现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行得更加慢一点，希望大家注意避让驾驶，减速慢行。安里特大桥往返伦教方向，龙舟路江村桥的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桂，现时车流量都明显放大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车龙非常之犀利，有成两公里啊！途经这条路段塞在其中的朋友没办法了，只能够忍一忍啊，注意安全的车速车距，可以的话大家选择路段的时候及早避开这个长车龙的位置，位置在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好了，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都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友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上时间9:07，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第二部分，欢迎大家上线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同埋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咁平时咧，8:30到9:00咧，都系上线服务大家啦。有时候我哋有啲好产品啊，好优惠啊咁样。咁今日咧就过去咗个半个钟头，我哋都上线服务大家嘅。咁但系多数同大家倾偈，咁啊倾下大家，喂，其实你系做咩噶？同埋咧，你工作同埋生活嘅边界其实系好明显嘅咧，定系冇？冇边界嘅咧咁，因为而家智能手机上线，系咪一部手机而家都话折叠屏一打开啊，成部电脑咁样噶，系嘛？你有咩解决唔到咧？部手机度，你 WPS 而家又在线嘅，系咪有好多共享文件嘅？你唔好同我讲话好多嘢要翻到公司嗰部手机，系咪公司嗰部电脑先至可以做得到？唔系，我要即刻你就回应到嘅咁样，咁于是就开始了解。

大家其实做乜嘢噶？系居家办公咧？定系翻公司做嘢啊？有冇成日加班啊？咁样或者唔倾开呢个问题都唔知道，有好多神仙工作嘅岗位都依然喺我哋嘅生活日常。欢迎大家上市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倾偈，即系倾到我要唞两啖大气先至开咪做嘢嘅咁样，系咯？咁啊，大家继续倾呢个话题。在节目的过程呢，我们又继续提供实时的一些资讯给大家，也都欢迎大家来留言你和老师的生活日常。是啊，因为今天是9月10号啊，一年一度的教师节，那我们收集了大家的留言之后，稍后在9点半钟之后会上线在节目跟大家一起共享，读出大家的留言。手机尾数8493话，祝所有的老师们都节日快乐啦。今天他们到底是要文艺汇演呢，定是可以稍微休一休息呢？不过应该都唔会㗎啦，唔係开会就係有其他嘢做啦，咁样。老师都係一年除咗两个大假之外都係要全天工作。係呢、这个就係老师的日常。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储一储大家嘅留言先，稍后时间再读出好嘛。咁喺节目当中呢就更新其他唔同嘅资讯俾大家啦。而家係一个好唔缺乏产品嘅年代，你真係想买咩都得㗎。你觉得你要使用一个小工具，咁你就可以喺网上边买到，跟住令到我哋喺生活当中要有更好嘅解决方案，有更多嘅选择呢，而家喺揀方面其实都唔愁嘅。系嘛？我要快靓正咁样，冇问题。有，但系佢系咪真系快靓正得嚟又安全呢？即系安全嘅呢一个关注度，我哋应该系要放喺最先最先噶嘛，先至有后边噶嘛。但系而家往往就唔系，因为好多朋友会觉得我买一样嘢，我希望佢价钱好抵好抵，咁就先关注咗个价先，跟住再先至关心佢安唔安全啊，系咪真系能用啊？咁我唔知大家喺网上买嘢会唔会都买过一批，其实好唔等使，攞到翻嚟之后咧就用唔到嘅，但系佢好平嘅嘢咧咁。咁呢个仲系其次，但系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买到嘅嘢系唔安全嘅话，咁呢件事就真系应该值

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超标。跟住佢就宣布主动召会咁样。咁大概讲批次就係1500件左右啦。话多就唔多，但係即確实係出咗市场嘅咁样。咁令到大家就对呢件事有好深度嘅拆解。有时候你会即拆解到都会担心会唔会係过度呢咁样。所以我哋今期嚟讲讲到底我哋而家喺厨房使用到嘅厨房纸系咪安全嘅。大家买嘅时候除咗系追求系咪真平之外，有冇留意过佢嘅生产标准呢？唔知大家有冇使用厨房纸嘅習慣？咁啊因为好多而家嗰啲分享视频啊，你都会见到有博主用厨房纸系可以好极致嘅，极致到点呢，就系可能你煎只蛋或者系煎个牛扒，咁佢正常都会有油系多出嚟㗎嘛。咁啊为咗佢唔需要咁吸多次咁样清洗，佢就会用厨房纸去吸咗嗰啲油之后，就再做下一步嘅操作。所以而家厨房纸系第一可以出现喺烹煮嘅过程，第二佢可以直接接触食物。睇得多呢啲视频，你都会觉得哦，系嘅，佢系正常嘅，佢系应该嘅，佢系佢系符合咁样嘅标准嘅，咁样系咪？又安全啦，又干净啦，又方便啦，咁样。咁但係今次召回厨房纸事件嘅时候，係会令到好多入厨嘅朋友係扩展担心到所谓嘅丙烯酰胺嘅超标其实代表嘅係乜嘢。我哋使用嘅厨房纸嘅标准是否含有致癌嘅成分，都令到我哋再一次自查咗我哋嘅厨房纸。咁听首歌返嚟之后讲讲到底所谓嘅超标丙烯酰胺系乜嘢呢，咁同埋系咪真系会有导致重大疾病嘅风险呢，值得大家留意啊。

0: 又阴天又有落雨，户外冇阳光，就等音乐成为你心中的阳光。唱歌嘅系林一峰，会有呢一首《向着阳光》。有朋友话到底系咩牌子嘅厨房纸啊？咁样嗱，咩牌子唔重要，重要嘅系你要睇睇你买嘅嗰个牌子嘅厨房纸到底执行嘅系乜嘢标准。我哋先嚟讲讲丙烯酰胺先，点解一讲到佢超标就要主动召回咧？佢到底系乜嘢咧？咁丙烯酰胺嘅呢一个名咧，可能有好多朋友其实系唔陌生嘅。点解？因为佢经常上热搜，佢的确系致癌物嚟嘅。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嘅分类当中，佢系属于 2A 类，即系对人类有可能致癌嘅情况嘅物质。喺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哋有好多嘢都有机会会不知不觉令到我哋会食咗呢一样嘢入个肚度嘅噃。喺超过120度温度烹煮，而且佢富含氨基酸同还原糖食物嘅时候，会发生梅拉德反应。大家都知道啦，原来发生呢一个过程嘅时候，就会产生丙烯酰胺。例如你哋好中意食嘅雪条、薯片、咖啡、烤面包、饼干等等，含量都会可能高嘅。咁但系厨房纸里边点解会有呢样嘢咧？系咪？原来厨房纸巾佢要保证佢嘅吸水性、吸油性，同埋佢更加坚韧，唔系咁容易破烂。有一种好好嘅材料叫做聚丙烯酰胺，简称 PAM。咁有好多呢一样嘢通过化学键去聚合而成嘅过程里边咧，佢喺反应嘅时候，佢未必会完完全全反应100%嘅。咁如果一旦有残留嘅话，就会出现有单个嘅丙烯酰胺留低喺成品里边。按照我哋国家厨房纸嘅執行标准 GB-T26174-2023 显示，要求残余嘅丙烯酰胺要控制喺每 kg 0.1 mg 之内。咁而今次召回嘅一批厨房纸喺品控方面就系因为唔达标，所以佢必须要召回。咁而作为厨房纸，最多佢使用嘅场景应该就系接触我哋嘅皮肤啦，因为我哋无论用佢嚟做乜嘢都好，首先都系掂我哋对手嘅，除非你对手都系戴住手套，如果唔系，佢系会直接接触你嘅皮肤。咁到底佢接触咗我哋嘅皮肤之后，佢系咪有机会去渗透入我哋嘅体内呢？研究显示话系有噶。是啦，总体上嚟讲。咁但係你话佢系咪真系可以完全渗透或者大量渗透，咁又未必。所以研究发现，如果真系要去测呢一样嘢入到我哋嘅体内嘅话呢，更多嘅会系优先通过入口嘅呢一个角度嚟控制。即系你唔需要驚话哎掂佢都会咁样。掂佢可能都系少量。但我哋要关心嘅佢到底有冇入到我哋嘅身体。所以刚才讲到啦，用厨房纸嘅过程，你有冇好似一啲博主咁样用嚟擦嗰隻锅啦，吸走多余嘅油分啦，甚至用佢嚟吸走条鱼嘅水分啦，或者係嚿肉嘅水分呢？哇，咁呢样嘢就要睇返你使用嘅场景啦。咁刚才都讲到啦，厨房纸有佢嘅執行标准，咁系咪厨房纸只有一个執行标准啦？唔系嘅，如果真係要掂肉，又或者佢要接触食物嘅话，原来有另外一套嘅执行标准㗎喎。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返嚟之后再补充完整。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

0: 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蔡丹兰报名啦！
1: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2: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1: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2: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1: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2盒，仅需98蚊。
2: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好啦，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5: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今日同大家讲讲你经常喺厨房用到嘅嗰张厨房纸巾，到底系执行咩标准？你自己清唔清楚啊？轻轻就话啦，其实我都有习惯用厨房纸嚟吸干食物嘅水分。Jason 小杰就话：早晨可晴，我又开完嘅唔正经嘅工啦，翻屋企嘅路上嚟撑场。佢系翻夜班，咩叫做开完唔正经嘅工？OK， 三水小俊就话我真系冇用过厨房纸，因为我都好惊嗰啲纸巾咧黐住晒嗰啲送菜嗰度嘅咁样。而家嗰啲厨房纸咧韧性好强噶，湿咗水都唔会烂嘅。咁但系关键嘅就系佢系咪真系可以接触食物咧？咁跟住落嚟讲呢一个非常之关键嘅点，厨房纸巾唔系按照接触食物嘅标准去设计同埋制定检验指标个噃。咁所以如果佢唔系可以用嚟接触食物，而你又用咗佢嚟包裹或者系擦拭食物嘅话咧，其实系我哋嘅使用不当。嗱，厨房纸适应嘅国标系 GB/T26174/2023。厨房纸巾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它的适用范围写得非常清楚，适用于厨房擦拭清洁尾了就两个。咁真正要接触食物的纸同埋其他的材料，我哋必须要考虑一个好大嘅问题，就是那张纸上边嘅嘢是唔可以迁移去到食物里边嘅。咁所以有另外一个规定，大家系要知道噶，就系、是、GB/400.8/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同纸板材料及制品，以及 GB/968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即系佢必须要符合呢两个共同嘅标准，可能你买到嘅嗰个厨房纸先至可以用嚟接触食物，系啦。咁可能真系好多朋友真系冇留意过啊！即系你可唔可以抹？可以抹几多？可以抹边度？可以点样用？甚至有时候用嘅嗰个时长同埋温度，其实都系有非常之明确嘅指引标准嘅。一般情况下，即唔系讲话所有嘅厨房纸都唔可以接触食物，符合接触食物标准嘅，佢应该最起码可能有三样嘢，三个指标喺手，我符合嘅

咁佢先至得。咁如果系真系嘅话，我谂嗰个厨房纸应该都好难平噶，真系好难平噶。你谂下，佢嘅制作标准，佢嘅用材系有非常之讲究噶嘛，系咪？咁所以如果我哋喺网上边买到一啲好平嘅厨房纸巾，可能你就只能够默认佢只可以用嚟抹干净张台啦，系啊。咁但系我哋喺厨房里边，因为而家好多朋友中意烘焙啊，同埋煮嘢，有好多嘅纸类嘅制品系需要接受高温同埋接触食物嘅考验嘅，例如话烤箱、空气炸锅用到嘅硅油纸，又或者系烘焙纸、蒸笼纸、电蒸纸。又或者烹饪嘅吸油纸，嗱，有好多朋友而家为咗要避油咧，煮咗煲汤出嚟咧，首先系要用嗰啲吸油纸吸咗啲油先嘅。你放入去嘅嗰张纸，直接接触你煲汤，系成煲汤佢都会变到掂到嘅。跟住仲有茶叶包、咖啡嘅滤纸，跟住仲有我平时使用得最多嘅一次性咩纸杯啊、纸碗啊，系咪？纸碟啊，跟住外卖嘅快餐包装纸。仲有我哋嘅纸吸管，用嚟包咩朱古力啊、糖果啊嗰啲包装纸，系嘛？去店生肉嘅，又或者系新鲜嗰啲海鲜，用嚟垫住吸壳干嗰啲血水嘅嗰张纸，烘焙面包糕点嘅衬纸同埋纸托，仲有咩果干啊、茶叶啊、面粉嘅纸袋，呢啲全部都系需要接触食物嘅，佢哋嘅生产标准。都系唔一样。咁刚才提到咗咁多，我哋再展开其中一个点，大家要特别留意，因为而家烤箱同埋空气炸锅嘅使用纸系变咗普及咗嘅。以前系只有烘焙嘅朋友先至会用到嘅，但系而家唔系，而家系谂住，我要烤只鸡翼，系嘛？我而家要烤条鱼，咁你都会用到所谓嘅嗰张硅油纸啊。咁嗰张硅油纸咧，都唔系话所有温度。或者是时长都啱用㗎喎。嗱，喺符合生产标准嘅呢一张纸张里边，其实产品嘅说明当中亦都有讲过，就係、是、连续内高温230度佢都系唔可以超过20分钟㗎喎。咁如果你要用张纸垫住隻鸡，或者要用张纸垫住条鱼，有时候要烤熟佢都唔止20分钟㗎喎。咁点办啦、中间要换一次，如果要烘烤超过20分钟嘅，连嗰张烘焙纸中途都要换一次，吓唔好超高温，唔好超时，亦都唔好反复使用。哇！唔拆解呢一件事，原来都唔知过程里边有咁多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啊！希望大家购买同埋使用嘅时候都要。特别留意。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时间嚟到9:30，留意实时路面情况。金速丹太桥往返去龙岗嘅方向，因为现场有施工啊，持续都有布慢嘅情况啊。赶时间，如果有需要途经呢一个路段嘅朋友仔，留意一下出行嘅其他方案嘅选择啦。因为持续收到布慢嘅提醒啊，现场。另外缓慢的路段还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话在8:00慢到现在是双方向都慢。桂华路、毛岗路口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双方向，贝奇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桂和路的桂岗立交、桂和路的岗下立交往返桂城方向、海伯路的五一口大桥往广州、安里特大桥往伦教、105国道三雄旗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轨，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持续车龙有2公里，大家都要谨慎选择这一条路段，因为都真是挺多车，同埋条龙都很长下的。是想查路况又或者想报路况，都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来留意天气情况啦，今日呢就部分地方会有阵雨，同埋路面都有啲湿滑啊。部分地方呢就持续有阴天嘅状态，咁到底雨水系咪会出现喺今日呢？是的，嗱，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4.5摄氏度，这个温度比寻日同期降咗成几度啊。有朋友话今日系咪真系凉咗啊？温差嚟讲啊，确实系噶。展望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雷阵雨转多云，吹嘅系偏北风2到3级啊，最高气温系32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俾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好啦，时间嚟到9:36，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多谢各位通过佛山家花生活动版面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分享，同埋一齐倾偈。Sunny F 话星期四打个卡线，今日系教师节，喺度祝所有嘅老师们都节日快乐。虽然佢哋应该听唔到啦，因为个个都喺度做紧嘢嘅咁样。分享一下今日嘅早餐系肉肠加番茄加鸡蛋同埋一杯美式。OK 唔错，不过就个番茄嗰个膳食纤维嘅含量唔够啊，最好就系有一汁绿叶蔬菜，就更加好。螺蛳粉味牛杂糖嚟解释咩系唔正经嘅工作咧？就系非朝九晚五嘅上班工作就叫唔正经嘅工作吓、啊。新世代系咁样去解释的吗？好啦，努力做嘢啦，咁多位，喂，记得要饮多两杯水、哦。而家北风起啊，有时候你真系唔知点解无啦啦，你就会觉得嗰啲皮肤好痕啊，跟住个嘴又好干啊，咁样喺度谂紧我度做错咗啲乜嘢咧？咁你咩都冇做错，只不过系北风起啫。咁所以你就要滋润一下自己嘅身体啊，系嘛？该用嘅护手霜要有，该用嘅身体乳，夜晚黑冲完凉嘅时候要搽一搽，同埋该用嘅润唇膏可能都要上线啊，同埋该要饮多嗰两啖水咧都唔好忘。讲到话饮水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在想着怎样才可以饮到更加舒心的水呢。因为饮水如果味觉再敏感一点的朋友，其实他真的会介意。这个绿味为什么那么重的呢？这样是你饮水的时候有没有饮到一些绿味啊？所以家里现在装净水器都是一个日常来的。你会不会在考虑装净水器，或者是纠结装什么净水器，或者是旧的净水器要换新这样的过程呢？任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中秋好福利等着你，免费安装厨下净水设备以及智能饮水机，一件就可以出到直饮水啊！同时也都会赠送全屋净水器的包装好彩，全程一分钱都不需要你多花。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在厨下的直饮水机出水是双出水的设计，解决你屋企啦，咩洗菜啊、洗米水啊，都可以帮你过滤，想点用就点用。屏幕仲要自带水质检测功能、滤芯提醒功能，令到你用水可以更加放心，唔需要再担心水垢同埋水有异味嘅问题。 屋企未装净水器嘅朋友仔，又或者想更新换代嘅朋友仔，唔好错过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预付198蚊，连续付12个月，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利息费。唔满意嘅仲可以无条件退机。而家拨打电话，仲可以享受八重豪礼嘅叠加赠送。电话号码是400-828-6721 400-828-6721。咁送乜嘢啊？好礼一智能饮水机。45度、65度、85度、99度五个档位的水温水一件就可以出了。好礼二负离子吹风机，低噪音高风速不伤发。好礼三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的水都更加干净。好礼四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好礼五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好礼六升级三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不需要担心。好礼七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冇额外的耗材费用，安装好零费用。好礼八安装之后的三年内只是需要直接使用就可以了，更换滤芯的费用都全部包晒的了，不需要另外加收钱，所以折算下来每日使用费用可能都是蚊几的，这样就可以令到你全屋家人用水得更加顺畅更加放心。现在订购可以享受中秋八重豪礼，免费安装到家，可以体验15日，满意的月付才198蚊，连续付12个月就可以了，期间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费，不满意的还可以无条件拆翻。

好，讲过九点半钟之后咧会录。读大家的留言，因为今日是教师节，所以有很多朋友其实都会留下了自己同老师的故事啊，咁样。禅城的 Kimmy 留言话：早晨啦，继续嚟撑场打卡。我对于初中教我的语文老师是李老师啊。系啦，印象系特别深刻嘅。虽然佢咧系我哋嘅班主任，但系对我哋全班嘅同学仔咧都相当好噶噃。我记得有一次啱啱放完寒假翻学，当时咧又系春节，佢上课之前咧我就负责抹干净嘅黑板嘅。当我准备翻位嘅时候，李老师就当住全班嘅同学仔面俾咗两封利是俾我。我当时都好错愕，系咪？开学仲要收老师礼事。落课之后，我就去咗学校嘅小卖部嗰度，攞咗封利是嘅钱出嚟，就请同学一齐食零食啦，咁样。哇！喂，咁事实上啊，李老师系咪唔单止净系俾咗利是俾你呢？如果系其他同学仔，哇，真系羡慕到呢，即系流晒口水啊，咁样噶噃。不过好在你都识做，嗱，人有时候就系咁样，识做，勤劳。你收埋咗嗰封禮。

是系咪自己阴咪阴咪开心咗就算咧咁样？咁佢又唔系、哦，就我攞出嚟大家一齐开心啦咁样。即系呢个做法其实系一个好可取嘅做法嚟嘅。我哋成日都话出嚟做一份工，除咗系你自己有冇咩能力之外，你嘅资源能力背景系咪都可以支撑到你可以更好咁完成呢一件事呢？咁识做 come low 嘅人就真系都不一样啊！爱看小说的尤尼斯继续支持，除咗系播首徐小凤嘅读书郎嚟听下之外，呢一首歌出自1989年，佢哋而家已经系48年噶啦。今年咁啱又系马年，所以喺呢一度想祝学生哥同埋老师都马到成功。哦，点首歌都要咁大寓意，我睇下真系有冇呢一首歌先。如果有嘅话，播俾你听下，播俾大家都听下。几耐冇听过呢首歌？1978年，哇，48年，分分钟呢首歌大过你同我，真系。西潮嘅 G 就话：早晨啊，海城，寻晚12点几钟落咗一场短暂嘅雨，今朝早晨光欠缺，但有秋意。今日系教师节，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Rachel 留言话：早晨，海城，今日系教师节啊，祝愿老师们都节日快乐啦。其实我真系好多谢我嘅学霸补习老师，教咗我好多好巧妙嘅方法。我嘅高中级长数学老师，又系会将好经典嘅广告对白咧，用喺自己嘅课堂上边。我对嗰啲知识点咧，都特别记忆犹新。连我嘅补习学生同我都有受益。我非常感谢我嘅学霸补习老师，教咗我好多奇妙嘅方法。我嘅高中级长数学老师又会将好多好经典嘅对白用喺课堂上边。我对啲知识点记犹新，就连我嘅补习学生同埋我个女都有受益。连我嘅补习学生，咁啊 ，Rachel， 你系咪都系老师嚟噶？反复读你嘅留言，睇下有冇揣测有错漏嘅地方。手机尾数4376呢一位朋友话：早晨啊，可晴嚟打卡。我平时都好少留言嘅，我上个星期咧就完成咗休息，因为我已经孕39周啦，我嘅 BB 做咗我9.5个月嘅上班搭字。翻工路上，我同佢一齐嚟听你嘅节目，我哋都好开心。我嘅 BB 应该系你最少最少嘅听众。哇，多谢呢一位朋友留言。佢话佢上完呢个星期就休息，就开始休产假。而家正常女性嘅产假有成半年嘅时间噶，系啊。咁唔单止休息，仲要等 BB 出世。跟住 BB 出世之后呢，你就会非常非常非常之忙碌，係忙到完全都唔知日夜嘅嗰种。所以希望准妈妈、新妈妈都要好好咁爱护自己。我仲记得13年前我凑女嘅日子，所以好多谢我妈妈帮我一起凑小朋友。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你体力差少少呢，你都好难应对一个小生命嚟到你嘅身边，你可以全然地保姆式地咁样去照顾佢。我而家仲记得非常之清楚，因为细个嘅小朋友如果去食人奶呢， BB 仔呢，你一晚可能要起身喂佢几次。哇，嗰阵时真係眼瞓到呢都唔理佢有冇食饱。反正你一喊就夹嚟我身边，嚟你食啦，我继续瞓觉，即系会系咁样。咁如果当时冇老人家帮手，或者身边都冇阿姨帮手嘅话咧，其实一个新妈妈真系好难应对呢一个过程啊。所以做妈妈都系一个好幸福啦，又好辛苦嘅过程。但系呢一趟嘅旅程先正啱啱开始啫。

0: 听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2: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1: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2: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1: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2盒仅需98蚊。
2: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好啦，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以上。

好，继续翻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直播时间，欢迎大家上线啊！揸灵字嘅无奈就话，教师节每一个阶段嘅老师对于我嘅印象其实都好深刻嘅，冇办法，恶魔型嘅学习尖子，哇，好烦异彩喎！呢个留言啊，有朋友话老师其实系会特别关注两个极端嘅同学仔嘅，一个咧就系极端学习叻。即系成绩好好咧，好难唔受到老师关注啊，系咪先？另外一个极端就系极端地曳啊，翻学又唔认真，上课又唔专心，成日搞搞震，系咪？老师个抬头会储住几个特别曳嘅同学仔嘅相，一有其他班嘅同学仔嚟投诉，老师你哋班个同学打咗我个头，老师话嚟我张台度认下，嚟系咪呢几个先？唔系，唔系啊，咁边个啊？咁样方便大家去认，系咪？咁所以中间咧，即系读书就学习成绩唔系话好标青啊，又或者系即系唔曳啊，嗰啲同学仔咧，其实相对嚟讲，获取老师嘅关注点咧系少啲嘅，因为唔使劳气啊，老师都分晒精力咁样出去咁样，咁所以都有时候老师都多谢，即系多谢同学仔，有时候都乖乖地啊，咁令到佢今日饮嗰啖汤又真系舒服啲啊，道气又冇成日都扯住啊咁样。好，再读下大家嘅留言啊，今日系教师节。佢话有朋友留言话，自认为系一个非常之普通嘅学生，但系所幸嘅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遇上一啲好好嘅老师，因为有好嘅老师先至塑造咗而家嘅我。能够遇上好老师，系真系好幸运，好幸运嘅事，因为派 pair 嘅啫嘛，随机派落嚟嘅啫嘛，你真系唔知道呢一个阶段我遇到嘅系一个点样嘅班主任，我遇到嘅系一个点样嘅傻老师，系咪？亦都有朋友留言话祝老师节日快乐啦，分享一个我同老师嘅小故事。高中嘅时候咧，我因为性格比较内向啊，真系好惊交流嘅。咁老师又鼓励我去做演讲，我自己真系冇谂过，如果佢唔系鼓励我嘅话，我系根本冇可能跨出呢一步，我成功企喺演讲台嗰度讲话。虽然我觉得我讲得都唔系咁好，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有进步咯。咁慢慢我嘅性格就冇咁内向啦，所以我真系好多谢老师鼓励我，教识我嘅成长，令到我不断进步。我谂老师嘅鼓励真系好重要，即系佢唔系话因为你得，因为你叻先至鼓励你，而系知道你唔敢，知道你未必能尝试，但系佢都依然支持你去探索。有位退休老师嚟留言，我同三尺港台虽然告别咗一段时间，呢一生人。

0: 哇，剩低几十秒嘅时间，我要揸紧时间读埋呢一个留言，因为都特别嘅。呢位朋友话，又到一年一度嘅教师节，转眼六年嘅教师生涯，令到我收获感动好多。每一次见到小朋友纯真嘅笑面，都会有无穷嘅动力，驱使我要去做一个更好嘅老师。我要感谢我嘅老师，幸运嘅系我同我嘅小学班主任。而家做咗同事，喺同一个办公室，你话这是何等的缘分啊！向老师问好，向老师嘅老师问好。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剧小周末，早上八点再见。
1: 到四处太冷漠，穿上我的冬衣。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5: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4: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6: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8: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9: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8: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9: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924路况。
1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论进，小宝隧道往大沥同样都唔系咁好走。桂华路彭瑞利对开往石梗方向有啲蒙塞啦，咁而桂和路嘅江夏立交往桂城咧都系有慢镜头。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论进嘅金竹滩大桥往龙岗咧，依家系需要俾啲耐性。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六恩跨线桥往广州都系挫气。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系走走停停啦，咁啊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广台高速北滘立交往落松，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报紧慢嘅，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2: 港乐男神。

就八岁，躲款除爷只狗仔去肥罪，爷爷话我最听第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泼泼菜，爷爷仲教我个一句话就花生。

喜呀喜呀喜呀喜呀，这里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也都欢迎大家上到来全城喜悦的视频号的直播，转头会开埋抖音的啦，一起倾偈互动。上到来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同样都是 OK 啊。爸爸爸爸爸爸古古巨基啊，我真的好喜欢唱歌啊，没错，是都是金句啊。咁今天呢继续都是我们的港乐男神的古仔系列啦，当然都是因应我们来紧9月19号啊，会同大家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的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我哋做翻一啲嘅預熱嚇，等大家咧從咁多位嘅男神嘅成長啦嚇，同埋佢哋嘅成名嘅呢啲嘅故事

0: 里边咧，揾翻一啲属于当年你哋好关注佢哋嘅一啲回忆吓。咁啊，今日嘅主角系古巨基基仔，好得意嘅吓。咁啊，明明咧都系同样嘅姓氏，有啲人咧就系以姓氏嚟到命名，有啲人咧就系以个名嚟到命名咁样样噶吓。大家都系姓古，系咪啊？咁啊，古天乐咧就被称之为古仔，系嘛？咁但系咧，古巨基咧就被称之为基仔，系嘛？古天乐就被称之为古校长，咁而古巨基咧就系称之为古 Sir 咁样吓。咁啊，今日亦都系教师节吓，所以我哋今日讲讲啊古 Sir 咧，其实都啱嘅。而且古 Sir 仲主持过一个综艺节目咧，叫《系咪小儿科》啊。我哋内地版啊，彭 Sir 做嗰个五年级插班生咧，就系同一个嘅系列嚟噶啦吓，即系同一个节目嘅形式啦。嗱，咁啊喺今日咧。首先是祝咁多位嘅老师们啦，即係快乐之余啦，我哋先将我哋嘅广告客户嘅内容呢输出咗先，咁一阵间呢慢慢呢再同大家呢讲讲古巨基嘅故事。咁当然啱啱呢一嚟整咗首有共情啦，係咪其实都几啱嗰种校园嘅氛围嘅。咁所以今日呢亦都正好係教师节，听一首咁样嘅歌呢，我觉得都好啱嘅。好啦，咁今日首先呢一嚟同大家推介一下本地嘅一个五十几年嘅老品牌啊，同呢个古巨基同一年出世嘅佛山老字号嘅水晶箱子。一次推介两款嘅王牌嘅面品啊，冇错 ,1972 年呢都系古巨基诞生嘅年份啊，真系好巧啊。咁一款嘅百搭嘅营养滑面，一款鲜香嘅 XO 酱捞面啊，非油炸更加健康啦，三餐送礼全部兼顾晒啦。咁两款面啦都系坚持严选中粮高筋面粉啦，粉质咧好细腻，麦香亦都十足嘅。咁采用呢个热风干嘅蒸煮工艺啦，咁所以咧就冇呢个高温嘅油炸，亦都冇添加防腐剂嘅吓。大人细路减脂人士都可以放心食啦。咁面条咧就系有九度嘅盐压，三次醒发成型。煮咗之后呢就是好大牙啦，久煮唔烂呢亦都唔会结达达咁样的。首先呢讲讲 XO 酱嘅拌面啦。如果鍾意浓鲜嘅风味嘅朋友呢就唔好错过啦。咁每一包呢都係搭配呢个独立秘制 XO 海鲜酱啦。酱呢鲜虾干拌慢牛而成啦。咁真係非常之野味嘅。而面饼同埋酱汁咧分开独立嘅小袋噶，一次一包咧唔会浪费啦。咁啊，翻工带好，野餐携带都系好轻便吓。另外一款咧就含钙嘅营养滑面啦，独立面饼分装嘅吓，依家都好兴噶啦。咁啊，储存咧就系干净，唔会反潮啦。食法咧就好多种吓，可以煲滚水绿面五六分钟啊，搭配啲青菜啊、鸡蛋啊咁样样，一碗嘅清汤面就搞掂啦。咁啊，如果你话温水泡软佢啊，再沥干佢，翻炒一下调味咧，亦都系地道嘅广式炒面啊吓。无论系自用团伙节日探亲送礼咧，都好体面嘅吓。咁啊，两款产品啦，想清淡又得吓，想野味都得，咁啊，亦都系满足大家好多嘅唔同嘅需求啦。咁啊，作为呢个佛山本土老字号啦。几十年嘅工艺嘅沉淀吓，亦都系非常之抵买嘅。咁啊，想囤呢个健康速食准备手信嘅街坊咧，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咧，就可以落单嘅啦。好多款嘅水晶箱子面嘅面品啦，咁啊，同步都系有优惠吓，大家亦都可以上去揾一揾。咁而且话古巨基同胡定欣合唱嘅《乱世情人》都好听吓。其实古巨基身上边咧，有好多。值得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好有意思嘅标签啊，同埋佢嘅一啲古仔嘅吓，咁啊转头翻嚟咧，真系今日同大家讲古仔啦吓。
1: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严伯何志峰啊。

开始今日我哋港乐男神的故事啊，有古巨基篇啊。咁啊，1972年啦，系喺香港出世古巨基啦。其实喺1991年嘅时候咧，已经考入咗呢个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噶啦吓。咁我哋细细个嗰阵咧，其实最早见到古巨基嘅出现咧，其实就唔系一个歌手嚟嘅。又亦都唔係一個演員啦，當時佢做咩呢？係一個娛樂新聞嘅主播啊。咁嗰陣時嗰個節目呢，甚至佢可能都唔係一個好長篇嘅節目啊，叫 K100, 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啦。咁啊，當時嘅古巨基呢，其實就係 K100 嘅一個主持人啦，經常呢就係作為一個出鏡主持啊，周圍去走訪一啲當時嘅巨星啊，大家見到啊哥哥啊王菲啊等等啦，佢都走埋其實做採訪嗰一個啊，就話啊哥哥，你最近有啲咩最新嘅動向可以同你嘅 fans 一齊分享下，哇啊，恭喜曬喎，咁樣即係其實都係做呢啲角色啊。咩角色呢？即係我呢啲角色啦啊。直到喺1994年咧，佢因为喺节目里边展现出咗一啲嘅幽默感啦，同埋咧，发掘到佢唱歌嘅呢个天赋咧，就俾呢个唱片公司咧，就力捧啊，推出咗第一张嘅专辑，叫做《爱的解释》啊，正式进军乐坛嘅。其实同一年咧，仲有一个几得意嘅经历嘅，对于佢嚟讲吓，1994年，大家可能都仲会记得嗰一部电影《破坏之王》。在星爷的这部经典的电影里面呢，其实是有古巨基的客串参演的。他就是饰演这个荣记茶餐厅的其中一位伙计。当然他就不够老板啊黄一飞那么出彩啦，但是还有另外有谷德超啊那些又出来影相啦这样。咁但係呢，古巨基都係喺裏面呢飾演咗一個呢就插科打韻嘅一個夥計嘅角色嘅，唔知有冇朋友有留意啦，冇錯，嗰個係古巨基嚟㗎。所以結合佢當時做即係做節目主持人啦，做呢啲叫娛樂新聞記者啦，又喺星爺嘅戲裏面啦，做呢個咁樣嘅搞笑嘅一個夥計呢，你是很难想象为什么后来他会变成情歌王子的呢，这样。所以呢实不相瞒，我们小学的时候呢见到古巨基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歌手，开始出歌，开始有他的唱片。我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叫反应过来。啊，他不是 K100 的主持人来的吗？他不是那些荣记茶餐厅的菠萝包那些伙计来的吗？这样。那当时的他呢，其实一出道呢已经是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了，因为他最标志性的就是独特的假音的唱腔，所以当时出道力捧他的一个标签就是叫假音王子。有实力的他虽然外形不特别英俊，但都横扫了当年一个新人的奖项，曾经也被誉为四大天王的一个接班人。咁但係讲真那个阶段嘅古巨基呢唔算话特别红啊，但係呢亦都留低咗一啲几经典嘅作品嘅，包括有佢我觉得最早嘅一首成名之作呢就係呢一隻啦。欢乐今宵。佢啲歌后来大家都会发现好多时候係会同好多嘅好独特嘅标签会好强嘅关联嘅。

阿 Aris 咧就更正我啊，佢话系娱乐新闻眼吓，古怪机咁样啊，可能即系我记忆当中所及咧，我记得佢系有主持 K 一百嘅啊，咁我要核实一下先。咁但系当然啦，佢亦都有除咗系呢一个娱乐新闻主持之外咧，我哋细细个都有睇过佢做嘅儿童节目嘅啊，咁所以1991年咧，佢系其实有一个巨星嘅开局啊，就系同周星驰、梁朝伟、郑伊健等等咧都主持过嗰个节目咧，吓佢都有份做嘅吓，就系430穿梭机啦吓。所以虽然佢唔系被强调话啊，细细个吓住喺啲咩屋村啊、城寨啊吓、出嚟要跑个咩外卖啊、做邮差啊，冇呢啲电影级别嘅巨星开局啊，但系儿童节目嘅巨星开局佢都系有嘅吓。佢自己话咧，主持儿童节目咧，令到佢学识咗点样面对镜头啦吓，同埋咧就系喺节目里边成日有唱有跳啦。其实都算是提前锻炼了他自己的一个舞台表现力咁话。

咁啊，当然啦，除咗系呢一只欢乐今宵之外咧，有另外一只嘅对唱歌吓，都系当年咧我哋心目当中咧去卡拉 OK 经常都会点嘅对唱经典之一吓。你哋有冇唱过呢只歌啊？古巨基加支持梁咏琪嘅许愿啊，喂！

差不多冬至就话啦，小坚听我哋身材 fit 咗好多，期待19号 good show 吓、啊，即系又买飞啦，多谢晒捧场。嗱、啊、咁大家如果咧都想赶集喺9月19号咧过嚟同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嘅朋友，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今日仲有九日啦，啊倒数九日就嚟到我哋开 show 嘅时间啦吓。好、啊、啦，咁啊继续讲古巨基啊，可能一啲天王级嘅歌手咧，注定都要遭受一啲挫折啊，唔可以咁顺利嘅。九十年代尾咧，因为合约纠纷咧，诶，同 Eason 陈奕迅一样啦，古巨基咧亦都一度陷入咗呢个低谷噶吓。咁当时嘅佢咧，亦都也不闲着吓，其实有拍咗好几部嘅电视剧啦。咁其中2001年嘅时候，当然系大家印象最深刻嘅，亦都留低咗最多吓。依家谂翻都几多名场面嘅，《情深深雨蒙蒙》饰演何书桓啊呢、這个角色啊，何书桓嘅呢个角色。咁亦都令到佢咧成为咗一位家喻户晓演员啊，成为咗琼瑶阿姨嘅一个爱将啊。随即咧亦都饰演咗《还珠格格三》里边嘅五阿哥啊。可以讲咧，当时饰演咗何书桓呢个角色咧，喺我心目当中都几洗底噶吓。点解咧？因为呢个系一个几标准嘅一个男主角嘅嗰种形象。虽然依家大家觉得嗰个角色有好多即系好耐人寻味嘅一啲特质啦，咁样都几吓男版绿茶或者点样样啦，咁但系因为我睇佢最早喺影视作品里边出现系破坏之王嗰个伙计啊嘛，大佬佢突然之间变咗何书桓系嘛，嗰下都几反差嘅，我觉得啊，咁所以嗰一下咧亦都奠定咗佢偶像小生咁样一个地位啊。讲到呢一度，点能够唔听呢只咧？系咪？咁但系佢有一句金句叫做：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噶。但系当时呢句说话仲未正式公开讲啦吓，所以佢又点会净系甘心于喺啲剧集里边做下男主角咧？

0: 所以话星爷嘅戏咧影响真系好深吓，《黑色狂欢照》啊，一讲到古巨基拍戏咧，都系谂到破坏之王咁样，《跳跃的音符》啊，古巨基咪嗰个时招牛河斗乱嗰个伙计啊，《China 樱桃》啦，最记得古巨基嘅出道嘅场面啊，攞技巧佢一句歌词由低音到高音啊，确实咧喺佢由成为歌手一路到拍戏啦，即系拍电视剧啦，佢并未真正喺歌坛咧上到一个叫好高嘅地位啊，但系有啲嘢叫厚积薄发。2003年，古巨基回归香港乐坛，迎嚟咗一个事业嘅一个巅峰啊！当时佢都几大嘅一个转变啊，我觉得啊，因为之前嘅古巨基咧，大家永远见到咧就系嗰、那个。有少少嘅宝盖头饰，中间又分个界啦，咁样包括佢就算演情深深雨蒙蒙嘅时候咧，都系差唔多呢个发型。虽然佢咧就转咗双眼皮啦，咁啊即系靓仔咗好多啊，咁但系咧一路咧都未有一个标志性嘅形象。直到2003年嘅时候回归吓、啊，推出咗一个概念专辑《游戏机》之后。大获成功，佢嘅嗰个留到依家为止都仲系差唔多嗰个发型，就开始成为佢嘅一个标志性嘅发型啦。咁其中咧喺呢只嘅专辑里边有一只歌啊，大家今日咧都已经系反复点唱噶啦，就系嗰只必杀技。我哋转头翻嚟先同大家慢慢去分享啦吓。咁自呢一只嘅专辑出嚟之后咧，你会发现咧，古巨基好似释放咗佢自己某一啲嘅天性吓。我觉得呢样嘢呢亦都系我好喜欢佢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因为佢同我有好多相同嘅爱好啊。游戏机里面呢见到好多好游戏概念嘅一啲歌曲啦，系咪咁啊，有任天堂流泪啊，必杀技啊，其实呢啲都系我哋打机嗰啲术语嚟嘅。自此之后呢，佢会推出咗好多好概念嘅一啲专辑，后边又会有一隻嘅专辑啦，大家见到成个叫漫画书嘅封面咁样样，有个大熊两个字，系咪？咁里边有只大熊啦、啊，有好多其他歌啊咁样。咁之后咧，你又会发现佢继续有一啲新嘅尝试吓。佢、永远咧都系一啲音乐概念上边咧去做一啲努力嘅探索，包括系推出咗三只啊，大家依家都耳熟能详嘅串烧啦。劲歌金曲、劲歌金曲二、情歌王同埋呢一个劲歌金曲三 Party King， 今日就唔播啦，因为太长啦，有时间播啊，转头翻嚟继续讲讲古巨基。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10:30。

0: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缓慢路段啦，见到佛山大道斜边路口往兰石方向，依家系排队吓。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亦都系啰嗦。海柏路桂江立交五凹大桥往广州都系渐慢。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摆紧阵啊，105国道绿荫跨线桥往广州同样系咪摩噶吓。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有盟塞啦。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广台高速北滘立交往乐松。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都是要比啲耐性的，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4: 我听。
0: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9: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9: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9: 港乐男神。

0: 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1: 翻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继续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的故事嘅篇章嚟到古巨基的古仔啊，咁啊讲到啊古仔嘅古仔啦吓，啱啱讲到咧就喺2003年吓，推出嘅一只真系彻底令到佢刷新咗大家对于佢嘅固有印象嘅呢一只好成功嘅专辑游戏机，咁其中必杀技咧真系到到依家吓好多人心目当中金曲当中嘅金曲啦。咁啊2004年嘅时候咧，第一次获得呢个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吓，都打破咗陈奕迅对于呢一个奖项嘅多年嘅垄断。咁之后咧就系、爱与诚啊，爱得太迟啊，基本上喺嗰几年咧，你会发现古巨基系一定会有爆款嘅歌出到嚟。而且佢嘅歌里面呢，佢自己走嘅呢个赛道呢其实几得意。佢并唔系完全只系唱情歌啦。佢有好多其实系一啲好人生哲理嘅一啲作品㗎，咩十蚊鸡流浪记啊，包括爱得太迟，其实都系唔系只系讲爱情㗎嘛。即系当然佢有一隻系纯爱情嘅，同阿周慧敏对唱嘅版本啦，系咪？咁亦都有一隻呢就系即系讲讲亲情、友情、爱情各种情，大家都唔好爱得太迟啊咁样。咁爱得太迟都系现象级嘅金曲啦，喺今次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一个音乐会里面，会系有我同埋范总一齐为大家合唱嘅一只歌吓、所以咧喺当晚大家想过嚟一齐全场大合唱，真系快啲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最后抢飞倒计时啦吓，得翻9日嘅咋吓。嗱咁讲到我点解咁欣赏佢嘅一啲嘅概念咧，头先都讲，因为佢同我嘅喜好好似啊，游戏王啊，游戏机啊吓。漫画啊，同埋呢哇佢有一年嘅嗰个演唱会呢，大家记唔记得佢真係将成个高达摆咗上个演唱会嗰度，真係令到我印象好深啊。哇个高达嘅头身有两只巨大嘅机械臂咁样，佢自己着到呢真係好二次元啊。除此之外，佢亦都喺佢嘅内心系有好深嘅呢个港乐情怀吓，所以佢曾经有一只专辑咧，其实系将所有佢自己好喜欢嘅歌手嘅一啲歌曲嘅名吓攞咗落嚟吓，然后咧包括有《当年情》啊、《天才与白痴》啊等等咧，佢成张专辑嘅歌名咧都系有经典嘅叫做原作吓，但系嗰只歌系另外一首歌嚟嘅，但系歌名系一模一样，佢就系做呢个概念啊。咁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几首好好听嘅歌，包括我头先讲嘅《天才与白痴》啦，《这个白痴》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只好好听啦，《当年情》啊等等呢都好好听啊，即系佢嘅版本嘅《当年情》。咁除此之外啦，佢又玩串烧，头先讲咗啦，系咪？更加会有一啲咧，系佢用佢自己好喜欢嘅星爷嘅电影嘅金句，或者系从周星驰有关嘅概念出嚟嘅歌。咁其中有一只叫做《周星叻》吓，里边咧就有好多星爷嘅电影嘅经典嘅对白吓。同时之间，佢又好喜欢黄子华吓，所以有只歌叫《子华说》，又有好多咧黄子华嘅金句啊，揾埋黄子华自己去做呢、一个歌里边嘅 rap 嗰部分。所以我觉得哇，点解呢个人同我咁似嘅咧？啲爱好啊，基本上我中意嘅嘢咧，佢冇一样嘢唔中意嘅，真系。更加有意思嘅系咧，好多人好多时候听我唱歌咧，就话：你把声其实唱歌嘅时候都几似古巨基。我话吓系咩？真系嘅咩？咁样咁后来咧，我自己有时会听翻阿基仔啲歌啦。某啲瞬间我又觉得好似真系几似都把声都几似。Mini 话你嗰首大串烧嘅忘记名字啦，超好听吓，咁啊多谢晒你先吓，系咯，我自己因为古巨基嘅影响，我都出咗几只大串烧噶吓，包括有儿歌金曲啦，系咪？有爱是最大偶像啦，有粤语版同埋普通话版啦，咁亦都有呢一只寻找 TV 的那时吓，亚视嘅电视剧主题曲串烧咁样。

劇主題曲其實機仔都唱過唔少啊，我記得以前有一部電視劇叫《權霸天下》，佢嗰隻主題曲幾好聽，但係具體歌名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後來大家當然最熟悉嘅，有啲 friend 都講起啦，就話係呢個《巾帼枭雄》啊。剧主题曲，未惧身上被子弹留痕，维护你我却甘于舍身。OK， 穷则变，变则通，就系古巨基漫画了得，冇错啦。呢样嘢都系我又系揾到同佢一个相同点啦吓。实不相瞒，小弟都画漫画画咗好耐，画咗十几廿年咁样样。我自己第一次嘅栋笃笑海报都系我手绘，然之后再搵啲朋友将佢还原翻出嚟做海报啊！超级格斗王就话萧坚唱歌好好听，多谢晒你先，多谢晒啊！Uncle Ben 笑佢话打家撑坚翁，机仔嘅假音咧系受彭羚嘅小玩意启蒙嘅，哦，原来有呢一段系嘛？跟住仲有一只好中意机仔嘅眼睛不能抹眼泪吓，讲呢只歌又谂翻起。林敏聪嘅改编版，眼睛不能抹眼泪，个口不能冇口水。仲有一只咧，唔系好方便出街啊！我拉低咪之后再唱俾大家听。好，呢个时间听一首大家今日都等咗好耐嘅歌啊，《必杀技》，你有冇空啊？近来？

其实基仔真系一个好努力嘅艺人啊，所以亦都系收获咗好多好多嘅好感动。行运一条龙话，当年一直模仿佢03年嘅发型，但系发现都整唔出佢嘅效果，后来先发现系我自己头发唔够长啫，咁样啊。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就一路觉得古巨基系唔会变老嘅，不老男神都算一个，系啊，佢真系 keep 得好好啊。点解话佢努力呢？其实除咗系唱出咗好多经典嘅金曲之外咧，基仔都涉及好多嘅领域嘅吓、啊，有做过导演啦，做过设计啦吓，亦、啊、都佢自己嘅呢、這个 MTV 啦，爱得太迟系攞过国际嘅奖项吓，佢、啊、亦都曾经啦，好似刘德华一样，有自己嘅创作嘅一个卡通形象叫 Kubi 吓、啊，其实都几受欢迎。而且呢佢亦都喺近年呢经常会参加内地嘅一啲歌手嘅或者叫音乐嘅综艺啊，我是歌手第三季啊，生生不息宝岛季啊等等等等。都算系一位好励志嘅，从娱乐主播到影视歌三栖嘅巨星啊，主持当然亦都功力了得啦。07年嘅时候佢有一档好爆红嘅主持嘅节目，就系叫做系咪小儿科啊。我剛才節目開端都講過啦，就是一些大人答小學生的問題咁樣。咁當中咪就係出現咗林敏聰過嚟搞局嘅呢個眼睛撥能抹口水，仲有將佢嗰句我最多嗰個就變咗啊林敏聰就係我對足球嘅喜愛，直情係最多咁樣。

0: 小自由话系、哦、音乐会上嘅《爱得太迟》系单人版定双人版啊？系我同阿范总嘅双人版咯，系咪 ？OK， 大家都喜欢阿机仔唱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啊。咁啊，对于我嚟讲咧，都有一首歌印象系非常之深刻，亦都对于我嘅某一个里程碑咧，几有影响。
1: 如果你一直搬走嘅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2: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嘅。

0: 听住爱与诚，若轩1984话瞬间翻到2005，冇错。其实呢一首歌亦都系我自己喺大学毕业嘅个人音乐会当中，其中一只现场反应最好嘅歌啊！当时亦都系唱咗呢只歌，开始有人话觉得你把声几似古巨基。点止听歌咁简单嘛？萧坚，你嘅儿歌金曲系咪受咗古巨基劲歌金曲嘅启发？
1: 系。
0: 爱看小说的尤尼斯话：
2: 我将所有嘅爱分晒俾每一只猫，已经冇多余时间中意其他人，佢亦都变成一个猫痴。
0: 想听古巨基嘅爆料，今日一个人踩单车踩咗3小时，真系爽爆了咁样啊！西朝呢个廉允世家吓，佢话以前系咪20-30年前嘅娱乐新闻眼啊？咁样啊，咁啊应该真系娱乐新闻眼啦。做主持嘅时候，我哋细个系啊，小学阶段睇住佢做娱乐新闻记者，到到依家成为一代嘅港乐男神啊！虽然佢唱咗好多嘅苦情歌啦，但系其实佢同佢嘅另一半吓，都算真系一个我觉得几典范嘅一个组一对嘅恋人吓。佢系同佢嘅助手 Lauren 吓，喺即系低调地相恋咗好多年吓。2014年结咗婚，
2: 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0: 你点能够想象《爱与诚》嘅剧场版周慧敏其实系扮紧一只猫呢？系啦，2020年基仔亦都成为咗爸爸吓，咁啊，亦都俾到大家睇到啦吓，一个真系健康、正面、阳光，点解会 keep 得咁好？我觉得同心态好有关系啊，呢个男人吓。咁我对佢太太嘅嗰个印象咧，其实都好好啊。虽然佢太太咧就并唔系话即系话颜值好高啊，或者点样？但系嗰个感觉就系令到大家见到佢会觉得好舒服。亦都咁多年嚟冇咗佢嘅一个喺背后嘅默默嘅支持，我觉得机仔亦都

0: 唔会话有咁大嘅一个成就吓。点解我话印象咁好呢？我系见过佢太太嘅，好得意啊！我系冇见过古巨基本人吓，但系我有见过佢太太。系某一次我喺香港行街嘅时候，喺一间嘅嗰间叫小食店啦，系咪？咁我喺度买鱼蛋啦，咁样买完之后咧，走嗰阵咧就见到古巨基嘅太太 Lorraine 啦，咁亦都系过去嗰度又系排队去买鱼蛋啊，买嘢食啊，咁样系完全不施粉黛啊，冇化妆，好朴素，俾我感觉好亲切，好啊！当然我冇上到去同佢打招呼吓，或者嗰样嘢啦，但系嗰下我真系觉得啊。即系机仔咁多年可以咁专注去做好佢嘅事业啊！因为身边有咁样嘅一位贤内助，我觉得都真系对佢好大嘅助力吓。都相当之祝福吓你哋两位吓，咁亦都依家成为爸爸妈妈。当时其实我会觉得因为佢哋结婚嘅时候咧，两个嘅年龄都有翻咁上下啦吓。咁会唔会真系就咁样样，大家就两个人相伴到老咧？咁样吓，但系后来得知道佢亦都成为咗爸爸啦，我都好疼机仔开心啊！咁当然啦，一个咁正面咁励志嘅呢位偶像吓，同我有咁多嘅各种各样嘅交集，又话我唱歌把声似佢又成啦。今日冇办法啦，肯定要唱翻一只古巨基嘅歌啦吓。咁唱边只咧？转头听完广告翻嚟咧，就同大家揭晓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闹腾男孩 KC。
9: 闹腾男孩 KC。
0: 廖凡成梦话，机仔是不是当时有拍过一部的电视剧啊？咁样样话，唔系情深深雨蒙蒙啊，是粤语的，香港拍的，古装的噃。咁样，哎呀，真系你讲到呢度，我霎时之间又真系冇乜印象啊！大家可唔可以帮我一起回忆一下呢？我冇乜印象古巨基拍过嘅 TVB 嘅劇集吓，这个真系有少啲。好啦，咁啊呢空红红咧就萧坚也有一位又靓又正的贤内助，好，我唔反对吓。好啦，咁讲到呢样嘢，转头翻嚟咧，我亦都会继续啊，直踩到去12点，因为今日又有瓜食，个个都瓜食。啊！呢只歌我真系一路都好中意，系都系一首好冧嘅作品吓，叫做《地球很危险》啊，亦都系嚟自于星爷嘅电影《少林足球》里边吓。对嗰、那个阿梅啊讲嘅嗰句说话啦，你还是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啊！啊，就系、是、呢一只歌吓，今日咧就为大家喺现场为你演绎啦。
10: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点啊？似唔似啊？大家觉得？觉得似嘅请扣一啊！啊，笑看风云有古巨基系嘛？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阿专攻佢话呢系咩歌啊？感觉好好听，呢、這个歌叫《地球很危险》。OK， 睇下先啊，大家都表示都还 OK 啦吓，跟住见到有啲 friend 咧同我科普翻，话阿基仔拍过嘅电视剧吓、啊，有《笑看风云》啊，《皇家反千组》啊，咁样样吓、啊，呢啲都系我当年比较少睇嘅 TVB 嘅戏。OK， 好啦，大家今日咧就最后想听一只爆料啦，咁就同大家爆爆佢啦，好嘛？转头翻嚟十一点钟，继续都会喺《家家有礼》里面会有我嘅出现啦，因为今日有瓜食。呢位西朝怜悯世家，佢话仲以为古巨基唱紧添，咁真系咁似。好啦。既然大家想听听萧坚啊，变化咁多种唔同嘅男神嘅声音，咁啊去到9月19号，我哋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港乐男神时代曲》，我嚟到现场唱俾你哋听，当然你哋都一齐大合唱啦，系咪？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仲有9日开 show 啦，等你哋过嚟现场一齐玩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谢边路口往返去蓝石嘅方向有慢，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咪摩，五丫口大桥双向啰嗦，龙舟路江川桥双向需要你排一排队，105国道容祺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亦都系唔多掂当嘅，高赞大桥往返去容桂嘅方向咪摩。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的方向不多靓仔，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的方向礼计。另外提一提你，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返去均安的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兜一兜幸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跟住再从高赞收费站重新上返高速。呢度工期会去到10月5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嘅情况之下啦，登陆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卡，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

0: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1: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家家，
0: 我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啦、啊哎。身边嗰个人啊，啲转数咁慢，真系难为我啊！真系
1: 突然之间俾你即系喧宾夺主啊嘛，系咪先？
0: 唉、哎，我不嬲都系主，过门都系客，系嘛？
1: 嗱，咁啊，今日咧就有瓜嘅，呢、這个瓜咧就点讲咧，都上高速噶，
0: 系嘛？
1: 系啊，系啊，即系
0: 都系
1: 我未睇啊，其实，
0: 即系都系男女主角都系嗰几个系嘛？
1: 唔系啊，系一个
0: 新瓜嚟，
1: 新瓜系啦，而且咧即系。应该是那些你又吃下我，我又吃下你，跟住又
0: 系
1: 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又有闺蜜啊，又有闺蜜老公啊，嗰啲咁嘅嘢嘅，哇，真系我未得人睇啊吓，系啊，
0: 几时卖月饼啊？食咗瓜先啦，喺列凡城望吓，上高速就暂停全部工作听。突然间觉得我哋嘅节目咧，对于好多嘅行业啊，同埋生产啊，系造成咗一啲嘅影响。
1: 唔系嗱，即系其实短暂地休息过后咧，工作会更加高效一啲嘅、
0: 啊。
1: 所以我哋系帮咗各位老细，
0: 帮
1: 各位企业嘅，系啦。咁啊，上高速之前咧，我哋就先去一个咧，
0: 上山先。
1: 啊，唔使上山嘅呢、
0: 這
1: 个，系啊，呢、這个好舒服噶。即系咧，就系、是、先去一个好治愈嘅地方先。讲紧咧，就系我又准备出发啦。就是10月29号会同大家啦去玩返五日嘅。去边度呢？今次呢就係、是、同样都係跟住南海中旅呀、啊、去到武夷山。咁头先呢横杠话即係又要上山咩咩咩咁样。其实唔係嘅。今次呢就真係完全係冇爬山呢样嘢嘅。係好悠闲好舒服嘅一次赏秋之旅。因为呢一次嘅行程呢其实我都几期待呀、啊。秋天係一个好靓嘅季节啦。佢短暂、但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靓，然之后咧就系个温度又好适宜啦，咁样咁今次我哋会去三个都几 top 嘅地方嘅，即系好知名嘅地方嘅。第一个就系武夷山啦，大家知道喂，武夷山简直就系属于呢一个世界级别嘅旅游名山啦，咁样咁跟住咧，而且我哋游武夷山嘅嗰个方式咧非常之特别啦，会搭今年7月底先至开通嘅呢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专列，
0: 武夷天下噶啦，去完之后翻到嚟变太后噶啦。
1: 嗱、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咧，去唔到远嘅地方就往高处爬啦。咁你唔中意往高处爬咧，你就
0: 往深处啫嘛。
1: 就将嗰个高即系往高处走嘅嗰个路程咧，就摊翻平佢。咁、今次咧，我哋就系唔需要爬上山咁辛苦啦、就系咧坐呢一个观光专列、一路地观赏呢一个武夷山沿线嘅一啲靓嘅风景。跟住咧，佢里面车厢咧系你可以随意走动嘅，佢系唔会设一个固定嘅座位，佢每一列车厢都有唔同嘅主题啦。咁跟住就有包括好多咩山水啊、茶啊、朱子文化咁、样，跟住仲会有一啲嘅体验嘅项目喺车上边啦，咁样。咁呢个就自己去拣啦，自己中意
0: 话
1: 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呢一个观光专列咧，都同大家拉到咧系两个钟嘅时间，即系你会更加充足一啲咯。如果你话好似市面上边咧，一般佢净系俾个40分钟俾你喺呢个专列上边，你睇唔到咩靓景嘅。咁、但系今次咧就全程可以俾大家咧感受一下一个舒适嘅方式。
0: 有冇湿滑嘅通道啊？会啊，好干燥。
1: 我哋会去一个好靓嘅风景道，系、啦，就系我哋国家只有5个嘅呢一个国家公园，咁其中一个咧就喺我哋今次嘅行程当中咧，就系武夷山国家公园嘅1号风景道。咁呢度咧其实都网红嘅，因为系俾首先嗰个哥哥阿胡狸啊踩单车大火咗嘅一个风景道咁样。咁然之后咧，我哋系会喺呢个风景道上边啦搭乘中巴去玩。

0: 翻大半日嘅时间，即系沿途睇风景。咁跟住咧就系头先讲到呢一个武夷，除咗话武夷山呢个好出名之外啦，仲有佢哋嗰度，我哋会去打卡个大红蒲武树。喂，去到武夷山，大家就肯定中意饮茶啦，系咪？而且咁啱咧，我哋系十月底跨十一月初咁样出发，咁就啱好正正就系佢哋嗰个采茶季，所以都有安排咧，就跟住一啲非遗老艺人啦，去体验采茶啦、摇青啦、炒青啦。呢一啲等等嘅一啲工序嘅，即系有茶饮嘅，系啦。咁呢个其中就系武夷山啦。另外，我哋仲会去到我哋国家最美嘅一个村落，就系、是、一个晒秋民族嘅发源地黄岭。即系其实你去睇秋天嘅话咧，就一定唔可以忽略黄岭呢个地方。佢哋晒秋嗰个景象系非常之靓，因为嗰边系徽派嘅建筑啦，跟住咧就系一浸一浸、一层一层咁样。咁当地嗰啲居民咧系会将佢哋秋天晒嘅嗰啲嘢咧一粒粒咁样摆喺佢哋屋顶啊或者系窗台啊，哇望落去真系非常之靓，成幅画咁。咁呢个呢就係其中第二大最著名嘅，我觉得好好值得去嘅一个 point 啦，一个亮点啦、就係可以睇到黄岭嘅晒秋。我呢个係如果你鍾意秋天啦，或者你想感受秋天啦，呢个係真係一世人一定要去打卡一次嘅地方。系啦，咁呢个第二个啦，
1: 秋来也秋去咁样
0: 吓，系爱在深秋啊。咁跟住咧，仲有就系第三个咧，我哋最大嘅亮点，亦都系会去到呢个景德镇。咁其实同样都系喺今年嘅七月底啦，景德镇系深围成功啦，成为咗全球第一个咧池主题嘅世界遗产。
1: 又可以同佢即系过到呢边去对比一下啦吓，我哋石湾陶瓷啊，同埋景德镇嘅陶瓷吓，有啲咩唔同嘅特色啦咁样。
0: 同埋其实景德镇咧，近呢几年咧好 hit 嘅，你上去小某书上边去查一查咧，好多呢啲贴，真系非常之网红。咁尤其是佢嗰个陶阳里御窑景区啦，咁样咁喺嗰度我哋都可以体验到咧拉胚啊、上釉啊、碾雕啊呢一啲嘅手工体验嘅，都有安排嘅。咁就今日因为有瓜啦，所以咧轻轻同大家介绍住呢个五日行程啦，三个最劲嘅亮点。
1: 有啲朋友话快啲讲几多钱咧，咁样
0: 哦，3998啫，系啊，3000多蚊咁样就可以玩五日啦。跟住咧佢仲会有一啲嘅特色嘅餐食安排啦。咁然之后咧就系住方面咧就4轉5轉嘅酒店，而且其中有两晚咧系住喺呢一个雾女洲嘅度假区嘅酒店里面。咁其实市面上边咧一般嘅旅行社好少安排嘅，你知啦，因为旺季啊嘛，呢条线其实主打秋色啦，咁所以好少嘅旅行社会安排喺住景区，我哋今次都有安排嘅，系啦，咁同埋都系基本上可以帮你安排嘅餐食都有安排到嘅，咁仲有就系、是、交通包晒啦，咁仲有就系嗰啲景区嘅门飞，其实都系一笔唔少嘅数目，所以其实呢条线都系性价比非常非常之高，咁。同埋市面上面好多嘅线路咧，就净系安排呢、這、一个武夷山啊，咁样好少话将黄岭啊、景德镇啊都串联起身嘅。今次咧就真系同大家打卡咗三大嘅，可以讲系世界之最啦，咁样系啊，咁都系3998啫，就10月29日出发玩五日嘅。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揾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咨询一下啦，了解一下行程啦，又或者咧系直接揾南海中旅都系冇问题噶吓，打。佢哋嘅电话啦，86234488，86234488，咁啊，期待啊，10月29日咧，同大家一齐出发啦。
1: 好啦，咁呢个时间使唔使去埋广告？
0: 去埋广告翻嚟，
1: 系啦，
0: 连贯吃瓜啊嘛。
1: 好，咁话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都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

0: 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0: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6: 咁老土得唔得噶？
5: 信我啦！
6: 全城喜悦，
1: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6: 信我啦！
1: 搵张信纸，
6: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5: 信我咧，
3: 信我咧。
7: 好啦，呢个音乐响起咧，大家知道有料到啦吓。究竟今次系一个咩嘅 case 咧吓？投稿人系咪又系要匿名噶？
8: 佢话要匿名、哦。
7: 嗯，咁啊匿啦。
8: 系啦，翻工想蛇王话以下节目涉及成人内容，敬请家长留意。
7: PG 家长指引，
8: 唔知道去到几多级啦。
7: 咁啊，大家搵埋你阿爸阿妈过嚟吓，
8: 系一齐听。
7: 60-70岁嘅细伯伯友吓，一齐过嚟做一个指引咁样。
8: 系好啦，嗱嚟啊。故事嘅两个女主角呢就係阿 May 同 Lily。
7: 嗯。
8: 都好好记呀呢啲名
7: 字。嗯。
8: 佢哋两个呢係从高中就认识嘅闺蜜。两个人入面呢阿 May 係靚女过 Lily 好多嘅。
7: 嗯。對啦，大家如果怕自己记错呢就係。
8: 靚 May?
7: 唔係靚 May 呀。第一个你係你个角色啦係咪咁第二个呢
8: ?May 姐呀。
7: May 姐啦。咁第二个呢就黎明嘅嗰、那个嗰啲广告嘅女主角通常都叫阿 May 㗎嘛。
8: 係。
7: 嗯。
8: 跟住呢场外讯息呢就係话阿 May 呢其实都几靚㗎喎。即係有啲优属精 feel 喎。
7: 嗯哼。係啦。咁真係好 ok 喎。
8: 係呀，佢反正就话阿 May 係靚女过阿 Lily 好多。多嘅，跟住阿 May 咧身材好啦，又识得穿衣打扮啦。咁阿 Lily 咧相比较之下咧就比较普通嘅，平平无奇啊。咁但系咧 Lily 咧虽然话比较普通啦，但系家境好。咁阿 May 咧就系普通嘅家庭环境咁样，系啦，
7: 各有优势咁样。
8: 会唔会已经有人即已经捞乱晒啦。反正就阿 May 就系靓，但系家庭普通。Lily 咧就系家境好，但系就样貌普通咁样。佢哋两个系闺蜜。咁然之后咧就系两个女主都系已婚嘅。咁啊 ，Lily 嘅老公咧虽然家庭条件比较一般，但系好在咧靓仔得嚟又幽默风趣，仲识得搞浪漫嘅一个世界仔嚟嘅。咁啊，同埋咧，好讨得到咧 Lily 同埋佢屋企人嘅欢心咁样。
7: 咁呢啲都系啲叙事嚟噶啦，基本上系嘛，差唔多啦，即系又唔可以完全咁讲啦，概念上唔系嘅，但实质上咧就系、是、咁都系啦，系嘛，又靓仔又搞笑又乜嘢咁样呢啲。
8: 系又氹得到人开心，而且都定义咗佢系世界仔啦。
7: 系啦，呢啲咁真系毫无抵抗力啦，系嘛。
8: 咁跟住咧，阿 May 咧就对佢老公唔系咁满意嘅。听讲阿 May 结婚前几年咧都交往过几个富二代，咁但系男人不可能三角，就系即系靓仔有钱又专一咁样，唔会噶嘛。佢就话咧，呢、這个靓仔有钱就唔专一噶啦咁。咁阿 May 经历咗几次被录同埋赵元松之后咧，就通过相睇认识咗而家嘅老公。咁相比之下呢，阿 May 就觉得自己喂，明明我样靓身材正吓嘛，样样嘢都比 Lily 好咁多，做乜我个老公咁嘅样㗎。
7: 就係因为你嘅家境嘅问题囉，你永远都系想做攀附嗰一个，你永远都系想将自己嘅颜值身材去变现吓嘛。咁其实阿 Lily 个老公都系咋嘛，人家都系将自己嘅外形同埋自己嘅幽默去变现咋嘛，系咪先？系一样嘅。
8: 好，咁啊，佢更加不满意嘅系咧，因为佢老公咧份人咧就笨笨实咁啦。

0: 木读读
1: 系啦，
0: 冇咁埋啊！啲词啲措辞吓，
1: 冇乜情趣，同时咧长相又一般，咁你又拣佢系嘛？
0: 咁当时冇乜，即系俾好多嘅嗰啲富二代始乱终弃之后，就揾个
1: 老实人接盘啊嘛。
0: 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富二代唔系话完全唔可以即系喺你身上动真情啊。第一个就系你揾嘅，你揾啲富二代系通过咩场合去揾？
1: 嗯，
0: 你话你都系嗱，即系我唔系话即系有咩偏见吓，你都系喺啲蒲啊，或者系呢一啲差唔多嘅呢一啲圈子里边去认识嘅，咁你又觉得对方会对你有几认真咧？咁样，又或者讲喺同你交往嘅过程当中，富二代凑到了一些不对路的气息，系、嘛？就觉得呢个人可以大家短期交往一下，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佢带翻去登堂入室嘅。我谂都真系溏心风暴噶啦，系嘛？咁、所以对方亦都会有一个价值嘅判断吓、就系、究竟可以对你嘅真心可以去到咩嘅程度？有好多时候，我觉得都系相互嘅，系嘛？即系如果你真系可以打动到佢，咁佢可能亦都会觉得啊，呢个人可以娶翻屋企啊，或者各样啦咁样吓。咁就调翻转，可能吓、你又系啲富二代本身嘅问题，就系、你系攞个真心出嚟嘅，但系你。认识佢哋嘅场合，注定咗佢哋系一班玩咖嚟嘅，亦都系方方面面啦。我觉得自己原因、对方原因咩都有啦吓。
1: 同埋佢一阵除咯，即系按照佢嗰个描述。
0: 佢最错咧就系、话：哎呀，反正我都真系被咁多富二代 hurt 完啦吓、我都从此对呢个群体或者对于自己。即系喺呢个时候，佢就可能就唔再追逐自己嘅目标啦，吓揾翻一个咧，就系当自己系宝捧上天嘅人就算啦。
1: 唔系啊，咁如果佢系即系经历过咁多次俾人 hurt 之后，佢系真系安守本分，即系开始修心养性嘅话，咁其实而家个老公对佢嚟讲冇问题嘅，
0: 好难嘅。你
1: 咁咪就系因为佢嗰、那个域值提高咗，佢就即系落唔翻去咯。
0: 冇错，即系有一个好地狱嘅笑话啊嘛。就系有一位揸波子嘅富二代，同佢拍咗五次拖，咁跟住呢个城市里边咧就会有一位又多咗五个。会同人哋讲我前男友系开波子嘅富二代嘅女仔，同埋多咗五十个会话我闺蜜啊，佢嘅男朋友竟然系开波子嘅女仔嘛，所以呢一个蝴蝶效应系好劲嘅咁样，即系啦，你话斋域值啦，系嘛？佢曾经即系见识过咁样嘅消费层次，然之后你嗌佢真系心甘命抵咁样翻去一个。真系叫平凡嘅生活，我谂系确实系
1: 即系佢
0: 心痒痒啦，
1: 唔系佢系冇大彻大悟到啦，即系 hurt 得仲未够咯，只能够讲系咪，或者系好了伤疤忘了痛咯。
0: 好，继续啦，继续啦。
1: 好啦，咁就未介绍完佢老公嘅，原来就系话阿 May 嘅老公咧，就系佢唔满意嘅地方在于就系为人目睹啦，冇乜情趣啦，长相一般啦，但系。胜在屋企几有钱，即系都系揾咗个，
0: 即系一个即系相对淳朴嘅富二代啦。
1: 喂，咁你执到啦？你仲咁多嘢系咯？你仲咁多机格系咪先？跟住就话咧。Lily 结婚嘅时候咧，婚礼牌面都好大嘅，系啦。咁本身阿 Lily 屋企有啊嘛，系啊。我惊有啲朋友已经唔记得，已经有人话捞乱咗啦。咁跟住咧，而轮到阿 May 结婚嘅时候咧，系摆得仲大过 Lily 嘅，系啦。咁婚车咧系 Benz 嘅轿跑，跟住咧婚房嘅地段喺桂城，咁然之后咧人前咧就真系一时风光无量，咁但系收尾听讲咧，全部酒席啊、车啊、楼啊都系男方埋单嘅。
0: 呢个唔影响佢一时风光无量噶啦，咁佢嫁富二代都系为咗咁啫，系嘛？
1: 系啦，咁啊，即系两个人就唔一样咯。Lily 系本身自己有咯，咁跟住阿 May 系个老公有咯，系嘛？咁而且咧两个女主婚后。都唔一样 ，Lily 婚后咧依然都系低调咁样喺屋企帮手，咁而 Lily 嘅老公阿杰咧，就通过外父嘅关系入咗一间上市公司嗰度做行政， 系嗰啲事少钱多嗰啲啊吓，系咁啊，跟住咧阿 May 结婚之后咧，都系揾咗个助理嘅工作，但系日日都揸住佢嗰架嘅 Benz。

0: 子翻工，即系助理揸 Benz，老细有 face 系嘛？
1: 老细请佢
0: 咩嘢？
1: 冇嘢
0: 啊！系咁啊，跟住咧 ，Lily 同阿 May 两个人咧，经常都有聚会嘅，咁而且好多时咧系会去 Lily 嗰度聚餐。咁而阿 May 咧煮嘢好食个噃，一直都系聚餐嘅大厨嚟嘅。哦，咁阿 May 都唔
1: 俘虏咗富二代
0: 系啦，即系捉住咗佢个胃，继而捉住咗佢个心啦。咁一嚟二去咧，阿 May 同阿杰都认识咗，而且慢慢熟络，系啦，即系同闺蜜老公熟络咗啦。咁两个咧都有优秀外形嘅，咁而且咧同时又都好躁动嘅，咁就迎嚟咗属于佢哋嘅孽缘啦。
1: 时间梗系要去首歌先啦。讲嚟讲女人玻璃心，即系有时候咧，你搵一个靓过自己嘅闺蜜咧，始终都系一件几危险嘅事嚟嘅吓。咁啊，有位 friend 问我听日讲边个啊？听日梗系要讲。当年识咗李克勤，大家坐去滚。O K，
0: 哎呀，呢个时候应该啱播咩歌咧？
1: 无人之境，我有人话。
0: 无人之境啊嘛。
1: 系啊，咁啊，
0: 都未去到嗰一步啊，但系我又觉得
1: 冇，佢哋想听啫，纯粹啊。

0: 只想反应。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

0: 惊喜，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方。
3: 时间来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双向缓慢，龙舟路江川桥双向咪摩，高湛大桥往返去容桂嘅方向啰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拖沓。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北滘尾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呢一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注意翻现场指引通行。又或者啦，提前兜一兜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会去到9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7.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下降咗4.6度嘅。气象台预计受到冷空气嘅影响啦，今日日头佛山会系多云为主，局部有弱降雨。吹偏北风2-3级，气温介乎于26-31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75%。咁预计听日后日呢两日咧天气晴好，咁但系咧一早一晚天气都系比较清凉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翻你咧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昭文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大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3: 玩是大細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殺食了。工作日中午11:00，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
5: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6: 咁老土得唔得噶？
5: 信我啦！
6: 全城喜悦，
0: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6: 信我啦！
0: 揾张信纸，
6: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张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5: 信我啦！
7: 信我啦！
8: 嚟
9: 呀嚟呀嚟呀嚟呀嚟呀嚟呀，呢度係家家有瓜啊，
10: 我哋呱呱有禮
9: 啊。我係張家偉。我係蕭華堅。咁除咗繼續食瓜之外啦，都不得不同大家預告下啦，嚟緊仲有9日時間，今日呢9月10号啊。
10: 好緊迫啊。
9: 係啦，咁正所謂三人行又必有我師，係咪？咁我哋成千人裏面大家計係有幾多個自己嘅老師，係咪？喺呢個9月19號晚港樂男神時代曲致敬經典流行音樂會，咁亦都今日一路食瓜聽故仔啦，一路同大家講當晚其實現場都會有瓜食，係咪？除咗我哋嘅两大男女主角啦，可以喺现场俾大家去揾一揾啦，瑞士阿欣之外啦，系咪？咁仲会有一啲现场惊喜表白咧，会失惊无神地咧会发生嘅吓，都系我哋即系真实嘅观众或者听众嘅一个报名嘅，
10: 系啊，自发地想表达一下内心嘅爱意，大家可以一起去沾沾喜气。
9: 系啊，我觉得嗰种感动啊，嗰种冧咧，
10: 让你又相信爱情了。
9: 系啊，其实几好啊，咁啊，所以大家快啲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我哋真系最后抢票倒计时噶啦，得翻9日咋吓，唔抢就走宝啦。
10: 大家已经喺度讨论紧少女同少妇，即系你哋真系听瓜可以延展出咁多嘢系嘛？你睇下男人四大养生法则：少油、少糖、少盐。头边个你讲啊，
9: 小妇咁样啦吓，
10: 跟住姨妈不怕海龙王话，点解大家嘅艳遇都如此丰富？点解又轮唔到自己呢？一生何求啊？唔该点首古巨基嘅《一生何求》啊？
9: 古巨基《一生何求》唔系好记得点唱啦、OK，
10: 跟住好多人都话姣婆遇着脂粉客咁样。
9: 好嗱，咁啊睇睇，
10: 仲要喂。这个海船海星好可爱，就话真係难为咗个有钱好人啊，通常少妇都比少女抢手啊。
9: 好啦，人妻仲正啊嘛，
10: 系咁啊，继续啦吓，咁就系头先讲到咧，两个有优秀外形，同时都好躁动嘅人咧，迎嚟咗属于佢哋嘅孽缘。咁阿 May 老公咧就好少同阿 May 出嚟嘅，咁但系咧阿杰咧就好似24孝男友咁样咧，经常跟住阿 Lily 出嚟。
9: 小杰子。
10: 虽然好多时呢 ,Lily 都话就我同阿 May 两个女仔傾密计，你跟住嚟做咩啫。咁而阿杰呢每一次都系大家都熟啊嘛，有咩喎，人哋阿 May 都冇话反感。即系呢啲使唔使做得咁出面啊，画公仔画出晒出嚟。
9: 嚟到呢度呢我开始有啲疑惑啦。点解呢个投稿人会知嘅呢？会唔会其实佢都有份参与嘅嘢会呢？
10: 因为佢女朋友讲返俾佢知嘅呢个瓜好似係。
9: 即係女朋友可能都。
10: 而且佢哋应该係佢哋共同嘅 friend 嚟嘅。咁你知啦，即係共同嘅 friend 嘅话呢 ,friend 搭 friend 呢，佢知道啲跟住嗰度又补充啲呢，成个瓜就好完整㗎嘛。
9: OK， 好继续。
10: 好咁跟住呢，一开始我作为吃瓜群众都好疑惑嘅。但去到收尾我终于知道呢、這个其实係蓄谋已久嘅昏连嫂嘅行为。跟住呢再默默咁样观察阿 May， 咁因为从某一次之后呢阿杰就会开始有意无

0: 无意咁样同佢喺微信嗰度倾偈，
1: 聊骚，
0: 分享日常。嗱，你知即系呢啲分享欲咧就好致命嘅。
1: 嗯，
0: 当你嘅分享欲去咗另外一个人嗰度咧，咁你原嚟嗰个咧你就自然唔想再重复一次噶啦。
1: 咁嘅咩？
0: 系啊，嗯，咁去到有一次咧，三人再次出嚟饮嘢，而嗰一日咧，哇，系阿杰只脚一直咧就喺度撩阿妹。
1: 咁都有人睇到，
0: 甚至越撩越上，而 Lily 就坐喺隔篱，跟住阿妹冇发作到，阿妹发作乜嘢咧？我想知
1: 咁啊，佢俾人撩紧啊嘛，
0: 咁啊，等到 Lily 喺席间去洗手间，阿妹终于质问阿杰：你搞咩啊？而阿杰咧就话：我
1: 唔系呢句一定要嗰啲咁嘅，
0: 你嚟啊，你嚟，
1: 我系你老公就唔敢俾你一个人出街啦。你咁靓，
0: 好油腻啊！
1: 激情飞驰，全程投入我态度。
0: 做乜嘢啊你？
1: 我突然间想唱啫。OK，
0: 跟住嗰晚之后，两个人喺微信嗰度倾偈，就越嚟越暧昧啦。佢哋
1: 用爱肤见
0: 脚痕系嘛？
1: 香港脚痕就用爱肤见啦。
0: 系佢哋咧就会喺夜晚各自伴侣瞓咗嘅时候咧，就互发暧昧嘅语音。
1: 都真系大
0: 唔惊嘈醒啊！即系嗰啲气泡音嗰啲嘛。你瞓咗未啊？
1: 嗰啲唔系你啲鬼摄听鬼咁。
0: 唔系你要男嘅。
1: 瞓咗未啊？咁
0: 你快啲男嘅气泡音。
1: 你瞓咗未啊？
0: 跟住女仔。
1: 你挂唔挂住我？
0: 你咪喉咙痛啫，你
1: 唔系呢啲咪报音咯。
0: 系啦，咁跟住咧，喺一段时间嘅暧昧拉扯之后，佢哋两个人单独约咗出去。哇！嗰晚咧，佢哋勇者无惧啊。
1: 嗯。
0: 咁阿妹咧就归咎于酒精，又系酒精喎。咁但系其实作为吃瓜群众，我就觉得，咪就系姣婆遇着脂粉客咯。咁我你哋真系个个都未 book 先知啊。咁跟住阿妹亲属咧就话，除咗第一次，
1: 有啲紧急啊。咁其
0: 佢有食药做措施，
1: 嗯，
0: 系啦。咁其余咧一直都系冇做任何嘢嘅，
1: 嗯，冇防护嘅咁样吓。
0: 因为阿杰话唔中意，
1: 总之就系中意一个反璞归真嘅感觉咁样。咁阿妹咧就话阿杰玩得好癫啊吓。喂，呢啲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叫最细咁样嘅人物啦，佢日常其实系一路压抑紧自己嘅真实嘅天性咁样啊，佢好中意刺激，好中意玩火，好中意一次激过一次咁
0: 样，
1: 即系佢释放内心嘅一啲某啲扭曲咁样样啊嘛，啊嗱，
0: 喂，下边嗰啲立咗两眼唔好对路啊，佢话例如点样刺激咧？有一次喺 Lily 屋企聚餐，阿 May 喺厨房。Lily 咧就行开咗，咁而阿 May 老公咧喺大厅，哦，即系四个人噶、哦，咁跟住阿杰咧就好快速咁锡咗阿 May 一啖，
1: 嗯，咁啊，
0: 同时
1: 呢啲后边唔好讲啦，呢啲、啊嗯、
0: 同时就真系玩得好激啦，
1: 系好多好过分嘅嘢啦，
0: 系啦，
1: 嗯，
0: 系啦，跟住。阿 May 话其实咧就好惊嘅，咁、但系咧又觉得好刺激咁样、反正就惊到成个出晒汗啦，
1: 渣男的诱惑咁啦，系、咪？
0: 系啦，咁然之后咧，第二次咧，
1: 蚊都飞埋嚟听食瓜吓、啊，
0: 咁然之后
1: 蚊枝咁样，
0: 系啦，第二次咧，阿 May 老公外出，咁、Lily 咧就叫阿 May 嚟屋企食饭，喺 Lily 煮饭嘅时候咧，哇，阿杰咧就带咗阿 May 入书房。系啦，呢度就
1: 省略中间嘅一个华山论剑嘅过程啦。
0: 冇错啦。
1: 总之就系射雕人公在外奔驰。
0: 跟住咧，搞掂完咧，仲要少咗啲嘢出嚟嘅，系啦。
1: 咩叫少咗啲嘢出嚟啊？留低咗啲嘢系嘛？
0: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咧，阿妹收尾讲翻咧，就话。佢真系变态噶，老婆就喺出边。
1: 嗯，
0: 系啦。
1: 咁总之真系好过分啊，相当之过分啦、
0: 啊。嗯哼，咁阿 May 话咧，佢两个维持咗一年几嘅关系，喺佢哋约莫半年嘅时候咧，哦 Lily 有咗，系、啦，咁啊更加冇时间去理阿杰啦。咁阿杰咧就同阿 May 咧就玩得更加癫啦。
1: 嗯。
0: 好多时落班咧，直接就去酒店啦， 系啦，咁啊最癫嘅时候咧，系一个礼拜每一日都出去嘅。
1: 哇！咁阿May话佢当时咧好中意阿杰，系好中意嗰种、啊，
0: 嗯、
1: 即系其实我觉得呢种更加似，更加系一种欲罢不能咧。我觉得都唔可以讲得上系中意啊，系一种瘾啊，你明唔明啊？系一种心瘾咁样吓。翻到屋企咧，直头已经唔想俾老公掂佢啦，咁样觉得自己系阿杰嘅人啦，咁样啊。
0: 嗯哼。
1: 所以咧就，我觉得老公喺呢个时候应该都会觉得有啲唔对路啊。跟住阿May话喺一年嘅时候，佢同阿杰提出不如各自
0: 离婚
1: 喺埋一齐啦。嗱，呢啲都系咁样啊。初初大家可能真系叫做玩下啫咁样，嗰种占有欲咧，慢慢慢慢，我都觉得你系我嘅吓，点会可以系佢嘅啫？咁样系嘛？咁但系呢个就开始有啲唔理性啦，系嘛？你哋各自都冇搞清楚自己个位置系嘛？你都冇知道自己究竟系一个咩人噶啦，系咪？你究竟你有今时今日咁嘅生活系边个提供俾你嘅咧？咁样啊、？OK，
0: 听紧乜嘢节目？呱呱又嚟，系啊。咁啊，阿May虽然提出离婚，各自一齐啦，咁但系当然都系被拒绝噶啦。当时阿May就问啦。就问阿杰就话你究竟系咪爱我噶？
1: 梗系唔系啦！
0: 我都愿意为你做到咁啦，证明我好爱你噶。咁俾拒绝之后咧，阿May系同阿杰讲，咁唔好继续噶啦。咁但系每次当阿杰嚟揾佢咧，佢又硬唔落心肠拒绝咁、样。
1: 好啦，最终
0: 佢好似爆煲啊！
1: 爆煲究竟点爆呢？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同大家讲啊！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3: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2: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3: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2: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2盒仅需98蚊。
3: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7: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00，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8: 记得换蜜桑汁啊！
9: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10: 咁老土得唔得噶？
9: 信我啦！
10: 全城喜悦，
11: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10: 信我啦！
11: 搵张信纸，
10: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3钟情。
12: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咁啊，讲讲呢一个叶呢一段叶缘嘅爆煲事件啦，啊，咁啊，今次因为去阿 May 嗰度食饭 ，Lily 自己去咗产检，咁啊，阿杰咧就专门提早到噶啦，咁两个即系呢啲咁嘅，即系吓呢对男女吓，咁啊，中途咧阿 May 老公咧就落街买豉油嘅，咁啊，趁住落街买豉油呢个当口咧。阿杰都竟然啊要图谋不轨咁样样，阿 May 咧就其实都有担心，就哎呀，即系老公应该买个豉油好快翻啊！佢话怕咩啊？得噶啦，嚟啊！咁样样吓，
1: 佢好精确啊！
0: 系啦，
1: 佢话15分钟左右会翻得到嚟。
0: 系啦，
1: 你唔好搞咁多嘢。
0: 去到后边，老公翻嚟一开门见到佢哋两个仲进行紧，
1: 当场断正啦，即系
0: 当场俾阿 May 老公开拖，据闻打到佢眼角都爆埋。
1: 嗯，
0: 而阿 May 老公一路塞住门口唔俾阿杰走，直到 Lily 到咗，阿 May 老公同佢讲咗所见所闻。Lily 望住俾人打到猪头咁嘅阿杰同埋阿 May， 一句嘢都冇讲，直接晕咗，吓到当时打到120 ，B B 系保住啦，不过要留院观察。
1: 啊，
0: 嗯。
1: 咁而呢件事之后咧，阿 May 系彻底身败名裂啦。佢老公嗰边咧要求离婚，要佢咧净身出户。阿 May 咧不断苦苦哀求，求佢老公心软。
0: 佢呢 pair 好似又未有小朋友喎，好彩有。
1: 嗯嗯，咁而
0: 对于呢位富二代老公嚟讲，都系真系上咗人生狠狠嘅一课啊！
1: 你真系吓，开口中。而阿 May 更惊嘅系喺爆煲前两个礼拜。已经冇嚟 M 啦，佢就好驚啦，走去体检啦，原嚟发现已经有咗将近6个星期啦。
0: 嗯，
1: 咁阿 May 知道之后，第一时间揾阿杰，想佢负责。但系阿杰咧就一直潜水唔见阿 May， 微信问咧，佢就净系复揾我做乜啫？你自己搞掂佢啦。
0: 嗯，
1: 系啦。
0: 你话系啊系啊，点知系咪你老公啊？关我咩事啊？咁样哇。
1: 系啊，佢话呢啲嘢本身就系你情我愿嘅，负咩责啫？而家都咁啦，我最多咪俾钱你咯，你搞掂佢啦咁。
0: 嗯。
1: 咁而阿 May 清楚咧，佢老公嗰边咧系肯定唔会要翻佢噶啦。佢想阿杰分手同佢一齐，负翻佢应负嘅责任。但系提出呢个要求之后咧，阿杰系直接微信拉黑咗佢。
0: 嗯。王姐妹又话送顶有脑帽俾富二代老公啦，一定要绿色嘅款咁样。喂，有冇人想买啊？吓，唔系绿色款啊，好多款噶。
1: 唔系绿色款都好睇噶。
0: 嗯，
1: 系啊。
0: 但系呢个我哋今日呢个故事吓，你崩口人忌崩口碗啊。
1: 咁啊，后面咧，阿 May 直接冲咗上阿杰嘅公司嗰度嘈，哇！
0: 歇斯底里噶啦，
1: 搞到人尽皆知。咁就后续听讲咧，阿杰系氹掂咗老婆，
0: 咁都氹得掂。哇！外父系咪真系？即系我觉得呢个 Lily 咧，就肯定系为即系俾老公氹两氹咧，又真系会吓、啊，又俾佢死都咬翻生噶啦。
1: 佢把口真系啷过油。
0: 系啊，咁但系你外父嗰啲就真系应该都杀无赦啦，系嘛？你仲俾个女同呢啲咁嘅人喺埋一齐？
1: 嗯，咁可能个女中意冇计啦。反正就系工作就保住咗，又冇离婚。
0: 呢、這个简直就系明智杰吓，呢、這个阿杰突然间真系有啲似中横四海明智杰啊！呢、這个外父马秀南嘅身家，迟早都俾阿明智杰咧就谋咗去咁样啊！
1: 系咁啊，而阿杰咧同阿 May 都讲啦，就话喂。老婆嗰边呢我搞掂咗啦，你去我屋企嘈都冇用嘅，而且我哋准备搬㗎啦。咁后续两个讲述呢就冇好详尽嘅线报啦，但係大概就係、是、阿杰呢就淨係想俾钱阿 May 自己搞掂返个 BB， 而阿 May 呢就被扫地出门，想阿杰负责。迫于无奈呢，阿杰就问你究竟点样先至肯唔要个 BB 呢咁。咁而阿 May 一开始呢都係话我係鍾意你。我要你离婚嘅啫，咁阿杰咧就不断提高个价码，开到20万，但系阿 May 咧都系唔制，都系要阿杰离婚。咁但系阿杰开口话30万啦，阿 May 就动摇啦。跟住，
0: 所有嘢都有价嘅咁样吓。
1: 阿杰就话：咁你又话中意，讲到几爱几爱，其实咪为钱咁。咁阿 May 就话：如果你肯俾30万我，我就系啦。咁啊，大家各行各路，几时俾啊？咁。咁阿杰又话：咁我点知你会唔会收咗钱又唔搞掂佢啊？咁。

0: 阿 May 就话：咁你咪俾一半先咯。阿杰又唔同意，就叫阿杰同佢一齐去，但系又话唔想再见到佢。好矛盾啊！
1: 蒙面嘅，
0: 唉。咁跟住收尾从另一个线人嗰度知道咧，阿杰其实冇钱嘅，都系佢老婆屋企有钱嘅啫。咁而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系俾阿外父就山水喉添。哇！即系真系外父都知呢件事、啊。是炒到好大喎、啊。
1: 竟然齋山水喉都已经是真係好离谱㗎啦。
0: 话係啊 ,Lily 呢哀求阿爸，咁外父先至出手保住佢份工㗎啫。咁、而到今日呢，据闻嗰30万依然都系即系一个仙都冇见过嘅。
1: 即系仲有续集喎、啊、咁搞法啊。
0: 唔知㗎，因为呢啲咁又唔系当事人嘅故事係咪
1: 咁啊 ,Lily 呢呢、這个形象都好鲜明㗎啦係咪可能嗰下就真系鍾意係咪有时啲女人嘅嘢鍾意起上嚟好好好好盲目噶嘛，系嘛？咁第二又系、B B 唔可以冇爸爸啊咁样，所以真系告诫咁多位嘅吓，咁、多位嘅富豪们啊，你哋有时候人世间嘅险恶吓，提早俾你嘅小朋友知道咧，就并不是一件坏事啊。Lily 真系一个保护得好好嘅小公主嚟啊，其实吓，呢个小公主点会谂到呢个世界上会有啲咁嘅人嘅咧？系咪？咁所以真系好似。中环四海里面马秀兰个女阿 Cat 嘅，所以大家如果唔记得呢个剧情，可以去睇翻啊。咁咁啱又系佢老公又系叫阿杰咁样吓。好啦，呢个时间咪有歌听啊。
0: 系，头瓜人指定呢一只剧场版啊。
1: 系嘛，嚟啊嘛。
2: 一分钟前我停低咗，因为我想知你会唔会叫我继续。

日喺车站，你冇玩电话，你净系揽住我。其实我哋喺度等紧车啊，亦或系等紧一把火。伏一声，从此我条最明知故问嘅问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12: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3: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2: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3: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4: 9246放。

0: 呢件事嘅貓情況。見到緩慢路段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橋雙方向，龍舟路江川橋雙方向，高湛大橋往容桂方向，廣佛高速橫沙路段往廣州方向。緩慢當中敬請留意，提提你順德杏壇高湛大橋雙方向違規部分車道施工，車道收窄嘅，咁過往車輛請注意翻減速通過，或者提前繞行鄰桂路佛光高速南國西路，工期去到11月11日。歡迎登錄翻佛山家嘅巴生板塊查路放報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資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隊協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5: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9月10日，啊，星期四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一齐倾偈、点下歌、播歌俾你听。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吓，搜索翻呢5个字，源字系圆碌碌嘅圆。就可以见到㗎喇，咁关注一下啦，并且係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收睇到现场直播。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ALL, 有趣魔小程序，或者係佛山街 PP 嘅花生板块留言互动点歌，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如果想通过我哋嘅粉丝群一起倾倾偈，继续进行节目交流嘅话呢，可以通过添加小助手微信加入。小助手微信是 DJDJYUAN DJDJYUAN 即是 DJDJ 圆的拼音。好，那么备注入群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点歌互动，可以随机点歌又得，又或者根据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星专场去点歌又得。那么讲到近期啦，确实系比较多嘅歌手啦，开展咗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啊，包括徐良啊、韩公主啊，同埋早期我哋去睇嘅黄婉之啊。讲翻其中一位啦，实在太拖开演唱会啊，所以咧有好多场嘅专场都想做下，比如话韩公主啦，40周年巡回演唱会亦都系喺佛山呢边收官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票去看呢，有没有参与其中呢？这亦都是本轮他的内地巡演最后一场，横跨17座城市29场的演出，在佛山就获上了圆满句号了。不少的本地听众都去重温了港乐经典年代的魅力。哇，确实我上次有幸有一次是去听到韩公主的现场演唱会。那种感觉呢，好似划时代，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而且仲 keep 得好好啊，唱功依然在线。今日继续是歌星专场，有没有哪一首韩公主的陈慧娴的宝藏歌曲当年一下子都中了你呢？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点歌。

0: 哇，呢首亦都系近期好钟爱限公主嘅一首歌啊，《逝去的诺言》啊，经典歌曲。确实，陈慧娴留低咗无数传唱至今嘅粤语经典啦，无论系热血快歌，亦还是深情嘅慢歌，其实都陪伴住几代人嘅青春。呢位啊，呢个字中间嘅字真系唔知点读啊！呢位哥咧就话啦，佢话娴公主有太多经典歌啦，数唔清啊。方月安然话嚟打卡千千阙歌，海洋话又嚟支持你啦，打个卡先。呢位阿麦乐鸡咧就话啦，想点首有你有我，呢首好似系边个版本？懒得谂名就话啦，平时中午咧都会打机，好少听歌啊，想。起呢个陈慧娴嘅歌曲嘅话咧，只谂到千千阙歌，喂，大家都系谂到同一首歌。睇下先，二十位痴情意外，痴情意外，飞猿话想听一首月亮，闹你去食龙江猪脚饭，多谢晒你啊！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哋嘅。这个各个渠道去留言点歌的，包括呢就有佛山街 APP 啦，同埋就有趣魔小程序，上面亦都有丰富的活动等着大家去参与的，不一定全部都是那些什么交友活动的，有一些听歌啊、音乐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叫做宠物活动啊、运动啊都会有的，不一定全部都是你认为的单身交友派对啊，有好多种嘅，我哋城市青年社交活动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好，晴天哥话你身边永是我，英德哥话想听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好似听咗几日咯。阿图话想听哥哥张国荣嘅任意一首，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住歌先啊。今日咧继续可以系歌手专场啦，如果你想点其他歌咧，我哋都会一排。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调频同款音乐，
1: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1: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经过各方征集同埋我哋嘅搜索之后咧，非常歌哦，佢原来系换咗个繁体字嘅，一下子唔认定。非常歌太多经典歌啦，限公主。路飞话咧 ，AI 发展得太快啦，好多演唱会都有开到啊，有实力嘅自然冇问题咯。九二一咧就话，限公主有太多好听嘅歌啊，比如话头先放嘅《逝去的诺言》啦，系啦，冇错，我都好中意。人生何处不相逢，飘雪等等。而他说喜欢一首相对冷门的宝藏歌，是他同埋黎瑞恩唱的《为情为爱》，希望可以点出，多谢晒。为情为爱好像找不到，在歌曲库里面找不到，可能相对真的有少少冷门。那句手话想听刘德华《金鱼和木鱼》，跟住阿安话想听韩公主真情流露。070就话啦，千千阙歌 K 歌必点，因不知那天再共你唱。有一首呢，据讲呢是今期嘅演唱会嘅一首惊喜歌曲，就是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是一个回归歌迷嘅珍贵彩蛋，因为呢个是本轮演唱会入面其他场次好少会演绎的曲目，一出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意外。没错，痴情意外。

講起顏公主，確實有好多經典曲目傳唱至今，有好多朋友仔咧都點出咗，哇，好多首喎、啊！阿欣話傻女跳舞街都好好聽，非常哥話想聽顏公主同埋學友輕撫你的臉啊，淺笑安然點 Love Me Once Again。黑街转身这个毛骨心跳啊，曾经以为逝去的诺言会长久，谁料一场飘雪只剩孤单背影，独坐红茶馆，想起当年傻女的一腔热诚，先明白有缘的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即使听过千千阙歌，仍盼一句归来吧，独自坐过早机，亦都坐过夜机，要珍惜眼前相逢，点首留恋俾圆圆、欣子所有嘅九月四听众收听。佢话真系好中意啲音乐啦、歌词同埋娴公主心情嘅演绎。赏花赏月赏剧姐就话啦：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当年嘅神仙填词。李明用话可唔可以嚟翻首《傻女》？好，我睇下大家按照返大家嘅顺序睇一睇先。先係一首巴巴巴啊，首首都经典，你真係做十期都唔够啊。月亮夜机夜半惊魂。啊，仲有傻女，继续係傻女。Stevens 话想点首正是爱送俾听众同埋群入面嘅自己。有收听。哇，太多啦太多啦太多啦太多啦。碌唔晒。好。先嚟翻首阿安嘅《真情流露》啦，阿安点出嚟《真情流露》啊？

听一首是真情流露。今天是什么主题？閒公主，是啦，閒公主的歌曲。弟弟呢就说了，他说飘雪，阿圖说十分十二寸，每次唱歌都点。閒公主好像没有唱过十分十二寸这首吧，应该。因为近期呢其实太多啲音乐综艺啦，有各种各样嘅翻唱，我都唔好确定边个歌手有唱过边首歌。啊，头文字 D， 佢话推荐两首冷门歌，秋色、碎花。电视管理员话陈慧娴嘅专场，三十年老粉报道，嚟翻首冷门嘅《画一道掌纹》。啊，结尾曲《千千阙歌》。仲有呢就是啊，有好多朋友仔讲到閒公主的歌呢，都留咗好多嘅分享留言俾我，等我慢慢睇下。跟住嚟係呢一位尤尼斯点嘅你身边永是我。可能时间关系只能够播住一段先。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26到31度，吹2到3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75%。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多云为主，局部有弱降雨。咁啊，明后两日嘅话，天气比较晴朗，早晚天气都系比较清凉嘅，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注意翻适时添减衣物咯噃。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佛山街 A P P， 跟住啦上到嚟可以留言互动点歌。今日歌手专场闲公主，见到咧就系、是、继续打卡朋友仔，电池管理员话热门嘅大家点咗，嚟翻首碎花嚟听下咧。碎花，等我要找一下先啊！心跳咧就话可以讲闲公主当时是最完美歌手，颜值高，唱歌好听，有气质，很多作品成为经典，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一个传奇。觉得以后都很难出现第二个陈慧娴啊！确实好多啊！而家嘅作品其实想成为经典，都要需要经历过时间的考验先得。不过杨富话想听闲公主的傻女、啊、大家点到的歌都是比较热门的，确实。跟住熟悉话要听月亮，西潮小杰佬话近排喜欢，不如千千阙歌放到最后先至再播啦，因为呢首歌咧，我每一次听都觉得喺度告别咁。先听呢一首啦，傻女。

听一首傻女非常经典的作品。一生所爱话呢，继续分享冇咁热门嘅歌曲啦，花店礼物、暖暖风尘去吧、雨泪抱拥、心满意足、飘反叛、Dancing Boy 等等，好多好多。电视管理员就话啦，中场休息跳舞街。我下呢个时候，我惊你一跳舞街之后炸醒所有喺度听紧节目午休嘅朋友仔。非常歌啊，同学友嘅爱和承诺都好正噶。铁杆球迷话想问下你嗰个电乐咁得意嘅叫咩名啊？你可能要用嗰个听歌识曲去识别一下睇下，因为我系通过一啲音效网去揾嘅，佢嗰啲只有嗰啲关键词，佢冇嗰首歌嘅歌名，所以咧呢个关键词就系嘟嘟嘟音乐，比较难揾啊。李明用话傻女呢首歌唔点咩？有啊，头先有啊，头先有啊。好，跟住嚟呢就电池管理员话热门嘅大家点咗离婚咗碎花。另外一位嘅大头文字 D 都系点咗呢首碎花，我哋听听。

0: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1: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0: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1: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0: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1: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啦！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0: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返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电视管理员话946呢有个好得意嘅歌单，讲不出再见，千千阙歌，不浪漫的罪名，经常都是一起播嘅。啊，点解？点解嘅？好，咁啊，跟住嚟咧，继续会有大家嘅点歌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哇，呢首歌真系，可能真系冇完整咁听过，今日要好好听一下。

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原来是这一首。呢名用户话好耐冇听啦，上一份工每日都系听住游乐园喺公园散步，中午早日揾翻喺佛山嘅工作，哇，加油加油！888，天开始黑啦，天开始黑，我呢边仲系晴天、啊。佢话想听一首《天阴阴，灰暗暗，夜半惊魂》，咩嚟？电池管理员话为圆圆选择点赞，听住。韩公主的歌，女神的歌，心情特别愉快啊！继续愉快，我哋跟住我哋呢一首咧，系大家都好熟悉嘅，应该啊，跪玻璃，我见到有朋友点到啊，点到嘅朋友，几位朋友仔都可以啊，同我复一复，讲一讲你嘅感受先啦。

啊，点到歌嘅朋友仔话，心满意足啊，心满意足啊，此一时此刻嘅感受非常之开心，多谢你嘅捧场。好，收到歌嘅朋友仔，希望你今日都系快快乐乐啦。奋斗话想听少女的祈祷，跟住啊一齐响话，而家仲有冇喺车库唱歌去偶遇下？而家冇啦，而家好少，而家基本上好少喺停车场唱歌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即系讲得出停车场唱歌嘅朋友仔，应该都系老粉嚟嘅。浪子心声话，浪子回头话，把声好似容祖儿，准到嘛，准到嘛。好哦，一生所爱话，唔系因为听到首歌心满意足，而系佢想点心满意足呢一首歌。可能唔够时间啦，有几位朋友仔都有点到千千阙歌，我哋可能都只能够因应，想满足翻大家嘅心愿啦，播翻一段啦，但系时间关系啊。虽然有很多朋友仔可能听了很多次，但我觉得每一次回味经典都是一种愉悦的享受。用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告别曲，明天再见吧。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3: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0: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7: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一段回忆，
12: 一句感激，
8: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
12: 我听
8: 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大家中午好啊，来到九月十号星期四1:04。除了同大家打招呼之外呢，特别都同各位老师好啊。咁大家啲即係社交媒体上面应该都好多呢一啲，特别係有老师喺度嘅一啲嘅祝福啦、问候啦。咁希望唔知今日啦，大家时时刻刻都记住到底老师教导咗我哋乜嘢呢，对我哋有啲咩影响呢，不时呢都去关心一下佢哋。而且亦都唔只係学校入面嘅老师啦，我哋人生当中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老师都带俾我哋唔同嘅一啲嘅收获同埋得着。咁我就唔夠咁讲话老师，亦都希望呢喺呢十分钟入面呢都帮大家带嚟一啲新鲜嘅资讯同埋天气方面嘅预测啦。上周呢感觉上呢就都冇琴日咁热喎，一睇气象台真係28至到29度啫。咁基本上都冇三字头嘅室外温度㗎啦，下降咗大概2-3度度。预计中午到傍晚开始有啲雨啦，局部阵雨但都多云为主。风力方面继续猛猛地2至3级偏北风。咁去到晏昼呢就再高返啲个温度，最高有31度度。相对湿度继续维持

0: 50%-90%啊，有时候都颇干下。听后日总体天气同今日差唔多，无论温度定系落雨以及系太阳出嚟嘅情况咧，都系同今日咧冇咩太大变化。星期日开始咧个落雨会明显啲，中雷雨局部暴雨，所以有啲户外嘅活动啊，周末嘅安排咧，尽量咧都系安排喺星期六啦。咁啊，过埋呢个周末咧，下星期咧亦都系继续咧出现翻晴雨相间嘅天气啊，有啲雷阵雨咁，但系咧始终都系会间中咧见翻太阳嘅。温度方面亦都唔会话太热啦，最高32-33度左紧。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省卫健委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宋铁率领住调研组嚟到南海大叻调研蚊媒传染病防控。佛山市市长牟志平参加调研，调研组实地走访患者家庭，深入到社区街巷，察看下水道嘅防蚊措施，检查楼顶天台积水嘅清理情况。宋铁强调要强化疫情监测预警，科学规范地推进疫点的处置，要重心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紧盯住城中村、老旧小区等重点部位，扎实做好蚊媒滋生地清理和城蚊的灭杀，要强化跨区域的协同联动，加强同广州信息互通和应急处置对接，还要广泛开展健康 宣教，引导大家、各位居民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市长牟志平还去到南海调研氢能产业发展状况，他就是先后走访佛山的仙湖实验室、广东光晶能源科技公司、广东氢能新能源技术公司，了解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应用、企业产品的迭代和市场的拓展情况。牟志平强调，氢能产业是佛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要聚焦氢能制、储、运、加、用全链条的强化要素保障，用好新动能产业基金，强化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畅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推动更多氢能前沿技术在佛山实现产业化发展，加快推动氢能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势。咁啊，教师节啦，咁啊，之前咧就好多地方都开咗相关嘅一啲嘅庆祝嘅活动啦。咁比如南海区嘅教育大会，其庆祝教师节大会咧就喺琴日举行啊。咁教育部嘅基础教育司二级巡视员张权亦都系出席。今次大会正式启动咗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深化行动，其数学素养全域提升工程，以数学学科为突破口，推动学生素养从学科知识走向核心的能力。咁而南海教育嘅一平台三中心亦都系同步成立，包括咗一体化嘅数字平台啦，打通区域教育数据孤岛、未来学校同课程研究中心、未来学习同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以及系未来教师与教育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呢三个中心咧亦都系正式揭牌噃。咁喺会上咧推出一系列嘅暖思慰思举措，包括向全区嘅教职工送出大地艺术节嘅门飞同埋西樵山缆车票各60,000份，仲联合公立医院推出46项嘅健康礼遇。区委书记黄勇表示，南海14/5期间教育支出逆势年均增长6.3%，全区各级嘅名师超过6000位，累计247位咧获得五大学科竞赛全国等奖，91人咧被清北录取。咁佢强调，将教育事业作为头等大事，用改革创新激发教育活力，令到呢个优质教育均衡发展，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嘅任务，以精业修身弘扬教育家精神，善待每一位老师，令到默默耕耘嘅燃灯者都被看见、被铭记。咁、那个镇街咧都有相关嘅一啲啊教师节嘅活动啊，比如话狮山嘅教师节大会就喺石小实验学校举行。南海区副区长、狮山镇党委书记曾发强出席并且讲话。咁佢提到咧，狮山今年投入超过10亿嚟保障教育民生。 并且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深耕教学，潜心育人，呼吁各方继续同心协力，为师生打造岭南教育名镇、湾区教育明珠贡献出力量。大会里仲向教师代表致敬，并且向热心支持教育的社会各界单位致谢。过一年师生新增公办学位4790个，智慧教育国家级优秀案例的入选数量蝉联镇域的第一位。好的老师教出就很多好出色的学生，包括了这位南海小将林子堂，正式通过国家雪车队训练营的选拔，入选2026至2027的赛季国家雪车队，成为一位国字号的队员。咁啊，子堂咧，佢嘅运动生涯咧起步于桂城嘅映月实验小学，自细就学田径，之后咧就系输送到南海体校。2023年咧，凭借住突出嘅竞技水准入选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嘅田径队。咁啊，两年之后咧就转为咧专注雪车运动。今年三月喺全国雪车锦标赛青年男子单人车项目当中咧，系收获第三名。咁过多几日咧，喺9月13日咧，阿子堂咧就会去到北京做下一轮嘅集训，跟随住国家雪车队备战新赛季各项赛事，亦都祝愿佢有好嘅表现、好嘅水准、好嘅成绩啦。离中秋好似都唔远啦嘛，剩翻大概系咪两个星期嘅时间啊？咁佛山西站等嘅车站啦，琴日开始就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第一日嘅车飞。咁如果话想买中秋正日嗰日咧，咁啊要留意啦，听日就开始发售。咁啊呢一个嘅中秋国庆假期嘅铁路运输期咧，就23日先正式启动，持续到10月8日。期间佛山西站预计到发旅客突破70万人次，其中10月1日就客流最高峰。咁车站咧将会有8日咧开行夜间列车，重点扩充湛江、珠海、潮汕等方向嘅运力。铁路部门提醒啊，今年咧有一啲新嘅服务，就系咧唔扣限时免费退票，即系唔觉意买错咗车飞，限时内咧就可以免费咧退票。咁啊，要有啲限制啊，当然啦，就系车票支付成功之后30分钟之内，而且咧呢个时刻咧系要离开车4个钟以上。咁啊，符合呢两个时间条件咧，每日可以享受一次线上免手续费嘅退票。跟住介绍埋呢一个，都几啊。为大家咧提供好方便服务嘅呢一个嘅项目咧，就南海平港码头充电站项目啦，琴日正式动工啊！咁佢规划咧会建设超快充加储能加换电再加停车四位一体综合能源补给体系，有18支嘅充电窗同埋换电站。咁起好之后咧，将服务广泛两地大概80部公交车辆咧快速补能。咁而项目咧仲计划咧引入货运车队嘅驻点，盘活周边嘅旧商业楼，预计可以服务大概100部嘅货运车辆充电同埋停车，进一步完善广佛跨城公共交通配套。
2: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刚才讲嘅就系啲充电服务啦，咁啊加油嘅车仔，司机方面都要留意，国内嘅汽油柴油听晚12点可能会升价，机构预测咧就系贵1.5毫至到1.8毫指度。蟬城往返高明三水两条城巴线路已经从城巴总站调整到佛山汽车站发班，咁啊运营主体啊、首末班嘅时间同埋班次嘅密度咧冇变到嘅，咁大家通过蟬运城巴公众号或者滴滴出行 A P P 都可以买到飞，但系要留意咧就即系等车嘅嗰个地点啦，就系变咗去佛山汽车站啦。而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亦都有新服务，开通咗一条往返地铁高增站的自动驾驶示范线路，双向发班，每车限搭6位，每半个钟一班，试运营期间可以免费乘搭这一部的自动驾驶示范线路。咁你又再睇睇啦，广州交警咧专项整治紧摩托电动车闯入桥梁、隧道、高架等违规行为。平时都真系不时咧见到有啲电动车咧驶入嗰啲隧道啊或者高架，好危险啊！ 咁啊，广州交警八月以嚟已经刑拘或者行拘40多人。跟住嚟咧，佢哋仲会展开百日攻坚行动，整治同类违法，包括咧出动电子揸拍取证啊，设置桥隧嘅查处哨点啊，强化入口拦查力度同埋现场嘅劝阻效能。

0: 仲放飞埋无人机咧，常态化地开展高空巡查添。咁都呼吁大家啦，遵守交通嘅规则，千祈唔好咧电动车咧就驶入呢一啲嘅桥梁、隧道或者高架，安全至上。好啊，嚟到1:15，倾住咁多先。听日中午1:00，继续有今日南海。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5: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4: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5: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8: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吓。Hello， 大家好，我是黎贪远啊。冇错，咁啊，今日咧系9月10日啦，亦都系礼拜四咯吓。咁啊，亦都唔系一个普普通通嘅礼拜四吓，因为今日亦都系，如果我冇记错咧，今日系全国第42个教师节吓。咁啊，藉住大气电波嘅声音啦，亦都好想同听紧节目嘅咁多位老师吓，又或者系各位啦，都想向你哋嘅老师送祝福嘅话咧，都藉此喺度同各位人民教师讲翻。教师节快乐啊！其实老师这个职业一直都是我自己非常之敬佩的一个工种来的，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到了这么长一年纪，你回转头看，不得不说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很大程度上，尤其我们青春期读书时代，有很多我们对于知识啊、学科的认知，甚至乎我们人生观的形成，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一些老师的影响的。所以其实做老师呢，我觉得就真的责任重大啦。无论你说照顾小朋友的老师，又或者是教书育人的老师，即是要教知识的、传授知识的，我觉得老师都是一个非常之神圣的职业啦。在此呢，亦都祝各位的人民教师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希望各位都工作顺利，带出来的学生呢都是相当之优秀，老师本人呢都是相当之优秀的。是啊，最近呢新闻真的相当之多，昨晚亦都是有科技界的一个盛事啦，咁样就话水果手机的首款折叠屏呢就正式呢就对外即是公布了各方面的一些参数啊、售价 啊一些功能啊等等。于是呢对于即是这些电子数码产品非常之热衷的各位朋友呢又开始在这里讨论啦。哇，水果首款的折叠屏会不会大家都见到都心郁郁呢，咁样一望个售价我就觉得所有嘢都望而却步啊。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好离谱啊，讲真吓。即是仅代表个人意见，因为当初水果手机啱啱企上五位数的时候呢，即是讲緊是可能是开始出这个什么 Pro Max 版本。咁已经系企上咗五位数啦，萬几蚊一台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哇，做乜而家啲手机呀越嚟越贵呀咁样。咁而家最新款嘅呢一个叫做乜嘢 iPhone Duo。咁两 T 版本呢就系卖到26,000啊。哇，望到呢个数字我都有啲震惊。咁我唔知道听緊节目嘅你哋系点样睇呢一啲新出嘅手机呢。咁同埋听緊节目嘅各位，其实而家手头上用緊嘅系一款点样嘅手机呢，即系大概系咩价位嘅手机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嚟讨论下，喂，又出新机啦喎。而且而家无论系国产品牌又好，进口品牌又好，好似大家都喺度卷折叠屏喎，系咪？

以后嘅大势所趋，右边折叠屏咧，咁样吓，你哋有冇打算入手呢一啲识得折叠嘅、识得折埋嘅手机啦？欢迎一齐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咧，一齐留言倾偈啊！

0: 喜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5: 系啦，咁啊，都仲系比较多朋友咧，就关注水果出嘅呢一台叫做 Duo 嘅手机咁样。咁啊，当然啦，就评价咧就褒贬不一啦。咁啊，首先我哋大家都未真正上手过啊，就唔知道呢一部手机咧，佢个真实嘅质感同埋嗰个效果系点样样嘅。啊，但系睇翻网络上咧，讨论得最热烈嘅咧，其实同其他品牌嘅折叠机都系一样，都系嗰条罅吓，咁啊，大家都喺度讨论紧咧，到底。

举过手机，可唔可以真真正正完完全全隐藏到折叠手机嘅痛病，就系中间嘅嗰一条罅呢咁样。其实呢样嘢呢似乎好多嘅手机迷啊，好多电子迷啊就比较关注呢样嘢嘅。咁有啲朋友仔话呢有一定程度上系有些许咁多失望啦。点解呢？因为听讲就话即系见到呢一台实物机之后呢就觉得并唔系完全隐藏得到。而且摸落去的触感呢都仲系会有少少即系 feel 到中间系有啲凹凸不平嘅咁样。咁但系睇返最新嘅一啲发布嘅消息，咁就话水果官方呢其实都并未承诺话呢一部折叠机出嚟呢就中间嗰个折痕呢就从来都冇讲过系零折痕嘅。而是呢水果就话呢就是通过纳米纹理工艺同埋一个分层滑动结构将嗰个中间嗰个折痕呢就是控制喺行业嘅第一梯队。即是尽量呢喺视觉上令大家见唔到呢一条折痕但是并唔代表呢一条折痕呢就唔存在嘅。物理上呢是冇可能消除到呢一条折痕嘅。咁唔知呢一个回应同埋呢一个官方嘅说法呢能唔能够即係回答到大家心目中嘅疑问啦咁样。具体采用咗乜嘢工艺呀乜嘢技术呀我哋就唔多展开啦。不过似乎呢大家都会觉得呢一款嘅手机呀咁当然就係偏贵啦咁样。有啲朋友仔呢会比较认可嘅好似呢一位 KT。佢就话水果首款嘅折叠屏卖到26,000啦，即系讲紧系2T 版本。佢觉得咧水果卖呢一个价位咧先至有公信力嘅，咁啊因为首先本身呢个品牌喺佢印象入边咧定位即系偏贵噶啦。咁而家佢用紧咧系水果17啦，系上个月生日嘅时候咧屋企嘅神兽送俾佢。屋企神兽送部水果17啊，出嚟做嘢啦嘛？咁佢就话顺便分享一下一啲去探店嘅照片。佢话呢两日呢喺顺德嘅网红咖啡店嗰度影嘅。好鍾意户外探啡感受秋天嘅感觉。同我一样我都好鍾意去啲风景好靓啦可以接触到户外嘅一啲咖啡店嘅。咁楼下店水就有啲唔一样嘅讲法啦。佢就会觉得两皮几一部手机真係太贵啦咁样。佢话你以为我啲钱系风刮来㗎。就算买咖啡都是揀9.9咋。咁买手机都唔舍得买咁贵啦人间清醒啲啦咁样。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呢折叠机呢唔适合玩游戏嘅所以可能都唔系好考虑入手啦咁样。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冇得插卡喎。呢样嘢我真係唔知道吓。咁仲有朋友呢网友呢就话哇两皮嘢买个闹钟。咁当然就唔止闹钟嘅。佢就话不过就突然间觉得遥遥领先都好正。因为呢个价钱呢足足可以买个3折叠都仲有爪啊咁样。係啦咁讲緊呢就係话水果机呢要即係出咗一台新嘅即係首款嘅折叠机啦咁26,000嘅最高价。对于呢个售价你点样睇呢目前自己用緊啲点样嘅手机呢咁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嘅。我自己呢我都係用緊水果嘅咁因为都经常要用到手机去拍视频嘅需要啦咁所以自己都会用水果居多。咁我都可以好坦白同大家讲啦我而家用緊係16 Pro Max 咁係囉即係其实呢我对上一台呢都係讲緊用緊13到而家我依然都係觉得13 Pro Max 呢係我心目中嘅白月光啦我觉得真係好好用但奈何当时呢内存唔係好够所以先至焗住呢就换咗台16嘅咁样。咁亦都有朋友话我而家用緊小米嘅17 Pro 啊觉得非常之香啊。佢话其实而家水果好多嘅功能啊用緊好多嘢啊安卓都有玩过㗎啦咁样。佢就会觉得我直接买台粗粮手机系咩意思啊系即系你讲緊系小米吗佢话直接买返台国产嘅真系性价比高好多啊咁样。是啦对于手机呢样嘢你哋又点睇呢欢迎继续上嚟评论区互动探讨交流啊。

见到阿朱怡咧，好似都有一段时间冇留言咯，吓佢话打个落班卡先吓，中午好啊，外面天气真系好正，有少少微风啦，又唔燥啦，又有阳光，好适合摆烂一下咁样。佢话水果机咧，对于佢嚟讲五位数咧，佢暂时都唔考虑噶啦，工资真系 hold 唔住啊，这个价咧好大压力啊，所以佢咧只会考虑五位

0: 数以下嘅性能高嘅，又点啊？用耐咗都系差唔多啫，冇必要追求呢啲奢侈品嘅吓，过得佢唔太差就得啦吓。佢话水果机咧，我都用咗几代啦，咁样。咁佢话而家用紧呢一台咧系14 Pro Max 系嘛，啱好用咗3年啦吓。嗰时入手系紫色嘅，全新嘅系8500几蚊吓，折叠机都用过两台嘅，一台咧就系松下嘅，另外一台咧就系摩托罗拉，话呢个名真系好复古啊！佢话都好好睇噶，女性用咧就好唔错啦。不过以前咧各个品牌有各个品牌嘅手机嘅外表嗬，即系你一睇个样就知道，喂呢台诺基亚啦，一睇就系、是、吓，嗰台一睇就知系索爱啦咁样。而家唔系嘅，我觉得只只机都差唔多样啊，斋睇个款咧，你真系搞唔清佢到底系咩米啦，定系遥遥领先啦吓，定系水果啦吓。咁仲有楼上嘅网友咧，佢话饮啡啊，我都系净系舍得9.99包月咋，两皮几买部手机吓，食咗人哋只居咩咁样？我自己都系会咁认为啦吓、啊。不过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即系大家都会有自己唔同嘅睇法嘅、啊。好似我哋咁样样嚟到一个即系唔好。即系应唔应该成日强调自己系中年嘅，只可以讲我哋嚟到呢一个人生嘅阶段，系因为我哋有家庭有照顾啦，跟住可能有各种嘅压力啦，吓开支啊压力啦，咁所以考虑买呢一啲嘅。点讲呢，数码产品肯定系更实用主义一啲啦。咁但係你话我而家好后生啊，我自己赚钱自己使啫、啊、我又唔使买楼又唔使买车啊，我鍾意享受型嘅消费，我想试下啲新嘢嘅。咁、啊、可能呢一类型嘅朋友佢就会觉得冇所谓啊，我20000几蚊买部手机，到时唔得我二手放咗佢可能都系蚀少少啊，甚至乎唔一定蚀添。咁、啊、所以呢样嘢呢即係各个人有唔同嘅睇法啦，亦都欢迎大家一齐上嚟互动交流嘅。啊，我哋休息翻一阵，翻嚟咧，喂，又同大家讲一啲猎奇嘅茶饮行业嘅新闻吓。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0: 系啊，啱先咧就讲咗要同大家分享一啲茶饮嘅猎奇新闻啦，吓咁啊，讲紧继续系古茗嘅呢一个品牌啊。古茗一开始咧都系茶饮起家嘅，咁但系近1-2年咧就开始布局做咖啡啦。啊，我记得大概1-2个月之前仲同大家分享过，就话古茗呢个品牌咧要投入4亿元去入局做咖啡嘅咁样，咁但系真系过咗冇几耐啫，啊又有新消息啦，吓咁啊古茗呢个品牌咧，继之前做咖啡啦，又做埋雪糕之后咧，最近又有新搞作吓，就系、是、上啤酒，咁啊上个星期六咧，亦都有消费者喺古茗嘅杭州门店发现咗。某一间门店入面呢突然间开始现卖打啤酒。每杯呢就12蚊起步。飲过嘅人呢就话咦、好似几唔错喎，好清新喎、咁样。咁呢间系边间店呢，咁听讲系位于杭州嘅湖滨银泰 N77 古茗旗舰店。 咁啊，睇得出咧就唔系话间间店都有嘅，目前肯定系啲大店啊或者有代表性嘅店面啊先至会上呢啲咁猎奇嘅产品啦。咁啊，就喺呢一间旗舰店嘅小程序里边咧，就最近多咗一个现打鲜啤嘅类目。咁啊，里面咧就包含咗经典三啤啦，同埋三重柚拉格。咁啊，售价咧分别系15元。同埋18元一杯，咁啊目前做紧一个促销价咧，就系每杯12元嘅。咁呢啲鲜啤嘅规格咧都系500ml嘅，咁啊酒精浓度咧分别系4.8同埋3.7咁样。咁啊好快，全国首间古茗咧就居然喺呢个奶茶店入边卖起咗啤酒吓，呢件事咧其实喺社交平台上咧，大家就扩散得好快，同埋讨论得好快嘅。咁啊，亦都有博主咧去试过之后咧，评价嗰一杯三重柚拉格，就话嗰个柚子味咧系相当之清新。其实相对嚟讲咧，酒嘅味道咧就唔系咁浓嘅啫，咁样。嗱，其实呢件事咧亦都唔系话古茗临时起意嘅，早喺今年6月就有网友晒出咗印有古茗 logo 嘅罐装嘅鲜柚生啤，咁就系330ml 装嘅，酒精度咧就系3.0左右。咁啊，冷藏保存嘅话咧，大概系可以保存30日左右嘅时间。咁但系当时咧，有人发现咗之后咧，就将佢发咗上网啦。但系品牌官方咧就表示暂无回应嘅，即系非常之含蓄咁样样去处理呢件事啦。咁样啊，6月到而家9月吓，3个月嘅时间，啊，居然马上咧就从门店嗰度咧就已经开始布局紧做呢一个啤酒啦。咁所以咧，你话古茗嘅动作之快咧，就真系令人觉得好震惊啊！先系茶饮，跟住系咖啡，而家做埋酒，系咪以后嗰啲咩品牌啊、茶饮品牌啊、咖啡品牌啊，全部都要咁跨界咧？咁样啊，真系不得而知啦。咁但系讲真啦，吓入局做酒咧，其实都唔系话茶饮品牌嘅新鲜事嚟嘅。咁啊，根据一啲行业嘅媒体统计，吓单单系今年嘅5到7月，就有50个主流嘅茶咖品牌咧，一共上新过17款含有酒元素或者风味嘅新品。咁好似今年嘅7月咧，喜茶就喺广东地区吓限定上新咗低度数嘅特调，叫做微醺黄皮土，咁就以一个奇兰乌龙茶汤搭配可罗拉啤酒作为基底，咁啊酒精度咧大概系0.6%嘅啫，咁亦都被网友咧就调侃为正版嘅喜酒，啊喜茶出嘅酒啊嘛，啲人就话叫喜酒咯咁样。咁啊，此前嘅6月咧，霸王茶姬咧亦都全国上线咗凤梨摇摇冰啊，凤梨摇摇沙啦，青梅摇摇沙啦，咁啊等等呢啲搭配啤酒花风味嘅糖浆，饮之前咧仲可以摇得出一个流沙嘅质地啊！咁有网友咧就表示：哇，好正啊！即系佢饮落去嗰种口感咧，即系嗰啲奶、嗰啲唔知咩泡啊，叫做啤酒嗰啲泡啊，系咪啊？即系饮落去系好类似嗰只风味嘅啊！咁而且嗰种口味咧就即系仲上头过饮精酿啊！有啲人系咁讲啦吓。咁啊，仲有之后爷爷不泡茶啦、益和堂啦等等，亦都先后推出啤酒气泡茶、黄油啤酒风味系列嘅新品啊！咁亦都系先后咧补齐咗夜间产品嘅矩阵啦。系啊，咁如果一啲茶饮店推出呢啲啤酒类嘅饮品，唔知你哋又会唔会考虑尝试呢？吓，不过对于开车群体嚟讲，啊，真系唔好乱试啊！如果开车嘅话，一定要留一个人开车。系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啲咁猎奇嘅产品咧？反正我自己冇试过，有机会咧都想去感受一下，尤其系一啲佢无酒精嘅，但系佢系仿制到好似有酒精，即系佢做到啤酒口感嘅一啲纯茶饮，我觉得我都几想去猎奇试一试嘅。唔知你哋又点睇咧？我哋先听翻首歌。

0: 系啦，咁好多朋友仔咧都喺度，即系有一个疑惑啦吓，点解好似近几年咧就咁多嘅茶饮都好似集中爆发做呢一啲酒类嘅或者调酒类嘅饮品咧咁样？其实我哋可以倒推翻。大概五年前啦，2021年嘅时候，祖师晚 A 呢样嘢咧首次冲上微博嘅热搜第一位吓。祖师晚 A 系咩咧？原本系女士之间护肤科普嘅一个概念嚟嘅，咁但系五年后嘅今日咧，亦都被网友重新定义为日啡夜酒吓。咁啊，早上需要饮咖啡，开启我哋打工学习嘅新嘅一天啦；晚上就需要一啲酒类啦嚟慰藉我哋一天嘅疲惫。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年轻人咧就即系饮呢个八加一咧，并唔系话哇我要饮几多啊，要醉啊咁样吓，而系需要嗰一种松弛感吓，通过酒精带嚟嘅一啲松弛感吓。咁而各大嘅茶饮品牌咧，正正就系精准咁去承接咗呢一个需求啦。咁后续会唔会有越嚟越多嘅茶饮品牌入局做酒类嘅饮品咧？啊，同埋佢哋要唔要相应地升级一下自己嘅门店咧？嗱，我哋又继续拭目以待吓，睇下一两个月之后，我哋嘅行业又会有啲新嘅乜嘢新嘅搞作啊！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最后提醒翻大家啦，咁啊，听日下午两点到三点嘅暖男生活派咧，会有我顶班嘅，咁啊，到时大家可以一齐出嚟点歌、听歌、倾偈啦。听日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0: 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2: 924路况。
3: 各位下午好啊，睇返路面情况呢、这个钟数。提一提各位啦，咁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双方向车仔都有啲多，希望各位注意避让。另外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亦都系要你睇睇位收收油先。咁高速方面呢就要留意一下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伦教方向，仲有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过广州呢段亦都唔多理想。提提各位，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嘅掉头匝道位有全封闭施工，呢段期间系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咁而原计划要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就需要绕行到龙穗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工期需要到明年嘅一月底，即系有差唔多半年嘅时间需要大家配合嘅，希望互相知晓声啦。亦都欢迎你继续登路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煲路方同茶路方，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我自己都听到有啲恍惚啦。而家系几点话？系啦，而家系下昼嘅2:07啦，开始今日星期四系一个疯狂星期四嘅暖男生活派。今日出现嘅唔系暖男啦，暖乜嘢好咧？系喂，起个名，我觉得暖驴有啲难读啊，有啲翘口啊，而且咧感觉上真系冇暖男咁好听，系嘛？有朋友话点解系我嘅？咁好明显就梗系当事人有情况，呢个情况系身体有啲唔舒服吓，咁啊等佢唞两日啦。咁所以唔单止今日啦，雪慧唔会出现啦，听日咧佢都会暂且休息噶。系啦，咁所以咧今日下昼由我代班暖男生活派。听日会换人噶啦，听日又俾大家另一种嘅新鲜感。见到 Hiha Apple， 佢话喂，云姐你啦，系啊吓，即系从朝早而家到中午啦吓，中午觉都冇瞓添。咁啊唔紧要吓，一首歌唤醒咗我，亦都希望唤醒咁多位。点解拣呢首歌作为今日嘅开场白咧？有两重意思吓，第一重就系我。今日大概中午时分有一个朋友，佢咧就喺一个微信上面咧就转咗小红书呢个平台某一篇嘅贴转俾我睇，佢话喂，佢上面讲嘅歌系咪你啊？咁哇咁紧张，搞到我都有啲紧张，系咪批评我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咁然之后咧，原来咧就系嗰位朋友咧，佢朝早可能翻工嘅路上吓，佢话诶，点解成日都临近八点就会听到有五月天嘅歌，但系佢又唔系成首歌、啊。佢就得一句，仲要系两首歌拼接咗各一句，好好笑咯咁。咁我就喺度谂啦，究竟各位朋友佢系咪真系净系听咗嗰一句咧？嗱，如果朝早有听健康7:30嘅朋友，都知道我哋其实系有一个温馨提示吓，建议大家拥有良好生活习惯嘅一个小温馨 tips 嘅环节嘅。咁其实咧呢一首歌只系个包装嘅版尾嚟嘅啫。咁所以啦，好多时候呢喺节目临结束嘅时候呢，我都会播出一个温馨提示，其实就系意在每一日喺重复又重复嘅呢一个啰嗦嘅提醒当中，希望大家养好良好嘅生活习惯。咁所以啦，即系假如嗰位喺小红书上面发帖嘅朋友呢、这个钟数同我一样今日都冇得瞓，又正好听到嘅话，下次唔使问点解首歌播得一句仲系另一首歌又拼接一句嘅。当然啦，佢唔系吐槽啦，咁亦都喺评论区上面呢就出现咗好多嚟自五月天呢个群体嘅粉丝。咁呢个就系今日播呢首歌嘅第二重意思啦。因为呢喺好而家好多歌迷嘅群体啦，佢会将一啲歌迷群体互相称呼乜嘢呢，称呼老师。喺五月天嘅歌迷群体更加明显啦，去睇演唱会大家会做一啲嘅周边啊，然之后呢遇到歌迷之间会互相交换互相交换我哋嘅礼物啦，咁所以互相会称老师辛苦啦，老师谢谢你，非常之一个好温馨嘅场景。咁所以呢自己藉住今日系教师节，同歌迷老师讲声辛苦晒，节日快乐，亦都同我哋辛勤嘅园丁，真真正正我哋嘅老师讲声辛苦晒，节日快乐。喺我哋今日一个钟头嘅暖男生活派里面，今日嘅歌曲，今日大家分享嘅话题，就不妨讲一讲你心目当中印象深刻的老师其实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啦。即是现在多了很多，在一个工作上面可能比你有资历或者是带你入行即是老师已经这个角色不单只是存在在这个课堂上面的那张方台上，在我们生活当中身边很多老师的出现好像真的去看演唱会那样，我都要跟很多老师学东西，究竟什么装扮在演唱会上面更加合群然后带些什么东西然后跟老师之间互相怎样打招呼，怎样可以找到契合自己气场的那个群体，哇，这些全部都是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人生处处还是在于不断向上学习。是啦，大家可以继续在佛山家花生板块上线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老师的形象其实是怎样的呢，又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今日有冇同你嘅老师讲声我好鍾意你，辛苦晒，多谢你啊。其实呢，我觉得真係作为老师嘅话呢，最开心收到嘅就係大家真挚嘅祝福同埋真诚嘅感谢，证明我真係帮到你。

啊，咁啊，其实老师都分好多个阶段吓，即系喺每个人心目当中吓，老师佢自己成为人师，佢有好多个阶段吓，啊，有一啲咧就系，亦都有好多个阶段唔同嘅老师出现。咁如果你系讲人生第一个阶段嘅老师，就梗系我哋嘅父母啦，系咯，学行路系佢哋教嘅，讲嘢系佢哋教嘅，揸筷子系佢哋教嘅。所以如果而家你话，哎，屋企啲小朋友都唔识得讲屋企啲说话嘅，即系家乡话嘅。咁你諗下你有冇教或者你有冇持续不断咁落力继续教。哎呀，而家好多父母呢觉得将小朋友送咗返学之后呢就啊唔使我教啦，终于到我可以搣甩呢个老师嘅角色啦。但其实唔係，我觉得即係如果你有边一个身份角色系终生嘅话呢，父母系一个终生嘅角色嚟㗎，佢系一个终生嘅教师嘅角色，亦都系终生父母嘅角色。所以我觉得第一句辛苦晒，多谢你，知日快乐。今日其实都仲可以同父母讲。我最近咧，因为可能啱啱开学啊，咁啊刷到好多社交平台上面啦，都经常有一啲爸爸妈妈就喺度吐槽，吐槽乜嘢咧？就吐槽话，哇，开学之后好忙，忙乜嘢呢？特别是早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小学初中翻学的时间都比较早，这个无可否认。基本上呢，家里的小朋友如果是有读书的话，朝早五六点零啦，六点零七点起床都已经算是很松弛，同埋应该住得比较近的了。如果你是住得远一点，要爸妈还要揸车送你翻学的话，那些可能要六点钟就要起床，然后早餐都要拿在车上面吃，还要喇喇声，真是几频能啊。咁所以啱啱开学啦，唔单止小朋友要重新适应呢个校园嘅节奏，家长都系一样要适应小朋友校园嘅节奏。我最近咧就经常上网睇一啲快手早餐，因为我都煮唔切啦。我自己本身系上早班啦，我小朋友同我其实我哋系同时间段出门嘅，系啦，佢有佢翻学，我有我翻工吓，因为我哋学校就喺我屋企门口，已经算系非常之便利啦吓。佢又步行，我话揸车咁样，所以我哋朝早嘅早餐系冇可能可以喺屋企认认真真、滋滋整整吓咁样，仲要搭配好晒咁样做好。呢个我觉得系我自己作为家长嘅一个，即系实在力不从心啦。咁所以最近成日搜索一啲快手早餐啊，咁好多人都话快手早餐不外乎就系直接喺冰箱攞出嚟，加去微波炉叮热佢就食得嗰啲系最好啦。喂，咁但系食得多，你又会觉得好似太预制啊？有冇啲可以快手得嚟都可以喺屋企整到嘅咧？咁我自己咧都屋企常年咧就会备一啲嘅面食，因为而家啲面食其实佢本身好快吓，两三分钟基本上个面就煮好噶啦。呢个唔单止系指呢个即食面，因为我即食面我自己系唔中意就咁冲泡落嘅，我都系中意吓，即系煲煲水滚一滚佢，你朝早再加只蛋帮佢调少少味，真系热辣辣嘅一碗热汤面，其实就好温暖同埋都好饱肚啊！朝早咁整个过程，我基本上如果要煮面嘅话咧，个早餐时长都唔长，大概五分钟左右啦。咁但系拣面食咧，你就要识得拣啦吓。所以咧今日咧亦都藉住一个机会啦吓，推荐我哋本地有五十几年嘅老品牌吓，1972年就创立嘅佛山老字号水晶双子。今次咧次会同大家推介两款嘅王牌面品，一款咧就系白搭营养滑面，一款就是鲜香的 XO 酱捞面。重点是为什么会推荐这款面呢？特别对很多家长真的要备定一两箱在家，小朋友朝早煮早餐是营养得来，即是快速得来，热辣辣暖心暖胃。跟着来冬天，冬天更加喜欢吃一些热口的，一碗热口的汤面就很舒服了。因为它的面饼是非油炸，所以更加健康，而且三餐都啱吃。家里有老人家的话，基本上就不是专门为小朋友设计了，一日三餐，早餐、午餐、晚餐你都用得上，而且送礼亦都好好睇。嗱，呢两款面食咧都坚持系严选中粮高筋面粉，粉质细腻，麦香十足，采用嘅系热风干蒸煮嘅工艺，全程咧都系唔系用呢个高温油炸嘅，亦都唔添加防腐剂，可以锁住小麦本身嘅营养。老人家、细路仔、减脂人士都可以放心食啊！而且佢嘅面条咧系通过9度嘅炎压吓，三次醒发成形，所以煮咗之后咧，三分钟煮咗之后咧，好 Q 弹吓，就算一个唔觉意唔记得睇火，挂住刷牙去厕所啊，煮得耐啲吓，佢都唔烂嘅咁，所以呢个放心啊，口感非常之好。嗱，首先咧推荐呢款 XO 酱拌面啦，佢嘅 XO 酱咧个海鲜酱咧就选用鲜虾干贝慢熬而成，咸鲜醇口。滚完之后捞佢出嚟，直接就呢款酱料倒落去咧捞，哇，已经食得啦，好鲜香啊！而且佢面饼同酱。

0: 汁系分开独立包装嘅，一次一包，一啲都唔会令到你浪费，仲要唔使自己额外去配添。咁而另一款含钙营养滑面咧，佢都系独立面饼分装，所以储存干净，唔会容易反潮啊。好多朋友担心我成箱买，拆开咗之后，我一次或者短时间内食唔晒，好担心啲面饼反潮，所以我哋全部都系独立包装嘅话咧，呢、這个都系非常之贴心嘅设计嚟嘅。大概五六分钟啊，你搭只鸡蛋，如果屋企即系储备多啲嘅话，仲可以搭埋青菜，就更加有营养啦。一碗暖胃嘅清汤面吓，五六分钟可以出炉吓，都你可以攞嚟做炒面都 OK。大家可以试试，即系如果你时间再长啲嘅话，朝早可以先将佢湿水，然之后蒸个面饼。面饼蒸完之后咧，你可以打散佢，跟住再落镬兜一兜，咁大概就十分钟之内啦。如果你早上时间松动啲嘅话咧，你可以面食俾到你好多种无限嘅可能。两款嘅产品分工清晰吓，想清淡三餐百搭嘅话就拣营养滑面，你中意重口鲜香嘅话咧就拣呢个 XO 酱捞面。啊，嚟自佛山本土老字号，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放心支持，直接 click 入去放心好物我哋嘅小程序吓，水晶双子面推荐俾大家，希望大家食。得香，然之后仲食得好，仲有食得开心啊！
1: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例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爸爸去哪儿？爸爸。

唔使再问雪伟去哪儿啦。暖爸呢两日休息一下，系啦，休个小假，咁所以咧会有啊，今日就先系我疯狂星期四上线疯狂顶班先啦。听日咧亦都会有另一把女声嘅出现啦。啊，啱先有朋友就话，即系我啱先咪问，暖男派对真系好好听吓，但系咧好似如果系女仔做嘅话咧，换咗个女字就好翘口啦，成个节目名吓啊。咁然之后就有朋友话叫熟女派对系啦，系咯，亦都唔系唔得嘅吓，熟女生活派都好听噶咁。咁假如两位都唔系熟女咧，我先承认自己唔系啊。听日嗰位我唔敢帮佢打爆弹，但系喺我心目当中佢都唔算。系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呢、這个吓，即系给予我哋嘅名字啊。啊，然之后阿小小问：有冇图片？你所指嘅图片系咪指啱先我所推荐嗰款水晶双子嘅面食啊？嗱，呢个图片咧，可能就要你上直接上线小程序，系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咧，咁就会有噶啦。因为我而家手头上真系冇图片俾到你，而且我哋今日都冇开视频直播，本来想 show 俾你睇都 show 唔到，真系冇办法。系啦，你上线呢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吓，去自己搜一搜啦吓，价钱都好优惠嘅。咁然之后咧，阿巴拉巴巴巴就话啦：，哇，听到你把声好似提醒紧我系时候翻工啦。两点半啊，你仲唔翻工啊？咁我真系唔单止提醒你，可能要打醒你先得，用歌声打醒你。啊 ，Catherine 系好耐冇见啦，佢话我都好耐冇听你节目啦，因为时间唔啱啊嘛吓。佢话咧，佢开学前咧就兑现咗26年前对佢初中老师嘅承诺。佢话咧，想当年毕业嘅时候，我同佢哋讲，即系佢同佢啲老师讲，佢话将来我搵到钱咧，一定要请你哋食饭吓，好好咁多谢你哋呢、這个承诺喺今年嘅暑假兑现咗，好开心。系啊，我一直都坚信咧，老师系除咗你嘅父母之外，真心系想你好嘅人嚟噶。系啦，即系无论佢只系教你一年吓，教你六年，定系教你三年，你曾经喺佢手下吓受过佢嘅教导咧，佢真系会真心希望，哇！我都希望个学生越嚟越好。我觉得系几重嘅嗱，一佢真心想你好，系当然啦，你好嘅话对社会有用吓。其实呢个都系作为即系作为老师嘅一个好大嘅愿望嚟噶嘛。咁其次就话，喂，如果你好嘅话，作为老师，我以后同我啲同事讲，咧我个学生。点点点点点咁样，系咪系咪我都好高兴啦，系咯，所以希望我哋每一位都成为一个有用嘅人，咁样亦都系对老师最好嘅一个回报啊。跟住落嚟吓，三秒几就话咧，佢个女00后毕业之后做老师吓，佢反季做老师系好辛苦噶，啊啦，所以咧我哋真系点解？我觉得教师节系即系希望大家唔需要做好多嘢，你真诚咁同老师讲句辛苦晒。如果作为家长嘅话，真诚咁去协助老师，去即系冇一啲教学之后嘅后顾之忧，起码叫你小朋友认真听课吓，认真遵守纪律，我觉得对于老师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啊！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傳承，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下午2:30。

0: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透露，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晏昼时间2:30，而家外面嘅天气咧有31度。或者仲高啲啊，一啲地区系啦，咁啊天气其实都唔算话太热嘅，一日睇到外面咧太阳唔系好猛，咁所以比较舒服吓，咁啊但系咧今日下昼到傍晚时分要留意啦，啊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吹2-3级嘅偏北风，温度最低28度，最高32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早晚咧就有啲清凉感觉噶啦，咁所以咧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亦都提醒各位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啊。
5: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

0: 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起，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系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吓熟女生活派吓，多谢啱先嗰位听众嘅赐名。因为说话呢两日休假吓，所以我今日先同大家讲讲啦，所以听日都唔需要再等啦，亦都唔需要再问，究竟爸爸去哪儿啊，奥巴去哪儿啊？系啊，说话休两日假咁样啦，唞一唞啦。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变成咗熟女生活派啊。嗱，今日亦都正值系呢个教师节啦，咁所以咧，今日或多或少啊。因为今日嘅歌单我暂时未见到有朋友点唱喎，系咪因为觉得换咗人之后咧，霎时之间有啲唔知道点做啊？当然啦，大家可以点唱，咁但其实我都准备咗一啲歌单，因应今日教师节啦，我都好用心咁样想送俾我哋嘅老师啊。因为我自己我一直都认为咧，我就系一个。在整个学习求学的阶段，讲的真的上课，从小学啊到这个大学啊，整个求学阶段我同老师的缘分都很微妙，也都是非常有缘分的其中一种，是很对磁场的。我小学的时候呢，因为我家就在学校附近，所以呢很多老师在我未读书的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是不是属于一种伊人呢？为什么会这么小个，为什么老师会认识我的呢？咁然之后去到了初中，我觉得初中老师给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初中的时候呢，即是突然之间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这样，当时成绩好不错。咁然之后呢，咁当时呢就因为其实你初中我们是从小学考到初中，你去到初中之后就不再是你身边那些即是由细认识的朋友的啦。就开始会有其他可能不同区啊，不同的这个居住板块的同学仔，就会认识很多新朋友。朋友，咁然之后咧，当时咧考上初中之后咧，我嘅嗰个班主任佢就俾咗一个班长我做，咁其实我觉得呢一下咧，喺我一个从来小学冇做过任何呢一个学生干部嘅呢个基础上咧，我当下都觉得，点解咧？系咪我特别得人中意咧？当时冇谂太多，即系反而嗰下咧。即是从初中入学的第一日就开始奠定了一种信心，令到我觉得，原来我是得的。咁就因为这种信心呢，慢慢支撑到我，我初中三年呢，即是无论在同同学的相处啊，甚至乎呢默默地培养了自己少少一些话事能力啊，是一个整个一个人的性格同埋一种能力的一种培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初中的老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咁然之后高中的老师呢，有了之前的基础啦，咁我高中的老师高一 嘅时候，嗰两位老师都啱啱从外省调过嚟，系啦，系佢又新入职呢间学校，我哋又新入学呢间学校，所以一种好微妙嘅碰撞啦，碰撞到直到而家，我哋都仲系有约食饭啦、联系啦，我而家仲系有啲需要嘅地方咧，都系仲系揾老师帮手嘅。系咯，你读书嘅时候咁啊，搞唔掂啊，不如问下老师呢个情况可以点样解决啦。咁所以咧喺整个求学阶段啦，我觉得老师喺我嘅生命当中真系缺一不可。我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好似我咁幸运地遇到一啲真系好合磁场又好有缘分嘅老师。咁当然啦，缘分呢样嘢咧，其实系可以不可求嘅。咁但系我都必须承认，喺我整个求学阶段，每一个老师喺我嘅教学方面啊，喺我嘅生活方面啊，非常负责任，所以我真系觉得我自己成长得好好啊，系要好多谢一直以嚟咁多位老师嘅指导。

暖男解码器，暖男解码器。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少少特别版，因为正好又教师节啦，咁啊正好啊，雪伟呢位暖男就要休息啦。系啦，所以特别版咧就系由我代班嘅，欢迎大家收听 FM 92.4 下周时分呢个钟数应该已经。

0: 翻紧工噶啦。无论系啱啱翻工仲可以唞啖气摸摸鱼嘅时间，定还是系已经投到紧张工作，因为有啲公司咧，佢嘅午休时间可能得一个钟嘅话咧，基本上点零钟就要全程投入工作，你都。而家呢个钟数，个几钟头系嘛？如果个几钟头嘅话，系咪都可以松一松唞一唞咧？所以今日啲歌曲都略微有啲可以令到你放松心情，有唔同嘅节奏，任君选择。亦都欢迎大家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亦都欢迎大家留言啦，同我哋倾倾偈吓。开心果平平就话我就系嚟打卡听听歌嘅啫。然之后 Sunny 就话咧，喂，可以点歌你唔早讲。但我想知道平时暖男生活派是不可以点歌的吗？因为老实说这个钟数我平时是属于午休，我都很少听了。他说他就想点一首无言感激送给冯金城、梁达河两位美术老师，因为他们在美术方面真的教识我太多了，向他们表达一声感谢一下。好啦，这首歌我留到今日的节目最后一首歌，亦都是藉着这个机会，藉着你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老师，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到我们的无言感激。因为不一定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好像我现在还有即很多老师的联系方式，我会直接发短信。有些人说我已经跟老师失联了很久了，也都可以借着我们这个电波还是可以传播到比较多地方的同时，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到我们这份无言感激。
1: 9月20号翻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个8。

直播时间真的过得特别快啊！原来不经不觉已经来到14:53了，今日的暖男生活派来到节目的尾声，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刚才已经就应承了是送给 Sunny 的无言感激，亦都是送给今日所有可以无论在任何地方过节的教育工作者。因为我知道今天星期四，也有很多朋友说星期四真的你学生不放假，老师又怎样休息呢？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即不要说拘泥于在哪一个日子才过节，希望在他们日常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更好地去爱自己，放松这个身心，在不用有太大压力的情况，特别是假期的时候就真的可以好好地放假。所以放假的时候我们都是互不联系了。咁样算唔算都系一份好大嘅礼物呢？吓，系咁啊，亦都希望啦，真系喺呢个节日当中啦，因为我自己小朋友而家亦都系读紧书啦，吓，咁我都发觉佢近呢两年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就系老师带俾佢嘅影响。你唔同嘅阶段真系有唔同嘅变化啊！小学同初中再到高中，因为而家佢系读紧初中，我就好明显感受得到同小学嘅时候嘅区别。小学嘅时候咧，老师佢更加系倾向于嗰种系听话，因为佢系小朋友，老师有一个家长嘅角色喺度。咁但系而家到咗初中嘅话咧，佢开始有个性，同老师会开始有一啲思想嘅碰撞。咁真系好讲缘分，佢会遇到一位点样嘅老师，唔同嘅老师可以带俾佢学习嘅动力啦，甚至乎系一啲思想方面嘅不一样嘅呢个成熟嘅范畴啦，系啊，咁所以啦，我自己觉得真系喺唔同嘅阶段，佢喺度变化紧，咁我哋作为家长亦都要同步跟住进步先得，所以呢个时候咧，角色就要换一换啦，家长唔再单纯系一个老师嘅角色，呢个时候可能系一个辅助嘅角色。辅助佢更好咁接收吓呢个阶段老师带俾佢嘅所有学习精华，所以即系好漫长啊！学习嘅呢个路上，出生开始学习生活技能，跟住学习课本知识，长大之后学习人情世故，工作嘅技能啊，然之后身体健康嘅技能。哇，所以一路上面我哋会遇到无数个老师，有阵时一句多谢已经系即系可能覆盖唔到啊！无言感激呢首歌亦都系送俾各位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咧就会出现喺早上嘅7:30。至于暖男生活派听日边把声音出现呢，啱先喺花生板块咧有朋友系知道嘅，咁就期待听日再见啦，拜拜。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跟我们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4: 我听。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我哋嘅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交，高赞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双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和顺啊，都需要你互相忍让一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咁我哋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啊，局部会有阵雨，偏北风系2到3级，气温26到31度，相对湿度50%到75%。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老友，金九购车旺季嚟啦，同车时代比亚迪萨迦邦之车展抢先购啦，重磅开启啊！首先，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啦，可以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补贴。更重要嘅就系全新海豹08同埋海狮08啲旗舰车啦，都可以领取封顶5000蚊嘅传媒补贴。喺佛山街，其他地方想揾都难啊！仲有3部萨迦邦嘅专属限量特价车，比如话即将换代嘅旧款海鸥，原先嘅包牌价70000蚊到嘅，萨迦邦58900帮你搞掂。海狮05 DMI 原先包牌价

0: 13,900，萨格邦包牌价杀到你92,000蚊啫。仲有中型嘅纯电 SUV 凯斯06纯电版，原先嘅包牌价要184,900，今次帮大家杀到175,900。大闪冲、大长续航、家用空间阔落，呢啲全部特价车咧都系在库现车，即买即提，数量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如果你想喺国庆揸住新车出游嘅话，呢一波现车优惠唔好错过啦。诶，咁点报名呢？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公众号，关注咗之后进入对话框，咁揿菜单栏杀价帮，即可报名享优惠。真系噶，国庆想揸新车出游，又想提前享优惠攞补贴，快啲参与我哋今次嘅杀价帮啦！
1: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2: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2: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行车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驰。
3: 好啦，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欢迎大家啦，嚟到我哋礼拜四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咁喺节目开播之前啦，真系要祝我哋咁多位老师啦，我哋嘅节日愉快啊，教师节快乐啊！咁啊，唔知道咧，大家今日咧有冇翻去啲即系我哋大型嘅呢个同学聚会，无论小学又好啊，中学又好啊，大学都好啦，呢啲聚会啦。咁啊，再一次都系祝我哋嘅老师桃李满天下吓。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在直播间当中看到了，喂，冲少，你直播间里面都来了一位老师，哎，西非利亚，这位老师呢就是帮我们做这个汽车车主维权的，我们来自伟恒律师事务所的庞律师，哎，庞律师你好，
4: 冲少好，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3: 是啦，哇，庞律师他说啦，喂，我做了好多功课，包括看了好多啲案例啦。咁在讲呢啲案例之前呢，其实有啲朋友仔会即係比较好奇，因为好似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啦，其实都已经做咗差唔多成个几月嘅时间啦。好多人都话啦，真係我哋做律师嚟计嘅话呢，系咪好难先能够话，比如我读 law 毕业啦，我先能够去做得到律师嘅呢？
4: 律师而家要求嘅系真系要法律本科，
3: 真系要法律本科，
4: 跟住再过埋呢个法考，先可以做到律师。
3: 所以咧，你哋唔使叫我考律师牌噶啦，我已经冇呢个资格去考律师牌啦。咁今日咧又系我哋嘅教师节啦，有冇一句说话系你喺读法律嗰阵时候，你哋嘅老师喂同你讲噶？阿庞啊，阿琼啊，你到时候做咗律师之后啦，一定要啦维护呢个公正法义啊！即系有冇一啲比较难忘嘅，你哋老师同你讲嘅啲口头禅又好啊，或者对你嗰啲教诲，你系比较难忘啲嘅咧？
4: 我哋老师叫我哋唔好做律师。
3: 喂，佢点解要咁讲先？
4: 因为做律师要求比较高嘛，咁其实每个人对律师嘅期待其实都唔一样。所以其实而且我自己爸爸系唔中意我做律师嘅。
3: 哦，佢觉得你辛苦啊嘛？
4: 复杂。
3: 复杂，要处理好多嘢，
4: 系特别系女律师。
3: O K， 因为我哋咧对于律师嘅了解咧，基本上都系比如讲我哋睇 T V B 啦，比如讲我哋睇啲电视剧啦，哇，即系律师咧一上到个庭上边咧，哇，喺即系正气凛然，跟住咧有时啊倾下拍晒台嘅，又同呢个辩方啦喺度互相 battle 嘅，即系我想知道真实。你在庭上边嘅表现是不是好似你依家表现咁？哇，咁平静啦！我喺度叙述呢件事啊，咁样样。
4: 一般情况下都会比较平静，但系遇到一啲比较紧张嘅事情，或者系一定要讲出自己嘅观点嘅时候，就会比较急。就一定要摆出个态度过嚟。
3: 喂，难怪啦。我哋早几期嘅维权帮环节嗰阵时啊，好似系张律师啊。张律师一睇到啲案例嗰阵时候，佢系点样样咧？佢倾下。突然间啪一声喺度拍台嘅，哇！跟住我话，哇，张律师稍微冷静一点啦，我哋讲紧呢个案例，即系佢哋会好代入呢个角色当中咯，系嘛？即系其实我哋知道律师其实每一单嘅案件咧，可能佢成个时间线拉得好长嘅。你自己试过最长拉嘅，好似半年定系一年先 close file。

0: 哎呦喂。
1: 我有一个案件是同劳动者的一个纠纷，基本上拉了四五年的时间。
0: 四五年。
1: 是啦，即是各种程序都必须要先行完。哦、那我们作为单位这一方就一定要即是跟他 battle 到。
0: 哦哇，所以你话啦，啲转数真系特别快啊！咁多位啊，依家咧喺我哋呢个视频直播间咧，都开启咗视频直播嘅。咁多位可以喺微信啦，你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今日咧亦都系邀请咗我哋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庞秀琼律师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头先倾咗下啦，喂，原来读律师啦，真系唔系咁简单啊！但系嚟到我哋节目咧。阿聪咧，例牌都要讲讲啦。我哋同车时代啊嘛，同车相关嘅、嗯。我想问下，阿庞律师，你自己有几多年驾龄啊？而家？
1: 同做律师差唔多时间，十五年左右。
0: 十嗱，真系睇唔出十五年时间啦，即系我哋讲个大状啊，就系咁样嚟噶。咁另外咧，依家开紧电车定油车？
1: 开紧油车，
0: 开紧油车。喂，其实我想问一问，因为特别对于女士嚟讲啊，我认识嘅包括埋咧，我哋喺直播间当中，大家一齐倾偈啊，嗰啲女士咧，佢哋其实对于汽车嘅嗰个颜值系好睇重嘅。
1: 啊，冇错。
0: 你又系咪咧？
1: 系。系会有呢，即系选嘅时候可能会有颜值上面嘅倾向性比较大。
0: 哦，我明啦，即系等于话动力呢啲咧。没问题的，唔关我事。
1: 要选颜色，
0: 系啦，配置嗰啲咧，哎，开得到就得啦。内饰啊要靓，系嘛，喂要有质感啊。跟住咧，外观当中，喂，你唔好设计得啊。我哋讲嘅即系讲句唔好听啲嘅就系，唔好咁嘅灯味嘅，系嘛，要年轻啲嘅，运动啲嘅，时尚啲嘅。喂，我唔知道你依家系开紧系边个品牌嘅车啫？
1: 宝马
0: BMW 嘅、喂，呢、一个同你嘅呢一即系我觉得你同你嘅外观好相似，同你嘅 style 好相似。
1: 比较大，
0: 比较大嘅，
1: 系啊系啦、即系我中意动力好啲嘅，跟住就开得快啲。
0: 咁我头先话你唔着重动力，你又话系啊系啊系啊咁，
1: 唔系自己拣噶嘛？
0: 哦，OK， 我明白啦，唔系自己拣嘅，
1: 唔系自己拣。
0: 即系可能出嚟做嘢嗰阵时候，爸爸妈妈全力以赴啊，可以全力以赴啊，父亲个父啊，然后就。然后就又将要太车啦 ，OK 好咁啊，因为我哋讲到啦，同车时代当中亦都有唔少啊，我哋嘅无论系男嘅车主又好，女嘅车主都好啦，遇到嗰啲法律嘅问题啦，都可以通过翻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你会睇到有个我哋车主服务嘅板块嘅，咁啊有个车友维权啦，将你遇到嘅问题咁啊都可以喺线上又好啊，或者留言俾我哋啊，我哋咧都会邀请翻啦，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律师啦。嚟到直播间喺度一对一啦，同大家解答问题嘅。咁我哋喺睇呢啲案例之前咧，好多代表性啊。但喺睇呢案例之前，我真系都想请教一下庞律师先，即系喺你遇到嘅呢一种，即系好多嘅呢十五年嘅从业经历当中啦，吓你自己遇到过嘅同汽车维权相关嘅，你觉得最难嘅地方会喺边度咧？
1: 我觉得是举证的困难。
0: 举证。
1: 嗯，因为其实你发生这件事之前，其实你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准备的。
0: 哦。
1: 很多事情都是发生了之后，你发觉哎，原来这样，但是我只有一个口头的陈述，我没办法跟官讲我这个事情究竟是怎样的来龙去脉。跟着我举证的话，可能就是只有他的口头承诺，或者是我们自己跟他的口述。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些东西在庭上面都不可能作为一个呈堂的证供。
0: 哎呀，那么真是有点难嘢啊。
1: 好难。
0: 喂，有啲乸嘢，即係我上一次呢，我同有个张律师又係同佢傾呢件事嘅。即係我哋成日都以为啊，諗住喺微信上边啊，即係比如讲同 4S 店啊，係咪同嗰啲 sales 啊嗰啲留言对话、其实唔能够 cap 张图落嚟咁简单㗎喎。唔能够截图嘅，要保证翻喺呢一个载体当中。
1: 啊，冇错冇错。如果我哋去法院嘅时候，除咗呢个截图之外，我哋仲要提交呢个手机嘅原件，等法官打开去核对呢个原件，究竟系咪同你截图上面嘅系一致嘅，会唔会有遗漏或者会有自己做嘅一个部分？
0: 咁我明白啦，哇，真系好多嘅斗智斗勇啦。咁相信庞律师亦都系面对咗唔少嘅呢啲案例啦，亦都系有啲。可以避坑的地方可以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个、你起码保证到相关的证据先。
1: 啊、是吧，
0: 保证到相关证据先。有可能是我们讲的录音又得啦、是吧，我们在微信当中的聊天记录都可以啦、是吧，跟住可能仲有啲乜嘢白纸黑字。
1: 更加好的。
0: 更加好的书面的。喂，但在书面当中呢仲有啲问题存在。有啲人呢整嗰啲格式合同。
1: 啊，系。
0: 呢个好痛苦嘅事情，你即系嗰个店家可能会同你讲，嗱，你就按照我呢份合同签噶啦，嗱，你唔签咧，其他啲嘢唔关我事啊，你唔签嘅话，呢一部车我唔同你整啊。
1: 嗯，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其实是有列到一个格式合同无效的一个，即如果格式条款的话是可以单独将它列为无效。如果是过于限制这个消费者权益的话，即使我签了都好，但是不一定可以运用到后面的一个维权里面。
0: OK, 好，明白晒啦。咁有啲老友记呢就话，好，庞律师，咁我就准备要提问你啦，咁多位朋友仔，依家呢有两个互动渠道嘅。第一个喺佛山家嘅我哋嘅同车时代版面啦。第二个呢就係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直播间当中啊，都开启咗同途嘅互动嘅。即时进入到我哋第一个案例先啦。
2: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0: 好啦，嚟到车友维权帮当中啦，喺直播间啦，除咗冲少之外啦，仲有嚟自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庞律师啊。嗱，庞律师啊，真系准备接一接招啦。呢一个咧就同新能源车入地库系有关嘅。咁话说啦，我哋喺呢个礼拜当中啊，会喺微信公众号啦，又或者好多嘅新闻媒体平台当中睇到呢一单案例嘅。讲紧福建南平啊，有位咧张先生，佢系使钱买咗小区地下人防车库，有20年嘅使用权嘅。咁佢自己架电车咧已经停咗将近系2年嘅时间噶啦。啊，结果冇耐之前，小区咧有个业委会啊，就话咧通过咗业主大会表决，就有一个决议，全面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到地下车库嘅。咁就要求地库入边嘅电车喺限期10日之内全部移出去。咁最关键系咧，喂，张生嘅停架车，佢又冇安充电桩，佢全部都 ban 晒，啊，全部唔俾。咁物业咧就话，唉，老旧小区啊，地库啲消防设施唔够啊嘛，啊，担心啦电车起火嘅风险啦。咁后屘阿张生咧就同12345去求咗，咁佢得到嘅回复咧就系话，哦，咁你自己走司法途径解决咯。所以庞律师，即系好似我哋讲嘅啲小区当中嘅啲业委会噶嘛，业委会佢哋高票通过晒呢啲决议，系唔系就可以剥削咗呢班业主使用车位嘅权利咧？
1: 嗯，我哋先讲结论先啦。这个情况呢是唔可以嘅。实际上多数人嘅投票呢其实都唔可以剥夺呢个少数人嘅合法权益。
0: 是。
1: 啊，咁我哋而家其实睇到业主呢佢係通过一个合法嘅途径去攞得呢个地下车位嘅一个使用权。
0: 佢买咗㗎嘛，20年㗎嘛。
1: 对呀，佢买咗㗎嘛。所以根据呢一个法律规定嘅话，如果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做出嘅决定其实係侵犯咗呢一个业主嘅合法嘅使用权。咁呢种情况下，其实呢个业主是可以要求法院去撤销的。
0: 其实我觉得呢个业主呢真是他单单可能就是他愿意去出头去讲这一样东西。你想想其实现在我们在小区当中，庞律师你自己住的小区，我想都不止一部电车了吧。是不是不止一部电车，可能他就是愿意出头去进行自己合法维权。即是我觉得他们可不可以说，在这个小区当中我们同样都有回我们讲的已经买了这个车位的使用权的这一班车主，我哋大家一齐去进行起诉，或者系点样进行翻维护自己嘅权益咧？
1: 可以集体去做，一齐去做呢件事。
0: 即系集体力量系咪会大啲？好过你一个人去做？
1: 我觉得会更加好。
0: okay.
1: 我觉得会更加好。
0: 好啦，咁啊，张生依家点搞好啦？
1: 张生而家嘅话呢，其实而家佢能够攞出嘅证据就係当时我哋买呢个车位时候嘅一个使用权嘅协议啦。跟住我哋买咗之后我哋缴咗呢个费用啦。咁如果业委会通知到我哋而家话我哋唔俾停入去啦。咁我哋可能之后有同一个物业沟通嘅记录啦。或者係我哋曾经去过12345投诉嘅一个工单。咁呢个第一个。咁第二个嘅话呢就係话我哋攞咗呢啲证据之后收集好之后呢，我哋就要去到属地嘅，即係话呢个你是哪个小区的，你就要去哪个小区的街路办事处到，或者是去一个住建部门的一个物业科，或者是消防大队去进行一个投诉。我们要申请一个行政的介入。
0: OK， 你前边两个我都明白，同消防大队投诉嘅目的系。
1: 目的是因为其实呢好多业好多嗰、那个小区唔俾呢个业呢个新能源车入去、最主要嘅原因其实系在于佢认为呢个新能源车可能会有呢个起火嘅风险。
0: OK，
1: 系啦，所以我其实我哋去消防呢、这个大队去投诉嘅原因系因为其实我哋可以攞到一个

0: 证明，去确认其实我是一个正常出厂经过合格验收的一个新能源车。凭乜嘢我会有呢个消防嘅隐患？系啦，你消防大队可能会同我讲，就系我哋如果既然系经过呢个出厂合格嘅，咁就唔应该会产生呢、這个消防嘅隐患。如果由佢哋去出呢份证据俾我哋，或者佢哋介入呢件事嘅话，会更加好，即系同啲市民讲，哦，呢、這个可能冇呢个隐患嘅咁样。
1: 嗱，我而家睇咁样就睇呢一件事嚟睇啊。你话业委会或者系嗰个物业啦，我谂佢哋喺出具呢一份通知书嘅时候咧，佢哋肯定有思考过啦。有人会投反对票㗎喎，係咪我哋啲电车嘅车主啦，肯定唔妥呢一样嘢嘅。咁话我都係唔制，唔申请行政介入都好，我就係唔理嘅。一调解咗之后无效，咁我仲有冇啲嘢下一步嘅措施？
0: 因为其实佢呢一个投票最终嘅一个业委会嘅决议，已经侵犯到个别车主嘅呢个权益。咁我哋喺一个法定嘅期限之内，其实系可以去法院提起一个诉讼，请求撤销翻呢一个嘅业委会决议，就话呢个决议我哋认为系有问题嘅，由法院出一份判决书去确认呢一个业委会嘅决议系有问题。要撤销咗佢，跟住保证翻我哋呢个车位系可以正常使用，我哋嘅新能源车可以正常停翻喺我哋应该停嘅地方。
1: 明白晒。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你话禁止新能源车停喺入边，我觉得更加多嘅，不如考虑一下。有时候啲电鸡，我真系咁认为噶。我真系讲真嗰句，我系见到有啲小区系点样做嘅咧，佢飞线落嚟充电啊，佢喺二楼。然后呢嗰、那个车库佢唔系地下车库嚟嘅，可能就飞线喺条线喺一楼左右，二楼佢自己住喺二楼嘅条线对掉落嚟嘅，跟住整几个排插咁样连埋，跟住同自己嘅电机去充电嘅。然后仲有啲小区其实佢冇话人车分流㗎嘛，佢可以将嗰啲电机呢系开入到去小区车库当中㗎。我去我 friend 嗰个小区，我真系见到仲要系某个大嘅楼盘添。哇，其实好危险，我觉得。
0: 因为嗰啲电机，其实佢哋嗰啲电池嘅嗰种安全性能会更加低，而且我哋都见过，其实电机，譬如话你个就算你呢个充电嘅攞上去，攞上屋企充，其实都系非常之危险。
1: 梗系啦，我戚住
0: 咁大嚿电池，跟住你假如你喺电梯里边，就更加危险。
1: 喂，其实都睇到唔少咁嘅案例噶，你喺
0: 三秒之内
1: 火声，全部都系火啦。所以我见到依家其实有部分小区啦，都已经出台咗相关嘅规定噶啦，就话其实每一步你开电机冇问题嘅，保证翻你嘅权利啊。但系麻烦你将佢放喺我哋指定嘅户外啊，有啲棚噶嘛，
0: 系冇错，
1: 系嘛，跟住个棚上边咧，仲会有埋啲灭火器嘅。
0: 冇错。
1: 你停车个位置应该都见到我哋嗰个专门停电机嘅位置，
0: 冇错，
1: 已经准备好噶啦。OK， 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呢一个业主咧，即系张先生啦，佢跟住来可以做到嘅嘢啦，保证翻自己合法权益嘅地方啦。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咁如果张先生佢自己觉得嗱呢一件事好难搞嘅，可唔可以话有啲即系我哋讲嘅？阻嚇少少嘅作用咧，比如講出一份律師函，俾到呢一個物業，或者係俾到呢一個我哋講嘅呢個業委會啊，即係想阻嚇作用先。
0: 可以發。这个肯定冇问题，法就肯定冇问题，只不过效果嘅话，即如果系多，我认为如果即行政部门嚟到去沟通都唔得嘅，其实对啊，咁律师函就更加作用就冇咁大啦，就更加冇嗰个作用大。
1: 其实咧，我觉得。麻烦喺边咧？好多人都觉得我要去维权嗰阵时候，第一个保留证据，好啦，我有咗证据之后，其实成个流程啊，你要走顺咧，麻烦，真系就惊麻烦呢一步。因为我头先听庞律师讲啦，可能有啲 case 真系要去到差唔多半年或者一年，你先能够结案噶嘛。佢又担心呢一件事，咁其实会唔会我哋作为律师都建议咧？你遇到麻烦唔使惊嘅。只要你是有理亦都有法律的依据去支持返你的这个合法权益的呢
0: 是啊，我哋是同意呢样嘢，即係只要呢件事情你经过法律嘅，好似譬如话好似你过嚟问过律师，你咨询过律师，你认为呢件事喺法律上面行得通嘅情况下，我认为其实係一定要据理力争，同埋要喺呢个法律嘅维权里面要俾一啲信心俾自己。
1: 好，明白晒啦。有啲人话啦， 彭律师，你平时咧自己会唔会话遇到一啲好似同人哋嗌交啊，同人哋纠纷啊，都会好认真地跟住同佢讲下啲法律条文啊？嗱，根据乜乜乜法嘅第一条规定啦，啊，我咧就可以有我自己嘅权益嘅。你咁样讲系唔啱嘅，即系有时候我哋揸车嗰阵时啊，都会遇到老怒症嘅，啊，即系，唉，系开车嗰阵时都明白嘅，有时候人嘅心情唔好啊嘛，
0: 肾上腺素高，
1: 系啊，即系突然间好激动嘅时候，你话突然之间落到嚟，你话后边可能会有翻少少即系你卜卜取嗰啲啦，系嘛，咁啊喺度恐吓紧你嗰啲情况，其实都会有嘅。咁但系遇到呢啲情况咧，系咪都系唔好出手啊？就系唔好掂啦。
0: 系啊，我觉得而家社会个戾气比较重，我哋都系建议就系话能够和气解决就和气解决。
1: OK，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仲会有两到三条呢啲案例噶。不过咧，先同大家讲讲先，如果依家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假如我哋班老友记啦，系遇到咗一个系消费维权嘅纠纷，即系比如讲你买车嗰阵时候，其实你经常会遇到咗踢皮球啊、提车啊，特别系提车，因为依家啲车佢嘅发布速度太快啦，跟住啲产能又跟唔上，可能就等车周期好长嘅。咁原本就话你一两个礼拜可以提得到车啦，哇！等成两个月时间都未提到车嘅。咁呢个时候咧，你点样去维权？咁又或者你提咗车之后，遇到最多嘅呢一架车反复地要去进行维修，系嘛？同一个问题拗拗教教，搞咗成三四次都未解决得到嘅。呢啲系比较常见嘅问题啦，咁你哋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渠道啦，同我哋报料嘅，唔怕将你个品牌，亦都唔怕将你嗰间门店个名话俾我哋知，只要系真实啦，只要系真实嘅，真实嘅，你话俾我哋知，咁我哋嘅律师团队啦，都会提供翻相应嘅专业嘅法律意见啦，俾到大家，希望帮我哋所有嘅朋友系嘛和和气气解决到呢啲问题，可以通过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你下拉菜单栏会找到啦，我哋嘅呢个车主服务车友维权嘅呢个板块，你点一点入去，将你遇到嘅问题用文字嘅形式写一写俾我哋啊，咁我哋嘅律师团队啦，伟恒律师事务所啦，亦都会每个礼拜，包括埋如果你唔方便啊，即系话呢啲嘢我唔想曝光俾人哋睇到啦，啊，佢哋都会啦去电话联系你，教一教你啦，应该点样样去合法啦、合理啦咁样去处理噶吓。好啦，咁有啲老友记呢就话哇庞律师欸好优秀啊，有啲人呢就话喂庞律师好专业喎，啊，有啲人呢庞律师啊好靓喎，好靓喎，好靓喎，使唔使打咁多个啊OPS 啊，吓嘛 ,OOPS 嗰位朋友仔。跟住仲有啦，见到呢一位阿明啦、大阿哥啦，仲有 Yes 啦、谭宝牛啦，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啊，亦都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同埋捧场啊，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开启紧同途直播，依家你收听紧嘅咧就系我哋嘅车友维权帮，我哋开开报时声音啊，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维权环节。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3: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4: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九二四路况，
1: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105角道嘅世教大桥往大亮，龙洲路江川桥往伦交，高赞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咧，大家都需要俾多啲耐性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双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和顺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汽车产业大，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家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的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还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而且佛山传媒的主持人亦都会在现场的直播室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还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看车展、逛水乡、吃地道的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重点来了，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的朋友可以参与每日的抽奖，终极大奖是吉利银河 E5 和比亚迪海狮05 DMI 这两部车的1年免费使用权。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是你啦！各位老友，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和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起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是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起过嚟玩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
0: Hey, Automan!

0: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啦，嚟到4:00打后啦，再一次咧翻到嚟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咁啊，直播室啦，除咗冲少之外啦，仲有嚟自我哋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庞律师，你好，庞律师。
1: 主持人好。
0: 嗯，系啦，话庞律师，你忽然之间咧，突然间转成咗好认真咁同我讲嘢，我唔系好习惯，因为头先我哋喺咪后啦，倾咗好多，即系讲紧啦，唔系做一行就爱一行啦，咁包括其实我哋知道其实做律师嘅呢个门槛都比较高啲啊嘛，又要有高速旋转嘅头脑啦，跟住又有好嘅口才啦，有时候其实呢个形象。我相信都比较重要啲，你睇下，因为有啲人入到嚟直播室咧就话，哇，有咩冲少？点解有时候你着得咁朴素嘅？我喂舒服啊嘛，着件 T 仔系嘛，广东人比较务实嘅。咁但系我哋睇到啲律师过到嚟嘅时候啦，搞到我今日啦，我今日真系专登噶，我好少。好少可话喂，整个有靓嘅衫，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拍视频啊，包括我哋自己做节目啊，我中意喐下喐下咁啊，都多动症咁嘅。阿啦，庞律师咧啊，着咗好职业嘅呢个职业装上到嚟啦。咁啊，亦都系我哋今次你车友维权帮，我哋每一个礼拜啊，都会邀请到呢一班专业嘅律师团队，即系唔单止有形象，包括埋佢哋嘅专业实力。都是非常之强的这班律师团队同大家进行啦一啲维权当中解答嘅问题。係咪有啲老友记呢就话喂冲少好醒喎係咪打卡有啲个咩老扣就话喂打卡睇靓女唉你哋。好啦收到啦我哋庞律师全部都收到啦。大家都可以嚟到啊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

0: 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咁当然啦，都可以将你嘅遇到嘅问题通过翻我哋嘅公众号。同车时代的公众号，你睇到下拉菜单栏车主服务呢一栏啦，有车友维权噶，直接话俾我哋知。好啦，庞律师，咁我哋跟住来咧，再睇睇其他方面嘅案例啦。嗱，呢一个咧就同一个新车提车货不对版有关啊，进入到车友维权帮。
1: 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0: 好啦，呢、這个第二个案例咧，就系喺我哋佛山隔篱嘅广州。广州嘅李生同我哋报料嘅。咁李生咧就话啦，佢订咗一部啦理想 L7 嘅 Max 版。好，订车嗰阵时啦 ，sales 发俾佢啲配置表啦，清清楚楚写住喂，我哋全车配咗五粒毫米波雷达嘅，全方位可以监测呢个盲区嘅。好啦，咁提车之后呢，李生就去拆啲车主论坛啦，佢就知道啊，喂，明明26款 L7 系静静鸡减配咗嘅，咁佢后角嘅毫米波雷达就变成咗普通嘅超声波雷达。咁李生呢就咋咋諗啦，去核实返自己部车果然同论坛上边讲嘅一模一样嘅。咁由李生呢就去门店嗰度讨要个说法啦。点知对方呢就话新款嘅配置啦一早就调整咗啦。官网我都更新咗㗎啦。喂，系你自己冇留意睇，你咪赖我啊。咁但係李生佢就话啦，我订车嗰陣时攞到嘅都系啲旧版嘅配置表。而对接佢嘅销售顾问呢全程都冇讲过减配嘅嘢嘅。咁依家门店就只係愿意送两次嘅保养去作为一个补偿啦。咁庞律师，嗱呢个厂家呢年款去咗静静鸡去减配啦。订车嗰陣时呢就冇明确告知消费者呀。咁呢种情况佢就想问下算唔算欺诈。
2: 呢种情况嘅话呢我哋去分析嘅话呢种情况呢而家目前睇就係唔属于一个欺诈。呢个係一个典型嘅交付呢个标的物係唔符合当时嘅一个约定。係构成咗呢个合同嘅违约。咁如果我哋进一步去举证，假如係呢个厂家佢去或者去销售嘅时候话呢个嗰个叫定位个波幅雷达呢个太专业啦。
0: 我睇乜嘢我就係呢个李生后角。后角毫米波雷达。
2: 是啦，就如果呢样嘢係完全本来就冇嘅情况下，但係佢又讲咗有呢样即係佢又提出咗有呢个科即係呢个科技啦技术啦，咁呢个情况下嘅话呢就属于一个欺诈。
0: 好，即係呢一样嘢呢就係话隐瞒咗就叫合同嘅违约。咁佢点样判定啊，即係话我订车嗰阵时候我通过什么嚟去判断呢一个系配置的标准是什么啊，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了解得到啊。
2: 咁其实我哋订车嘅时候呢我哋可以睇得到就係商家公示或者宣传呢、這个譬如话你买个 L7。
0: 系
2: 佢个配置嘅标准系乜嘢？
0: 系冇错。
2: 实际上订车嘅时候，肯定会有个配置表噶嘛。
0: 冇错啦。
2: 咁宣传页亦都会有明确标注呢个相应嘅配置。咁如果你交付嘅时候去擅自减咗呢个配置，而且又冇同你讲话，我哋而家呢个配置冇咗啦，或者系我哋而家呢个要转一个技术啦。
0: 系。
2: 咁冇履行呢个告知义务嘅时候，咁就属于呢个违约。咁车主咧其实系有权要求佢去补翻呢个原来。合同里面约定嘅俾我嘅嘢、或者你退返呢一个你唔能够俾呢样嘢俾我嘅一个差价。
0: 哦，我明白啦，即係比如讲呢、這个后角嘅毫米波雷达可能价值呢10,000蚊咁计嘅，但係你依家换嘅呢个配置可能只係价值5,000蚊咁样嚟讲，你就补返呢5,000蚊嘅差价俾到我。
2: 啊，冇错，
0: 呢一样嘢。OK， 好。咁可唔可以同啲准备买车啲朋友啦，整翻几套散手啊，等佢哋避一避啊。
2: 我哋有几个注意嘅事情可以同大家一齐先交代一下。第一个就系订车嘅时候，要将当时嘅配置单同埋宣传截图一定要保存好，
0: 系 keep 好。
2: 官网上边，譬如话你 L7 系咩配置，你要全部去截图，截好晒图，截好晒具体嘅时间，呢样嘢全部保留好证据。咁合同里边就更加要。 标注好我呢台车系乜嘢型号，相应嘅配置系乜嘢，甚至系你去在意嘅，好似我哋啱啱所呢个案例里面提到嘅呢个技术究竟有冇？如果我系在意嘅，咁就一定要睇清楚呢样嘢。
0: 系
2: 啊，咁第二嘅时候就系话我哋提车嘅时候就要逐一去比对啦。如果发现系真系有问题嘅情况下，要喺第一时间以书面嘅形式提出异议，唔好话我口头讲一讲，即使讲讲话诶唔得，咁就算啦。咁第三个就系话，当你真系发现咗唔得或者系核对过之后有问题的情况下，千祈千祈不要去签字。
0: 啊，即是不要签这个提车的确认单，不要签字。
2: 任何的签字文件，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成年人去提车的时候，只要你签了，就算它是空白都好，法院最后你填对方填什么上去，其实都最后会认什么。
0: 哇，
2: 因为你是个成年人。
0: 所以我发觉有时候呢真是防不胜防。当然啦，这个可能只是比较极个别的例子嘅，但是你话嗰啲咩后国波雷达头，头先讲啊，我谂啊，庞律师可能睇
2: 讲完
0: 都系都仲未记得系咩嘢啦。可能咧你摸得着啊，睇得到嗰啲嘢咧，比如讲好似座椅嘅按摩咁你冇理由同我减配咗，我唔知道噶系嘛，我会试一试啊，你冇座椅按摩或者有冇一嚿冰箱喺度噶嘛。所以咧遇到咗呢一种，即系可能喺我哋睇唔到或者感知到啊，冇咁高嘅配置嘅时候咧，留意一下啦吓，因为。啲版型好多啊，庞律师，即系唔怕同你讲，因为我哋自己做呢一行啦，我知道某一个品牌就呢一款车型喺呢一年当中，佢有18个配置。哇！我真系好想问一问，其实嗰啲销售嘅啡佬，佢哋知唔知道有咁多个配置？你点计？即系话唔埋，可能呢个销售同事佢卖俾你嘅嗰个配置，你自己都唔记得系咩配置啦。
2: 过咗个星期就
0: 唔记得咗啦，啊留多个心眼啊，留多个心眼。OK， 咁啊，喂，有啲朋友线上问，庞律师，我哋复一复佢好唔好
2: 啊？好啊。
0: 呢位叫做阿万联兴啊，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就问啦，想问下阿律师啦，阿庞律师啦，我架车咧5年几前系俾人嗨咗嘢嘅，咁啊交警咧就判对方全责，咁但系有时咧佢就迟迟不肯出具体嘅责任认定书，咁佢应该点算呢？
2: 五年几前
0: 被人撞咗嘅，判对方全责，
2: 到而家都未出
0: 责任认定书。
2: 哦，呢种情况嘅话，要同交警，哦，我认为应该要同交警部门去发函，要求佢去出呢一个咯。但系佢唔出，应该会有佢嘅呢个条件唔够，好难判断。
0: 唔系，其实我觉得万联兴咧，你可唔可以你先讲清楚点解？佢唔肯出具呢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先，即系我相信唔系有啲咩特殊嘅情况嘅话，其实交警会喺一定嘅工作日之内，佢应该系出定呢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嘅。系啊，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问清楚，或者你将你个问题啊补充清楚先。啊，就凭你呢四行字嘅话，其实我同埋阿庞律师好难作出啲点样嘅建议，判断唔到啊。啊，又或者有啲咩问题嘅？你详尽一啲，你发俾我哋，喺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当中，你揾一揾下拉菜单栏啊，会睇到有个车主服务嘅，点一点车友维权，你尽量将你嘅情况详尽地、真实地、如实地反映一下先，咁然后我哋嘅律师团队啦，都会帮你作出相应嘅专业解答噶吓。OK， 咁啊呢一位。下一个案例了，黄生又是广州，我发觉很多广州的他会填啲案例俾我哋，这个我好想讲啊，因为我就开紧呢个品牌嘅车，我好关心呢个问题。黄生咧就话佢喺2022年就入手咗部极黑嘅001，当时咧佢就冲住厂家宣传嘅3电中新质保落订嘅，咁佢今年咧就 feel 到啊。喂，啲電池續航好縮水喎，可能原本標得個700嘅，依家實際開得個300左右嘅。咁啊，到店嗰度咧 check 一 check， 佢容量只係剩翻75%啦。咁佢咧就順理成章想申請翻呢個更換電池啦，質保噶。咁結果咧門店啊駁回咗佢。咁啊理由就係、是、你呢一架車咧有一次非官方渠道啊，留意啊，非官方渠道嘅保養記錄。咁啊，黄生咧嗰一次喺出边嘅汽修店咧，就系换咗个空气滤芯啊，同电池冇乜拉更嘅，佢根本就冇掂过嗰啲3电嘅好核心嘅部件啦。咁啊，厂家咧就掉出咗用户协议入边嘅条款，就话未在授权网点进行整车保养嘅，就会自动丧失 终身质保的权益。好，这个问题就来了。黄生就想问，喂，我换个空气滤芯，你说我没有了终身质保，这种规定其实合不合法的呢？
2: 我哋都系先讲结论啦吓，呢种捆绑式嘅质保条款嘅话咧，系一个唔合理嘅一个格式条款，系冇法律效力嘅。首先啦，我哋先讲讲法律规定啦吓，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系明确要求咗消费者咧，经营者系唔可以强制呢个消费者必须喺边个网点去进行一个维修保养，亦都唔可以。话呢个消费者喺出边保养咗啦，为由，跟住就拒绝呢个三包嘅义务。
0: 系
2: 啊，而且三电终身质保虽然系佢额外嘅一个增值质保啦，但其实整滤芯嘅呢件事，实际上我哋可以睇案例分析，我哋一般人正常人都知道，整咗个滤芯系唔会话影响到成个电池嘅效益，
0: 系唔会噶嘛，
2: 系啊，
0: 空调滤芯啫，
2: 冇错。所以咧，正常情况下，呢、这个终身质保嘅话咧，系唔可以被排除嘅。
0: 咁如果系话咧，质保有冇啲咩免责嘅因果关系嘅咧？
2: 有一个关系就系话，譬如如果真系我哋喺出边去保养嘅时候，导致咗呢、这个电嘅呢个损坏，
0: 系
2: 啊，咁厂家就有可能会拒保啦。
0: 喂，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好容易理解啫，即系你但凡你唔喐到三大件，即系好似我哋油车咁，什么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呢啲，你唔系喺出边整嘅，你翻翻 4S 店去整。咁又或者系我哋电车当中嗰三大件，电池、电机、电控呢一种咁样样嘅影响到整车安全方面嘅问题，其实好多数据啦，包括好多嘅呢啲维修嘅指标啊，都集中晒喺自己嘅主机厂度啊，喺因为依家。电车嚟计，你去到街边或者系我哋平时油车可能出去保养嗰啲店咧，你都揾唔到乜嘢地方可以整得到嘅，因为你电池嘅话，你唔通单独拎一片电池出嚟整咩系嘛？大家叠片式叠片式嘅，咁所以如果真系同三电相关嘅，你就真系要翻到去，呢、这个好容易理解。翻翻去 4S 店嗰度，翻翻去佢哋嘅售后门店嗰度去进行维保嘅。咁但系因为我唔知道黄生，因为佛山呢一边嘅情况系点咧，我都问过嘅，佢话哦，空调滤芯你带嚟俾我哋换就得噶啦，因为我就系呢个品牌嘅车主。系啊，佢话你直接带过嚟，你收我收翻啲工时费，我可以理解。你冇理由话唔俾工时费，我掉嚿滤芯，你帮我换噶嘛？系咪先？所以咧，我觉得黄生呢一样嘢咧，佢真系可以去做翻维护佢合法权益噶。咁有冇啲咩建议啊？俾到阿黄生嘅咧？
2: 我哋会建议翻新能源车主嘅话，如果佢去到喺出边保养嘅时候，一定要保留翻呢个保养嘅项目，保养嘅清单，跟住譬如话你换咗咩配件，同埋我哋相应嘅付款记录，去确认翻即系成个证据链系完整嘅情况下，去确认翻我哋当时做咗啲咩维修，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嘅话咧，如果真系遇到拒保嘅情况下，咁我哋可能会要申请呢个第三方去检测，究竟我哋呢个电池坏咗嘅原因系乜嘢？系咪因为我整咗个滤芯，所以导致佢坏咗 ？OK， 如果真系第三个协商唔成嘅时候，我哋可以先向呢个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真系再唔得，我哋先会行到法律呢个流程，就去法院起诉，要求佢继续履行。
0: 系啦，嗱，呢个庞律师俾出嘅建议，我仲有个少少嘅建议。不如 port 佢啦，直接去到嗰啲客服嗰度啊，因为系啊，直接客服好惊噶，因为如果你买咗嗰啲电车嚟计，佢哋就好似搞嗰啲咩社群运营咁啊，你喺 A P P 上边咧咪有个客服投诉嘅，先去投诉下佢先，系嘛？一般投诉咧，佢哋一定要要求你喺一日之内呢一间门店啊，佢哋自己嗰个揸 fit 人啦，系要有回应俾到投诉者嘅，系啊。呢、这个就真系我觉得啊，黄生系啊，黄生你可以试下咁样啊，因为我哋有唔少嘅车主啦，话遇到呢啲问题，佢真系投诉过。哇，你知唔知其他嗰啲咧？有投诉嘅成功例子系点咧？嗰啲杯架嘅设计咧，好鬼反人类嘅。嗰啲杯架设计咧，比如讲佢就系得个10cm 左右嘅，你正常去买嗰啲绿牌嘅嗰啲咖啡咧，你都怼唔入去嘅。或者系我哋饮嗰啲支装嗰啲可乐啊，佢都系怼唔入去嘅，跟住咧成日掹啊，戳得实一实嘅，系啦，就好容易坏嘅。咁呢班车主咧一齐去 port 佢，全部都 A P P 上面投诉，话快啲换咗佢，快啲换杯架。好，到后尾直接就系、是，全部呢一个系列嘅都免费同你换，免费同你换，所以可以试一试去客服嗰度去做投诉先。 因为佢哋一定要喺一定期限之内去处理，即系就好似阿庞律师，你接咗一单 case 之后，你都要喺一个时间范围段去俾到呢、這个我哋叫应该点样讲回应，系啦，俾到佢回应、同样嘅道理吓。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再睇睇先啦，揸紧时间讲埋呢个案例啊。呢位系阿谢阿赵先生。阿赵先生咧就系、开紧一部比亚迪嘅海豹零八噶，海豹零八。咁咧佢系谂住存款去买车，咁啊点知咧去到 4S 店嘅倾一倾啦 ，sales 就话我存款唔卖俾你。啊，呢、个可以接，呢个可以理解，其实有提点噶嘛，
2: 冇错。
0: 即系你去贷款有提点噶嘛，系嘛？仲要收翻3000蚊嘅金融服务费，2000蚊嘅上牌费。咁你如果唔接受呢个方案咧，唔好意思，冇得提车，交嘅订金我都唔退俾你。咁啊，赵生觉得哇，方天下之大谋啊！自己明明有能力存款嘅，凭乜嘢我一定要贷款先？咁后屘咧，佢打俾12345去投诉。咁啊，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啦，咁门店咧总算同意存款提车啦。不过之前交嘅5000蚊定金唔肯退。咁就话赵生咧中途变更咗付款方式，属于违约。咁庞律师嗱，写一线咧就话我一定要你消费者贷款买车，又要收金融服务费。首先呢一种行为啊，佢合唔合法嘅咧？
2: 呢种行为就系已经唔合法噶啦。
0: 这个
2: 强制贷款同埋强制收取呢个金融服务费嘅行为，其实系已经违反咗消费者同权益保护法规定嘅。我哋有呢个消费者一个自主嘅选择权、公平嘅交易权，亦都违反咗呢个汽车销售行业嘅监管嘅要求。
0: 系。咁仲有咩呢？即系仲有话我哋自主选择系存款定系贷款买车，你就唔能够强制要求我去办理贷款嘅。咁仲有佢讲到金融服务费。上牌费呢啲嘅费用呢，係咪都係我自愿接受你先能够收取？
2: 係呀，呢个冇错啊。咁其实金融服务费呢样嘢就係话，如果我存款我就唔存在呢个费用
0: 㗎。
2: 係呀，其实佢呢、這个今日如果上牌费嘅话呢，我哋买过车人可能都知道、上牌费嘅话，如果我唔想我自己去，或者係我唔想花咁多时间，咁的确我愿意接受呢个服务，我愿意支付。但係当我存款买车嘅时候，呢、這个金融服务费系冇可能产生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就完全是不合法的了，如果要要求我们去强制收的话就不合法。
0: 我觉得这个上牌费真的有点荒谬。你想想你自己去上牌使几钱啫、我都不用你帮我代，
2: 好方便。
0: 我都说直接在网上边全部都在线上搞定晒的。
2: 所以
0: 是啊，就寄过来给你了。所以这些上牌费他就没有理由要求你收的。但金融服务费呢以前真的有的。以前不单止金融服务费啊，有几多老友记是加价提车的。我想应该有不少吧。阿庞律师可能你部车那时候都要加价提车，你信不信啊？可能佢唔方便讲出嚟啫，我谂佢嗰阵时买嗰部车，佢都要加价提车，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咧，呢啲不合理嘅条款，我哋要马上 say no， 马上 say no。咁到后屘啦，阿赵生，依家应该点样维权咧？
2: 而家维权嘅话就如果佢当时沟通嘅时候，睇下佢有冇成个录音，或者系佢、甚至可以佢重新揾另一个人。
0: 哦，找另外一个人。
2: 是啦，即是去看一看、会不会他们整个店的做法就是一个强钓鱼执法。
0: 哦，我明白。
2: 嗯，即是因为可能没录音，他有可能没录音。
0: 即是找多几个是同样遭遇的。
2: 是啊，
0: 这班苦主一起去。
2: 一起去。或者是我们重新去确认一下、即是说重新去一间店到、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不给贷款要我们存款卖车这件事、应该不会针对赵生一个人的。
0: 是的，可能
2: 是针对应该每日大家都是这样。
0: 我估计都是顽固分子来的，这间 4S 店这样来做、不是单你是苦主、如果他说我不退还这个订金的，是不是可以 port 他呢？
2: 可以的，可以要求商、如果我们是解除呢个合约嘅情况下，咁、就可以要求佢双倍返还呢个订金。
0: OK 啦，反正呢买车之前啦，你问清楚存款买车嘅政策啊，点样俾钱嘅方式啊，嗰啲咩费用明细全部写晒去购车合同入边啊，清清楚楚啊，口头承诺呢点算数啊？我想氹你买车嗰阵时候，你话天上嘅星星我都话可以摘得落嚟俾你噶啦。
2: 冇错，氹你买嘅时候，
0: 氹你买嘅时候系嘛？跟住话啊，呢啲所有嘅精品我都可以送俾你嘅、但系咧我又唔方便写喺张纸上边啊、老细话唔俾咁做嘅。
2: 但我可以录音。
0: 可以录音。系啦，嗱呢一样嘢提醒咗大家啊，你话我唔愿意写喺白纸黑字度嘅，录音啊。嗱，你话你承诺我嘅得，你提车嗰阵时啊，嗰啲咁嘅所谓嘅精品 精品，你即时同我全部兑现晒先 OK 啊。
2: 嗯、
0: 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真系差唔多啦。哇，先讲咗三个案例，其实我哋后台仲有好多案例仲未一一能够解答嘅。好感谢啊，非常之感谢阿庞律师啦，一个咁优秀嘅律师代表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解答咗大家咁多嘅问题啊。咁再一次提醒翻咁多位，如果你都遇到咗啲不合理，自认为不合理嘅同汽车方面相关嘅问题，记住啦，车友维权帮帮到你啊！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同车时代当中，你揾一揾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一个我哋嘅一个叫做车友维权嘅环节嘅。咁到时候啦，你将你个问题写清楚俾我哋，我哋都会进行一个相关嘅解答俾到大家。好多谢晒我哋嘅庞律师啊！咁当然啦，今日系我哋教师节啦，亦都祝各位大朋友又好啊，小朋友又好啊，老师又好啊，因为老师系一盏明灯嚟嘅，咁啊成就我哋最美的太阳啊！多谢庞律师，
2: 唔使客气。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下午4:30。

0: 山全民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4:3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交，南国西路嘅新涌桥往大良，高赞大桥往容桂。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广珠西线容桂路段往中山，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双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大叻，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的2:00去到夜晚的8:00，佛山是多云啊，局部会有阵雨，偏北风是2-3级，气温28-32度，相对湿度50%-90%。

0: 各位车友，吉利新能源的车最近真的非常好卖，所以我们同车时代亦都联同吉利银行带给你超级杀价帮的优惠，而且车展优惠亦都可以提前享啊。比如话热卖的好车包牌价90,000到手了，再叠加报废又或者置换补贴最高20,000，不限品牌，可以享受最高10,000的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的限时保险补贴，哇，福利叠上叠啊！先嚟讲下热销嘅大陆座 SUV 吉利银河 M9 啊，呢部车可以话真系大爆款嚟嘅，搭 GEA 嘅原生电混架构，3.03米嘅越级轴距，2+2+2平等六座，18公分阔嘅过渡，全车88.3%嘅超高得房率，几阔落啊！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亏电油耗咁大部车都是4.8升啫。而且第二排嘅航空座位咧，带零重力啦，带通风加热按摩啦。高配版仲有埋激光雷达，带高阶自驾，车载冰箱、6000瓦放电全部齐晒。加速时间四驱版0-100公里4.5秒啫，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适。原包牌价195,000起，跟住落嚟听住个震撼价啦！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帮大家杀到168,000咋，足足平咗差唔多30,000蚊啊！再讲今年4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哇！10,000级别嘅 B 级纯电轿车，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550公里，30%到80%快充，20分钟搞定，8公里电耗低到11.4度啫，通勤每公里都唔使7分钱，全系 L2 自驾，前排大通风加热，后排有547升嘅大尾箱，28处嘅储物空间，代步家用性价比拉满。原先嘅包牌价要120,000有多，但系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嘅包牌价，帮你杀到108,000啫。而且吉利银河全系车型啦，仲可以享受传媒额外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底价。如果你想喺车展之前提前买车攞到优惠，11出游自驾嘅话，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锁定报名名额啦。到时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微信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醒神啦，老友记，嚟到咗我哋4:30打后啦，咁啊喺直播间当中咧，我哋又换话啦，啊又换咗一位啦，靓仔男嘉宾啊 ，Paco 啊，喂 ，Paco 你好啊，
3: hello.
2: 喂，你搞掂个耳机未啫？
3: 搞掂咗啦，
2: 戴咗啦系嘛？
3: 戴咗啦。
2: 我哋话啦，有时候啲嘉宾咧，佢哋唔系好中意戴耳机啊，即系唔中意听到自己把声。阿 Paco 咧就话：喂，唔系，我觉得戴咗个耳机啦，感觉上专业咗好多，包括埋咧听到自己把声，听到我把声。咁就会啊，好似感觉啲气氛 close 咗好多。
3: 佢有磁性少少都把声。
2: 喂，你使唔使专登讲咁细声啊？你又喺度白。OK 啦，欢迎晒 Paco 啊，嚟自南辉轻改嘅我哋嘅新媒体运营嘅负责人啦。Paco 今日教师节喎。
3: 教师节啦，
2: 点样有冇去同你嘅呢个老师啦吓讲讲啊？诶、我依家啦捞得好掂、啊，老师啊，当时坐喺飞机位嘅我啦，已经系茁壮成长啦。
3: 我成绩几好噶，
2: 真系噶，
3: 系啊，我成绩几好。
2: 咁所以咪坐飞机位咯。
3: 最曳嗰啲
2: 啊，最曳啲坐飛機位。不過講真嗰句啊，其實真係好感恩啊，因為我覺得好似我哋咁多年以嚟啦，出到嚟做嘢之後，先發覺其實讀書嗰段時間係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即係唔係話即係男女之間嗰啲開心啊？即係我哋話同學之間嗰啲友誼啊，係真係好難忘。我到依家，我喺微信群當中，我哋都有翻小學啊。小学我哋都耐唔耐话会发出嚟要聚一聚会，但系你知啦，小学嗰阵时候，哇，讲紧系廿几年前啦，好多啲朋友咧飞到天南地北啦，系咪？可能出咗国嘅又有啦，跟住喺唔同。
3: 我话小学啦，就系、是、大学嗰班室友、啊，如果系唔喺自己嘅嗰、那个，即系你喺外地读书，
2: 系、啊，
3: 你话啊几年聚一次，几时聚一次？其实一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
2: 唉，真系
3: 想见都见唔到。
2: 可能就系那么嗰四年嘅大学时光，你见到嘅呢一班室友又好啊，你见到个同学啦，
3: 可能系最后一次，
2: 可能真系最后一次啊，即系唔系唔老礼，可能真系最后一次。所以好好地把我哋仲读紧书嘅呢个时光，读书嗰阵时咧，成日谂住哇，出到嚟做嘢几爽啊，又能够自己把控到呢个财政嘅支出啦，系嘛，想买乜就买乜，你都。唔知啊，嗰阵时候我哋啲同学仔咧，仲喺度，即系好中意波鞋啊！我唔知道你系咪咁啊？
3: 有
2: 啊，即系我哋同龄噶啦，我哋同龄嘅，哇，或者买波鞋，跟住见到佢哋买咗啲某一啲球星嗰啲签名嗰啲波鞋系嘛，跟住出第几代啊，3.5代、4代、5代、6代咁样，
3: 跟住结果学校就出台一个规则吓，统一着白饭鱼，
2: 全部着白饭鱼，
3: 唉，
2: 啊，跟住咧你想 set 头都好啦，依家啊。Paco 咁啊，日日焦个靓头，
3: 咩工作需要？
2: 工作需要，你谂下，我哋喺读书嗰阵时候，大家都系飞一个咩寸头啊，或者剪啲散发咁啊。
3: 特别是以前啲非主流时代，
2: 唉，你都咪
3: 遮住一半，
2: 遮住一撇咁啊，啊，即系好似好耶咁，遮住一撇嘢嗰啲咁啊，即系谂翻喺读书嘅时代，真系几开心。出嚟做嘢之后，先发觉，哇，原来有咁多烦心嘅事情。当然啦，年关难过。年年都系咁过，即系好似就好似我哋讲嘅汽车市场咁样。Paco 你都唔知依家一到七月份700多部新。

0: 车，哇！我真系唔知道有几多几多存活率存得落去。哇！呢啲咁嘅车型，我睇咗，我听咗阿李斌啊，即系未来嗰个李斌咧，佢有一次喺一个公开场合嗰度讲过一番说话咧，呢、這个叫做叫咩死亡谷。啊！佢讲过新车嘅死亡谷，佢有条曲线嘅。呢、个曲线就系话，如果你新车发布嘅前一到两个月，佢唔能成为爆款，即系不能成为爆款嘅话咧，基本上你呢部车就宣告咗死亡噶啦。就已经系卖唔落去。喂，点解我哋话佢啲上市发布速度咁快咧？不断地刺激佢，
1: 佢每次上身就速一波销量。
0: 冇错啦，速完之后咧，交付。啊、交付呢可能好靓仔嘅，系嘛？哇，订单十万架，订单二十万架，咁但系交付完呢十万个订单之后，
1: 佢再出新车，
0: 再出新车先。啊，因为呢十万架你唔能够长久地去维持噶嘛，可能原本你一个月交付一万架，好啦，到咗四个月之后嘛，产能上咗嚟之后啦，哇，系、冇人落单咯，可以。唔單止
1: 再出新車咁樣啦，所以你睇好多嗰啲，即係比如話問界啊，
0: 哇！你點埋名添？你點埋個名？
1: 即係某些車品牌，
0: 某啲品牌，
1: 某啲品牌，某啲品牌，佢即係維修難啊，一缺即拉落去同款嘅車，唔同嘅版本。
0: 哇，系啊，咁我就就住你呢个讲啦，就系、是、呢、這个一年当中系嘛换三代，以前咧大家就笑极黑，我唔怕讲佢，系因为我开极黑嘅，我照讲佢，一年换三代，俾人哋喷到佢乜嘢咁嘅，好啦，惊啦依家，提前同你讲，
1: 唔敢出啦，
0: 唔系唔敢出，我出，但系我同你咧提早两个月话俾你知先。我预告啦，我两个月之后去到第四季度呢，我有新产品啦，我要换新啦、哦、即係起码令到呢一班车主哦，你要等嘅，咁你可以等新款㗎咁、我依家现款嗰啲车型我优惠力度大㗎嘛，我话埋俾你知先。好啦，咁但係咁样提早预告呢，
1: 即係心理承受好啲囉，
0: 又唔得
1: 啲囉，
0: 仲惨
1: 仲唔舒服
0: 又唔得。啊，因为咧，我觉得我哋依家嘴刁咗好多、啊，包括我哋咧，对于佢期待值多咗好多。哇，下一提咗车之后，即系反正你预告又俾人话，你唔预告又俾人话，
1: 反正你出咗就俾人话、
0: 啊。反正你要有新款出嚟咧，你总系会揾各种各样嘅理由啊，觉得佢背刺你啦，又或者系有啲新技术上咗之后啦，系嘛？我今个月提咗车，班朋友就系个心好唔爽嘅。不过我觉得汽车就好似产品咁啫嘛，产品海鲜价嚟嘅。你咪当佢产品咯，你你想讲咩先？点解欲言又止？
1: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即系好似系兄弟如手足咁样咯，
0: 同埋主要系点咧？即系以前你都话啦，你啲加价提车嗰啲大把啦，系嘛？
1: 有啊，
0: 系咪加价提车？咁唔通你问佢，依家你啲车降咗价咯？我问你攞翻你加价啲钱俾我咩？又唔得噶嘛？
1: 但系你用咗啦嘛？
0: 你都用咗啦，
1: 即系我做手机咁，以前。苹果加价华为加价咁，你都系要买嘅啫。
0: 喂，你咪话喎，昨晚水果机发布嗰、那个啲价格又升咗，话芯片提升，话、芯片嘅价格高咗，
1: 仲有
0: 佢又高咗，
1: 折叠屏先
0: 嘛，折叠屏系
1: 啊。
0: 喂，其实折叠屏呢一样嘢，我有时候用手机嗰阵时候咧，我睇到即系啱啱睇啊，好有新鲜感嘅。
1: 但系佢成本书咁喎，好似
0: 系啊，就成本书咁，你打开咁样嚟睇啊，几有新鲜感，即系。几型啊吓，我觉得，即系当然佢唔系首创啦。你睇下依家我哋嗰啲华系手机系嘛，我哋国产手机都有呢啲折叠屏噶啦，咁都系一个新嘅噱头，系咪？其实我觉得就好似做车咁，又系一样嘅道理嚟嘅，系咪？你呢个冰箱系咪？你装到三支水嘅唔得，我哋出装到十支水嘅啊！你呢个 mon、可以有呢个十英寸嘅唔得，我要整个廿英寸嘅。跟住咧，你呢、這个后边两个座椅识得转嘅唔得，我依家整埋前边主驾、副驾两个座椅识得转嘅彭程嗰部啊。
1: 有人识翻筋斗先咯。
0: 喂，你当个床车咁用系嘛？
1: 系啊，
0: 即系连住宿费都悭埋啊。OK 啦，咁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啦，喂，好似阿南辉兴改咁啦，或者好似我哋阿 Paco 啦嚟到直播间啦，佢就话有啲笋嘢带到俾大家嘅。不过喺讲笋嘢之前咧，先讲讲南辉兴改究竟搞乜嘢嘅先。你改边度？你兴边度？喂，你咁都要谂啊？你老细
1: 而家要到我讲嘛？我谂住你仲有下边。
0: 你老细睇紧喎。
1: 男仔兄改啲主要系做心灵改造咩？我系谂住你下面会有接住话嘅，我
0: 要接住
1: 等你讲完，跟住我再讲嘅。
0: 啊，证明我哋未够 close 啊，系要再做多
1: 啲，
0: 再 close 下先。OK，
1: 我哋男仔兄改啲就主要做一啲新能源改装嘅，即系比如话我哋而家嘅新能源车啊，一啲前包围啊，
0: 嗯、
1: 啊一啲底盘护板啊，一啲电动踏板啊，嗯、包括系我哋嘅内饰都有做嘅。
0: 哦。
1: 诶，卡机先。
0: 诶、欸，你哦，我仲谂住你仲有啲咩嘢？
1: 有啊，
0: 有啲咩料要爆俾我听添、
1: 啊？因为之前咧，我哋固有嘅观念咧、啊，改装咧吓就要拆好多嘢，又要提砌个七部车上去，跟、嗯、住又要拆拆装装咁样。特别成日我哋拆嗰啲悬挂呢啲咁样。其实咧，而家改装咧就好方便嘅。嗯就比如话啊，我哋嘅电动踏板啦，
0: 系啊，
1: 跟住我哋系原车孔位对接一插落去、嗯、啊，扭几多螺丝对接好线缩咁就 O K 噶啦。
0: 嗯，
1: 吓呢啲简单嘅改装咧就虽然佢简单，但系佢对车嘅一个 upgrade 系比较好嘅。
0: 唔系，我觉得实用
1: 方面嘅实用，
0: 我觉得实用啲、嗯嗯，即系特别有时候好似小朋友咁啦。点解我哋话啲MPV 啊咁受嗰啲奶爸欢迎呢？即系佢哋啲地台比较低嘅，
1: 地台低嘅，
0: 地台低呢、這个都系卖点嚟嘅。你咪以为啊，有啲咧嗰啲系等于个台阶仲有两级嘅台阶噶，
1: 有
0: 台阶咁抌抌抌抌上去，咁你多咗一个步骤啊嘛。咁你好似比较地台比较平啲嘅，或者咧你呢个离地间佢比较低少少咧，就比较优雅姿态啦。老人家上车又方便系嘛，拉住个扶手咁样嚟上。所以好似我哋讲紧嘅呢啲 MPV 系嘛，咁受一啲家庭用户嘅受到佢哋嘅热捧又好啊，受到佢哋嘅一个实用度又好啊。咁但系相对好像我自己咁，我其实我对于 MPV 咧，我总系感觉上有啲似商务嘅，
1: 商务啲
0: 系啊，我自己感觉即系我有啲商务，所以喺我买车，即系我换咗两部车，其实我都系换，我都系变成，我都系中意 SUV， 我中意嗰一种稍微高啲嘅坐姿。
1: 高啲
0: 嘅、啊，即系你唔好高到同一部大巴啊，同货车嗰啲咁平起平时嗰啲啊，嗰啲唔系，即系你平时日常通勤代步系嘛，城市型嘅 SUV， 又或者你再高少少咁啲方盒子嗰啲 SUV 啊，都系我自己比较中意嘅嗰种车嘅类型。你咧？
1: 我已经其实都得有车开就得噶啦。
0: 系唔系啊？
1: 系啊，我电动车都冇问题。
0: 唔系你所在嘅嗰个区域咧，你真系适合开电动车。
1: 系啊，
0: 整路嘅。
1: 到处都整路、
0: 跟住又塞车嘅，
1: 就系因为整路所以塞车。
0: 所以我系点样样咧？我同班老友记讲，我屋企有三部新能源车，另外有两部咧就系电鸡嚟嘅，好方便，真系好方便。即系你平时好似去到啲两三公里左右，咪接送小朋友咁啊，
1: 买
0: 送咁啊，有时候疯狂星期四去抢一抢购咁啊，系嘛，十蚊均一嗰阵时去买嘢咁，其实好方便嘅，真系方便好多，又唔使谂停车费，
1: 系啊，
0: 系嘛，又唔使谂佢呢个塞车。咁但系好似去到 SUV 咁啦，你讲真啦，你究竟拣边个车型啫 ？SUV 定 MPV？
1: 轿车
0: 啊，轿车
1: 系啊，轿车会比较合适我多啲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太大部唔中意，我中意滴滴色色嘅嗰啲
0: 啊，即系 mini，
1: mini 又太滴色啦，即系类似于。猎装版嗰啲车啦，
0: 咁啊，007 GT RS 四 Avan，
1: 再贵少少啦，
0: 哇，好，
1: 等梦想，梦想，梦想，
0: 梦想，等我再喺呢个搜杀库嗰度搜一搜，再贵啲嘅猎装版嘅车型啊，再贵啲嘅猎装版001。都未满足到你啊，
1: 再高少少啦，
0: 再高少少。啊，唔通你真係要 RS6 Avan 嗰啲啊？
1: 有个盾嗰个呢？
0: 有个盾嗰、那个哦，波啊啊我知我知，帕梅帕拉梅拉，
1: 帕梅
0: 啊呢、這个你依家开紧啦已经，
1: 努力紧啦，
0: 咁低调做乜啫？
1: 努力紧，
0: 帕梅唔使装踏板，我觉得 SUV 要装踏板
1: ，SUV
0: 要装，
1: 特别成日啲城市代步嗰啲 SUV，
0: 唔系有时候咧，好似嗰啲依家咪好兴啲方盒子嘅，哇出到多到咩就20万级别啦，咩胎七、月七，全部都七嚟嘅，
1: 全部都七，
0: 除咗七字部嚟吓，全部七嚟，跟住咧去到呢一个嗰部长城啊 ，H 10啊，嗰部车又系嘅。 嗰部又系方盒子造型嘅，跟住你细部少少嘅，好似啲 iCar V23 细细啲方盒子造型，奇瑞嗰一架，哇，其实佢都几高嘅，你咪话。当其时我试驾嗰阵时候，我谂我都要掹一掹，即系我唔矮噶吓，我想咁
1: 样，
0: 系啊，我要掹掹嗰个 H 嗰度咁样去上去嘅，啲细细啲嘅车仔佢做得牛高马大嘅。

0: 因为呢个时候我就觉得好似感觉上成个仪态啊，唔系咁好。包括你话你买呢啲车啦，咁你都要车你屋企人噶嘛，
1: 系
0: 嘛，或者小朋友上落车都唔方便啊。即系我哋讲啲踏板嘅，咁啊电动踏板，好似买啲新能源车咁，你可能搞个电动踏板8000蚊吧，我估计。
1: 我唔使咁多，你四一时掂就要8000蚊。
0: 系啊，选配8000蚊啦。
1: 选配8000啦。佢食你水咯。
0: 喂，我哋讲得 grand 啲。我哋讲得专业啲，呢啲叫做品牌嘅日价啊，呢啲叫品牌嘅日价。咁但系有啲朋友咧，我唔想为之付出咁多日价嘅时候，即系比如讲我哋真系装电动踏板咁样计，喺南辉轻改呢度装电动踏板嘅，你哋最低可以做到几多钱先？
1: 最低3000零蚊啦。
0: 最低3000零蚊。啊，咁啊，呢一个系你嘅权限啫。我头先见你已经攞出手机啊，喺度问你哋老细嘅咯。呢、这个权限系咪仲可以再降低啲？
1: 因为今日上直播间咧，啊，即系上过嚟参加节目咧，
0: uh-huh.
1: 我都非常之激动。
0: 啊，又嚟啦！
1: 系啊，
0: 又嚟啦！
1: 每次上都好激动，
0: 每次上都好激动，
1: 每次上都好激动，
0: 即系见到我激啊！
1: 系啊，
0: 好，
1: 之后就请下神子先。
0: 嗯，好，
1: 就专登同老细申请咗。
0: Uh-huh.
1: 各位听众、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有个特别的福利的、打个对半啦，3000零打对半
0: ，咁即系1000零蚊左右，
1: 蚊啦，
0: 千零蚊左右，咁究竟几多啫？啊，你讲
1: 直接1000零蚊啦，1988啦，
0: 1980系嘛？1980 OK， 好，咁1980啦。今次电动踏板系我哋节目嘅专属权益价格啊。咁我都唔卖关子啦。再送多三位朋友，再送多头落单嘅，即系最先落单嘅三位朋友，再俾多个权益俾大家。
1: 送599嘅太阳膜，
0: 599太阳膜
1: 呢排准备天庆嘅啦，跟住太阳膜防紫外线、非常之好，送599嘅，
0: 599嘅
1: 前挡太阳膜，
0: 好嗱，呢、這个踏板就系1980蚊，跟住如果头三位落单嘅朋友再送599嘅太阳膜，唯一嘅我哋官方节目嘅渠道咧落单，通过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啊，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你揾一揾汽车升级呢个专门嘅专区啊，可以落个单嘅。嗱、我想问一问呢、這个踏板究竟有啲咩嘢讲究咧吓？1980蚊，同埋我哋讲嘅啲8000几蚊嘅。选配嗰啲踏板有咩唔同？
1: 其实系一样嘅，因为佢哋都揾我哋攞货嘅，系
0: ，OK， 原来
1: 我哋1988咧就系全铝一体支架，全铝合金嘅，然之后啲单边承重300公斤，即系三个我上去喺度摁下摁下都冇问题嘅，而且咧就有智能预咗回缩。即系你夹直过去，上次上个星期话要夹下俾你睇，都夹冇到先。
0: 你专登唔夹俾我睇嘅啫，你今晚翻去夹一夹佢好唔好啊？
1: 夹唔到，夹唔到嘅，因为即系伸只脚落去，佢自动会探测到你有只脚喺度，佢就唔会夹，所以就方便啲小朋友唔会俾夹到脚。跟住然之后呢排佛山地咪落雨天多嘅，就防滑。
0: 防滑
1: 、一定唔会防滑呢个功能嘅，即系啜啜啜啜啜唔到嘅，
0: 唔会嘅，即系不是我的滑板鞋啊，
1: 不是滑板鞋，
0: 啜啜啜啜啜唔系咁嘅，
1: 啜唔到嘅，
0: 啜唔到，
1: 喐即系踩上去就非常之踏实嘅。
0: 咁啊，我想问下有冇啲少少地嘅定制款啊？即系比如我要求比较高啲啦，我系想佢吓、比如讲我要印住一个柏宇好靓仔咁啊几个字嗰啲咁样，
1: 完全冇问题，完全冇问题嘅。你印随便印随便订制、不过最好呢啲通常大多数车主啲都係鍾意佢嘅，比如话係本田嘅，咁、就印返本田嘅标，即係悭懒打嘅，咁就悭返悭懒打嘅标咁
0: 样。OK， 明白晒。其实我哋讲油车电车其实都装得到嘅呢、這个踏板系咪？
1: 油车电车都装得到，电车嘅话呢就会方便啲，因为基本上而家市面上嘅家用型轿车啲家用型 SUV， 佢啲就都会留咗我哋嘅孔位嘅，即系电动踏板嘅孔位嘅，跟住线束都系原线束插嘅，唔会话你同你开板啊、开孔啊呢啲咁嘅。但系电车咧有分时年代，你话年纪比较大嘅嗰啲车咧，咁就可能会要用到切割。
0: 啊，边个年份咧？你俾个少少参考嚟讲讲啊。
1: 比如话12年、15年嗰啲路虎咯。
0: 哦，
1: 即系比较年代比较久远，10年车咁样呢啲。如果你要装踏板咧，就要。

0: 考虑到车底盘嘅一个状态、
1: 哦，
0: 即系适唔适合，然之后再评估、嗯。因为有啲车咧，佢车身大啊，佢、嗯、有好大部5米几车长嗰啲，就要睇下佢嘅孔位去到边度、嗯。如果唔得嘅话咧，就要切过一啲护板，因为有时候嗰啲年纪大嗰啲车咧，佢嘅护板就会直接成个下盘啊包住晒，佢唔留位俾你嘅。
1: 哦，
0: 呢个针对油车啊，
1: 油车。咁城市 SUV 咧，即系比如讲能见度比较高嗰啲啦，街上边见到好似 CRV 啊、荣放啊，跟住好似汉兰达啊呢一种车型去装嘅，嗰啲人多唔多咧？
0: 都多，
1: 装唔装到先？
0: 装到。呢、這个上几日都装到。
1: 哦，
0: 上几日已经装过啊，
1: 已
0: 经装
1: 咗，已经装过，
0: 已经装过。即系你唔话特别久远嘅嗰啲车人咧、啊，即系比较新款嘅嗰种车咧、啊，就佢都会留孔位俾你装嘅。
1: 喂、啊，咁佢有几厚咧？即系我自己系点样？我觉得有时候你太大旧嘢突出嚟咧、嗯，又影响咗我美观，我觉得唔够靓仔啊。
0: 其实唔会啊，我哋即系电动踏板呢啲就标榜佢嘅通过性系冇问题嘅。喺、嗯、即系车辆通过性冇问题嘅情况底下，佢做到。尽量薄咯，因为太薄嘅话，你哋踩上去啲质感睇到好似塑料咁硬硬下。
1: 系、哎，OK， 即系好似我哋揾啲手啊咬咧，佢又弯得到嗰啲嘅，佢就唔系嘅。
0: 佢就唔系嘅，因为佢系全铝合金嘅。
1: 嗯，
0: 跟住其实你踩上去咧就会好踏实嘅感觉。
1: 嗯，
0: 跟住佢厚度咧，啱啱个铝厚度咧就大概系
1: 几多厘度咧？五厘。
0: 五厘到六厘左右，
1: 大概就系咁多多咯吓。我直播间睇紧嘅，大概系咁多多咯，五厘到六厘左右吓。咁佢嘅质保条件咧？
0: 质保系三年嘅。
1: 啊，质保三年。
0: 质保三年。
1: 嗯，
0: 有斋换唔收。
1: 斋换唔收。
0: 即系你烂咗个电机，质量问题烂咗个电机，咁佢哋同你换。
1: 嗯，好。嗱，呢个咧就有啲朋友想问啦，佢安装嘅时长啊。大概几长时间到
0: 安装嘅市场呢新能源车呢就会稍微短少少、嗯、因为佢都系原车重位安落去插埋个线索就 OK 㗎啦、
1: 嗯、
0: 大概就一个半钟到两个钟左右、
1: 哦、
0: 跟住呢旧款嘅电车呢就可能旧款嘅油车稍微就耐少少啦。
1: OK， 好，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包括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当中一齐嚟倾倾偈嘅。有咩问题啦？咪汽车踏板安装又好啊，包括啲轮拎升级都好啊。你话我呢个拎依家咧系五幅式嘅，跟住咧我要变成一个呢个十幅式嘅，系咪大饼轮拎嘅啊？都冇问题啊，等阵会倾倾轮拎噶吓。亦都欢迎咁多位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偈啊！去报时声音，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改装研学社。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田，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4: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4: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7: 港乐男神。

晏昼咁多旅游记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归城，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嘅双向，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一零五角道嘅绿荫跨线桥往大亮，高山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心。

0: 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係2026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係11嘅一个车展，更加係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呢就喺男装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中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000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是你啦！各位老友，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日到4日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起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是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唱驾车主俱乐部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起过嚟玩啦！
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 小心，呢啲系土露泰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啦，嚟到咗5点打后啊，欢迎大家啦，再一次锁定我哋嘅同车时代直播当中。咁啊，直播间啦，除咗冲少之外啦，仲有嚟自我哋南辉兄改嘅 Paco。

0: 哎 ，Paco 你好
1: ，Hello，Hello，Hello。
0: 哇 ，Paco 头先咧一讲起准备换车啦，哇，心大心细话，喂，男装车展有啲咩嘢新车啊？有啲咩嘢品牌啊？咁啊就系冇佢想买嗰个品牌，
1: 就系冇想系，
0: 就系冇佢买嗰品牌，因为
1: 好心酸。
0: 因为今次男装车展咧，佢攞咗系300万嘅购车补贴啊嘛，即系我哋讲嘅车险补贴啊，系可以叠加你嘅国保又或者省保嘅，咁但系有个前提条件。因为你个发票开男装嘅发票嘅，咁所以咧喺男装在册嘅呢一啲车嘅品牌咧，就能够享受到呢个补贴嘅，最高300000楼上就补4000蚊，6万到10万咧就补1000蚊，跟住10万到20万2000，20到30就补3000蚊，呢啲都系如果你换电车嘅话，就系补呢个额度啊。如果系你买油车，符合国六排放嘅油车嘅新车咧。就喺呢个基础之上减半啊，减半啊，呢、这个就系我哋依家做到嘅呢啲咁嘅今次喺男装车展上边啦，俾到大家嘅呢啲权益啦，包括政府俾出嘅补贴力度啦。10月1号到10月4号嘅呢4日期间落单嘅朋友仔啊，都有机会去瓜分呢300万嘅补贴嘅。咁但系呢300万补贴咧？用完即止啦，手快有手慢冇嘅，咁到时候咧亦都预留咗个位俾我哋南辉轻改啦，我唔知道到时候你使唔使一齐去加班啊？即系听你咁样笑咧，你就不多希望噶，
1: 希望就唔出现啦。
0: 啊，咁当然啦，
1: 不过
0: 希望唔系你唔希望，你唔希望唔出现，但系你哋带到嚟嘅展示嘅车一定要出现。
1: 咁、肯定要嘅。
0: 啊，即系唔希望出现啊，
1: 唔希望我人出现，但系我哋啲产品都要出现
0: 嘅。我希望你嘅人出现。啊、我希望到时10月1号到10月4号期间、都能够见到你呢个矫健嘅身影嘅。
1: 诶，佢而家系要报名，系要预约先可以入去噶嘛？
0: 哦，我门飞免费领嘅，
1: 门飞
0: 免费领嘅。大家都可以喺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嗰度啊，你喺下拉菜单栏啦，你会揾得到呢个男装车展嘅入口嘅，点一点入去啊，免费领取张门飞先，因为呢个门飞好有用，我哋有终极大奖啊，阿 Paco 呢个终极大奖
1: 有咩终极大奖呢？
0: 送两部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
1: 边两部车？
0: 边两部车啊？一部咧就系吉利银河嘅 E5， 一部咧就系 BYD 嘅嗰部海狮05 DMI。反正就送两部车啦。最幸运而嗰两位朋友就能够获得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噶吓。咁啊，即系呢一年当中，你呢部车就等于俾你。你去开你充电你自己去充咁唔包电嘅。
1: 点样参与呢？
0: 头先报名
1: 就报名就可以参与。
0: 只要你报咗名，你就喺我哋嘅呢个抽奖池当中㗎啦。所以我经常都话啦，你记得攞咗个门飞先，攞咗门飞之后你就入咗我哋抽奖池㗎啦。OK， 咁啊，继续啦，复下大家问题先啊。今日咧，阿 Paco 嚟到直播间啦，当然系倾偈之外咧，亦都会回复大家问题嘅。跟住呢位鸟鸟佢就话啦，喂，我想问下啦，呢个柏美装唔装到踏板？
1: 柏美装唔装踏板？柏美咁低底盘，基本上唔装。基本上我哋嘅电动踏板咧，都系针对一啲家用型嘅 SUV，少量嘅 MPV 会装。
0: 佢系可能谂起你自己部 dream car，
1: 我部梦想嘅，
0: 你部梦想嘅 dream car， 买部二手都得噶。
1: 二手都贵啊！
0: 二手边个年限？边个年份先？
1: 2017年、2016年都贵啊！
0: 2017年、2016年去到几多？
1: 去到30-40啊！
0: 30-40，开几多公里先？
1: 七万左右。
0: 哦，如果车房靓仔，可能真系要呢个价。
1: 系啊，
0: 车房靓仔要呢个价。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睇睇我哋其他啲老友记嘅问题先啊。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同埋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偈嘅。进入到我哋嘅改装研学社。
2: 调改底盘，刹车避震，解锁外车自型姿态。呢度系改装研学。
0: 好啦，咁啊呢位车友咧就系 Ion Y 嘅车主嚟噶，阿欣啊，阿欣咧就想问一问你，我系一个新手妈咪，平时咧主要喺市区接送小朋友啊，咁佢咧想装踏板，但系惊架车本身唔系好高 ，Ion Y 咁啊，即系唔系好高嘅
1: ，Ion
0: Y 唔系好高嘅，就话惊装咗之后落车啦，会唔会浪底啊，刮到个护板啊，刮到呢、這个踏板啊？
1: 有呢个可能性，但系嘅话呢，我哋嘅电动踏板呢，基本上都系即系都系电动啦。佢、你开门嘅时候，佢会突出嚟，跟住收门嘅时候，即系关门嘅时候，你就会缩翻入去。当然，因为你加装咗踏板呢，你个车辆呢就会稍微低咗少少底盘，但系都唔会低好多。啱啱讲过嘅就大概5公分左右。所以正常嘅车辆通过性呢，都唔会影响嘅，因为毕竟你都系 SUV 啊嘛 ，SUV 底盘就本身就够高。
0: OK， 好，跟住呢位朋友，视频直播间嗰位朋友，哦，补充咗系 FUV 啊，阿拉里嗰部啊 ，FUV 装唔装到啊？
1: 法拉利边部
0: ？FUV 啊，嗰部某品牌去呢个借鉴嘅嗰个车型啊，嗰部 SUV 咧，法拉利嗰部啊。
1: 哦、
0: SUV 啊，
1: 新出嗰部啊？
0: 应该唔算新出嘅嗰部车，反正就系呢部啦，就系、是、嗰部啦。
1: 你想装都可以装噶，冇问题啊，
0: 冇问题啊，
1: 冇
0: 问题，冇问题嘅。咁啊，你装呢个踏板就系1980蚊啊，
1: 1980蚊
0: 啊，呢个踏板嘅价格嚟嘅。咁啊，你话油车同埋电车都能够装到？
1: 油车同电车都可以装到，但系具体都要睇车辆嘅底盘嘅一个型号。
0: 不如咁啦，我觉得有啲朋友仔呢可能依家喺线上边回复佢哋唔系好方便啊，你可以添加一下聪嘅微信嘅，到时候我会拉返个群啊，到时候我哋阿 Paco 啦都会喺直播喺我哋个群入边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你输入 FM924-38,FM924-38, 你搵都搵到聪嘅微信，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你哋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同大家拉返一个专属嘅服务群啊，等阿 Paco 喺入边，阿聪都喺入边，一对一同你进行解答嘅、都冇问题。好，跟住落嚟呢位老友就问你，依家通过节目落单有冇乜嘢特别嘅优惠？有啊，头先讲咗啦，1980蚊啊，就系、是、我哋嘅电动踏板啊，可以去到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揾一揾汽车升级板块啊，电动踏板专区啊，你就可以提前落单 ，mark 实个工位先啊吓。跟住呢位陈师奶啊，佢又想问一问你啦，佢话我开奥德赛嘅。屋企啦有两个孙，一个5岁，一个3岁，成日喺车入边车嗰度玩。佢系最担心啦，啲踏板啊伸缩嗰阵时候会夹亲小朋友啲手手脚脚啊。阿柏宇呢个问题你又点睇？
1: 其实呢个问题呢都系好多司机朋友考虑嘅问题啦，就防夹性嘅问题。特别成日啲小朋友有啲比较淘气嘅，系嘛，
0: 白艳精，
1: 白艳啲嘅熊孩子，咁又会担心啊踏板关门嘅时候会夹亲啊。其实呢我哋呢、這个正规嘅品牌嘅踏板呢全部都系标配智能防夹感应嘅、即系你伸只手落去或者系你伸脚落去呢
0: 系
1: 关门佢系感应到你个脚仲喺度嘅话呢佢就唔会夹住你个脚嘅。
0: 我睇到有啲呢即系讲緊好似啲电动尾门防夹呢真系试过有翻车嘅情况嘅，
1: 即系夹住只手，
0: 即系夹住个手嘅。阿就话：，等我嚟试一试呢个电动嘅呢个前备箱又好啊，尾门都好，防唔防夹先，就搵个手咁去试。但系嗰啲防夹咧，佢系掂到你个手，感应到啦，佢先弹起嘅。
1: 对对。
0: 咁好似电动踏板呢一种，佢唔系掂到你只脚，掂到你个手，佢先弹起。一定要掂到，定系话佢系有一个感应式嘅？
1: 佢掂到嘅，掂到先嘅，
0: 掂到先嘅，
1: 掂到先嘅。
0: 哇！我仲以为你有啲咁高科技，可以唔掂到少少咁。
1: 嗰啲系用红外线之类嗰啲，
0: 系啦，
1: 感应到咁样佢先停低噶嘛。
0: 但系就掂到少少就唔会入肉嘅，
1: 唔会入肉。
0: 好，咁就呢位朋友嘅问题啊，阿黄律师佢就话啦，我开X3嘅啊 BMW 啊，佢自己就好锡车。佢话惊装咗踏板之后啦，成日都要保养，好麻烦。我想问下啲踏板使唔使维护啊、保养之类嘅？
1: 踏板你其实同平时嘅嗰啲车辆维护系差唔多，你大，因为我哋基本上呢，我哋嘅电机都系防水防尘嘅，即系我哋正常嘅咁样去冲洗车就得噶啦。维护成本就好低嘅，即系唔使话特别去维护，因为装咗踏板去又系用其他方法去维护。
0: 即系可能系咁样样啦，佢就觉得哇呢啲嘢同电有关，使唔使话耐唔耐去落啲油啊吓润滑下佢啊 ？NSM 嗰啲咁啊，
1: 呢个唔需要嘅，因为我哋都系用嗰啲一体铸造嘅支架嘅，好少烂隙嘅。
0: 咁啊烂隙嘅话，你咪 洗车嗰阵时候，你打开车门噶嘛？
1: 系打开车门，叫师傅简单冲下佢，
0: 喷喷佢，冇 OK 啦。跟住呢位老友就想问你，听讲你哋仲可以做呢一

0: 个底，唔系，我仲可以做个轮拎啊，轮拎嘅升级。呢、這个轮拎升级系点样样升级法啊？
1: 轮拎升级就系用置换嘅方法咯，就系、是、比如话我哋系17寸嘅轮毂，过到个嚟吓、我哋就俾你拣一个新嘅换翻上去，补翻少少差价就 OK 噶啦。
0: 呢、這个价格大概几多？
1: 价格嘅话咧，唔同尺寸有唔同嘅价格。16到17寸呢，我哋原价系3600元，3760嘅。但系呢，而家置换价就接对半砍，1880元，系一套嘅价钱啦。
0: 即系四个拎咯。
1: 跟住18到19寸嘅船乸呢，原价系5160元嘅，置换价格呢系2580元。高阶啲嘅，劲仔啲、靓仔啲、大只啲嘅，20寸嘅段组呢，原价我哋7800，而家置换价净需要3900元，
0: 系
1: 跟住21寸嗰啲锻造原价就9000，而家就置换就4500元，系注意呢、這个系要用原车嘅铝合金轮毂回先可以回收，铁链呢同埋一啲塑料啲就唔参与嘅。
0: OK 啊，收到啊，嗱呢、這个轮拎嘅质保几长时间啊？
1: 质保系3年
0: 啊，质保3年啊。之后啲朋友问啊，喂，我想问阿 Paco 啦，呢、這个安装嘅地点喺边度？
1: 安装嘅地点呢，我哋全佛山有10间门店，基本上你联系我哋总部呢，我哋会将你嘅订单去分配俾我哋对应嘅门店，即系边间门店近你啲，咁我哋就分配去边间门店咁样。
0: 即系就近嘅，
1: 就近啦。跟住我哋总部呢，当然我哋总部嘅技术都会稍微比分店嗰啲好啲啦。咁就喺顺德大良嘅桂冠里。地图搜索南非轻改就 OK 嘅啦。
0: 好，明白晒。喂，其实讲到轮拎咧，我觉得如果你平时揸车嗰阵时候，我会好留意嗰啲老友记系用咩轮拎嘅。我记得当时我自己嗰架 Q 三啊，我系加咗6800元。6800啊，
1: 加配
0: 去换拎嘅，咁就换咗一个18寸4个辘，咁然后呢个拎就变成5幅式嘅6800元，咁包咩呢？当然系4个拎嘅升级啦，咁然后仲有个一键启动，再加上无视进入嘅，因为其实我睇到啲轮拎呢，其实佢换咗你想要嘅样式，又或者更加搭配返你嘅审美，同埋呢有啲轮拎佢会特别细，低配嗰啲车特别细嘅，咁你就感觉上成部车好似唔系好和谐咁啊，唔系好协调。哇，个身几大，个拎咁细粒嘅，系嘛，好似唔系好协调咁。咁但系嗰阵时候，其实6800元我都觉得抵啊，
1: 6800抵嘅。其实而家呢个无时进入都好似差唔多2-3千元啊。
0: 嗰阵时候2-3千元都好系嘢，
1: 咁都2-3千元
0: 好系嘢，真系啊。所以都比较肉赤啊，但系为咗靓啦吓，即系贪靓啦，为咗型啦，我都去改咗。咁但系有时候咧，我就会睇到。嗰啲人咧，嗰啲拎啊，好易花。
1: 系啊，因为而家啲即系，比如话我老婆部车啦，佢成日即系唔观察路况啊。比如话我哋嗰啲停车位有两边有啲吸位嘅，跟住即系嗰啲石墩，即系俾你。
0: 或者路边停车，
1: 就路边停车，嗰嚿嘢，咁你一转弯就好容易刮到个拎噶啦。跟住我哋而家个拎咪花啦啵咯。
0: 我都试过，你咪话，即系老猫少数，我自己都试过。我系点样样咧？嗰一日喺小区，佢出入嘅嗰个出口啊，佢嗰个系维修紧，个碌杆系维修紧嘅。咁我保安师傅咧就指我，呢边，即系喺入口嗰度叫我出去嘅。咁我就要打多一手呔嘛，你明唔明啊？同样位置我打多一手呔出去啊，嗰阵时候咧又系夜晚，又落紧雨，即系呢个湿滑嘅道路，再加上我睇得唔系好清，判断得唔系好清，我已经系打开咗个360噶啦。咁啊，因为太黑啦，真系睇唔清，我自己系判断失误，咔，搞到啊右后碌。系 high 咗少少嘅，即系你知道啦。有时候男性开车啊，懒叻嘅，真系懒叻嘅。我相信你都系，系嘛？我就系唔认衰仔，唔认衰仔，即系我太太坐喺隔篱。咦？有冇听到啲咩声啊？
1: 唔关我嘅事。
0: 冇啊，
1: 冇声，
0: 冇声啊，边有声啫？其实当时我心都揦咗下嘅。佢话：喂，你系咪刮亲个拎啊？我话冇理由嘅，冇理由嘅。我等等落去睇睇啦。等下兜落睇，我好在。佢真系刮亲，
1: 刮亲少少，
0: 即系半个指甲咁啦，咁啊花咗嘅。咁啊，因为个心入边唔系好爽啊，咁我就自己上去某宝上边啦，涂咗一啲即系嗰啲保漆啊，
1: 保漆嗰啲工具，
0: 十零蚊，十零蚊，好在唔系好入肉，咁就因为。

0: 我拎系黑色噶嘛，咁、我就揾啲补漆笔，涂一涂佢，涂一涂佢，啊睇唔到咁样，唉，
1: 眼不见为净，
0: 眼不见为净，所以咁多位有时候啲轮拎，特别你泊车嗰阵时候，真系预留多啲位置。
1: 要注意再注
0: 意，即系我想讲下，好似你头先提到嘅嗰段造又好啦，或者系船啊都好啦，其实佢最主要嘅差别会喺边度咧？
1: 佢差别咧就系我哋嘅段造，佢就会用一体式压铸而成嘅，佢嘅重量就会更加轻，而且佢嘅质量就更加强，嗰、那个叫
0: 质量更加强，即系
1: 物理嗰个质量啊？
0: 哦，重量。
1: 即系嗰个
0: 轻量化，
1: 即系佢硬度更加高
0: 哦。好，
1: 佢硬度更加高就唔会话俾人 high high 咁就跟住呢个就系锻造嘅，铸造呢其实我哋更加适合一啲日常嘅家用都冇咁样咯。
0: 哦 ，OK 好。嗱呢位朋友啊，头先听到你讲啦如果真系想换嘅系咪啲轮拎越大越好咧吓？好似阿聪少咁，哇！你17寸嘅换个18寸我想再靓仔啲，我整个19寸、20寸咁啊。
1: 轮拎就肯定唔系越大越好嘅，因为你都系要匹配翻你嘅原车数据。你拎越大咧，你胎就越薄。你胎越薄嘅情况底下咧，咁你嘅胎噪就会越大。喺呢种情况底下，你都系要即系，比如话你原厂嘅，佢系动力配16或者17寸，你拣好咗之后咧，你就唔好变啦。
0: 好似换咗拎嘅话，去到系咪要车管所嗰度报备？
1: 要车管所报备。十蚊鸡，
0: 十蚊鸡，
1: 十蚊鸡，即系同车串换啊，同车串。
0: 哦，我换咗样式嘅，如果你车管所报备。
1: 大变大嘅话，基本上车管所都唔俾你过
0: 嘅。
1: 都系同车串换就会最好啲。
0: 诶，佢哋太多款啦。嗰阵时上一次去到嗰间南辉嘅大量店，哇！佢首先咧喺埲墙上边摆咗成三四十款嗰啲不同嘅轮拎，系嘛？五颜六色都有，
1: 有啊，有唔同颜色。
0: 真系五颜六色都有咩？金色、银色，跟住五福色、多福色、大饼，多到啊，一箩箩嘅。咁原来后屘我睇唔止咁少啊，佢话。聪少，你睇下我本小册子，我话哇，你呢本边本系小册子啊？你大册子啦，我咪几廿页嘅，全部都系轮拎嘅款式。咁呢轮拎款式，你只要喺册子当中我睇到嘅，系嘛？什么网红款啊，嗰啲你都可以做得到
1: 做得到啊，
0: 都有款，
1: 都有定制嘅，即系基本上你市面上睇到嘅，你觉得好睇嘅，你发俾我，我帮你整出嚟。因为我哋喺贵州有自己嘅工厂
0: 啊，
1: 我哋就系收翻啲铝翻嚟，铸造
0: 就减少中间商赚差价，
1: 就系冇中间商
0: 冇间商赚差价，所以啲价格就会平啲啦。
1: 对啦，
0: 然后呢位老友记喺我哋直播间就问海美瑞嘅车主，佢话咧我系开 Camry 嘅，想换一套靓嘅拎，但系唔想换条胎，因为条胎先换咗冇几耐，系咪可以净换拎唔换胎？
1: 咁肯定啦，如果你同车串置换嘅话咧，就
0: 系
1: 用翻你个胎即基本上你同车院置换，你所有数值都会系一模一样噶嘛，同埋原来嗰个拎，所以你斋换拎就 O K 噶啦。我哋都会即系我哋嘅置换俾你嘅拎咧，都系同你原车嘅数据一模一样。喺呢种情况底下，你就可以斋换拎唔换胎。
0: 哦 ，O K， 明白晒啦。头先讲到嘅轮拎咧，就系置换啊，轮拎置换，即系将你个旧呢部车上边嘅旧拎啦，俾翻啊 Paco 佢哋嗰边。因为16到17寸嘅船压咧，就系1880蚊，咁啊18到19寸嘅呢个轮拎咧就系2580蚊，20寸嘅段造就系3900，21寸嘅段造咧就系4500蚊全部系列都话有讲紧三年质保嘅。讲到嘅拎同埋讲到嘅电动踏板，大家全部都可以通过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嘅小程序，你搵一搵汽车升级呢个板块啊，然后睇到轮拎升级嘅或者系电动踏板升级嘅。你点入去，你睇睇有冇需要，系嘛，或者系攞返我哋今次节目当中嘅权益价格啦。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我哋阿 Paco 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啦。咁亦都再一次祝我哋各位老师桃李满天满天下，桃李满天下啦，祝你哋教师节愉快。多谢 Paco。
1: 我应该讲咩呢唔使多谢。
0: 好客气你真係。好，多谢你哋啊，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系有缓慢嘅。另外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样系双向系有咪摩。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同样系双向有慢。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桂城，仲有沙龙路应明工业区双方向两条车龙啊。龙舟路嘅江川桥往伦教，仲有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大良。往返过嚟高震大桥往容桂呢，同样都出现拥堵下。高速上面呢，见到广珠西线嘅容桂路段往中山，仲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同样要比较耐少少嘅时间才能够通过呢一边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关注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间晴，吹3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85%。嗱，听日后日咧就多云为主啊，但系都可以见到阳光嘅。13号咧就雷雨趋于明显啦，咁近期咧早晚天气都比较清凉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要注意适时地添减衣物。现时室外气温系31.8摄氏度啊。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5: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6: 九阳九阳，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好啦，今日嚟到我哋嘅收工时分啦，5:37啦。今日系礼拜四，同样咧，亦都系9月10日教师节吓，即系好嘅说话咧。啊，就即系我觉得可以再讲多啲吓，祝我哋咁多位嘅人类灵魂工程师，我哋嘅老师节日快乐啊！咁咧就喺呢个傍晚时分啦，喺 FM 92.4啦，继续会有名震江湖陪住大家收工嘅。大家好，我系范奇。咁啊，今个礼拜咧就阿占就休假啦，咁所以咧礼拜四咧我会继续喺呢度啦。今日会火拍翻咧，平时礼拜四都会出现嘅小圆圆嘅。Hello， 你好。
9: Hello。
8: 系啦，哇，喺做咩啊？我哋两个喺度累斗累啊，系嘛？
9: 即系互相，好似两
8: 系啊，互相喺度，两个都攰噶啦啊！咁啊喺度咧就互相喺度斗啊。不过咧咁样样，因为咧9月10日咧系呢一个教师节咧，今日就好多嘅呢一个嘅我哋自己啲小朋友佢啲班级群嗰度咧，啲家长都系会即系叫接龙啦咁样样。咁啊，同时咧就系自己亦都有曾经历过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啊、大学啊咁样样。咁有一啲嘅呢个学同学群咧，嗰啲老同学群咧，其实应该都会有啲系会有老师喺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啦？你哋嗰啲同学群会唔会拉老师入嚟嘅？
9: 应该有嘅，如果我记得嗰啲就，即系好似高中老师啊、班主任啊嗰啲就会有拉嘅。
8: 系啦，
9: 跟住个别嗰啲可能熟啲啊，或者佢比较。叫做咩啊？比较同学生会比较亲近少少嘅，老师佢都会拉入嚟。
8: 哦，咁样，咁今日应该都会喺自己嗰啲同学群有老师嘅嗰啲同学群嗰度会祝老师节日快乐吧。
9: 好似好少，
8: 好少啊！
9: 因为我见到好似同学聚会嗰啲群，即系基本上
8: 都唔会叫老师出嚟噶，
9: 沉默啊，都平时都冇咩讲嘢，所以佢就唔会专门喺呢个节日咧，佢会有一个咁样嘅发
8: 真系噶
9: 发消息系啊。
8: 哦，咁我会噶，即系我哋嗰啲同学群，因为咧喺我身边嘅同学当中。有好多都做咗老师，係啦，真係不在少数。咁证明咗一样咩嘢呢，就係以前我哋个老师真係教得我哋好，同埋同我哋嘅关系好。喺我哋即係叫思维都仲係唔系好成熟嘅时候，可能就係嗰时候已经种落咗一个种子，话如果我可以做到我老师咁样嘅成绩，我会好开心。所以佢哋喺高考嘅时候，佢哋就会报咗志愿就报师范，
9: 哦、
8: 然之后而家就接过咗我哋老师嘅棒，就继续去做老师咁样样咯。
9: 哦，
8: 系真系有噶。
9: 即系以前你系师范嗰边专业嘅？
8: 唔系啊，系我啲高中同学啊、初中同学啊，佢哋入边系有做老师，系呢个意思，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我会感觉上边老师确实系一个非常之伟大嘅职业嚟嘅。咁今日咧亦都系佢哋嘅节日啦。咁所以咧就真系讲多句都不为过。咁但系咧又真系老师系会影响到我哋好多嘢，除咗系我哋以后嘅一个择业嘅方向之外咧，仲有就系自己嘅一啲人生观啊、价值观啊。 嘅塑造上面咧，其實老師亦都係俾咗好多嘅一啲嘅經歷俾我哋。
9: 我記得以前咧，成日都會有一個咁嘅作文題目啊，即係小學嘅時候話長大之後要做乜嘢，
8: 係
9: 即係好多同學仔都會第一時間諗到話寫要做一個老師
8: 啊，係嘛？我以為有啲係咩醫生啊、消防戰士啊、警察啊，
9: 唔係，以前係咩啊？科學家
8: 啊，哦，係
9: 宇航員啊，
8: 係呢啲即係呢個小學噶啦吧。
9: 啊、
8: 小学嘅我的志愿，我要成为一个科学家，
9: 宇航员啊，
8: 宇航员，
9: 即系以为好容易就做到嘅嗰种。
8: 唔系话容唔容易嘅问题，而系佢有呢一个嘅理想，
9: 系啊，
8: 志愿。咁你志愿同现实系通常都两回事嚟噶嘛，系咪先？
9: 我细嗰阵时都话要自己要做老师嘅，
8: 系 啊, 啊。
9: 结果长大之后咧，亦都好似冇做呢一个行业，同呢个行业冇乜拉更。
8: 都拉楞嘅，但都需要口才啊嘛，
9: 哦，
8: 都需要成日讲嘢啊嘛，
9: 系
8: 啦，
9: 咁啊系，
8: 咁啊，所以咧就我觉得呢样嘢系开心嘅啊，咁咧就同时咧就系、是、即系一讲起话老师嘅话咧，可能我哋喺内心我哋即刻就会有一个嘅老师呈现出嚟，第一个，
9: 嗯，
8: 呈现喺你脑海当中嘅老师系咩老师啊？你有冇啊？
9: 班主任吧，曾经嘅
8: 班主任，即系佢俾你嘅印象系最深刻。一讲老师，你第一时间谂到嘅就系当年嘅班主任，
9: 嗯，
8: 系咪啊？
9: 系，因为佢可能会打理我哋，即系班级管理啊，啲会同我哋接触得比较多啲咯。
8: 系，哦，咁样，我就会比较容易记得住我哋以前初中嘅校长。
9: 哦，
8: 系啊，因为校长系我哋。点讲呢，是我哋嘅任课老师，佢係教我哋数学嘅。
9: 嗯。
8: 係啦，咁同时呢就係喺毕咗业之后呢，哪怕到今时今日我哋有一个嘅小群嘅。係啦，咁就係我哋以前一班同校长关系好好嘅同学仔，就经常会喺群入边呢就倾偈啦。咁、
9: 嗯、
8: 虽然呢就校长已经係退咗好多年啦，佢、
9: 嗯、
8: 都已经80打上啦，80加啦已经係。咁但係呢就佢每日都依然会好有活力咁样喺群入边呢，同我哋每一位嘅同学呢就会打招呼啊、嗯、会分享一啲佢自己嘅一啲嘅即係心情啊等等啊，一啲嘅短视频上嚟啊咁样同我哋一起倾偈。咁、嗯、我会觉得好开心啦，因为佢从事呢一个嘅教育工作咁多年，教过个班级咁多、
9: 嗯、
8: 肯定会有好多个群嘅。但係佢每一日都可以喺我哋呢一个小群当中去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心情。所以我觉得係真係点讲呢，是非常之难得的一样嘢，所以第一时间我会諗到是我哋以前的校长。但是都是那样嘢呢，就是能够同校长可以有咁 close 的关系，通常学校都不是好大的。
9: 以前其实呢諗返以前的老师仲有啲好得意嘅老师。
8: 是。
9: 即係我记得我小嗰时呢都有一啲老师，佢係即係比较亲切少少嘅。
8: 是。
9: 不过有啲老师佢係属于嗰种呢，其实比较严肃。但係呢、嗯、我好鍾意聊佢哋去即係倾偈呀或者讲嘢。
8: 会㗎咩？
9: 会呀、啊。我可能小嗰时我比较冇大冇细啲。
8: 是吧。
9: 跟住我就会直接叫我老师嘅名
8: 字。哇。
9: 其实后面两个字。
8: 哦，
9: 即系帮佢好似改名咁样，我就咁样叫，我就叫比如话我记得个老师叫石生啦，跟住我就话 hello 小石生咁样叫佢，跟住我次次经过咧都会咁叫佢嘅。
8: 其实系咪呢一个老师佢年纪唔系好大，同
9: 唔系咁样嘅，反正我唔知佢咩年纪啦
8: 吓。
9: 咁但系佢睇起身咧就系比较圆圆地咁样，好亲切啊，好得意咁样。咁我就会同佢改啲好得意、好趣致嘅咁嘅叫法。虽然系有少少冇大冇细、但系咧嗰阵时咁叫多几次，叫好多次。一开始叫嘅时候咧，其实佢唔系好适应，佢就话：哎呀，怎么这样叫的？咁样。跟住佢叫多几次之后咧，我有一日咧。好似而家咁状态咁啊，好似瞓醒想瞓觉咁嘅状态，跟住咧就个脑系懵嘅，跟住就话老师好，跟住即系见到佢系老师好，跟住佢话诶，怎么这次不叫我的名字啦？即系佢习惯咗，佢、
8: 哦、
9: 反而你唔叫佢嗰时，佢觉得好唔习惯。
8: 系，
9: 跟住佢平时咧，佢会同嗰啲学生去打乒乓球啊，即系佢会有好多嗰啲互动嘅。其实
8: 哇，所以即系呢啲可以
9: 参与
8: 到学生除咗学习以外嘅一啲。即係叫做內容嘅老師呢，我哋係覺得尤其親切嘅。同埋就係出咗學校之後呢，你見到老師呢，你會又親切啦，同埋你會覺得 咦，点解老师会有自己生活嘅咁样？以前细个嘅时候，会觉得老师就应该喺学校噶嘛，
9: 系
8: 啦，喺生活当中系唔会见到佢嘅，
9: 系啊，即系好似你好似喺超市度买餸，突然间见到老师，你就觉得哎呀好亲切啊！突然间又觉得
8: 系
9: 拉近好多咁样，
8: 系啊，冇错，甚至乎就系、是、即系同老师会喺出边食饭。咁当然咧就系、是、可能系毕业嘅时候一啲嘅谢师宴啊、嗯，又或者可能同学聚会嘅时候咧，会再请埋老师出嚟咁样样。咁我哋都会有咁啊。咁、唔知道大家咧，即系喺以前咧。即系同老师之间嘅关系点样样啦，咁啊，同埋咧就系一讲起话老师，你第一时间喺脑海当中浮现出嚟嘅老师系边一个老师咧？咁样样，点解会印象咁深刻咧？
9: 嗯，
8: 阿小展咧就话对初中嘅班主任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咧带咗我哋三年，而且咧初中生活咧其实比较深刻嘅，唔知道点解啦，咁样样。
9: 嗯，
8: 系啊，咁啊跟住咧，孔明灯咧就话以前边科成绩好就中意边个老师上课，其实。相辅相成嘅、
9: 嗯，
8: 你中意边个老师，你嗰一科嘅成绩都唔会差到去边度，因为你中意佢。我哋人系咁样样，当你中意一个人嘅时候，你唔希望对方失望啊。
9: 嗯，
8: 系啊，所以你自己谂翻，你当年好中意嘅嗰个老师，系唔系你嘅嗰科嘅成绩会特别好一啲咧？
9: 嗯，
8: 又或者嗱，调翻转啦，你嗰科成绩唔系咁好，系咪个老师你唔系太中意啊？
9: 唔一定噶，我对我嚟
8: 讲。啊
9: 即系我觉得睇科科啊，睇我自己觉得学习成绩好嘅话咧、啊，我就会中意上边一科，就唔一定睇老师。
8: 哦，即系我觉得两个咯，两个方向都得。
9: 系啊，
8: 系啦、
9: 啊。因为我记得以前咧有一个化学老师，
8: 系
9: 啊，佢第一日翻嚟过嚟嘅时候咧，哇，佢好即系着得比较严肃啲啦，睇起身好似好有距离感，戴住副眼镜粗框嘅，然之后咧扎住头发全部扎晒上去，
8: 嗯、
9: 跟住第二日过嚟。跟住佢即系佢换咗个形象啊，就突然间觉得哇，点解后生咁多嘅咁样，跟住就好靓女，好、
8: 老师形象都好重要噶，因为以前咧我哋有一位系真系万人迷嘅老师啊，佢系教地理嘅，咁然之后咧佢就即系当年，因为我其实我唔识嘅，系、我听我啲同学讲嘅啫，即系之后听啲同学讲话，哇呢、這个老师又靓，我觉得当然我都觉得佢靓嘅，但系其他同学话佢身材好好啊，或者咩嘢啊咁样样，咁然之后咧，因为呢一个老师咧，佢本身虽然佢教地理，但系咧佢嘅艺术嘅呢一个嘅创意好高，佢系跳呢一个嘅民族舞跳得好好嘅。所以咧喺一啲咩校庆啊，甚至乎一啲嘅文艺汇演上边咧，老师嘅节目当中一定有佢，佢一定系带头排头嘅嗰、那个，甚至乎比美术呢个音乐老师更加出彩。
9: 嗯，
8: 哇！
9: 反正我见到呢一种老师，你就会一路望住佢，哇，觉得佢好好睇嘅，跟住一路望一路望。我就系有啲同学仔咧，佢就话，唉、哎，那个老师好好睇，跟住一路望住佢就好留意佢，好中意佢过嚟上课，因为嗰阵时系过嚟代课嘅，佢仲系叫做啱啱毕业啦，跟住过嚟偶尔会代下课啊，即系做实习老师咁样嘅，跟住就好中意佢过嚟代课，然之后咧每一次佢。过嚟嘅时候咧，都会好认真咁听讲。
8: 嗯，好嗱，咁啊，就大家可以继续喺我哋各个平台嗰度咧留言俾我哋嘅。可以通过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又或者咧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都可以留言一下俾我哋吓。咁啊，我哋而家可以去讲个客户声音先。
1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1: 健康7:30，
12: 健康小课堂，
1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2: 开讲啦
13: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如果老人家成日都焦虑，过度咁担心自己嘅身体，成日乱谂嘢啊，呢种情况应该点样改善呢？
14: 老年焦虑其实系老人家高发嘅一个心理问题，好常见。譬如好多老人家会出现话，唉、哎，心慌心跳啊，坐立不安，有时成晚咁瞓唔到觉，今日成日担心自己有冇咩大嘅疾病，今日去到医院去检查又查唔出咩大嘅问题哦，今日呢啲好有可能就系焦虑情绪佢导致嘅身体不适。咁如果遇到啲老人家有咁嘅轻度嘅焦虑咧，就可以加强家人嘅陪伴啦，规律嘅运动，做一啲呼吸嘅放松咁啊，慢慢调节。但如果是症状持续好耐，严重咁影响到睡眠啊，同埋日常嘅生活， 咁需要到专科去就诊，借助一啲药物同埋心理疏导去综合治疗，使得老人家晚年过得更加舒心。
1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饭期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好嘅，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吓，咁啊欢迎大家咧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因为咧今日咧所有嘅家庭咧，我哋都会为大家咧带嚟一场咧超大力度嘅惠民净水专场活动啊！咁就系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啦，冇呢一个嘅套路咧，亦都冇门槛嘅，咁真正咧俾我哋嘅老百姓咧使最少嘅钱，拥有咧高品质嘅全屋净水系统。咁其实咧好多家庭咧饮水啊、用水啊，都会有少少顾虑咧，就话觉得水龙头接出嚟嗰啲水咧可能会有啲杂质啊，有鱼碌啊，咁屋企入边咧嗰啲煲水嗰啲水壶咧，用一段时间咧，又会有一浸嗰啲嘅水垢啊，唔单止口感唔系咁好啦，而长期饮用咧，亦都可能会对健康有一定嘅影响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唔使纠结啦，亦都唔需要用好高嘅价钱，我哋直接将高端净水设备咧免费送到去大家屋企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揾嚟咗阴零六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上嚟啊 ！Hello， 玲玲。
16: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冇错啦，冇错啦，今日玲玲上线啦，带嚟俾大家嘅一个九月份嘅专属中秋特惠活动，亦都系我哋厂家年度最大力度嘅回馈嚟噶。咁、都系我哋所有听众朋友一个专属嘅福利啦。咁好多朋友想买净水器啊，无非都系担心几个问题啫。一就效果唔好啦，二啦就怕呢个洗钱怕踩坑啦，三咧就担心呢个售后冇保障啦。唔单止系买呢个电器，可能好多电器大家都深有体会啦。咁今日啦，由我哋厂家直接同大家推出呢个15日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度假试用15日嘅服务啦，真正做到零成本体验，所以好唔好用、水质干唔干净，唔系我哋话嘅，系装到你屋企，你要亲自试过先算数吓。
8: 嗯，冇错啦，咁亦都系咧市面上边咧极少咧有一啲可以系免费俾我哋试用半个月嘅净水活动啦。咁我先同大家咧就介绍一次咧我哋嘅核心嘅惠民政策嘅重点啦。嗱，今次咧我哋嘅福利咧空前啊，咁所以错过嘅话要等多一年啦。咁首先咧就系全程免费安装度假试用十五日，整机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咁啊唔使大家咧使一分钱去安装啊，亦都唔会有任何嘅人工费产生嘅。咁啊十五日嘅试用期间，全家嘅直饮水、生活用水系全面升级嘅，日日都能够好似饮到瓶装水级别嘅直饮水，口感清甜啦，兼且咧干净又冇菌。
16: 而且唔单止系饮水啊，今次嘅活动政策啊，仲可以为你带嚟呢个全方位嘅升级全屋用水水

0: 得嘅一个政策啊。唔单止系饮用水净化到位啦，就连我哋平时啊洗头啊、洗面啊、冲凉啊用嘅水啦，全部都系过滤之后嘅水、啊，告别呢个鱼露异味啦，告别呢个水垢杂质啦，更好咁样啦去呵护我哋嘅皮肤啦，洗头啦会更加柔顺啦，冲凉会更加舒适啦，咁系真系可以全方位守护啊老人家啊、细路啊啲用水健康噶。
1: 即最关键咧，就系全程零成本体验啊嘛！即15日嘅试用期结束之后咧，满意再俾钱，咁啊月付咧只需要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咧就可以噶啦，冇首付压力同埋高额费用，系可以轻松咁样升级全屋嘅水质。咁啊，但系如果试用之后咧，大家觉得效果唔满意啊，或者水质咧达唔到预期，屋企唔需要啊，都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就唔会收取任何嘅拆机费啊、折旧费啊同埋服务费。即系叫做真正做到，等大家安心体验同埋放心选择咯。
0: 系嘅，嗱，咁大家咧都比较担心呢个产品品质啦，咁可以100%同大家保证啦，我哋唔系一啲杂牌嘅一啲劣质嘅净水设备啦，系整机拥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嘅权威认证啦，仲有水龙头全程系无伤风 A 认证嘅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一啲低价啲净水器过滤之后嘅水啦，依然系唔达标啦，但我哋呢款设备咧系通过全球严苛嘅一个 MSF 嘅国际检测啦，呢个过滤精度啊，同埋呢个净水效果啊，材质安全性啊，都系达到国际嘅高标准嘅。咁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有呢个净水资质合规合法啦，全系水龙头啦、涉水零部件啦，都系零伤风 A、零有害物质嘅，冇英级别嘅安全材质啦，老人家啊、细路啊、长期用水啊、食饮啦，都会更加安心。
2: 冇错，咁啊资质齐全咧，品质又过硬，咁今日你嘅福利咧更加直接拉满咗，厂家系重磅推出咗买一送八嘅超级豪礼啊，咁超多品质好礼咧，俾大家带翻屋企嘅，件件都实用。兼且咧件件都好高端嘅，嗱先同大家咧逐一咧数碗数碟啊，数下一啲嘅赠品啦，吓啲福利系真实嘅，全部都系免费送俾大家嘅。首先第一重好礼咧就免费赠送智能高端管线机一台，适配翻我哋嘅净水主机，即热即饮啊，咁你就多档嘅温度咧可以俾大家去选择，饮水就唔使煲啊，唔使等啦。咁第二重好礼咧就免费赠送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咁啊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居家避暑必备啊。咁啊好礼三咧，就是免费赠送负离子吹风机一台，恒温护发高风速去吹风机，咁啊，同埋咧就可以缩短我哋咧就系吹头发嘅时间。咁啊，家用咧都系啊非常之刚需，每个人屋企都要有一部嘅我哋嘅呢一个嘅风筒噶啦。咁啊，好利四咧就系免费赠送品牌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四季可用。
1: 啊，仲有就系免费赠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净化一步到位嘅，以及系免费赠送过滤嘅花洒成套啊，整套啊，就等大家去升级翻一个冲凉嘅一个水质啦，同埋呵护到我哋嘅发丝肌肤。再有咧就系升级翻3年嘅整机质保啦，即系售后系完全唔需要去担心嘅。
0: 除咗呢啲之外啦，今日嘅活动专属限时仲有加码福利添啊！好礼八啦，就系呢个净水器嘅滤芯啦，系3年内免费更换嘅，只要机器着灯啦，提示呢个滤芯需要换啦，随时联系我哋客服申请上门换芯。咁3年落嚟嘅话，平均一日先2蚊几出头，唔单止抵啊，仲有八重好礼攞到大家手软啦。咁用开嘅都知道啦，呢个净水器滤芯是一个核心耗材嚟嘅，更换成本都唔少嘅。咁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啦，直接帮你免去3年滤芯开销，全程系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嘅，悭翻唔少钱嘅，性价比真系直接同大家拉满晒噶啦。
2: 冇错，咁啊福利咧系真系诚意满满嘅，而且咧亦都史无前例。想要抢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八大好礼的朋友咧，而家立即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专属订购热线咧再次报多一次咧就系400-8286721嘅。咁前20位嘅专属福利咧抢完就会截止噶啦。咁冇抢到嘅朋友咧就冇咗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啦。咁大家咧一定要揸紧时间咯噃。
0: 系嘅，嗱，今次嘅一个活动专属买一送八嘅好礼大礼包啦，全部落单之后咧，从我哋机 器一齐送上门嘅，包括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吹风机啦。这个品牌空调被和定制雨遮各类花洒套装，除了这些之外，今日前20名打电话的朋友独家加赠多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的服务，所有的礼品都是现货直发，无需等待，但名额就先到先得，因为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的。
1: 是的，提多次大家，即是今次是

0: 九月份嘅中秋福利啊，活动结束之后咧，就会立即恢复翻原价噶啦，赠品系全部取消，免费试用政策亦都系同步终止嘅。咁啊，想为我哋屋企人咧升级翻健康净水生活，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仔，可以嗱嗱临咧拨打我哋嘅专属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
1: 是的，咁等每一位有需要嘅朋友啦，都唔好错过今次嘅超级重磅福利啦。我最后再完整咁同大家重复一次我哋嘅所有政策啦，同埋活动嘅。今次活动嘅核心优势啦，就我哋厂家提供呢个品质保障啦，同埋专属赠品啦。首先第一个啦，就系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调试15日嘅一个免费居家试用啦，体验干净嘅一个直饮水用过滤之后嘅生活水啦，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升级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付款无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俾清噶啦，超低嘅一个月供啦，普通家庭都毫无压力噶。第三个咧就系售后无忧啦，试用有任何唔满意啦，有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全程都系冇任何扣费，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个咧就系品质无忧啦，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啦，国家正规涉水认证保障合规安全啦，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保障过滤精度啦，同埋呢个净水嘅品质啦，全系水龙头啦、涉水配件零伤风 A 啦、无毒无害啦、冇应适用嘅，每一滴水都系安全同埋健康噶。
2: 嗯，冇错啦。咁啊，想要锁定咧，我哋最后嘅名额要抢占豪华赠品，攞低所有专属福利嘅朋友啦，嗱，即刻拨打啦佢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工作人员咧全程一对一去登记名额嘅，咁啊预约免费就会上门帮大家安装试用噶啦噃。
1: 系嘅。咁再次提醒所有听众啦，因为我哋所有嘅政策啦都系真实有效嘅，三证齐全啦，品质有保障啊，免费试用系冇风险嘅，分期还款系冇压力嘅，八大好礼仲要系免费送噶，专属嘅一个特权限时抢，限足紧时间去拨打呢个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抢转呢个专属名额，俾全家人送上呢个更加安心嘅一个用水环境啦。
2: 嗯，冇错啦，咁啊时间咧就过得好快啊，我哋今次咧就系净水专属福利名额咧，已经所剩无几啦。嗱，前20位3年免费更换滤芯专属福利嘅权利嘅朋友咧，呢个名额咧就真系好少好少啦。啊，仲未拨打热线嘅朋友，揸紧最后机会，15日嘅免费试用，月付198，超低门槛，无条件免费退机，八大好礼赠送，仅限今次9月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嘅专属服务。咁啊，最后咧再次去讲多次我哋嘅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揸紧时间抢占最后福利啦！今日多谢晒玲玲，
1: 拜拜。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傍晚六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6: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7: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6: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7: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慢啦。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同样系双向有面膜嘅。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罗村隧道往广州嘅方向同样系放紧慢镜噶。海北路5A口大桥双方向呢一边嘅车展当中。佛平路南开大道路口双方向，仲有望翻过嚟龙舟路江村路口，亦都系双向有阻滞。三线大桥往番禺呢边咧例牌塞嘅，105国道嘅西郊大桥、容祺大桥往广州，仲有高震大桥往容桂方向呢一边都要大家咧俾多些少时间通过下。高速上边见到广珠西线嘅容桂路段往中山、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双方向有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播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啦、啊！

0: 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今日咧，我哋其实讲到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我哋嘅老师啊。咁其实咧，老师咧系真系传道授业解惑啦，系帮咗我哋好多。咁但系咧，有啲时候咧，即系我想讲咧，就系有时人夹人嘅，系嘛？即系我觉得以前最蠢嘅嗰件事情系咩嘢咧？就系、是、可能你会觉得老师嘅嗰种嘅教学方式对于你嚟讲，好似唔系好适应。但系。知识是无辜的你明唔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啊？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对老师的一种的喜好或者喜恶呢，会连带地对那一科不会有很大的这个兴趣。
3: 啊，偏科啊，跟住。
2: 偏是啦，就会出现即有某一些的同学仔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咯。是啊，所以当现在我们再想回的时候，哎，真是蠢，不应该跟这个的知识作对是吗？
3: 但是。是咯。即系我其实咧系而家刷咗好多短视频咧，我发现细个嗰阵时一啲价值观啊，或者系对人对事嗰啲观念咧，大个之后再睇咧系好唔一样嘅。可能你细个嗰阵时咧觉得个老师提出某一啲观点或者系某啲做法，你会觉得点解咁做咧？系咪针对我咧？
2: 哦，
3: 但系你大个之后再睇咧，系好现实噶，佢系应该咁做先啱嘅。
2: 系，
3: 包括睇翻以前嗰啲咩偶像剧啊，跟住你会怀疑翻啊，点解我嗰阵时会觉得咁系好啱？
2: 观点，咁所以就系人总会成长嘛，系嘛？喺嗰个阶段就系我哋最点讲咧，即、就、系、是、最叛逆嘅时候，我哋青春期系嘛，最恩皮啊，同埋就系即系最唔听人讲嘅时候。
3: 系，所以嗰阵时咪有啲老师要管得我哋好严，就会觉得哎好讨厌啊咁样。
2: 系，冇错，
3: 好唔中意啊，反而逆反噶啲心理系。
2: 系噶，咁咧就有朋友咧就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当中，我哋就话初一开始咧就会学呢一个嘅思想道德课啦，咁样样。老师咧经常都会拖堂啊，导致咧后嚟咧对呢一科咧就冇咩好感，成绩一般啦。咁啊，所以咧第一印象都好重要噶，咁样样吓，咁啊，跟住阿 Y 咧就话最记得咧都系体育老师，到而家都有联系，仲可以一齐打波添咁吓，咁啊，跟住咧就边个阿婷啊，佢话印象最深刻嘅老师咧就系高中老师，我哋而家咧就系朋友关系，佢个细仔咧就同我个仔一样大嘅，哦，咁啊祝佢教师节快乐啦吓，唔知道佢有冇听紧电台，再加上咧佢以前都系我教练嚟噶咁样样。
3: 你讲起体育老师咧，我谂翻起小学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哋嘅数学课真系体育老师教嘅，
2: 系嘛？
3: 吓，即系因为佢同时会教几科啊嘛，语文老师可能会教，同时会教英语啊，教埋其他啲科目啊，跟住。体育老师，佢哋即系我哋一开始接触佢咧，佢系体育老师，但系后嚟先知道，原来佢系有教数学
2: 嘅。哦，
3: 真系体育老师系教数学嘅嗰种。
2: 啊，
3: 同我哋嘅网络梗差唔多，但系真系一个现实生活嚟嘅。
2: 系，冇错。同埋咧就系、是最近都有一啲嘅数据咧，同老师相关咧，就话越系低年级嘅嗰一啲嘅学校咧，这个男老师嘅比例咧就越系低。更加之多咧，可能係女嘅老師，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越係即係高年級咧，可能去到一啲理科嘅學科嚇，即係例如物理啊、化學啊等等啊、數學啊咁嗰啲咧，咁當然都會有女老師，咁但係咧就男老師嘅比例又會多翻些少，但係唔知點解咧就係、是。大部分嘅文科都系女老师嚟教，呢样嘢系真系，即系例如好似语文啊、英语啊咁呢一啲，呢两个主科嘅文科，好似都系女老师教嘅比较多。
3: 系，同埋咧，我记得以前咧喺上语文科嘅时候咧，我哋好中意嗰个老师，就系因为佢喺教我哋，即系比如话讲卷啊，讲完啲平时嗰啲常规知识之外，佢会讲一啲。叫题外话，跟住佢会分享下佢屋企嘅生活，跟住就会觉得好好笑，跟住好中意听佢讲嘢，佢讲嘢好有逻辑嘅，佢会讲到佢自己同佢阿妹啊喺度，即系喺屋企喺度嗌交啊，或者系喺度玩嗰啲收埋，即系将啲钱啊收埋喺某个角落，如果揾到系属于佢嘅嗰种咁嘅游戏，跟住佢就，我仲记得佢话过，佢话佢将啲钱系收埋喺边度咧，就系、是、收埋喺。那個鞋墊底下嗰個位置，啊、即係鞋同鞋墊之間嗰個攝納嗰個位置。跟住佢話佢妹揾唔到，最終佢贏咗。佢、
2: 哦、
3: 勝負欲，佢話佢好強。
2: 哦，咁、啊、樣。你講起話即係老師嘅教诲咧，其實老師咧我講過好多個説話。咁、咧就其中有一啲咧，就係即係基本上可以套喺一啲即係叫做特殊嘅老師。

0: 老师的角色当中的，例如是大家都一定有听过那句，你哋系我教过最差嘅嗰届咁样样啊，系啦，好似个个
1: 上楼梯我就听到你哋班喺度嘈噶啦。
0: 哦，通常都系班主任讲嘅呢一句，系啦，我隔篱啊都听到你喺度嘈啊，咁样样，办公室都听到你喺度嗌交喺度嘈咁样样。
1: 系啊，
0: 咁跟住咧，仲有就系、是、如果系语文老师咧、
1: 嗯，
0: 就会讲佢话嗱呢条题咧，
1: 嗯，
0: 留一定会考啊，记唔住你同我抄，
1: 嗯，
0: 抄够佢咁样样，
1: 吓、
0: 哦，同埋咧就系嗰啲作文。你睇到啲范文，
1: 嗯，
0: 系嘛，总会有啲差唔多噶嘛，咁样样啊，即系会教我哋一啲答题嘅技巧嘅，
1: 嗯，
0: 系啊。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数学老师，通常数学老师会讲啲咩嘢咧？
1: 嗯，
0: 啊，咁简单都唔识送分题啦呢条咁样样，
1: 都有好多老师讲过，可能
0: 系嘛，物理老师都会讲系嘛，咁、嗯、简单，跟住仲会再补多一句。真系淺水浸死鴨啊！我哋以前嘅老師就會咁講。
1: 唔係啊，我仲記得我哋以前有一個老師咧，即係佢係管理嗰個風紀嘅，即係紀律嘅。咁我見到我哋嘈咧，一入到嚟就話 bang bang bang， 然之後講句啊，成個年級即係最嘈，一講嗰個咩最嘈係你哋嘅班之外咧，就話成個冇掩雞籠咁樣。
0: 哦，冇掩雞籠。
1: 係啊，佢咁跟住啲下邊啲小朋友就開始就講啊，你咁比喻我哋唔係幾好吧？
0: 係
1: 啊，
0: 咁跟住咧就阿爬皮咧就話我初三就換咗個男嘅語文老師喎，反而、啊、第一節課就話啦，大家可以叫我湯老師，
1: 嗯，
0: 但係唔好叫我湯個老師。哇！呢、這、一个真系可以记成世啦！呢一句说话
1: 系咯，
0: 呢、這个绝对系
1: 好有创意喎、
0: 啊。呢、這个系一个人设嚟噶，你知唔知道？即系即刻就将老师嘅风趣幽默嘅嗰一面系嘛、
1: 嗯，
0: 展现俾大家睇。同埋咧，就老师嘅智慧系在于佢只需要讲一句说话，你就可以记得住。
1: 嗯，
0: 咁同埋咧就系、是、阿楚巴萨佢话最近。確實係啊、
1: 嗯！
0: 最近係有一間唔知咩唔知邊度學校、
1: 嗯、
0: 開始咗呢一種咁樣樣嘅拍短視頻嘅方法，就係、是、上一堂課嘅老師為下一堂課嘅老師出一條題。
1: 哦哦，
0: 你有冇睇過？
1: 我有有有
0: 有睇過係嘛？
1: 跟住發現好精彩，全部都係識做嘅，
0: 好勁啊！大家有冇睇過？有冇刷到過呢一種咁樣樣嘅視頻？
1: 有
0: 上一堂嘅老師佢會。出可能是佢自己科，
1: 嗯，
0: 通常都会设佢自己科嘅嗰、那个嗰啲题目，例如英语老师，咁佢就会写一条嘅呢个英语题，
1: 填空，
0: 可能填空题咁样样，咁、嗯、就叫下一堂课嘅老师上课之前先答咗呢条题先，
1: 系啦，
0: 哇，好正啊！
1: 我觉得佢哋最劲一样，除咗解题之外咧，佢解完题之后仲可以联想到佢自己堂课，即系佢可以用嚟开启佢自己堂课，攞嚟做一个提前嘅一个说话前言啦，叫做
0: 系系呢一个，其实咧就系有啲似咩嘢咧，就系、是之前咧我哋佛山一间嘅中学咧，佢做咗一个都好别开生面嘅一啲主题嘅班会啊，定系一个学校嘅活动咧，叫做乱噏 PPT 啊。
1: 咩啊？乱咩？
0: 乱噏 PPT。
1: 乱噏 PPT。
0: 嗰份 PPT 第一页同第二页，其实每一页都系完全唔相关嘅、
1: 哦。
0: 但系你要即系例如第一页嘅 PPT 系只猫。咁然之後，你開始要講一個故事，跟住切去下一頁 PPT 嘅時候，佢可能係一個水學，係、啦，咁你就要去介紹啦，咩嘢咁樣樣，係要相關夾硬要拉埋咁樣樣講
1: 嘅。好勁啊！我記得我有刷過一個學生，佢係玩呢個遊戲，跟住佢從一個唔知係蘋果定係番茄，
0: 係
1: 從一個番茄講到宇宙嗰種，
0: 係啊，好勁啊！
1: 跟住佢可以。自圆其说才是最劲，
0: 系啊，
1: 组合名
0: 呢啲咁样样嘅学生系嘛？首先我觉得咧就系佢本身嗰、那个即系、就是、叫做系知识嘅储备量要够、嗯。第二个咧就系、是、还是那一句，即系先留之就好用啊，对吧？
1: 而且我觉得咧呢啲课其实好必要。你有冇发现咧？其实我哋越大个之后越唔系除咗我哋呢个行业啦，其实我哋开口讲嘢啊，或者系叫组织语言嘅一个机会系越嚟越少嘅。
0: 嗯，
1: 特别系即系我哋日常可能讲嘢只系碎片化咁讲几句，跟住就可以满足到我哋基本生活。但系你话好似上讲座啊，或者系当众去演讲啊，呢啲咁嘅机会系好少嘅。
0: 嗯，
1: 可能更多都系喺我哋学校期间。
0: 嗯，
1: 所以咧，我觉得学校期间有呢啲课其实系几必要嘅，可以培养大家啲。即兴表达能力，同埋就语言组织能力，
0: 但又真系唔系个个都愿意上去讲噶、
1: 嗯，咁啊愿意嘅上去
0: 系咪啊？即系唔系个个都即系好似以前咁样样、
1: 啊
0: 我系去到后期先正 会自告奋勇上去港台嗰度去讲嘢、啊，去发言咁样样咯，比较少咯。
1: 哦、如果会要求咁样一由一到几多几多号咁啊，开始一个一个讲。
0: 咁都得，咁又得。
1: 系咯，
0: 系啦。咁啱先你讲。

0: 讲啊，即系话要讲嘢啦，咁样好啦。咁跟住就要讲下我哋英语老师最经常讲嘅嗰样嘢啦，系啦，就系、是、张嘴啊，讲啊，你读啊，
1: 你要讲啊，
0: 系要讲啊，即系意思就话、是。咁大家你寫啊，即係叫做聽說讀寫，係咪先？即係你呢一個英語課，其實係好重要一樣嘢，聽英文聽力係嘛？說咁你係咪要你嘅口語表達，同埋就係你嗰個單詞或者個句子，你讀得出嚟先得噶嘛？你能夠發音去正確準確先得噶嘛？所以咧就係、是、英語老師就會成日叫你生嘴啊！你说呀，你读呀，咁样
1: 就系我哋学一门语言系要一定要讲先得嘅，有嗰个环境去讲。跟住咧，如果你唔讲嘅话，系完全唔识嘅。但系咧，有时候细嗰阵时，其实系好有自尊心嘅，好怕丑，好惊自己读错，所以唔敢讲。
0: 系啊，忽然间令到我谂起咧，仲有另外一句啊。不过呢一句咧，我唔知道喺乜嘢情况之下会讲出嚟啊。你又判断一下就话，望住我做乜嘢啫？我份面上边有答案咩？
1: 哦，有啊，有啊，有啊。
0: 呢个系。
1: 可能讲题嘅时候
0: 系老师讲定系阿妈讲嘅咧？
1: 可能老师讲嘅。
0: 老师讲系
1: 我记得有啊，有呢、這个有呢一句
0: 吓、啊，你望住我做乜嘢啫？我面上边又冇写答案。
1: 睇黑板啦、
0: 啊。哦，咁样系嘛？唉，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仲有一句咧，就系、是、可能物理老师会讲过嘅就系、是。乜、你哋数学老师冇同你讲过呢条题咩？咁样样啊？即系冇教过你咩咁？啊，呢样嘢好衰嘅。我以前咧听过咧有一个咁样样嘅讲法。就话咧喺上课嘅时候，例如好似物理课啊，或者系嗰啲化学课啊，就系、是、咁样样嘅，就系、是、讲到某一类型嘅题目，又或者某一啲嘅内容嘅时候咧，初中老师就话咧，呢度唔讲啦，反正咧高中老师会教噶啦，咁样样。好啦，咁我去到高中之后咧，咁我老师一讲到呢个知识点咧，就话乜你哋初中冇教咩咁样样。
1: 哇，咁好似又冇听过啊！
0: 你冇啊？
1: 呢个反而冇，好少，好少个类比
0: 啊，即系相当之有意思嘅呢一种吓。咁、咧就Irene 咧就话以前大学嘅时候咧，有个姓胡嘅老师，每次落课之前咧就会讲今日课堂笔记，你哋可以写以上纯粹胡说咁样样啊，因为佢姓胡啊呢、這个老师。
1: 哦，
0: 即系胡老师讲嘅咁样样，
1: 所以就叫胡
0: 说。系啊，以上笔记全是胡说啊，咁样啊，又啱喎呢一个啊。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哦系啊，佢有朋友话你读书读啊，回答问题啊，咁但系真系唔识啊嘛，唔识咁点啫咁样样。
1: 系
0: 啊，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就会有一啲我哋以前叫做同学入边嘅显言包就会出嚟嘅。系啊，嗰啲醒人包就會開始亂咁答題啊！然之後咧，即係學校入邊，你同學入邊咧，總會有一個，只要佢喺同學面前做任何事情，大家都會笑嘅。有一個咁樣樣嘅顯眼包，我唔知道你以前會唔會？
1: 可能都會有嘅，
0: 即係叫做
1: 特別白厭啊！有啲就係、是老師講一句，佢答一句，佢又唔舉手喎、
0: 啊。哦，都有呢種係嘛？
1: 有啲似啊，有啲似啊，佢可能就係、是、佢但系佢讲出嚟嘅答案又系错嘅嗰种，所以有时候会好烦。
0: 哦，但系就系、是、真系会有啲咁嘅同学咧，就系、是老师叫佢回答问题又好或者咩嘢咧，就系、是、即系佢总会系成为大家即系叫做即系氹到大家开心嘅嗰个对象咯。只要佢一起身嘅时候，哪怕佢未出声、大家已经开始喺度笑紧、已经开始喺度想象紧佢回答有几咁精彩啊！
1: 天赋嚟啊！佢就算系好正经咁回答，佢都会笑
0: 嘅。
1: 呢啲系天赋嚟嘅，
0: 系啦，冇错。啊，咁咧就睇下先话，有好多朋友咧同我哋去讲话，咩当年英语最差个同学，而家英语比我强太多，原因系佢出咗海咁样样。
1: 咁、所以咪话要有一个语言环境咯。
0: 系，
1: 我记得咧小学嘅时候咧，即系最著名嘅说话，可能到而家仲有啲幼儿园啊或者小学嘅小学生喺度用紧咁样，就系嗰句一二三，跟住。佢所有人就會馬上下一句坐端正咁樣嘅，而家唔知係咪小手什麼什麼小手指啊，
0: 係
1: 點點點嘅。跟住我記得以前係數學老師啦，做班主任嘅時候咧，佢發明咗一句話，佢就話一入嚟聽到我哋一嘈咧，佢就佢講嗰句話就馬上安靜噶啦，就係、是、用手指住嗰個講嘢嘅人。跟住有啲人佢会自己指自己，跟住有啲人指第二个，跟住马上就全场安静。
0: 吓、啊，咁样样噶？
1: 系啊，跟住我其实唔系好确定啊，而家再谂翻起唔系好确定，咁系啱定系错？但系咧，确实系马上可以令全场冷静落嚟。
0: 系咁啊，077嘅话，系啊，啱先你哋讲嗰种个视频咧，真系刷到过啊。即系讲嗰啲老师上一堂嘅老师。 为下一堂嘅老师留题目嗰个咧，好佩服嗰啲专科老师，好似真系其他科目都好精通咁样样啊。虽然唔知道其实系咪段子或者系视频效果，我觉得绝对唔系效果。
1: 嗯，
0: 我觉得老师佢即系嗱，如果而家又有一啲系做老师嘅朋友啊，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可唔可以同我哋去讲下吓，即系我哋啱先去形容嘅嗰一种嘅，即系叫做视频入边嘅内容吓、老师其实就系一种叫做通识咁样样，即系叫做上一科吓、我用我嘅呢一个专业去问你系嘛、你能唔能够去帮我哋解答到呢啲嘅问题？我最印象深刻应该系一个英语老师去解咗一条嘅数学题。应该就是即叫做文科同理科之间嘅嗰种打破次元壁嘅嗰种嘅回答问题。好似係有反正就係好深刻印象呢哎真係。嗱咁呢就除咗係我哋嘅呢个节目呢正在直播之外呢仲有就係都要提一提大家呢就因为中秋呢已经係进入到我哋嘅倒计时啦。咁仲未得闲揀月饼嘅朋友呢可以关注一阵间7点半钟喺和味佛山嘅呢一个微信视频号嘅香兰月饼直播。咁呢就到时候呢我哋嘅直播间呢会有醒目美食品鉴官就係我哋嘅子峰同大家呢一起分享推介多款嘅特色月饼。咁直播间入边呢係低至28.8去抢购啊。咁仲有性价比超高嘅3选2嘅经典款嘅月饼双黄啦蛋黄啦五仁啦咁两盒自己嘅组合搭配呢只需要98嘅啫。咁今晚嘅直播间呢每15分钟就会抽取福袋呢会送月饼仲会送埋鸡仔饼添啊。咁落单呢会再叠加满赠福利无论是自己食定是亲友走访送礼需求都可以满足到大家的。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和味佛山的微信视频号点击直播预告预约今晚7点半钟就会开播了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吧。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庄。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茂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4: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过足了但是更加冇胃口身体呢就仲是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力精神的话呢吃返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飲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淡淡都系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鐵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定是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鐵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正江湖吓。咁啊，刚才咧，我哋讲到话啲老师咧又几咁犀利啊嘛，好似啲隐藏功能咁样啊。咁天亮了，佢话现实当中其实都真系有嘅。我哋高中嘅数学老师，佢系英语过咗专八。
1: 哦，其实应该系英语老师嘅，系咪一个标准嚟噶？呢个系
0: 专八系吧？
1: 系
0: 咯，即系反正就系、是、我哋以前嘅英语老师佢都系过专八嘅，专业八级之余，好似唔知啊，即系起码佢哋要去到可以做到翻译吧。但系翻译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都系难嘅，要速记咯。
1: 哦，
0: 系啊，即系例如系即系对方可能讲一大段嘢，你要先速记。
1: 实时翻译
0: 系啊，佢即系差唔多嘅实时翻译都有嘅，都有嘅，系啦。
1: 嗱、佢哋有啲朋友仔讲咗啦，小嘴巴不说话。
0: 哦，就小眼睛看老师，
1: 大眼睛看老师。
0: 哦，系、哦。
1: 以前系一二三坐端正嘅后座
0: 啊，系啊，最坐好啲咁样样啊嘛。
1: 跟住小学，即系基本上小学生就听到呢句话，就马上就已经系叫做有一个条件反射啦。
0: 啊，你呢样嘢你又提醒我喎，我哋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成日就俾老师啦，或者俾家长啦，就要求我哋一定要坐直坐端正嘅人、上课嘅时候嗱坐好啊咁样样啦，两只手咧放住喺前边啊咁样样，要咁样样好好地去挺直嘅人嚟坐。咁我哋咧夜晚黑翻到屋企做作业嘅时候咧、又系即系成日俾阿爸阿妈咧即系攞住嗰啲咩藤条啊绳啊咁样会 fit 我哋、要我哋咧就坐好啲咁样样啊，唔好越趴越低啊，坏眼啊咁样。阿妈通常都会咁样样讲呢啲说话噶嘛。
1: 呢一种习惯形成咧，就不亚于咧就我哋即系啲牛马形成一个收到请回复嘅咁样嘅一个习惯。
0: 冇错啦，但你去到时至今日咧，大家留意一下你自己上班嘅时候嘅坐姿，又或者你身边啲同事嘅坐姿，有边个会坐到咁直嘅咧？
1: 啊，
0: 系嘛？你自己又唔能够坐到咁直啊？即系大家嗱，嗰张上班坐住嘅嗰张嘅工作椅，
1: 嗯，
0: 系嘛？即系究竟系你会直接系挨晒喺嗰个嘅凳平嗰度啊，定系点样样咧？因为我哋以前咧，我哋读书嘅时候，由我小学一路去到高中毕业，都系坐板凳嘅。冇 iPad 噶，
1: 我仲记得嗰阵时嗰啲凳咧，应该系嗰种好难调上落嘅。
0: 冇啊，我哋连调上落都冇啊，冇靠背噶。我哋以前
1: 嘅
0: 冇噶冇噶，我哋以前我大过你咁多啊，即系年纪咁大，所以咧我哋以前嗰啲全部都系一张嗰种咁样样嘅四，即系叫长方形嘅板凳。
1: 啊，
0: 就系、是、即系你一喐张凳就咔咔落嘅嗰种。冇㗎、你连压凳都唔得啊，因为嗰啲全部都榫卯结构，你一压嘅话呢佢会烂㗎张凳，冇乜钉㗎。係啊，你会成张凳冧咗斜咗啊，係啦。
1: 咁夸张。
0: 係啊，真係会㗎。
1: 我你讲起即係我话我刚才讲起收到请回复嘅时候呢，我諗到呢其实呢有时候老师都有啲无奈嘅，就系比如喺家长群入边，佢就话嗱、下次咧我发送信息，大家唔需要收到请回复，因为可能家长咧都系比较辛苦去做嘢、所以咧佢习惯见到信息咧，佢就会复一个收到。包括我见到外卖咧，佢话诶帮你放喺嗰个架度，我就会讲收到。跟住会有一个咁嘅习惯，于是佢就应用到去家长群入边。咁、我嗰个老师咧就话啦，其实各位家长唔使同我讲，下次。当我发消息嘅时候呢，大家唔好讲收到请回复啦，唔好再讲收到就得㗎啦，即係唔需要回复嘅。跟住下面就一堆家长喺度话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即係佢係可能係一种叫做习惯成自然啦，跟住就导致嗰个老师其实係比较无奈少少。
0: 确实都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反正而家呢我哋个老师呢，佢真係不能够完全心思放咗喺佢嘅教育教学工作上面，仲有好多一啲嘅行政嘅工作咁样。係啦，咁跟住呢就有朋友话我哋高中嘅地理老师嘅历史都好犀利㗎。经常上课嘅时候就会同我哋讲一啲历史嘅事件。因为佢太太呢就係我哋嘅历史。是多个老师啦咁样。
1: 哦，
0: 系啊。
1: 喂，其实我听到啲老师之间八卦，其实都好有意思嘅。当时
0: 系嘛，
1: 好似我哋以前有一个语文老师，跟住佢嘅老婆就系历史老师，
0: 系嘛，
1: 我哋嘅历史老师。于是咧、我哋成日都调侃佢，
0: 系
1: 啊，有时候会调侃佢，跟住咧就比如话影毕业相嘅时候咧，跟住强行叫佢哋
0: 将
1: 我两
0: 个要坐
1: 埋
0: 一齐，唉、
1: 如
0: 果做学生最中意做呢啲嘢嘅咧，
1: 系啊，跟住嗰个老师就好尴尬，跟住就、坐到即系完全系叫做个脚咧移得好开，完全唔想黐埋一齐
0: 啊。咁啊，跟住咧就阿小霍咧提醒我啦，嗰张凳叫日字凳，冇错，就系、是、嗰种日字凳，嗰种嘅木凳。 啊，咁咪就阿玉儿咧就嚟我哋八零后坐嗰啲嘅课室嗰啲凳同埋台全部都木噶啦，咁样系啊，全部都木噶、嗯。
1: 我哋嗰阵时系木板嘅。
0: 差唔多吓，咁啊，所以咧仲可以咧见到好多一啲我哋啲以前啲师兄啊师姐喺上边咧就刻字嘅。
1: 哦，
0: 系啊，上课嘅时候会用啲咩啊？要么用刀仔啊吓，甚至乎咧就系用嗰啲圆规啊，即系尖嘅嗰边咧就喺度挑字啊。以前吓，
1: 可能后边变啦，到我哋就叫做涂改液涂改液去写。
0: 啊，我上到初中之后嗰啲嘅凳同埋台先就系铁嘅咁样样。
1: 嗯，
0: 系啊，咁但系幸运猪就话我哋系有靠背嘅，但系有等于冇，基本上冇得挨嘅。即係你唔可以真係好舒服咁樣挨到落去，你一定係要挺直噶嘛。哦、但係咧，其實咧，醫生同我哋講腰板挺直咧，係可以幫我哋改善到一啲嘅情緒嘅問題嘅、
1: 嗯。
0: 因為我哋坐住挺直腰嘅時候咧，唔單止會對我哋嘅腰椎同埋體態有好處，仲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緒更加之平穩同埋更加之積極。點解咧？因為我哋含胸嘅時候咧、
1: 啊，
0: 其實個胸腔胸廓咧係受到壓迫啊，導致咗我哋嘅呢個
1: 心臟
0: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是、嗰個膈肌咧嘅活動咧，亦都會受限制，因為你彎住腰，你就會頂住，人就會容易會變成咩咧？就係、是、淺而快嘅胸式嘅呼吸，咁、嗯、向大腦傳遞我哋處於壓力中嗰種嘅信號。咁、
1: 嗯、
0: 另外咧就係、是。睇落去好似好舒服嘅，你彎腰啊、驼背，哎呀，松下先个人咁样样、嗯，其实系会令到我哋嘅颈啦、肩啦、膊头啦，同埋呢一个腰背嘅肌肉咧，处于紧张嘅状态，从而会令到我哋嘅大脑亦都会进入到一个紧张防备嘅模式。咁、
1: 嗯、
0: 所以咧，你坐直之后咧，其实我哋嘅胸腔系打开咗，呼吸系变深咗，所以我哋成日都话，挺起胸，深呼吸咁样样吓，咁、有助于去激活我哋嘅副交感神经，会令到我哋更加之舒服。
1: 哦，
0: 系啊，所以咧挺一挺胸，伸个懒腰咁样样啊，点解可以舒缓到呢一种咁嘅攰嘅呢个状况咧？可能系因为咁样样
1: 啊。我谂起以前咧，其实喺我哋日常即系叫读书生活当中咧，都有好多一啲放松嘅一啲方式嘅，
0: 系
1: 即系有啲可能系解压嘅方式啦。比如话、我唔知道你哋以前有冇用，即系除咗涂改液之外，有用嗰啲透明胶嚟黐走嗰啲答案，然之后咧重新写过。
0: 哦，有试过后嚟唔俾啦，
1: 唔系一开始系咁样嘅，
0: 噶嘛
1: 啊系啦，一开始系咁样嘅，跟住咧我哋系点样去解压嘅咧？就系、是、通过将呢个黐完嘅嗰个透明胶、接成一个唔知系心。星星啊，定系好大嚿嗰种星星啊，定系话一嚿好似宝石形状咁样嘅一嚿嘢。
0: 嗯，
1: 我唔知呢嚿叫咩，好硬嘅，跟住可以即系中落去头度系痛嘅嗰种。
0: 吓、
1: 啊，佢即系会接埋成一个咁嘅嘢咯。
0: 哦，
1: 就系攞啲透明胶一路绑，一路捆完之后越捆越大嚿，越捆越大嚿，就系、是、变成咗一嚿咁样嘅石头咁嘅嘢。
0: 嗯，
1: 我、唔知道你有冇咁样嘅放松
0: 方式。我哋冇啊，因为我哋以前咧其实就系、是。其实后期咧，老师就话唔俾我哋咁样用嗰啲胶带嚟试，咁啊，亦都系有一段时间咧，系试过用嗰啲修正带。
1: 嗯，
0: 我哋以前最多噶啦，嗱，最初嘅时候咧就系涂改液。
1: 嗯，
0: 刘德华，我哋以前有个品牌啊，刘德华啊，即系嗰一个嘅涂改液嘅嗰个品牌啊，系、
1: 哦。
0: 咁啊，第之后咧就出现咗咩嘢咧？就系、是、修正带。
1: 嗯，
0: 哦，修正带未啊？应该系涂改液之前咧，系有嗰啲修正贴啊，系一个一个系俾我哋啲小方解簿一张咁样正方形，系一版咁样俾你，就系啲贴纸嚟嘅，就俾你搣咗一张出嚟，就贴翻落去你错嗰个字上边，然后写翻一个啱嘅字喺上边嗰种。
1: 仲有啊，嗰只胶擦啊，蓝色嘅嗰嚿有少少斜斜地嘅嗰嚿硬嘅嗰嚿胶擦
0: 啊，即系可以帮你将嗰啲字擦走佢，
1: 走佢嘅嗰种
0: 系咩？
1: 有啊。好耐之前嘅，跟住仲有就系嗰种，即系写一次之后咧，你可以用后边嗰、那个支笔后边有一个胶擦，佢可以擦走嘅。
0: 哦，嗰啲笔嗰个
1: 可修改嘅，
0: 会甩色噶，嗰种唔系原子笔嚟，我觉得嗰啲唔系原子笔。
1: 唔系，系可以擦嘅。
0: 啊，我知道。
1: 跟住咧，我记得再早期咧，有啲朋友佢会攞手指去捽甩佢。
0: 饮啲口水系嘛？
1: 喂，即系有时候可能应急会咁样做咯。
0: 啊，系嘛？
1: 嗯，
0: 好啦，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半点报时先啦。
7: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双向有慢，桂华路嘅雾江路口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亦都双向有阻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仲未缓解，桂丹路螺旋隧道往广州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双向，仲有佛平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亦都双向有缓慢，龙州路嘅江村路口双向啦，仲有三线大桥往番禺啦，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往大良，西郊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高镇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都系有立落。南角东路嘅顺德华桥城对开往德胜方向啊，呢一边都系慢啊。高速上边啊，见到广佛高速嘅谢边路段往广州沙涌路段双向现时继续车多。佛岗高速盐南路收费站往北滘，仲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双向都有拥堵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报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间晴啦，吹三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85%。嗱，预计咧听日后日咧就多云为主啊，可以见到阳光嘅。13号咧雷雨又会趋于明显啦，咁近期咧早晚天气清凉啊，昼夜温差比较大，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现时室外气温30.7摄氏度啊。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系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正江湖啊！咁咧就啱先咧，有朋友话喂，嗰张嘅修正贴咧系贴中方格宝噶，小方格宝咁细张，咁细个，小方格宝系真系好细嘅嗰个。
3: 哇！突然间谂起呢啲咩大方格宝、小方格宝、中方
2: 诶、中方格宝仲有咩嘢啊？单行宝、双行宝、英语宝、作文宝。
3: 哇，
2: 好多噶！以前
3: 小方格宝系攞嚟写咩噶啦？
2: 小方格宝以为做数学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3: 即系一个格写一个数字啊？
2: 系有可能系两个格，仲有一啲叫日字宝啊。
3: 哦，
2: 即系佢系一个啊，通常都会哦，系咯，日字宝啦，但系因为写数字啦，
3: 竖式啊，咪叫
2: 打竖啊，打竖写嘅，就系两个正方形拼埋一齐。
3: 有好多當時咧，即係聽慣聽熟嘅一啲專用名詞，到而家講翻覺得哇，恍如隔世。好似咩
2: 樹
3: 式啊、小方格寶啊、小狀元啊，或者五年模擬定係咩？三年
2: 咩？五年高考三年模擬啊嘛。
3: 跟住仲有咩？
2: 好多啊，黃江小狀元啊嘛，嗰啲
3: 練習冊啊呢啲。
2: 係，
3: 以前覺得好熟悉嘅一啲詞，而家諗翻。

0: 你话真系好似好耐冇讲过，有啲拗口嘅感觉。
1: 冇啊，其实我有我诶屋企我系有买咗一套某一个科嘅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嘅。
0: 哦，
1: 系啊，系要嚟等我瞓唔着觉嗰时候我睇，一睇嘅话就即刻就瞓得着噶啦，因为完全睇唔明
0: 白。好密集啊，我觉得嗰本嘢真系。
1: 哇，系、啊、好嘢，仲有五线谱啊。
0: 我真系，我真系好想知道有冇边位咧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咧，系边个系做完晒成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嘅？
1: 有啊，我觉得一定有吓、啊。好啦，嗱咁啊，跟住咧就中年审判员就喺我哋佛山街上边，佢话高中嘅时候喺台面画咗一只超二嘅悟饭。啊，咁啊，校长巡班过嚟见到你嘅大作，你买油。游翻佢咁
0: 哇！你睇下、啊，真系有好多朋友，佢话佢做完咗嗰本嘢，
1: 系嘛、
0: 啊？单行簿哦，仲有
1: 哦，仲有奥林匹克数学题，模拟考，诶，仲有乜嘢？新概念英语，
0: 原
1: 稿有冇学过？
0: 原稿纸
1: 哦，原稿纸咪就系写作文噶嘛？
0: 系啊，
1: 而家就变成咗就作文簿噶啦，叫做、哦、隔篱咧右手边咧仲有空咗一立出嚟咧，系俾要嚟写嗰啲咩修改意见啊、批改啊咁嗰啲噶。
0: 哦、
1: 有
0: 的，我哋以前嗰啲系直接打上去一个格仔度，即系佢唔会理啊，佢会突破常规咁就系写个 A 加咁样、
1: 哦，
0: 或者几多分就系打五啊三咁样，佢、
1: 哦、
0: 会咁直接打上你嘅。
1: 你考咩五啊三？
0: 作文
1: 满分嘅
0: 作文啊，
1: 作文
0: 六十分
1: 系咩？
0: 我考过五十三。
1: 哇，咁好犀利喎！
0: 就系、是、嗰次
1: 啫。哦，好紧要啊！啊，咁啊，跟住咧就有啲朋友就喺度分享以前嗰啲老师啊，老师同老师之间，
0: 啊
1: 咁咧就话体育老师嘅老婆系音乐老师咁样样啊。
0: 哦，我真系有，我真系有。
1: 啊，语文老师嘅老公咧又系健康老师喎，生物老师嘅老婆咧又系数学老师，嗰啲全部都系即系自己内部去消化、内部解决。
0: 系啊系 啊, 啊，我记得以前咧有一个即系小学嘅时候有一个好靓仔嘅体育老师，跟住一开始咧佢哋系单身嘅，即系我哋见证住佢从单身同埋到知道咗佢同嗰个美术老师喺埋一齐，那个美术老师好有气质，同埋咧佢系即系负责嗰啲学校嗰啲模特。队嘅，所以咧佢好识做啊呢啲相关嘅一啲即系体态啊，或者系啲训练啊，就比较识嘅。跟住咧，佢就本人就又好靓，跟住我哋就见证佢哋从一个单身各自单身，然之后喺埋一齐，最终咧仲要结埋婚嘅。
1: 哇！
0: 即系虽然都系听讲，
1: 对于个当年少不更事嘅我哋嚟讲系好大冲击噶呢啲嘢，我哋好中意听噶，当年啊，好中意攞嚟讲噶。啊，咁咧就呢个桂城陈慧琳咧，佢话我全部都攞同学二手嗰啲练习册嚟做噶，同学家长买咗，佢又唔做，交俾我做，所以我考到咗华南理工大学，佢考唔到
0: 华工哦，咁犀利
1: 啊！哇，好犀利啊！班主任系英语老师，佢老公系咪你老师？班会有时咧系叫佢老公嚟上嘅。嗱呢一个，嗱你而家当你成年之后，当你结咗婚之后，你就发现
0: 啊。
1: 叫老公或者叫你老婆过嚟帮自己手做嘢，原来是合情合理
0: 嘅，系好正常嘅。哇！
1: 喂，我搞唔掂，你过嚟帮我搞搞佢啊嘛！原来真系有嘅，嗱，即系真系系咁样样
0: 嘅。书本嘅公仔涂颜色，喂，以前咧系有嗰种即系可能小朋友咧比较白艳少少，或者叫好有创意啦，佢会将嗰啲书本上面啲人物咧画个下半身嘅。
1: 哦，诶，点止啊？补齐啊！佢可能得个头啊，帮佢补下半身成个人啦、
0: 啊。
1: 甚至乎咧，我哋以前系点样直接咪将佢改咗？系、改咗嗰个人物嘅成个状态，连个样子都改埋。有啊，好多。诶，点会冇啊？
0: 啲古人加啲现代嘢上去嗰种啊，帮佢化妆。
1: 只要嗰个人物个图像系笑嘅，我哋就会首先最简单就涂黑佢其中一只眼。变成好似崩牙咁嗰啲啊，
0: 应该好少人会，即系好少嗰啲书本上面形象会笑得咁犀利系嘛？
1: 系嗱咁样样啦，因为咧都即将咧就到呢一个嘅中秋啦，咁样样咁啊中秋咧，我哋拣月饼有好多嘅品牌可以拣，咁跟住落嚟咧要同大家推荐咧我哋嘅呢个百辉月饼，咁啊百辉咧其实系我哋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嚟嘅，咁亦都系我哋佛山老字号，咁啊佢哋嘅品质咧系严格把控啦，咁啊可以所以咧大家都可以食得安心啊，咁啊今年咧品牌啊全新。新升级推出三零月饼啊，保留咗大家中意嘅呢个经典广式口味，双黄白莲蓉啊，咁啊佢咧就系呢一个嘅绵密清甜啦，咁啊五仁月咧就系人香醇厚，呢两款咧系唔额外添加香精、色素同埋防腐剂。所以叫做三零月饼，零添加吓。咁啊，除咗系经典口味之外咧，今年咧仲会有佢嘅法式奶酥月，奶香浓郁。 莲蓉又是面蜜。

0: 又裹住呢一个咸香嘅蛋黄，咸、甜交融。
1: 嗯，
0: 跟住咧仲有呢一个好有意思喎、
1: 啊。哇，法式高鲜荔枝鱼，
0: 系啊，
1: 感觉清甜嘅感觉。
0: 系、啊，因为佢系入边系有果肉，
1: 果肉啊，荔枝、啊、清爽不腻。
0: 啊，
1: 仲有一个叫做喜悦团圆礼盒，
0: 嗯，
1: 即系一盒咧有八个月饼嘅，
0: 嗯，
1: 四种嘅口味系各具特色啦，集齐就话头先讲到嘅三菱健康啦、法式创新啦，同埋传统经典，
0: 嗯，
1: 啊，无论系走访亲友啊，定系团购啊，都好啱吓。
0: 嗯，冇错。咁所以而家咧，大家都可以入到嚟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咧、
1: 嗯，
0: 去睇睇我哋嘅购物车，上边全部都有嘅。咁优惠价咧，一盒咧就180，咁啊两盒咧就300-400。咁啊百辉咧仲有多款嘅月饼嘅优惠啊，好似咩珍品金腿咸五仁啦，啊珍品双黄白莲蓉啦，咁啊热卖嘅呢个奶酥蛋黄。莲蓉月优惠价咧都系99起，咁大家咧都可以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又或者系上翻去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都可以望到，都可以见到嘅。咁就我哋睇翻我哋喺佛山家上边，大家对于啱先提到嘅、叫做坐姿啊，可以去缓解我哋一啲嘅抑郁郁闷嘅情绪。咁电池管理员嘅话，标准嘅坐姿系半个 pad。坐前半张凳、然之后就可以伸直条腰啦，咁样样哦，系。
1: 我其实应该都系从好早啊，喺学生时期开始就系净系坐一半嘅张凳。
0: 系啊，
1: 佢话咁样唔知系
0: 会容易压凳嘅，其实老老实实咧、
1: 都会，但系咧就相对全部坐上去咧就会健康啲咯，感觉
0: 系吓咁就啊，嘉怡猪猪佢话开工嘅时候咧，我都系坐一半嘅咋。提醒自己要坐直，要唔好靠，唔好照靠住嗰个凳 pan 咁样样撑住自己。
1: 系，所以就算后嚟咧买咗一啲腰垫啊，都唔系好习惯用、因为根本都坐唔到去嗰个位置。
0: 哦，系、哦，我记得好似你嗰张凳系有一个腰靠噶嘛。
1: 啊、应该系要买啲即系可能占咗成张凳嘅半张咁样先可以坐得到。如果唔系嘅话，你要成个人挨喺后边先坐得到个腰垫。
0: 好啦，吓咁啊，方言咧就讲咗一句咧，就系、是、应该系佢听过嘅老师讲嘅语录。佢话咩咩同学，你讲嘢讲到咁大声，呢题你嚟做啦，咁样样，好似都有。
1: 其实咧讲到以前系啊，呢啲回答问题有啲小技巧啊，啊延展到而家职场咧都有一个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唔想答对方问题，你就唔好望佢对眼。
0: 哦，尽量去逃避啊嘛，你识得咁样样避。
1: 唔系啊，即系我记得以前好深刻嘅一件事咧，就系、是、咁样啊、大家都坐喺一个课室入边，然之后咧数学老师入嚟，谂住叫人哋去帮手扫一扫门口嘅，跟住佢就望咗一圈，跟住咧我其实啱好咧，我见到佢入嚟，我就望咗佢下，跟住咧就佢本身系好迷茫，眼神逐渐变得坚定，就望住我，即系同我眼神交汇，然之后佢就话诶呢个死死死，然之后就出嚟帮我扫下呢个咩咩门口，跟住我嗰阵时仲发一条动态，我就话唔通我睇起身似清洁嘅负责清洁嘅同学、明明今日唔系我值日噶，点解叫我出去扫地啊？变成咗啊，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同人哋四即系叫做眼神交汇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唔需要话答对方问题啊。或者叫做你可能平时出街、有人咧会叫你推销一啲嘢，叫你去留意啊买啊，你唔同佢眼神对视咧，佢就唔会叫啦。
0: 其实咧，而家咧，我哋即系例如上即系已经系工作之后咧、大家有冇发现咧，就是、自己嘅领导咧，直属领导啦吓、其实同当年我哋嘅班主任咪好似嘅，
1: 系啊，
0: 系嘛？
1: 开会发言你同佢望一望。
0: 之余啦，仲有就系你喺街上边见到咧，你系会想避开佢嘅。同你喺校道嗰度见到自己老师系差唔多，因为老师系知道你最多衰嘢噶嘛，你班主任好紧张，快啲走啊，快啲走啊！哎呀，咁啊，跟住咧就天使得得 B， 我话我小学嘅时候咧，亦都系木台上课攞圆规喺嗰度挖窿，挖窿咗之后咧，就叫我同台即系隔篱位，就将只尾子伸入去。结果掹唔翻出嚟，最后要叫呢一个嘅消防叔叔过嚟，先帮佢解救出嚟。冇搞错啊，真噶！哇，好大件事喎、啊，呢、这、一个
1: 咁似嗰啲短视频
0: 嘅，好大件事噶、啊。唉，真系，跟住有朋友话小方教宝嘢嚟玩五字棋噶。即系上边涂黑其中一格咁样样啊！哦，就
1: 唔系啊，唔系啊，佢系嗰个十字嗰个位置涂一个圆圈咁样噶。
0: 五子棋啊嘛，
1: 系啊，即系你涂一个一个圆圈，我涂一个，即系可能嗰个咪五子棋嚟噶，系啊。
0: 嗰、那个唔系井字过三关啫咩？你讲紧个井字过三关定五子棋先？
1: 井字过三关系写个格仔入边噶嘛，但系五子棋应该系喺嗰个十字嗰个位置嗰度。
0: 哦，即系格同格中间嘅一个连接嘅嗰个位置系嘛？
1: 跟住咧，佢喺嗰个。

0: 系咩？
1: 去画嗰个棋噶嘛，系、啊、嘛？我唔记得啦，我有啲唔记得啦。
0: 有朋友即刻唱歌啊！爸啦爸爸爸，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啊！系啊，诶、啊，跟住咧就阿、啊、一剪梅啊，佢话我大伯大伯母咧都系同校老师，大伯经常叫大伯母咧帮手值班啊！嗱、啊，系咪咧？系、哎、我今晚唔得闲去帮手啦，咁样啊，咁啊就阿、啊、小新唔再食吃青椒，我哋小学个语文老师咧都仲有微信号，谂起佢成日留我堂，我想拉黑佢。
1: 留堂？
0: 你首先你唔使拉黑佢嘅，佢冇咩事亦都唔会揾你，系咪先？你最多就系屏蔽咗，唔俾佢睇你朋友圈咯，系、啊、嘛？
1: 都还好啦，其实而家大个之后，觉得同老师都差唔多人，都系好辛苦。
0: 吓、啊，诶、跟住就阿、小健咧就话对原稿纸最有恐惧感啦。写作文嗰晚就意味住要挨夜噶啦、
1: 啊，
0: 即系有啲朋友确实系对于呢一个写作文系有天然嘅恐惧。
1: 嗯，我都有。
0: 诶、我冇、啊。
1: 我嗰阵时有噶，因为咧佢哋基本上咧，我哋唔系攞作文簿写嘅，
0: 跟
1: 住高中嘅时候咧，佢系攞张卷入嚟嘅，嗰、
0: 啊、
1: 张卷上面咧就系、是、全部都系格仔，
0: 系嘛，
1: 就派张卷上去嗱。呢两堂课是连堂的、啊、你就写这个作文得了。跟住我就经常都是没办法完成的那种。我成日写得很慢的。
0: 是。啊咁就多立氹氹专哥话嗱，你如果真係要喺个格仔嗰度个十字嗰度画嘅话呢，应该就玩围棋。
1: 嗯，
0: 玩围棋係可以嘅咁样。咁跟住呢仲有渣男代表，我大学之前一直都係驼背，仲买过嗰啲嘅产品冇用啊、
1: 嗯。
0: 上到大学发现同龄人都几高下，啲男仔平均178左右。
1: 哇。
0: 仲、啊、有183，我就174嘅啫。基本上要恶高个头同佢哋讲嘢，久而久之条腰就直咗咯。
1: 都叫做训练咗自己一个好习惯啦，
0: 系嘛，
1: 养成咗一个好习惯。
0: 啊，金银同铁石，我话哎呀，老师咧好中意我啊，咁样样，咁你咪好咯，开心啦。但系你佢讲个金银同铁石咧，其实谂起以前咧，我哋都有试过背嗰个嘅叫做
1: 元素
0: 周期表系嘛。兴
1: 兴害李皮彭坦淡养忽奶
0: 立美女龟轮流六亚甲盖
1: 系啊！我哋以前嘅嗰个化学老师好盏鬼嘅，佢系点样去叫我哋记咧？佢话嗰个咩美女龟轮流六亚甲盖咧？佢系话咩？系你想象一个美女，跟住咧龟嚟嘅时候咧，我哋轮流都会碌下佢，即系碌 look
0: 知道
1: 碌下佢咁样，叫我哋咁背。
0: 嗯，系啦。咁就跟住呢你讲起话啲老师嗰啲语录呢我又睇返呢原来就有啲例如生物老师呢佢哋会讲一啲佢哋自己呢个科目当中嘅一啲记答案又或者係记定理嘅一啲嘅方法嘅。
1: 係啊。
0: 係啊即係例如生物老师话无中生有就係隐性啦咁。
1: 嗯。
0: 你知唔知呢个说话咩意思
1: 呢、這个係孟德尔遗传规律嘅一个隐性遗传同埋
0: 显性遗传。基因係啦、啊啊、即係无啦啦。
1: A 时候 A 嗰阵时。
0: 阿爸阿妈都冇嘅，忽然之间生咗个有嘅就系隐性基因啦，咁样样。
1: 隐性遗传咯。
0: 系啊，
1: 我仲记得以前咧，仲有历史老师教我哋背嗰啲即系战争史嘅嗰段，就系咩五个哎呀五个咩官员嗰阵时，
0: 反正就
1: 洋务运动
0: 系
1: 啦，跟住就叫曾咗李张翼。
0: 哦，
1: 即系佢咁嘅，曾咗李张翼。
0: 系咁啊，跟住咧仲有啊地理老师就系气地水土生，市政交劳记。啊，咁呢啲都系一啲记一啲即系叫做记忆嘅法门啦。咁仲有咧，政治老师咧就话嗱，我哋去分析呢啲题目咧 ，A 讲法太绝对啦、
1: 啊、
0: ，B 材料当中未有体现，C 虽然系啱嘅，但系同题目无关，所以选 D。啊，佢系唔会讲 D 点解唔啱，呢一种系其中嘅一种嘅做题，冇错啦，就系分析排除方法。啊，好嘢真系！
1: 我仲记得好多，即系我以前可能历史会相对嚟讲会比较中意啦，跟住咧记好多关于历史一啲细节。咁啊，仲有咧就系佢嗰阵时仲教我哋有即系历史课咪有嗰、那个有八个字咁样记啊，五个字咁记啊呢啲。除了曾祖李张翼，仲有好多好多一啲口诀、
0: 嗯，
1: 就系教我哋去记翻啲历史事件入边、
0: 嗯、
1: 啊专属嘅人物啊、嗯、时间轴啊呢啲，即系中国外国咁样嘅对比嘅时间轴啊，跟、住就令到我嗰阵时咧对历史就产生咗好大嘅兴趣，
0: 系嘛
1: 啊，亦都系因为咁样啦，所以成绩就相对嚟讲会好啲。但系咧比较后悔一件事就系、是、去到最后考试嗰阵时咧，冇太多时间花喺历史上面去做题，即系只能够系叫做前面两科啦，可能。 系占得比较多时间，最后剩翻好似十分钟写历史大题，佢基本上写唔晒啊！
0: 哦，话你讲呢个大题咧，就系即系老师咧，如果喺大考之前咧，佢都会祝即系叫祝福我哋，三分钟。慢慢嚟吓，再检查多一次张卷咁样样，吓即系话最后嘅时间要留一啲俾自己去复查一下张卷。所以有啲时候咧，我都唔知道以前系点样样去，即系叫做做好合理咁样安排好我哋做题嘅时间。即系睇两次唔识嘅话咧，先跳下一题先噶啦。即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我系会跳嘅。即系如果我唔可以一下子反应到条题系咩答案嘅话，我即刻我跳下一题。
1: 我觉得咁样先系啱嘅，我就系属于你嘅反面嗰种，我好执着于我一定要解完呢条题先去到下一题，即系好执着有一个叫做秩序啊。
0: 我唔会噶、
1: 我会有一种咁嘅，所以我觉得系反而系你嗰种系啱嘅，因为我记得我幼儿园试过一次，我好执着于第二题。
0: 幼儿园第二题，
1: 我唯一一次考咗20分嘅嗰啲，即正常佢系唔会，正常我都系考100分嘅幼儿园。咁、我唯一一次考20分就系因为我第二题，佢第一题做完啦，第二题咧要你画图案，即系俾几多个数字你，跟住你画几多，比如话三朵花咁样，你就要画三个花，跟住咧你要。自己去想象啲图案，按照相应数量嚟画，跟住我就喺想象图案呢样嘢抌咗好多好多时间。哎呀，我谂唔到要画咩图案，就一路喺度抌住，于是后面啲题全部冇做，跟住就考咗个20分。我到而家仲记得好深刻印
0: 象。喂，好多朋友咧喺度讲翻话，山顶一字一壶酒，山顶一字一壶酒系嘛？即系派啦，
1: 派
0: 以前仲好长噶，三点
1: 一
0: 四
1: 一
0: 五
1: 九二六五三五
0: 八九七九三二三五十六啊六啊嘛，好长啊以前，我都唔知道背嚟做乜，但系记住咯，仲有话三长两短拣最长，
1: 唔识就选 C 啊嘛，
0: 唔识选 C， 阿一嘅话，哎呀，学生生涯好多好有趣、好有意义嘅事情，而家我屋企两个女女都系上学求学阶段啊。希望佢哋喺佢哋嘅学习生涯能够学有所成啦，将来嚟出嚟咧，对社会可以有贡献，去报答祖国、真系好。今日呢个时间，我哋又轻轻许去个广告。
2: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3: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2: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3: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2: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3: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爆啦！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带翻屋企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怎少得吃喝玩乐啊，
9: 食得尖，玩得端，
10: 买得爽，
11: 游得放，
12: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3: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4: 范琪阿尖
15: 名震江湖
16: 双合出更，
17: 大路要正宗，
18: 食玩要巅峰，
19: 请啊。
0: 好，翻嚟最后少少时间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吓。咁其实咧，今日咧，我哋趁住呢个教师节啦，咁就讲翻好多我哋嘅老师啊，我哋自己做学生嘅一啲嘅生涯当中一啲经历过嘅好好玩嘅嘢。所以咧，其实真系嘅最无忧无虑嘅时候，其实读紧书嘅时候，我好记得好记得老师同我哋讲过嘅一番说话。佢话你哋以为而家你哋好辛苦， 当你哋毕业出去做嘢嘅时候，你哋一个二个都想翻嚟读书。
1: 大家以为咧，即系出咗校园之后系自由。
0: 系啊。

0: 实际上呢就是反而最自由的是以前读书的时候。
1: 冇错，是真的，真的以前读书你再想返是吗，读书的时候不是说读书不辛苦，读书是一定辛苦必定辛苦的。但是这种的辛苦艰辛你换返返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老师可能会你想讲咩？你讲。
0: 其实主要系咧，我觉得读书嘅时候咧，以前真系一分耕耘系你可以得到一分收获嘅，即系你做呢条题，你好用心咁去做一堆题，之后咧你就获得咗解题方式，然之后你就攞到嗰个分，系真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系我哋出到校园之后咧，你就唔一定啱用噶呢个定律，即系你一分耕耘落去，未必有得收获嘅。
1: 系咁，但系就喺节目嘅最后咧。会同大家讲多一句，可能係有老师有讲过，或者你可能喺你生涯当中，喺你嘅读书生涯当中有听过嘅一个说话。佢话读书唔係唯一嘅出路，但係可能係最好嘅出路。即係可能係老师有咁讲过。係啦，咁所以就最后祝愿我哋每一位嘅老师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重要咩嘢呢，就係工作顺利，
0: 系啊，最紧要唔好劳气，我觉得
1: 系啊，因为老师其实真系好五劳七伤，好辛苦啊，真系，我大家都知道。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咁啊，听日礼拜五咯，小周末咯，
0: 系，
1: 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1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的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1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5: 9245放。

好啦，同大家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咧，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海柏路五坑口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江村路口嘅双方向啊，105嗰度。三红旗大桥往大良，西加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

0: 蝉衣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蝉衣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222咯。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4: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找龙伯曼小秘书入

0: 咁啊，敲问下大家最近咧有冇被快节奏嘅呢个工作咧压到喘唔过气啊？系咪想约埋啲老友或者令到阿爸阿妈啦，搵翻个地方慢悠悠咁放空几日咧？佛山传媒文旅啊，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喂！全程拒绝赶点打卡，主打呢个松弛慢节奏啊，漫步长江波道槽。淘呢个稻田斩稻，咪等一场咧铺满金色稻浪嘅浪漫日落。咪逛呢个春北十里画廊啊，喺嗰个星谷村嘅稻田咖啡屋咧就闲坐品茶，亦都睇睇呢个夏斯特枫林配万亩田园，咪赶扫龙墟日啊，淘嗰啲地道嘅农货啊，体验一下葡萄采摘啦，打卡万江酱油镇同埋呢个非遗就沙鱼腐嘅工坊啊，咁咧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呢个粤西嘅乡土烟火气啊！食嘅话咧就全部都系嗰啲本地特色，稻香宴啦、春沙人宴啦，非遗美食就轮番安排，药食同源啊，地道又养生啊！而首团咧更加系有啊郭士啊，就系呢个特备节目去陪陪大家，星光下慢享美好时光。假如你哋报名啦，咁仲赠送咧呢个亚灿富香米啊，非遗肉桂米粉伴手礼吓，咁啊唔理系老友结伴咧，定因为带父母去散散心咧，都系非常之啱啊！全程就唔赶路啦，冇套路啊！9月16号至到18号啊，3日2夜，只系需要399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一下客服啊叉烧包，又或者关注佛山老友趣视频号留言。啊！让我哋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事不宜迟咧，今晚你又企台喎，又吓企啊？
1: 咩咩企台啫？
0: 企近台边做乜嘢咧？
1: 近啫，咁系、主要系
0: 咁你中意企台定坐台咧？
1: 都唔中意，我中意坐喺凳，然之后咧就系最多派张台。
0: 一系企喺凳，
1: 你中意咩？嗱，你
0: 我而家坐喺凳咯，系啊。
1: 系啊，咁你但系你成日都讲话咩企台啊、坐台，你中意
0: 咩？企靠近张台嘛，系咁。
1: 即系嗱，所以咧，你又考人哋咧话点样缩句？你作为一个出题嘅人，你自己嗰啲咁样嘅语文啊，真系要回炉再做啦。
0: 系咁啊，我哋欢迎阿万飞上线，大家可以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睇住。企台边嘅阿万

0: 飞
1: 人哋唔知你咩台边噶，
0: 今日坐喺台边嘅我啊，
1: 就系、是、你系出镜你先好啊吓，成日就即系缩埋咁样吓喺隔篱嗰度鬼鬼鼠鼠咁，有啲朋友已经关心你啦，问你琴日有冇食月饼啊？
0: 问候我啦系嘛？冇啊，寻日咧我就真系因为社恐嘅原因，其实我已经
1: 讲呢啲，
0: 咪真系
1: 摆到明就想射，
0: 唔系
1: 要加钟，
0: 我就系喺嗰个。你哋嗰个直播间外边咧，嗰、那个门咧有个窗口仔，我已经观察咗，跟住见到咧，有位陌生嘅
1: 有个嘉宾喺
0: 美女咁样喺你旁边系嘛，你又喺度嗲嗲嗲咁样讲噶啦，咁啊佢咧就微笑咁样望住大家喺度切月饼，嗰一刻咧我就犹豫咗两分钟，哎呀，我入去好咧定唔入去好咧？最终咧我都系嗰、那个。社恐发作啊，最后我都觉得即係好尴尬，你知嘛，
1: 点解呢，
0: 美女喺旁边，我其实冇位坐嘅，我冇位坐，我一定係企喺你哋两个嘅后面，企喺你两个后面呢又喺度表演嗰啲咁样，
1: 唔係
0: 好美，
1: 你唔可以咁样妄自菲薄㗎，虽然我哋呢私底下唔係太 friend， 但如果你嚟到嘅话我肯定会让个位俾你嘅。
0: 唔係咁唔应该即係女士係即係应该优先咁样，你哋喺前面坐嘛，我作为
1: 你又当
0: 背后嘅男人，背后嘅男人咁但係即係我就觉得即係
1: 当
0: 住你哋面喺度即係又扮到。
1: 你唔使讲咁多啦，反正呢
0: 我係好尴尬。临
1: 落钟嗰两分钟嘅时候呢已经有你嗰啲粉丝呢就嗲过嚟话阿龙呢佢准备落钟啦，你哋好
0: 似
1: 订
0: 月
1: 饼
0: 呀，
1: 我切咗足足八个月饼。
0: 佢哋话你擎干水等呀、啊。
1: 结果我切咗八个月饼。
0: 咁你寻晚点呀，你讲呀。
1: 你连月饼碎。你都冇，
0: 我知道你今晚继续上嚟咧，介绍啲好嘅月饼俾大家。但系你先讲下你寻晚嘅呢个试食嘅感受。
1: 我就系想讲寻晚我系谂住你嚟嘅时候咧，除咗食月饼可以讲两句，然后咧就等我个口系得闲嘅，然后去食月饼。你知人就得一把口，意思就系你食嘢嘅时候你就唔好讲嘢，讲嘢嘅时候你就唔好食嘢。咁冇办法，我斋讲嘢。
0: 咁唔系喎，我哋呢行冇计嘅，嗰啲吓咪就系经常有阵时嗰啲零食啊，或者系啊类似月饼啊呢啲系嘛，咁你要试嘅时候。呢、這个技能你都要吓、啊，你都要提升噶、啊，
1: 即系嗰啲咩食品花喷咁样样，咁啊喷晒啲月饼出嚟唔得噶嘛。
0: 人哋就系要呢个画面啊，你唔好成日咁矜持啦、啊。
1: 唔系矜持，呢啲系都系家教嚟嘅。
0: 所以因为我要企喺你哋后边，我惊住一喷你两个吓嗰、那个头发。
1: 碎花纷飞。诶嗱，咁啊讲翻先啦，咁啊琴日都推荐咗好多嘅月饼啦，咁啊跟住咧就有啲朋友问下，请问一下里面月饼有几多盒吓？咁你买一盒。就一盒，你买两盒就系两盒。
0: 月饼有几多盒啊？咩意思啊？
1: 唔知道。
0: 佢指里面有几多
1: 塊餅？有啲朋友提醒你啊，冇上链接啊你咁样样，系啦。因为琴日咧就有啲朋友都好帮忙嘅，咁啊跟住咧就话我唔睇阿龙啦，我过嚟睇你啦。咁跟住咧就即系喜爱地落咗单咁样样嘅。咁今日咧就因为我哋琴日咪讲咗个30嗰个月饼嘅，咁、今日咧都带嚟咧两款咧系都比較多朋友食過之後話 OK 嘅，因為呢兩款咧佢唔係今年新出嘅，佢係舊年嘅時候就已經出咗嘅一個嘅新品嚟嘅。咁一款咧就叫做感受流心啦，橙色盒嘅。咁另外一款咧就叫做呢個嘅奶酥皮蛋黃蓮蓉月餅，
0: 係
1: 啊，唔係呢個啊。你睇下你咧都嗱，琴日嚟唔嚟食噶，跟住搞到咧就分唔清楚邊一盒月餅係邊盒月餅啦。咁奶酥皮蛋黃蓮蓉月餅嘅話，
0: 即刻上咗鏈接啦！大家喺灣區龍斌買微信視頻號嘅下方就可以一撳就買到噶啦嚇。
1: 係啦，咁佢就$98一盒嘅啫。咁裏邊嘅話係點樣樣咧？我覺得係推薦翻嗰啲咧，中意食一啲新派口味，但係又唔係太喜愛嗰啲咩嗰啲咩茶餡啊，係啊，咩綠茶餡啊，咩水果餡啊，咩鮮花餡啊，咁樣又中意食呢個蛋黃嘅呢一隻。佢呢一隻咧叫做奶酥皮。咁你我考下你啊，龍，你知唔知道奶酥皮係邊一個品牌做得最好啊？大品牌嚟嘅，
0: 唔係呢隻百輝咩？
1: 而家咧佢都當然做得好啦。咁之前咧即係叫做做得比較好嘅先啦，應該講係係啊，你唔知道咧，我話俾你聽啦，就係嗰隻白色鵝啊，係佢嘅拳頭產品嚟噶。咁、然後咧就呢一個嘅白色鵝嘅師傅咧係啦，咁佢有個幾多代傳人嘅，好似二代傳人咧，佢就去咗百輝。咁、所以佢係帶住個呢個配方去到百輝之後嘅話咧，咁佢嘅呢一個奶酥皮咧就發現係繼承咗個白色鵝嘅嗰種嘅風味。咁、而且咧佢亦都做咗個嘅 即系叫做改良。点解咧？因为佢里边嘅馅料咧，佢系莲蓉啦，同埋蛋黄，佢系做咗一个咧就系减油同埋减糖。
0: 嗯，
1: 咁好明显就系你唔系太中意食一啲传统口味嘅，同埋唔中意太甜嘅朋友咧，你会发觉哇，呢个好食
0: 啊！
1: 首先呢一个咧，佢系60克，即系属于细饼噶啦。
0: 系
1: 咁咧，佢仲要咧外面嘅嗰层皮，佢就唔系传统嘅广式皮，因为传统嘅广式皮咧就糖同埋油去做嘅。咁、而佢呢一个咧加咗呢一个嘅安佳黄油。安佳黄油如果系中意玩烘焙嘅 friend 都知道咧，其实系啦，佢系属于呢个黄油界嘅呢个顶尖啦。咁所以咧，佢加咗呢个安佳黄油啦，同埋加咗一啲嘅即系叫做。全脂乳粉啦，等等，咁啊，具体嘅嗰个配方佢肯定都唔话俾我哋听啦。咁啊，跟住就系加咗入去里边之后咧，你会发现佢嗰个嘅奶酥皮咧，佢系叫入口即化，奶香浓郁，但系酥化得嚟又唔腻。你食落去嘅时候咧，系一啖好浓郁嘅嗰种黄油嘅味道啦，嗰种奶香嘅味道啦。但系咧，佢就唔会似传统嗰种嘅月饼皮咁样样咧，就系咁甜啦。佢刚才我讲到佢个馅料又做咗呢个嘅减油同埋减糖啦，所以你食落去嘅时候更加似系食饼点类嘅，系啦，咁就有少少
0: 咁啊唔滞咯，
1: 唔滞啊，真系同埋觉得好食。关键系呢一个咧就系，
0: 你寻日食咗几多啊？
1: 我琴日食咗1%，
0: 食咁少嘅，
1: 呢个系试咗，唔得闲啊嘛，把口挂住戒指，
0: 所以我就话你。啲口技咧，你要继续提升一下。
1: 咁你叻啲呢啲嘢系啦，我就好专一嘅，该系乜就乜嘅。该食饭嘅时候，阿妈教落就唔好讲嘢。
0: 有啲功夫系要练下噶，
1: 系
0: 因为你做呢行系咪先？
1: 嘴皮子嘅东西咧，我哋不动啦。我哋
0: 正经功咧，有时你就系嗰啲奇奇怪怪嘅技能咧。
1: 我冇翻唔正经功。
0: 咁又系，你正经过我啊？我啲唔正经啲，哎呀，我晚黑8点几先嗰啲咩先落钟嘅嗰啲，就系几唔正经功嘅。
1: 八点几都已经。
0: 我所以就一路都希望可以上岸嘛，我而家未上到岸。
1: 咁你琴晚黑就一个好好嘅表演嘅时间咧，可以去展示你呢个技能，你又唔嚟，
0: 你做咩？
1: 咁好食你又唔嚟，
0: 你又揾个陌生嘅靓女喺旁边，搞到我犹犹豫豫咁样。
1: 唔系啊，龙你变啦，你以往一见到一啲陌生嘅女士嘅时候，你就好
0: 你唔了解我
1: 自己啦，
0: 系
1: 又要之前系咩敷面膜嘅时候，咩又要同嗰位嘅女子，你系咪嫌嗰位嘅唔系好啱你？关
0: 事，其实系，即系有时啲嘢硬住去嘅啫，都冇办法。
1: 咁系硬住头皮住去系好啲嘅，系啦，即系有时候男士嘅话咧，系要硬气少少，例如埋单嘅时候啦，
0: 系啦，
1: 好似嗱呢一个嘅月饼咁样样，
0: 98蚊起吓，
1: 系啦。我觉得就系真系可以承包咗咧，就系你咩外父外母啊，或者咩女朋友嘅准。即系爸爸妈妈准外父准外母啊！
0: 我哋讲到好似好多女朋友咁喎，
1: 咁啊唔知人哋啦，系啊，咁啊有时候头
0: 朋友多，系
1: 咁啊，可能有进一步嘅发展咧，咁样能否进一步咁嘅时候就睇住呢一盒嘅月饼。
0: 哇！喺咁嗰啲即系行外父外母路线啦，
1: 系啦，
0: 吓
1: 要呢个
0: 中秋节送月饼嘅，
1: 真系嗱，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系咁样，佢当时咧就系拣咗好食嘅月饼，佢当时喺度纠结，佢话咧某啲。大品牌咧，佢话哇好响噶咁样，跟住然之后我同佢讲话呢个性价比高，即系唔系话你比唔起，关键系咧佢呢一只咧佢又做咗升级嘅一个嘅配方，跟住我话嚟你究竟系想好食定系要好听个名咁样？咁当然我哋百辉呢个名都好听啦，咁样咁只不过咧就系某一啲品牌咧就我觉得有啲虚辣咁样
0: 啊，
1: 即系有啲个水分喺度啦咁。咁最后咧佢系听我劝咧就拣咗呢一个，因为佢话当时咧就准外父外母咧就见到呢个嘅盒啊呢个包装，佢话咦好潮。佢以為係一啲即係叫做港式嘅品牌，咁我就話唔係呢個，我哋佛山本地嘅品牌，咁都係佛賓旗下嘅呢個全資子公司百輝嘅咁。咁佢話：哎，好嘢喎！呢個我都知，聽電台聽過咁樣。
0: 係啦。
1: 咁然後咧，佢話當時咧，佢就話因為第一次見面咧，佢就未到中秋嘅時候就要去送禮啦。
0: 7月14嗰陣時就已經去啦。
1: 打你啦！7月14我哋未買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呢一個嘅月餅咧，咁啊當時咧其實就係佢話提早去咗，咁啊亦都請呢個準外父外母食咗個飯。咁跟住咧佢就開始
0: 就得咗啦。
1: 都驚嘅，佢就話啦：哎呀，即係會唔會覺得唔係好夠得體咧？咁樣樣，咁就話哎。 我个朋友讲咧，就话呢一个好好食噶，咁啊，即系当如是者般啦，将嗰个咩皮啊点啊，又点样降糖啊，成成啊，你咁样，
0: 即系好似你咁样上晒身啊嘛，
1: 啲亮点咁样讲晒出嚟啦，咁样，咁然之后。

0: 后咧佢就话不如我哋食饱饭试下咯，即刻就开咗嚟试。咁然后试完之后咧，准外父外母就啊得
1: 啊，你都几热情个僆仔
0: 啊！佢跟住佢就话咧，佢第一个口味 OK
1: 啊，有啲 taste 个僆仔啊。
0: 第二佢就话啦，佢话
1: 啊几有心啊你都
0: 吓，即系年纪大咗咧，就真系要注意呢一方面啊。但系以为。成日都以为好味嗰啲啊，佢好行啊，出边嗰啲食过嗰啲，即系好味嗰啲咧就唔健康，健康得嚟嗰啲好行嗰啲咧又唔系太好味咁样。佢话呢款就 O K 啦咁样。
1: 咁佢最主要就系真系对佢 d 糖，所以咧系啊
0: 加分项嚟嘅呢一样嘢系啦。咁所以跟住佢就今年嘅年头，因为旧年嘅事情嘛，今年嘅年头嘅时候咧就成功地得咗啦。
1: 噔噔，有赖呢个
0: 系啦。佢话因为嗰个都唔可以咁讲嘅，只不过就觉得系得体嘅，即系有时候咧。
1: 最关键佢系左手揸波子嘅。
0: 佢话今年今年咧，佢就话。就想买翻呢一个月饼，所以佢真系好早嘅时候就已经问啦，今年仲会唔会有嗰个月饼啊？佢话而家外父外母好中意，好中意呢一个嘅口味。佢话真系
1: 又有新嘅外父外母咯咩？
0: 冇，都系嗰、那个嗰阵时叫准外父外母，而家叫外父外母。
1: 哦，咁样。
0: 咁然之后佢就话当时咧，佢就话食完之后就念念不忘，佢第一印象非常之唔错。咁同埋咧，佢话除咗外父外母，即系爸爸妈妈嗰辈中意之后嘅话，关键系佢太太即系当时嘅女朋友都话好食。
1: O、okay、K 啊，
0: 系啦，佢话当时咧就系、是、准外父外母咁讲，佢话我个女啊从来都唔掂月饼嘅、
1: 嗯，
0: 居然今次咧就即系食咗两嚿，我唔知系咪真系因为你系佢男朋友嘅缘故啦。咁跟住佢太太当时就话唔系，我真系觉得好食，因为佢唔腻，同传统嘅嗰种咧，即系好油腻、好甜嗰种咧，哇，甜到甩头发嘅啫，
1: 甜到甩头发咁样会呢啲咩嚟嘅？咩降头嗰啲啊？
0: 佢嗰种唔一样噶，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呢只真系好食，所以佢就真系无论系年轻嘅。因为是老人家或者是那些爸爸妈妈那些他都喜欢的这样。
1: 哇你这个你
0: 这个。所以这个是 OK 的。
1: 这个月饼爱情故事真的不得了。
0: 包括。
1: 真的是可以、
0: 包括是我们的 Manny 姐。Manny 姐都说好吃，然后他的女女又喜欢吃。
1: 莫非就是出自他的这个故事。
0: 到他的女都几岁了不是。咁你不要说。跟着他就说、这个真的好吃这样。他说而且、后台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朋友呢，他有反馈有评论。评价噶嘛，都话呢一只系 OK 好食嘅，咁、所以咧今日就推荐俾大家，系呢个叫做奶酥皮蛋黄莲蓉丸。当时咧因为佢嗰个名咧就特别之过人，佢个断句好难嘅，奶酥皮。
1: 皮蛋
0: 系啦，都系皮蛋，皮蛋黄，仲要系皮蛋黄个
1: 白莲肉，白莲肉，哇，几特别啦，系嘛？所以可能当时就系嗰个准外父外母就心谂，咦，咁特别嘅呢只口味嘅，
0: 我见到呢、這
1: 个哇，皮蛋黄，我真系试过，真系，
0: 我以为咩？皮蛋酥啊，咁佢就唔系，系、奶酥皮蛋黄白莲蓉，
1: 结果就呃咗人哋个女走啦，就系、是、
0: 咁
1: 样
0: 啊！冇呃嘅，又付出嘅、都即刻合月饼嘅，第一次见面咁样，仲请咗餐饭食，咁但系
1: 我就话你呢、這个。
0: 呢、這个古仔其实系
1: 皮蛋爱情故事，唔系呢个月饼爱情故事。
0: 月饼爱情故事，
1: 哇！我觉得即系完全可以系啦，又可以创作一下呢个剧本。
0: 我就觉得呢个98蚊系真系好食，因为佢系细细个咁样，同埋真系好味。因琴日我哋都咪切咗8个月饼嘅，
1: 系咪系就系、是、有冇切呢只？
0: 有，跟住
1: 就细细只嘅。
0: 有个同事咧，佢系从早上跟直播跟到夜晚，
1: 好肚饿啦佢。
0: 佢就食咗好几轮，食咗好几轮，然之后佢自己都话咧，佢自己喜爱嘅前三款系有呢一款嘅、
1: 哦，
0: 所以其实系咩年纪？因为嗰个同事系90后嚟嘅，系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哋 Manny 姐个女女咧就先至好细个嘅啫，5、6岁咁样样，咁佢都话好食咁样。咁所以其实嗱呢一个就
1: 系
0: 话，如果你唔知道今年我哋买白辉买咩月饼嘅话、你就拣呢个奶酥皮蛋黄莲蓉。
1: 就放心冲，
0: 呢、這个 OK， 呢个真系 OK， 呢、个真系香嘅，而且都讲啦，
1: 一盒，
0: 因为你要知道佢白色鹅嗰个咧卖到好贵嘅，你自己去、手你就知啦。你佢最出名就系嗰个皮，咁然之后个配方而家厂价直销咁样样啦，咁、你就即系钱要花在刀刃上啊，系咪？
1: 咁呢、這个系98蚊起嘅，系咩意思呢？
0: 98蚊一盒，咁如果你买两盒嘅话，会更加之优惠一啲、买两盒我唔系好记得啦，好似80蚊。
1: 嗱，咁大家。 直接入去呢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吓，咁就揾到呢个龙飞精选嗰个专区啦。咁同时咧，其实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呢个湾区龙百万嘅微信视频嘅直播间啊，咁就可以喺呢个下方嗰度咧直接落单又得嘅。

0: 嗱，我仲要同大家讲，如果你系喺视频号嘅 friend 咧，有啲着数嘅。
1: 点解？
0: 咁因为咧，嗱，你一盒我哋98蚊啦，咁然之后两盒嘅话，本身都已经系平咗啦。但系如果你系未喺我哋直播间当中买过呢个月饼嘅话咧，未买过百辉嘅话咧，佢而家有一个新客嘅补贴价，再平多7蚊，
1: 再优惠7蚊计。
0: 系啦，所以你
1: 诚意满满。
0: 如果系两盒嘅话咧，系178蚊。
1: 哎呀，即系优惠完之后，只不过是178蚊哦，
0: 两盒，
1: 我两盒，
0: 两盒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我系都有用视频号买开嘢嘅，咁你就可以嚟到咧就系湾区龙百万呢个视频号买，咁如果你话我已经买过啦，或者你打开，你可能咧就已经系优质客户啦，佢未有个新客嘅优惠俾你，咁。你就可以试下睇下你隔篱左左紧紧有冇其他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
1: 哦、
0: 你就用佢个账号啦。
1: 用新客户嗰个优惠吓，
0: 系啦嗱，即系
1: 7蚊鸡啊！
0: 龙少，你数口精，
1: 系
0: 98蚊一盒，如果买两盒本身几钱啊？
1: 系196，
0: 冇错，
1: 正价196嘅。
0: 但系而家我哋买两盒，如果你有新客优惠嘅话，系178。是啊 ,178, 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值得推荐俾大家嘅。
1: 冇错咁就可以直接入到湾区龙百万，你哋可以搜索一下湾区龙百万一个微信视频号呢直播当中㗎，你见到万飞啦，又见到佢而家呢为大家即係隆重推介嘅呢、這个大家可以放心冲啊百辉月饼里面嘅呢个奶酥皮蛋黄。
0: 百年蓉因为佢里面嗰个莲蓉呢佢係纯莲蓉嚟嘅。咁而且呢莲蓉呢莲蓉月饼有一样嘢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呢嗰个厂长教我嘅。佢话你一咬落去嘅时候有清晰嘅牙齿印。然后牙齿印嘅嗰个边缘嗰度係有啲透白透光嘅。咁就为之係靓嘅纯莲蓉月饼。
1: 你寻晚有冇展示一下俾大家睇先咬一啖。
0: 咁
1: 又留埋个唇膏印喺嗰度添。
0: 咁又冇咁香艳。系啦，咁啊就
1: 日浪费咗，你今晚
0: 嘥咗，
1: 今晚再嚟多镬啦咁就。
0: 啊，咁啊嗱，呢一个嘅莲蓉月饼就系纯莲蓉月饼，系因为有啲其实咧，佢叫莲蓉月饼嘅话咧，佢可能捞咗啲咩豆蓉啊，成，佢就唔系纯莲蓉，咁就嗰个口感就差好远啦。系咁嗱，除咗呢一款之外嘅话咧。另外一款咧，都系有好多朋友中意新派口味嘅，咁你就可以试下呢个叫做锦绣流心嘅月饼啦，就系嗰只橙色盒嘅嗰只。锦绣流心嘅话咧，佢系主打咧，相对嚟讲咧比较喜欢年轻口味嘅。咁我哋一初以为系咧，只有我哋呢啲啊后生仔女或者系好似啊准中年嘅龙少咁样先会喜爱啦，但系原来唔系嘅，原来有时候咧就系送俾爸爸妈妈，佢哋都想试下啲新嘢嘅，好似我哋刚才讲嘅嗰个奶酥皮蛋黄莲蓉月饼，咁呢、这个嘅锦绣流心佢系点样呢换言之佢系流心嘅，流心嘅月饼里边，咁然后佢有4隻唔同嘅口味，包括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月饼，
1: 哇，
0: 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
1: 你寻晚又有冇开呢隻呢
0: 呢隻都切晒嘅。我都话等你嚟囉。咁呢个颜色好靓。
1: 咁你有冇奶到咩感觉呢
0: 咁因为呢就佢哋。
1: 唔得闲奶呀。
0: 佢哋食晒。佢哋话好
1: 受欢迎喎。
0: 佢就嗰啲年轻嘅即係90后00后嘅小助理呢就话呢隻嘅绿色嘅牛油果嘅口味佢哋係最鍾意嘅。咁咪。
1: 好清新啊。
0: 开嘅时候清新，跟住三层，佢里边系有个乳酸奶酪。听讲呢个嘅酸奶系佢哋自己去发酵嘅。我问佢点解，佢话因为佢要到嘅嗰个浓稠度同埋嗰个纯正度，出边嘅嗰啲品牌俾
1: 唔到
0: 佢。系啦，所以佢就要咗个靓嘅奶源自己去做呢一个嘅馅。咁然后咧，包括佢个馅料，其实佢都有批发俾某啲星级嘅五星级嘅酒店嘅。咁啊，唔开名啦，
1: 供货出去。
0: 系啊，佢好多噶，而家出边某啲明星卖得好好嘅，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做嘅。
1: OK，
0: 唔讲得啦，咁样佢话吓，咁然后咧就呢一个嘅牛油果味嘅呢个嘅月饼，系佢哋比较喜爱嘅。咁然后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已经系冇晒啦，食到佢哋今日系嗰个流心。奶黄流心，
1: 只只都流心喎。
0: 流心奶黄月饼，
1: 哦，
0: 流心奶黄月饼，你知唔知又系边个牌子嘅拳头产品呢
1: 我又唔知
0: 嗰个靓靓心嗰个咧，
1: 哦，知道啊，
0: 系
1: 美丽啊，
0: 系啊，美丽心嘅嗰个啦。咁嗰个美丽心嘅嗰个师傅咧，
1: 又
0: 今年又
1: 投靠咗，
0: 系啦，又投靠咗佢哋。咁所以今年咧，佢哋嘅嗰个配方系比旧年又升级咗嘅。咁、啊、你都知道嗰个靓靓心嘅嗰个奶黄流心系好贵噶啦。
1: 系、啊。
0: 咁然后今日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我哋呢一个嘅感受流心，其中有一个嘅口味就系嗰个靓靓心嘅 啊升级版啦、啊，因为佢系再调控过嘅。咁佢就即系比旧年会更加之香啲，因为佢系嗰个咸蛋黄酱。
1: 哦。
0: 我好鍾意嗰隻咸蛋黄嘅味道。
1: 係
0: 呀，佢你知啦，咸咸甜甜咁样交错呢，咁係会特别之香。係啦，咁而且呢佢里面嗰个皮呢亦都係用咗个安佳黄油，又係用最靓嗰隻，再加咗一个奶酪芝士，所以佢成个嘅感觉嘅话，嘩，喺就好咸香啦。係啦，咁同样呢一个嘅话呢，同去年嘅价钱係一样嘅，四个口味係$119一盒，
1: 系
0: 咁啊！买两盒嘅话咧，就都会更加之优惠一啲。咁如果你系新客价嘅话咧，我哋而家买两盒嘅话咧，
1: 啊两盒、
0: 一盒或者两盒都好啦。其实佢都有个优惠嘅，两盒系$283。
1: 如果喺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佢就系有个新客补贴，
0: 有个$7鸡嘅补贴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冲啦。咁、四个口味嘅话咧，其实我觉得相对讲比较重口味嘅咧，就系、是、嗰个咖啡味同埋呢个嘅咸蛋黄味。咁而因为咖啡味佢比较浓郁一啲，所以如果你四个口味都试晒嘅话咧，最好就放到最后。咁、而有啲朋友啊，譬如好似有啲男士咧，咁、好似阿顺利嗰啲咁样咧，佢之前食过，佢就我中意嗰个檸香，个柠檬嘅香味，佢觉得好清新。因为通常咧，月饼嘅感觉就比较 heavy 一啲噶嘛，佢话估唔到佢而家加咗个柠檬嘅话咧，就比较清新啲。咁、所以咧，你可以如果四个口味先试牛油果啦，或者系柠檬，咁然后咧第三咧，你就可以安排呢个嘅流心奶黄流心，最尾咧就系咖啡味，因为咖啡味嗰个味道比较霸道一啲啊，系啊，惊会串咗味。咁同埋咖啡味咧，即系搭。咖啡系比较之急一啲嘅，咁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有啲
1: 咖啡就搭埋呢个咖啡味嘅月饼，
0: 系啦，
1: 一边饮一边食。
0: 呢一个嘅感受流心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嘅。
1: 系咁啊，两边都可以买到嘅，一个咧就系喺放心好物呢个微信嘅小程序，你搜索到吓小程序放心好物里边咧揾到龙飞精选嘅专区，亦都见到噶啦。咁同时咧喺我哋直播嘅时间，喺湾区龙百万嗰个微信视频嘅直播间，你亦都可以咧直接喺下方嘅链接嗰度咧去购买啊。
0: 有啲朋友话咩五人系最正，我都系中意五人咁样样嘅。
1: 五人寻日
0: 佢系分两派嘅，
1: 寻日嗰款系有埋五人嘅，
0: 有五人同埋仲有一个纯五人嘅，即系火腿五人嘅，嗰、个系$98一盒，两、盒好似都系平啲嘅，反正大家咧都可以去到湾区龙百万，或者系喺我哋嘅
1: 放心好物，
0: 放心好物微信视频微信小程序系啦，里边其实都有嘅，咁、如果中意五人嗰啲，其实都可以冲，因为嗰个咧就好多朋友买咗超过五年噶啦，嗰、个系好多朋友都话中意嘅，
1: 犀利犀利，
0: 系啦，嗰、个嘅佢嗰个果仁比例系去到33%以上，国标系25%嘅啫，咁然之后佢系用咗金华火腿，接咗3年以上嘅金华火腿，仲有佢嗰个腌过嘅猪肉啊，佢真系用猪肉咸猪肉，佢会更加之复合一啲个香味，所以如果中意食五仁嘅朋友可以直接去冲。
1: 咁、今晚就冇再有机会见到你嗒嘢啦，系嘛？奶
0: 主要系啲月饼唔够啦，佢哋琴晚食咗好多。
1: 好啦，咁就唔紧要啦，反正就
0: 留翻8月15再食啦。
1: 都大家其实。而家都可以系落单快啲去买。
0: 我又真系，因为听日就已经系八月初一，有啲朋友琴晚已经问啦。喂喂，我今日落单嘅话咧，可唔可以
1: 几时到货啊？
0: 系
1: 啊，要行下亲戚啊、客户噶啦，咁样样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
1: 几时咧？到货快唔快咧？
0: 快。其实琴晚黑就话琴晚落单，基本上今日就会发货。
1: 哦，
0: 咁所以我哋仲要发顺丰。
1: 哦，
0: 顺丰咁你本市嘅话，其实就真系好快脆啦。第二日早上，嗰啲咩未人未到公司，跟住电话就已经响起嘅嗰啲，通常都系顺丰嘅快递小哥。
1: 明白。好。
0: OK，
1: 今晚多谢晒万飞啊，我哋下次再倾偈啦，拜拜。
0: 拜拜。晚上7:30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0: 幽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放。
3: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环马路段见到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有施工嘅，呢、這个位置有挤塞啊。咪105嗰度嘅容祺大桥往广州啦，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桂城，海白路五口大桥嘅双方都有凹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嘅车仔比较多，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由于有事故咧，呢、這个位系塞塞地啊。咁啊，配合天桥嘅安装啊，南海旅水旅广路永润大厦路段往广州嘅方向，今晚11点到听日朝早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期间咧，4米2以上嘅货车、12座以上嘅客车咧，就禁止进入呢个施工嘅路段。小车可以右转啦，绕行永润大厦村内道路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晴，偏北风三级，气温23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85%。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肚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狮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狮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7: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8: 中秋咧进入到倒计时啦，咁啊，如果你仲未得闲去揀月饼嘅朋友咧，此时此刻吓 有好多月饼嘅品牌咧俾你哋揀啦，其中咧都要隆重推荐俾你哋咧吓，就系、是、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呢个和味佛山啊，和味佛山呢、这个微信视频号嗰度咧睇睇香兰月饼嘅直播啊，直播间里边咧系有醒目嘅啊呢、这个美食品鉴官。紫峰啊，咁啊同大家咧就分享推介多款嘅特色月饼，直播间里边咧低至28.8元，哇就可以抢购啦！仲有性价比超高嘅呢个三选二嘅经典款月饼啊，双黄啊、蛋黄啊、五仁啊等等啊，咁啊两盒自组搭配，只系需要98元嘅咋。咁啊，另外直播间咧每15分钟咧就会抽呢个福袋送月饼啊，送鸡仔饼啊，落单咧再叠加呢个满赠福利添啊，无论系自己食啦，定系亲友走访送礼需求咧，都可以满足大家。咁啊，龙少嗰啲听众粉丝咧，仲有福利嘅。到呢个和味佛山啊，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个留言暗号咧就系龙精虎猛迎中秋啊，7个字啊，龙精虎猛迎中秋啊，发送呢个暗号咧就可以激发呢个加码嘅抽奖啊，嗱嗱临。 过去呢个和味佛山嘅微信视频号嗰个直播间去领福利啦喂。和呢就係、是、啊天时地利人和嗰个和，味就係味道嘅味。和味佛山视频号直播间。

听咗之后回不去啊，温暖啊司机，即系温暖咗司机系嘛啊，其实佢嘅原词已经系温暖了四季啊。好啦，咁咧，即系阿西朝耀仔系咪晚晚起身屙夜尿嗰个时间就醒起发啲留言上嚟佛山街 P P 啊，2:39已经发留言啦喎。

听到的是 Radio Man 电波先生和佛山市少儿合唱团一起的作品，念念有词，词是祠堂那个词。

山潮耀仔，凌晨2:39嘅嗰条留言话，仲喺度上钟当中翻唔正经嘅工啊！如果瞓多一粒钟咧，啲钱就飞晒落人哋个袋里边啊！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啊！点三天三夜或者自由啊！跟住后边咧继续发留言，想点雇佣者啊？转紧出嚟徐小凤读书郎。

首歌嘅美好的记忆啊，读书郎啊，徐小凤，佢话咧今日9月10日教师节，莘莘学子心，难忘师恩情。祝全天下所有老师节日快乐，愿生命中出现嘅每一位师姐平安喜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点读书郎俾所有老师，同埋龙粉啊，特别佢家族嘅。

小白同我话龙少打个早晨卡，朝早7:19嘅时候，佢话咧今日系一年一度嘅教师节，首先祝所有教师节日快乐。然后呢，昨晚好夜收到一个不是很如意的坏消息。一个曾经同窗三年的初中同学突然之间突发脑梗，永远咁样离开了，享年42岁。他同我讲他两个小朋友仲好小的，世事无常，正如一句俗话讲，今日不知听日事，意外同明天不知边个先到。点胡夏的同桌的你送给所有人。

禅城 Kimmy 话：周四好啊，龙少大家撑场，今日教师节啦。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心。感谢每一位默默耕耘嘅师姐喺度啦。祝愿所有嘅老师们节日快乐，工作顺利，点赞者最美的太阳。亦说话要点周华健嘅朋友，送俾今日生日嘅八零大叔，愿岁岁平安，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幸福美满，万事顺意。将呢首歌亦都同时送埋俾924嘅好友，转紧出嚟周深小美满。

0: 男装小英子点嘅呢一首周深小美满啊，送俾自己友啦，同埋龙龙一齐收听。佢话九月芳菲，诗恩难忘。今日第42个教师节，祝天下所有老师身体健康，芳华自在，节日快乐。老师，你们辛苦啦。
1: 都是幸福的话呀。
0: 指南温州，又系一年一度教师节，特别感谢我情窦初开嘅时候教会我一切嘅嗰啲启蒙老师，分别系啊教语文嘅吉老师，教英语嘅波老师，教化学嘅松老师，教数学嘅胡老师，教生理卫生嘅石老师。点听我说谢谢你，送俾。

钻石玻璃心点嘅陈秀文嗰首马上英姿啊，北野路话要点陈雷嘅普通人，暂时冇揾到呢首歌，唱下句先放落起步。点电波先生念念有词已经播咗啦，静静听歌默默等红包。哎，今晚唔记得发红包添啊！静静妈妈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乞嗤啊！转紧出嚟，邓丽君漫步人生路啊！

李贤华教师节快乐，龙老司机快乐，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快乐啊！灵魂苏话静静听歌，江湖一姐点嘅呢首《漫步人生路》啊，食饭啦，简简单单番茄炒蛋加埋番薯叶。

0: Healing， 啊，点 Leon 情归于尽。阿三哥话收工落班听龙少系最完美嘅安排。小鱼儿又有钱都晒火食啊！我成煲都系虾啊，乜嘢虾煲啊？原嚟最型系英德哥话继续点五条人嘅阿珍爱上了阿强，唔好听嘅，我哋唔打算播啊。毛毛妈咪话打卡撑长龙少啊，休息一阵先啦，都系阵间再读你留言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我是吴谨耀，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㗎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係囉，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執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㗎啦。
6: 執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囉。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1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2: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4: 一段回忆，
18: 一句感激，
14: 点点情意，
18: 点点情意，你讲
14: 你讲，
18: 我听
14: 我听。
19: 好消息，蝉衣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20: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21: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20: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21: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20: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21: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收睇直播。播啦！
2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2: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2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伯万小秘书入群啦。
1: 阿邦耶路话，就今日教师节讲个好有印象嘅老师，系初中嘅一个实习老师，啱好嚟咗一个月就校运会。我之前运动好一般㗎，基本冇咩兴趣，因为冇咩人报名，老师呢就强制学生参加。我抽中咗长跑1500米，当初都冇咩心机，大镬啦。后面落课实习老师就稳定我，知道我嘅情况，鼓励我好多，又每日睇我练习，又准备好水啊同埋纸巾啊咁样。真係好似我屋企人咁，到比赛嗰日呢，其实我对输赢都冇所谓。就是见到他在这里跟我加油，我特别有动力，不想他失望。后面拿到前三名啊，我见到他很感动，在这里抹眼泪，所以令到我真的都挺感动，挺难忘的这位老师。

听到的是最美的太阳张杰，是咯，我们所有的老师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他们就是最美的太阳。阿飞原文呢想点游牛肉丸的游乐园，给袁群所有小伙伴游乐场，是吗？那首

毛毛妈咪佢话咧，帮阿富婆林点翻首歌啊，想听黄婉之嘅《许愿池旁边轻纳少女》，送俾所有龙粉，顺便响下四群嘅朵。江湖一姐话：哇，读书郎嘅前奏一响啊，翻返去70年代。

听到的是胡夏的《同桌的你》，翻唱自老狼。芝士年糕想点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所有老师。大圆圆想点我很快乐，或者我要找到你，给所有自己有。

我是 PPQ 啊，有歌后的读书郎怎可以没有歌王的学生哥啊，来分手学生哥。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踩单车回学的，有时间的话播一下陈奕迅的单车给大家一起回味一下读书的时候啊。阿希阳说，喂伯伯，你那句口令加持真是有效的，一参与就中了啦，哇中了那个香兰的鸡仔饼、啊、我阵间再提一提大家下、啊、和味佛山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现在他们是直播当中的，那么你们呢就有我们这个特殊的口令啊，过到去呢有机会抽中一系列的奖啊，香兰即是你们讲的那个大嫂月饼啊，此时此刻他们在直播当中，阵间我提你们啊。

系时候提醒大家啊，和味佛山嗰个微信视频号啦，而家啊大嫂月饼啊香兰月饼嘅直播当中嘅，咁啊和味佛山。和呢就和平嗰个和啊，味啊味道嘅味啊，哎好窝味嘅意思嘛。和味佛山呢个微信视频号，你哋而家就可以搜索啦，直接系入到嗰个直播间啊。直播间里面呢有呢、這个阿子峰啊，呢、這个醒目嘅美食品鉴官呢同大家分享啊，推介好多嘅呢个特色嘅月饼啦。咁仲有呢低到呢个$28就可以抢购啊，哇喺、哎、性价比超高啊，三选二嗰啲经典款嘅月饼啊，包括咩双黄蛋黄五人啊，诸如此类啊，咁啊两盒咧就系、是、自组嚟搭配啊，只系需要$98就 OK 啦。咁而每15分钟咧，直播间里边咧就会抽呢个福袋送月饼、送鸡仔饼，再叠加呢个满赠福利添。无论系自己食啦，定系啊走亲访友啊送礼需求咧，都可以满足得晒。而我哋嘅粉丝咧，仲有福利啊！包括比如龙少嘅粉丝啊，去到呢个和味佛山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留翻个暗号，写七个字啊，龙精虎猛迎中秋，诶、哎、就可以咧激发呢个加码抽奖噶啦，嗱嗱临咧过去啊，领奖啊，拣钱出敲养猫啊，布年就摆布年啊，喂！系啦，咁啊，再讲多次啊！而家你哋所谓嘅嗰个大嫂月饼啊，阿香兰啊嘛，香兰月饼就喺呢个和味佛山嘅直播间，直播当中噶啊，微信视频号你搜索一下和味佛山，和平嘅和味道嘅味。咁而我哋特殊嘅呢个留言暗号咧系七个字，龙精虎猛迎中秋。入到去直播间你就照打呢七个字落去啊，可以激发加码抽奖啊！快啲过去啦喂！

听到嘅黄婉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啊，高明明明，祝小学到大学遇到嘅所有恩师之日快乐，安康顺遂，点总有你鼓励啊！

得闲饮茶话，初中嗰阵时早恋啊，个班主任咧发现闹我就唔闹佢，话我带坏佢啲好学生，点一首飞轮海嘅《我有我的 young》啊，俾个班主任听。检讨下啦，你真系系啦，带坏晒人哋啲好学生啦。下次介绍呢啲好学生过嚟啊。人嘅话的陈小姐话，初三系英语科代表，然之后个英语老师咧学期尾啊，好神秘咁样叫我去佢办公室，攞咗一封一个男同学写俾我嘅情信。哎呀，佢话当时没收咗，帮我保管到学期结束。哦，咁后来咧，想吃瓜啦。

崔神小杰话：寻晚翻完唔正经嘅工之后，谂住休息瞓觉，结果传嚟噩梦，岳父无啦啦离开咗，吓到我饭都冇食，马上飞车过去外家，愿佢一路走好。阿冰顿珠话：原来今日系教师节，睇睇啲留言都会哈哈笑啊！意思咧想听黎明我的亲爱或者简笔送俾所有人。

0: 听到嘅系张智霖嘅《难得糊涂》啊。子华中粉话点同安格嘅忘不了。
1: 你们的手机可以借给我吗？亮起你们的手机可以吗？
0: 佢点同安格忘不了啊？感谢曾经嘅老师们啊，忘不了你们当年的教导。三千话其实龙少都系老师啊，亦系一个摆渡人。喂，咁讲啊，令到老师呢个辞太个廉价，即系我啊担唔起做老师呢个重任啊。你咁讲就有啲似嚟到广东都叫靓仔靓女啊。咪啦，冇人均一个老师啊。虽然三人行嘅必有我师啊，至少我觉得自己系啊担唔起吓、啊、你哋口中嘅所谓老师。这个重担啊。听到的是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啊。

揽住净水器问王子咩水？哇！截咗个图过嚟，应该系寻晚特登整嘅一啲教师节嘅礼物啊。佢话通宵出嘅结果啊，唔知道今日个女会唔会系今日班入边成为最靓的那个女啊？

听到嘅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嚟自李国祥加埋伦永亮嘅《总有你鼓励》，系、哎、啊，好应节啦啊！我哋正系因为有咁多老师对我哋嘅鼓励，先至可以鼓起勇气慢慢前行啊！大 Ken 话三人行必有我输啊！吓、啊，输咩啊？输钱啊？你是咩啊？斗地主啊你啊？渣令自己无奈话，当年在大家都叫老师好的时候，朋友就已经让老师叫啊。为了缩小差距，今晚先找音乐老师上课，再找生物老师探讨。是啲咩老师啊？人家有陈小姐话：，哎呀，边有后来啊？后来毕业咪各散东西咯。睇咗下嗰封信，只系笑下咋。子思话：，然后咧，然后咧，哎呀，好可爱嘅龙哥哥啊！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你班是真意抢钱的告白。最后亦都祝天下所有嘅老师健康快乐、安康无忧。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山全民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透露，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Home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8: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9: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0: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1: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2: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9: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一段回忆，
13: 一句感激，
9: 点点情意，
13: 点点情意，你讲
9: 你讲
13: 我听
9: 我听。
14: 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几个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
0: 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喂，难怪我老豆呢成日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咁样啊，最近呢更新嗰啲片啊，读咗几日嘅古诗词。平台呢真係推好多古诗词俾我。喂，其实唔使㗎吓，我有我讲粤语，我有我读古诗词，你照俾返嗰啲长腿美女啊、神奇动物啊、美食探店嗰啲我得㗎啦，我鍾意嗰啲㗎吓。咁讲返今日呢，我刷到一个发音就唔系话太过标准，但係笑容呢好甜美灿烂嘅女仔粤语博主。咁佢系读黄鹤楼嘅，读得都几好嘅。咁我试下又跟佢读读啊！毕竟咧，个人认为崔颢嘅《黄鹤楼》咧，就系连李白都甘拜下风嘅冠军诗篇嚟嘅。我哋即刻睇睇佢系凭乜嘢攞满分。

0: 尤其是当考虑到音律呢个因素嘅时候咧，有唔少发音仲系可以几超出大家常规嘅，即人耳性黄鹤去，此地空如黄鹤楼。黄鹤一去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嗱，有冇听到啦？好多字嘅发音都改咗音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要讨论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好想拍一条片去赞下呢一首诗。个人认为黄鹤楼当之无愧系崔颢嘅夺冠之作嚟嘅。呢首诗号称唐代七律天花板。传说啊，李白咧登上黄鹤楼，原本就想题诗，见到崔颢呢首之后咧，直接就掉笔啊！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即系话大佬你写咗，咁我唔写啦。特别是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悠字，粤语读第四声，平水韵下平十一悠悠，拖长音读真的有一种时空苍茫白云千载不变的意境。不过李白后来都报仇成功的，写了登金陵凤凰台来 PK， 所以这一段文人恩怨绝对抵他成为千古佳话。如果给你去做评委，崔颢、黄鹤楼同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你投边首一票呢？留言话俾我听啊，最好讲下你嘅理由啊。嗱，我虽然冇咩贵重嘢可以送俾你啊，但我一定会为你点个赞咁样嘅。嗱，咦，不知不觉第十集达成嘅，我系郑聪啊，唔多谢大家陪我行过呢一段咧，阅读古诗词之旅，想继续解锁边一首经典咧？评论区话俾我知啊！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听住啦，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嘅，包括啦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啦打紧卡嘅观众啦，特别系吓，你好嘛，手机尾数啊7213嘅观众啦，呢位唔系讲笑啦，1577啦，满天星辰啦，呢个好粤语啊，呢个求其是但噏啦，一条会跳嘅鱼啦。咬的人啦，仲有呢个干饭搭子，干饭搭子啊，即系如果冇饭食嘅话，就揾你一齐食饭咁样，冇人陪嘅话，咁意思系嘛？咁啊真系好啦吓，咁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开头有古巨基嘅呢一首歌《天气会变》，咁大家觉唔觉得最近咧，如果朝头早起身都觉得以为有阵凉风嘅，虽然日头仲系会热啲嘅，咁广东都惯咗啦，我哋都系差唔多系咁上下，中秋之后先至会有变化啦。咁但系嗰阵风都话俾我哋听，秋天咧就算未到啊，起码嚟紧啦吓，越嚟越紧，越嚟越紧噶啦咁样。呢首歌叫《天气会变》，季节会变，天气会变，人呢人会唔会变呢啊，关系亦都可能会变。好多嘢可能都会变啊，今日我哋会倾嘅主题啦就係变呢个字。好多人其实都几驚变嘅，即係包括我自己，你我係咁讲啫，做緊节目咁就好似咩都好轻松咁样，其实一样都好驚嘅可能啊。呢个会驚变呢，因为变呢就代表咗好多未知啦，代表可能嗰样嘢会失去咗控制啦。咁但有啲时候呢，就正如话斋呢，唔变反而可能先至会系危机都未定啊，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咁而讲到即係变呢样嘢啊，咁你会諗到乜嘢粤语词呢？我虽然你都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啦，或者你可以联系到我嘅任何嘅渠道啦。我讲睇下你个人嘅睇法，又或者话一提到个变字，我哋粤语咁多词啊，或者歇后语啊，或者俗语啊，你会谂到乜嘢粤语词啊？咁样咧，发信息过嚟啊！你好嘛，我系郑聪。

听住呢个版本啦，就温拿里面嘅其中一个主唱啦，谭咏麟啦，咁就单人嘅版本啦。温拿嘅版本可能大家会听得多啲，咁啊校长啱啱呢个版本啦，同样都系呢首歌啊，每当变幻时。今日讲紧个变字，啱先讲话喂，一提到个变字，大家会谂起我哋粤语里面会讲点样嘅词啊，或者有啲乜嘢俗语啊等等啊咁样嘅。如云飞话计划不及变化快，以不变应万变，咦又啱。好多嘅都系孙悟空七十二变，所以点解六小龄童影响我哋咁多呢？真系巴闭啊！孙悟空七十二变，咁孙悟空七十二变就唔系话粤语独有嘅。咁至于讲孙悟空七十二变都好啦，孙悟空当时学完咗七十二变啦，阿师傅就咪有一 part 咪要即系话喂系咁啦吓，冇理由一世黐住师傅嘅落山啦。总之第日如果系闯祸或者做乜嘢，就唔好同人哋讲起我人哋师傅。咁呢个情况下面即係咩呢？我真係会諗到，反而如果讲话变字呢，我第一反应就会諗到呢个字。即係师傅相当于如果用广东话同佢讲讲粤语嘅话，就话将来你点呀，你執生啦。執生呀，两个字发粤语嘅第一声，呢、這个词呢广东话入面好常用。字面嘅意思就係執拾生命呀，執返条命。咁但实际嘅意思大家知道唔係咁意思。係随机应变，见招拆招，自己搞掂咁解。即系食自己啦咁啦，你几时会听到执生啊？通常啲人都系教你，或者话冇人帮你啊，冇晒办法啊，你要靠自己啦吓，醒爬啦吓，自己谂办法啦。即系例如你翻工，个老细突然之间问你一个你完全唔识答嘅问题，咁其实好多人都会拣嘅，即系话冇理由讲我唔识啊，咁点都要答啲嘢噶。多数人啊吓，唔系话绝对，咁你会点咧？嗰阵咪执生咯。你要即场諗一个都几得体嘅答案出嚟。又或者你可能约咗人食饭，但係嗰间餐厅突然之间又话冇位，原本你就介绍话呢间嘢啦，好好食啊，今日呢个一定要食啊，到时你就会好开心啊咁。依家冇位或者今日冇开咁点算好呢？咁都係要执生啦，就諗个第二个地方啊，或者另外一个方案啊。其实成个过程呢可能冇人可以帮到你，你只能够呢靠自己搞掂。咁当然依家就时代唔同咗，好多人会唔係㗎，冇人帮 AI 都可能帮手啊。就算你搵 AI 帮你点样写提示词，同埋搵边个 AI 帮点帮法，帮到乜嘢程度都尚且都仲系执生㗎嘛。所以执生呢个词呢其实真系广东人嘅生存哲学。有啲前辈话呢，广东人同埋广东以外嘅人呢有个区别嘅。至于系唔系就你理性为观呢种讲法啦。咁佢哋就话呢，即系广东人呢系唔要求凡事都要 plan 到足，都要咁完美。因为我哋知道呢个世界会变嘅。咁所以随时都要预备好执生㗎啦。呢种能力呢真係巴闭㗎。咁以前我爷都咁教。书本教唔到你㗎，生活过程里面你先至可以练到㗎呢啲嘢咁样。咁即係话真係㗎，喺生活里面我哋可能练下练下呢，即孙悟空都係后来出嚟之后你练到好多呢啲即係执生嘅东西。听返首歌啦，陈奕迅《人生马拉松》。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2: 公演
3: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3: 听多次，更醒神。

0: 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下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以茶代酒先。今日咧，我哋拣几句李白《将进酒》入面嘅诗句，感受一下呢一首咧饮醉咗都仲写得出嚟嘅千古绝唱啊！一齐用粤语读出嗰种盛唐嘅豪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嗱，随便揀几句啦，你都有理由相信李白咧，应该系唐代最豪嘅派对主持人啊！钟鼓赞玉不足贵，话你知食咩唔重要，但愿长醉不愿醒，饮醉就好过清醒。啊，确实成首诗啦都系金句轰炸机。啊，重点嚟啦，将进酒个将字咧系读将啊，唔系读将，因为佢系表示请嘅意思，系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举杯邀饮嘅画面感。嗱，其实咧李白唔系叫你颓饮，而系话咧人生苦短，要活出自己嘅精彩。嗱，呢种豪迈咧，千年之后仍然系非常治愈。你呢？你人生当中最想千金散尽还复来嘅一刻系几时啊？嗱，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仔啊！如果呢一首《将进酒》有点燃咗你嘅豪情嘅话，记得转发俾你最中意饮酒嘅朋友，同埋可以帮下李白啦，加多两句。无论你有几勇敢，硬靓嘅酒都要适量饮，酒后千骑米驾驶，咁样先系个乖仔。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见。
3: 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

0: 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今天越讲越念，我们的主题或者个话题开出来就讲紧个变字，即是讲很多事情会变化。这样你听到原来神仙与横渡大海会断云，听不到世人爱听的福音，好吗？这个歌词讲紧即是人生有些东西你怎么计划呢都未必有用的，可能都会出意外。当然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告诉你，即是自由的代价其实也都挺昂贵的意思。陈奕迅，任我行啊。

但系咧，就正如啱先讲，就算有时会人算不如天算，所谓会出咗一啲意外，唔紧要。长辈都系咁教我哋，最紧要你要识得执生。所以今日讲变化咧，第一个粤语词啱先讲就我哋广东人都好中意讲嘅执生，即系呢种唔怕变嘅底气啦。啊，变咗噶啦，其实已经冇计啦，咁啊执生咯咁。咁我哋会带到我哋去另外一个词，就系阿飞哥讲嗰个啦，世界轮流转，或者叫世界轮流转。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世事是会循环的，今天你得意呢，听日可能会到人地得意了。今天你低谷，听日亦都大家利是可能会轮到你。咁当然呢只係暂时，到时你好可能想返去啦咁。咁类似呢就亦都有另外一种讲法叫风水轮流转。你有冇见过有啲人呢就或者可能佢上位嗰层呢就係真係好串又或者叫好嚣张㗎。咁点知有一日跌咗落嚟之后呢，之前俾佢恰嗰啲人呢，依家呢就做咗佢个上司，做咗佢个老细，做咗佢个领导等等啦。咁呢啲呢就好多时候我哋广府人都会讲，哎呀啦，真係风水轮流转啦，世界轮流转啦咁样。又或者你以前可能帮过一个人，咁你从来呢就即係所谓施恩不忘报，你冇諗过即係帮佢嗰阵唔係为咗将来佢要回报自己。咁点知几年之后呢，自己因为有一啲困难啦，唔好话落呢个落难咁严重，起码有困难先啦。咁佢突然间出现啦，就去帮返你。咁呢个直头就係好温情嘅世界轮流转囉。咁当然啦，就世界轮流转呢个词意思就唔係叫你等运到嘅。相反可能是教緊大家，即係话凡事可能都真係留返三分余地会好啲。你好得意嘅时候唔好去咁盡啦。你失意嘅时候唔好咁绝望啦。因为个世界是转动緊嘅，你唔知道听日会点。今日你笑人哋，听日可能人哋又会笑你啦。今日你喊咁，听日可能又轮到你会笑返都未定嘅。所以俾多信心自己，听一首好旧好经典嘅歌。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九五年
5: 夜间重播，
4: 夜间重播，
5: 听多次更醒神。
6: One two three, 面懵懵啊，面懵懵。
7: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6: 唔会噶，
8: 好型噶，一齐
6: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7: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6: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9: 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7: 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0: 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
1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13: 越讲越掂。

先啦，一听到嗰首歌咧，就即系讲紧一生何求，因为好经典啊。马上呢边咧就有呢位啊，佢话当年咧《义不容情》播出嘅时候咧，自己仲系好细个。佢话温兆伦咧，虽然咧就系一个反派，咁啊，但系演得咧真系。

好黑人憎，亦都算係好成功嘅咁樣。咁當然係好成功啦，因為呢套劇呢，如果冇記錯啦，當時係攞到全球最多華人收睇嘅電視劇集獎。而喺同年呢，就陳百強演唱嘅主題曲啦，即剛才聽到嘅《一生何求》呢，攞到呢就當年嘅年度十大勁歌金曲獎同埋最佳填詞獎。咁填詞嘅就係潘偉源，咁作曲嘅係黃文清。至于編曲就一定是有所谓的香港第一吉他手啦，苏德华啦。其实攞几多奖啦，一件事啦，咁经唔经典往往都唔系靠啲奖项去说话嘅。在你一听到个前奏响起，已经个个识唱，又或者好多人会有好多画面，咁呢啲就系经典。至于讲下今日讲到嘅变化啦，咁确实咧就系有时你搏命喺度追求嘅嘢，可能有一日会失去咗，而你唔在意嘅嘢，可能又真系好似首歌讲咁，系你全部都未定。我前辈话斋咧，系教我哋点样去珍惜咧当下所拥有嘅，呢样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屯门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的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1: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噶。
2: 早上六点半。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8: 星期五小周末是时候要打点下来这个星期六日又有什么活动啦，又或者要去到哪里赶时间这个班那个班那样。怎么你好吗？来到星期五的时间，觉得这个星期好像行得特别之慢，因为工作几多下的。你呢会是怎样的状态呢？欢迎你收听早上的这个时间，7点到7点半钟陪住你在翻工翻学送小朋友的路上。我是霍立允。今日啦就係教师节啦 ,9月10号。咁喺尋日啦，我哋节目当中亦都会讲，就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咁其实更重要嘅呢就係去除教师节，係祝你快乐。而喺我哋后台呢亦都有家长讲到话，我可唔可以去掉个节呢？咁而係祝我哋嘅老师天天都快乐。係呀，唔单止呢个节日里面呢收花啦开心啦，更重要真係我哋希望老师真係日日都快乐。其实老师呢个角色唔单止话喺我哋嘅学校里面教书，喺生活当中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吧？其实身边都有师傅有老师。而在我们老师身边呢也都有这个围绕住他们。那这个是讲我们老师福利啊，节目开头的时候先来讲讲昨天的上身。
7: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8: 教育部日前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最近上身了，同时第三期专师卫师公益行动也都落地。老师在微信或者支付宝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而且申领电子教师证，就可以进入到官方的服务入口。这个小程序就是四个字的，就是中国教师。今次小程序进行了一个升级的，最实用的话我们揀五个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支持转发分享，还可以生成二维码介绍卡片，一件就转给同事都可以。因为之前要将小程序转给人或者推荐给人，操作非常之不方便。 咁仲有就系今次首次注册嘅时候，有啲老师会因为学校嘅数据咧冇及时同步，身份核验系冇通过。而家咧新增咗在线嘅身份核实申请通道，老师填好基本嘅信息，学校管理员人工审核就可以。咁仲有就系上学历呢啲信息，如果要更新嘅话，以前咧流程都几繁琐下嘅，而家就新增咗在线提交修改申请。咁当然啦，今次小程序嘅首页亦都变得干净清爽咗好多。常用嘅服务置顶展示啦，咁亦都新增咗叫新增服务咁样嘅板块。咁啊，新增服务板块有咩用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揾到一啲惠师服务。咩惠师惠师呢？就讲到我哋嘅老师优惠嘅惠，老师嘅师，惠师系啦。咁刚才亦都提到第三期嘅专师惠师公益行动亦都启动啦，17家企业参与，围绕咗 AI 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五大嘅领域，推出咗专属嘅优惠。老师进入小程序里边嘅惠师服务专区，就可以一键了解到呢一啲嘅福利。咁如果上新嘅话咧，刚才讲到嘅新增服务呢个板块咧，亦都会上新嘅。综上嘅呢啲内容，你会发现真系功能会越嚟越多，同埋越嚟越完善，从看得见到用得上。虽然啦，今次五个嘅更新变化唔算话大，但系都令到老师可以实实在在咁感受到呢一份嘅支持同埋尊重。
7: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8: 跟住落嚟，我哋嚟讲下 pizza。Pizza 不是吃那个 Pizza， 而是 PISA Pizza。 这个是由经合组织，即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了，就是2025年去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评结果。讲到这个 Pizza， PISA 叫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 是属于国际学生的评估项目，由经合组织去进行，也都被誉为是教育界的世界杯。咁佢主要咧测试嘅系乜嘢嘢咧？其实佢系好好重性嘅，佢唔系话大家觉得诶 ，pizza 咪即系等于奥林匹克 ？No no no， 唔系呢一个。咁佢测试对象主要系乜嘢咧？就系、是、接近完成基础教育嘅15岁嘅学生，通常系初三或者高一。对针对15岁的学生进行抽样测试，来反映各国的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咁基础教育呢，在我们国内的话是9年义务教育，就是最应该是最绝对的基础教育。咁当然之前我在节目里面也都介绍过基础教育，它有泛性和窄性。咁主要是窄的话呢，就是主要是我们国家是完成9年义务教育15岁的学生。咁这个的测评呢，在2000年开始就首次举办，每3年进行一次。测试项目会包括啲咩呢？首先是核心领域。核心领域就会评估学生的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主要是这三个。每次测试都会侧重其中一个领域进行深入评估，因为每一次测试它都不会是三个测晒的。它会是抽样某些学生，可能测某一些。而且呢，随着现在的时代发展，其实 PISA 都逐渐引入了，就是基于计算机问题解决、协作问题解决和全球胜任力、财经素养这些评估内容。而试题呢，会更加之注重就是应用和情景化，就会考察你可不可以运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个不是为单纯考察你课本的知识啊、概念啊 ,no, no, no, 不是这些，而是比较灵活变通。当然它不会考得很夸张，都是以通识为主。咁喺呢啲比较之后呢，係啦，咁就讲就喺8号呢，经合组织就发布咗去年呢一个嘅学生嘅评估嘅成绩。咁今次呢参与测评嘅会有91个国家同埋地区。咁其中呢，中国内地学生喺科学、数学、阅读同埋计算问题解决能力呢方面呢，都系位居前列嘅。咁具体嚟睇下，喺今次嘅公布里面呢，会见到科学同埋数学素养呢两项嘅测试，中国内地学生系分别以597分同埋612分位居第一。阅读测试呢都获得咗527分，仅次于新加坡。咁除此之外呢，今次都新增咗一个叫做计算问题解决能力嘅测试，就考察学生运用建模同埋编程工具嚟开展实验、构建数字产品嘅能力。第一名是哪个呢？都是中国澳门的学生，以572分而获得第一名。新加坡和中国内地学生就分别以563分和560分紧随其后，相差分数

0: 种阅读真系好值得大家关注。除此之外咧，大家会唔会发现系乜嘢原因啊？系啦，我哋小朋友已经进入到呢个屏幕时代啦。咁我哋而家更加系进入到 AI 时代啦。所以今次喺测评里面好值得大家去关注，而且亦都系今日我哋节目当中跟住落嚟嘅时间，想同大家去重点关注嘅，就系喺今次测评里面有一个嘅数据。是什么数据呢？就是关于 AI 的。咁呢个在教育部的公布数据里面呢，亦都有出现同埋亦都有提及。就在呢个测评当中关于 AI 的一个发现。佢里面呢个项目是什么呢？就话使用人工智能完成文本概括、写作或者研究等特定学业任务的学生，佢的科学水平成绩呢是平均低于不使用这些人工智能的学生。低过几多分呢？低咗大概20分。即是说你用人工智能的话呢，你的分数仲反而低咗。但另外用人工智能来解决一般性问题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同唔使用的基本冇咩差别。这个又带出个怎样的结果呢？跟住落嚟同大家讲故事。不过这个时候我先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最快嘅速度翻嚟家长学堂。最近咧，三联生活周刊发表咗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一个名校生的4年：当 AI 替你完成所有作业》。呢篇文章引起我非常之大嘅关注，特别喺寻日见到咧就 Pizza 发布嘅呢个公告之后咧，我就突然间谂起，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篇嘅文章啦。呢篇文章里边咧讲咗一个故事，一个叫做小沙。沙贝林的那个沙，小沙的一个年轻人，在 AI 时代度过了大学4年的经历。其实讲真，这个 AI 时代真的不是去年出现，也不是今年出现，它更早之前就已经出现，只不过有没有围绕着我们去了解。那么啱这个小沙呢，他读的就是上海一间顶尖的大学，学的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所以2022年他刚刚入学的时候， ChatGPT 刚刚出现。所以都是正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去了解 AI， 开始去了解大数据模型。咁当然这个 AI 还不仅仅是 ChatGPT， 还有很多很多的软件，包括 DeepSeek 啦，这些其实他都是很早使用的这一班的使用者。所以在2022年到现在刚好他4年的大学毕业，而在毕业的这一刻他做了一个令到很多人都意外的决定。因为他读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是在上海顶尖的这间大学里面，按理计他出来应该都是梁文峰那边的奋斗者了，是不是？但是他竟然决定放弃电子信息方向，转而去申请管理学的研究生。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一个名校的工科生在毕业的时候选择离开自己学了4年的专业，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好了，我们讲故事开始。在小沙刚刚翻学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段认真学习的阶段，而转折呢就发生在大一那场线上的期末考试。2022年入学，

0: 当时因为疫情封校，考试在线上进行。他发现不少同学在镜头下面静静鸡借助了 AI 工具。当然老师大概都是知道的，所以期末提出得怎么样啊，当然难一点。期末提出得比期中还要难得多。但结果呢有点荒诞。这门课小沙拿了 A， 而且也是他从大一到大三唯一一门拿 A 的科目。这件事带来的不是一个侥幸和开心，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小沙作为一个学霸，他的人生逻辑非常清晰的。努力呢擦题考高分获得认可。小沙说在初中之前呢，他是一个小透明来的。因为矮呢也都曾经被校园霸凌过。直到有一次他很努力去考试，考入了年级的前十名。这个时候突然间大家不蝦他了。于是你说小沙跟着下来会怎么做啊？跟着下来他决定发奋读书，因为发现只要努力就不会有人蝦我。所以高中的时候他因为肯挨夜啦，肯擦题，成绩一直保持在名列前茅，最后也都考入了上海最好的大学之一。他说他很依赖这一套的流程，首先获取知识，然后总结方法，再通过擦题练习，最后在考试里面可以拿到一个很高的成绩。而他对未来生活的想象都在这一套逻辑里面。但是在大一的那场线上考试，一下子将他这一套的逻辑流程打破了。在这次考试之后，小沙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去用 AI 了。大二开了一个 AI 工具的 Plus 版本，他拥有了一个全知全能永远在线的作业帮手，24小时在线。所以他上课的方式也变了。第一节课他会很认真听，听什么呢？当这个学期开头的第一节课，他会很认真听下老师会讲的考试时间、成绩的占比，然后其他课他就不会怎么学的了。而去到学期尾的考试之前，他会将在这个学期里面老师发的幻灯片、PPT 考题掉给 AI， 令到 AI 可以列出需要速记的知识点，然后来一两个通宵死记硬背，然后就上考场。他印象中为之深刻的是有一门数据结构的实验课。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几个组员经常要一起去实验室调代码，而如果出了一个 bug 的话，要找半日才会找到的。而去到大四，实验的内容更为之复杂，但他直接就将作业掉给 AI， 由 AI 生成代码。老师的助教其实都知道大家在用 AI 的，所以验收的时候也都问了几个问题。但因为代码是 AI 生成，几个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都找了很久才找到。其实这些 bug 和他们这种情况，有可能助教都不会给他们通过，但结果呢助教也都没有说什么，因为不单止他们，大部分的同学都在用 AI。 如果你困住一班的学生的话，我想下一个小组可能他们都未必过关，太多学生过不到关的话，是不是都会比就不是那么好。小沙说老师不是不知道我们用 AI 的，但老师也都不可能不断去提高作业的难度的，因为每个学生手上的 AI 水平都不一样。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小沙需要在美国一间大学上一门领导力的先修课。有一个星期，老师在群里面发邮件说，上一期的作业里面有很多的 AI 痕迹，所以对这些作业要重新检测。用了 AI 的学生最好主动来联系教授，如果不是的话，被他查出就会按零分来处理。结果呢，很为之意外，小沙的作业不单止没有被质疑，反而收到了表扬。老师说在大家越来越依赖 AI 的情况之下，还有同学能够坚持独立思考，他很欣慰，所以表扬了小沙。小沙说我忍不住笑了，因为我明明用了 AI， 而且用了很多。小沙说他有一套的流程的，就是将视频转成文字稿，然后交给 AI 来总结，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告诉 AI 知，然后被 AI 组织成为文章，再叫 AI 分析哪些地方痕迹过重，继续去替换和迭代。另外他也看到他今次作业有个女生拿了满分，哇，他一看完全没有 AI 痕迹，他就问他了，喂，你怎么写的？结果呢，这个女生告诉他，我都用了 AI 的，只不过我最早会提供大量的真实经历和观点，我提供了这些素材之后，就会叫 AI 将这些内容串联起身。 常修话，这个女仔比我更加之强的地方，并不是在于她用了更加之强的 AI 模型，而是这个女仔她自己比 AI 的素材更为之真实和更为之丰富。去到第二个下学期，其实常修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学习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大学生的学习流程。好多课程没认真听，作业和项目都被 AI 来做，考试求其可以应付。但回过头来看，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真正学到。而这个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怎样的状态呢？是啊，那种困惑和迷惘就好像潮水那样反扑过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学到，虽然他很多科目都拿到不错的成绩。他说他都有想过去补救的，不如重新去学代码，重新去啃基础课程。但是那种感觉有点像，就是当你坐过电梯的时候，很难再走回楼梯的了。今年一月，小沙去了实习，但这个实习过程当中也都证实了他之前的那份空虚和担忧。实习的公司发了给他一本芯片开发操作手册，他用了整整五日的时间才基本看明白。他说如果大三那门的课可以认真学的话，他可能第一日就可以明白，就可以开始工作。所以他知道如果继续，不知道你又怎样去看呢？特别是最后小沙选择了管理学，希望可以多些做同人打交道的工作。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天同你分享小沙的故事。在故事里面，他并没有说 AI 毁了我，也都没有跟你说没了 AI 就没了我的了。他更加像是一个在大雾里面走了很久的人，然后回头看，他发现不清楚哪一步走得啱，也都不知道哪一步走错了。在今次的这个文章里面，也都在这个采访当中，他有几句说话也都可以值得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说很多时候是我先产生了只要能够完成任务就得的心态， AI 只是将这种选择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我想知道，当工具已经可以代替你绕过学习过程的时候，一个学生为什么还要主动去选择那条更慢更痛苦的路呢？如果没有 AI， 我可能还是会焦虑的，也都会迷茫。 AI 只是令很多东西都变得更加之清晰和更加之快。常生这三句说话对于我来讲其实颇为之有意思。刚刚用 AI， 我只是希望快点做完它，所以这种选择似乎是我们必然要去做选择的，而且它更加之令我们走得容易一点。但是因为快点做完它，于是我们兜过了这个过程，跟着下来我们走的路会是更加之慢还是更加之快呢？如果没有 AI， 我们应该要感受的感受它都一定会存在，只不过它来得快只是慢而已。就好像我们的就业焦虑那样，有没有 AI 其实可能都会是一个思考的事情。2026年会是一个变数很大的一年，你会发现这一年好像走得特别之快，但这一年带给你的焦虑其实并没有减缓。我们重新再回顾翻，就是教育部公布的，就是经合组织日前发布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评结果，也就是这个 PISA 结果。 PISA 数据告诉我们，用 AI 完成特定学业任务的学生，他的学科成绩反而还低了20分。但是小沙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当 AI 帮你完成所有的作业，你收获的可能不是知识，只不过是短暂的放松和长久的空虚。这两年其实大家都会讲得很多，讲到 AI 究竟它是什么东西，而在我概念当中，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只是一个工具，工具它是中性的。人使用工具时候的心态会改变了我们很多，也都可能会改变 AI 的走向。当 AI 令到很多事情变得轻而易举的时候，反而会影响得那个我们很艰难才得到的东西更为之珍贵。例如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金爱兰这位韩国作家，他说当 AI 变得更加容易的时候，我们写文章和写文字的那份纠结反而会显得更为之珍贵。是不是纠结这个词以前我们会觉得是一个贬义词，或者觉得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今时今日你会发现纠结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呢？今天有没有纠结过？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7:30，睇睇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而家缓慢嘅路段。海柏路方面，五丫口大桥路段过广州方向，这个钟数上班早高峰开始车多了。另外，少祥路培林学校对开路段亦都来到翻学的高峰期，所以要注意慢驶，睇睇位收收油。仲要提醒你，配合施工，禅城南庄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这段过返绿岛湖方向，封闭了机动车道还有人行道。在施工期间就只是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要去到明年的5月底。有半年有多的时间需要大家重新规划你的出行路线，希望各位互相支照和配合啦。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6: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7: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0: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8: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9: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在揀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的这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这一件的作品融合了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这个喜庆节日的名艳。超萌的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0: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3: 早晨，早晨，来到早上7:30，所以开启今日的健康7:30节目时间。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这个早晨来到了星期五小周末了。今天有朋友就说，喂，有点凉爽、一生所爱。他说早上开电机有点凉意。 系啊，今日系真系几舒服。我今日揸车上班咧，我都冇开到呢个空调吓，咁啊，然之后咧开住个窗。不过好可惜就系我上班个路上啦，有两段施工路段。唉，今个星期开即系翻工嘅路上都有啲阻滞啊，麻麻地啊。一见到咧，即系特别系早上上班，你明明即系七点零钟已经好早噶啦嘛啊，原本呢个路况咧就应该系比较舒爽嘅吓，即系嗰种啊，我早啫，大家浅，我就未到上班早高峰，可以略微自由啲。点知呢今次仲要连续遇上有两段路喺我上班嘅途中都系有施工嘅。不过我今早路过嘅时候见到啦，应该下星期就唔会啦。係啦，因为去到收尾啦，啲护栏都开始准备拆啦。係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係啦，咁除此之外啦，睇下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有几多朋友已经上线先。讲声早晨啦，同咁多位。有细潮搭星追雨啦，洋洋快高长大啦，迷途小书童似曾相识，岁月悠悠 QKK 书心不浪漫的靓仔同埋 Jerry 啊，系啦，又要同咁多位朋友讲声早晨，因为目前就系见到咁多位朋友啦，呢、這个版面上面。我仲有嘅刷新咗一下之后，小兰花嘅早餐上线啊！哇，啲小兰花嘅早餐小米粥啊，加呢个系干蒸系嘛，然之后仲有只白煮蛋，喂 OK 喎。不过呢就略微都可以加啲青菜啦，可唔可以再搭配少少青菜，下次再努力啲。係啦，再努力啲。再加少少青菜呢，咁呢个搭配呢就更加均衡啦。睇返天气情况啦，今日嘅而家呢个时间段其实个温度啦，啱先咪有啲凉意嘅，但其实以温度嚟讲呢，目前係比尋日同时间段係反而升温咗两度左右。因为今日嘅天气係会比尋日明显地要好。系啦，咁之前咧，我哋寻日嘅时候就预报啊，今日其实可能仲有啲雨噶。咁但系咧，大家又有冇印象啊？吓，夜瞓嗰啲朋友仔喺今日嘅凌晨零点过后，其实已经落咗场雨噶啦。咁严格嚟讲，今日喺我哋呢个区域已经落过雨吓，即系对应翻天气预报啦吓，即系有阵雨嘅情况底下咧，嗰阵雨咧就已经落完噶啦。唔知今日白天天气点样啊？咁但系温度方面咧，最低温24度，最高温31度，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凉意点解相对嚟讲反而更明显咧？系因为吹三级嘅偏北风。温度相对，应该讲到相对湿度啦。相对湿度咧，就你再摸摸自己嘅皮肤，系咪比寻日又干咗少少咧？因为45%到75%咋。系啦，呢、這个相对湿度咧，同寻日相比系低啲啲，咁所以咧，除咗话凉意之外，仲有干爽嘅感觉。展望呢个周末咧，就听日天气都系唔错嘅，听日嘅天气同今日差唔多啦。但系可能星期日咧，就会有雷雨吓，雷雨仲会趋于明显，所以星期日方面对于户外活动嘅安排咧，就要再睇天啦。所以近期咧早晚都比较清凉吓，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而家嘅昼夜温差咧系可以去到8到9度嘅，咁所以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3: 一讲到话有啲凉意啦，不浪漫嘅靓仔马上回应咗一句：系啊，你咁讲啊，真系觉啊，因为今日翻工喺路上咧，居然打咗个黑字，打咗个寒战。我都差啲睇错啊，即系打咗个点啊？打咗个突系嘛？即系咁。应该咁样感觉啦吓，打咗个冷战，我觉得好似又未有咁夸张吓，应该就系震咗震啦吓，打咗个黑签，其实呢个感觉都正常嘅。系啦，其实寻日咧，今日嚟到咗9月11日星期五啦，寻日咧就系教师节啦，唔知寻日教师节方面，大家俾咗几多祝福嘅说话，我哋嘅老师咧？仲有冇再同返自己一啲好耐之前嘅教过你嘅老师重新又联络上呢？其实有阵时候呢，一到教师节呢，教师即老师都会收到好多啲祝福嘅短信。但我又諗啦，你想讲声好鍾意你，好挂住你，想约你见个面，有阵时候又真係唔好限定揀某啲嘅日子嘅。我呢日常呢，即日常多啲咁样嘅关怀问候呢，可能会更加令人暖心一啲。咁所以啦，亦都趁住系寻日呢个教师节啦，相对于教师呢个群体，佢个工作特点，我觉得都系即系从呢个心理嚟讲呢，就系会有压力啦，然之后你从身体嚟讲呢，身体几个部位需要注意嘅，呢个喉咙啦最关键啦，一日要讲几多嘢啊。 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呼吸道啦，系啦，即系喉咙系呼吸道面啊嘛吓。呼吸道方面咧，天气忽冷忽热嘅时候咧，亦都更加要留意，因为唔可以立乱生病啊。咁啊，仲有咩情况咧？仲有就系呢个我哋嘅所讲嗰种，即系嗰种翳住，即系唔嗰种，应该话喂，应该系要更加之平心静气，系啦，喺身体嚟讲咧，系要更加平心静气，咁样样咧就可以更加舒服地、更加好地圆满完成呢个工作任务。咁所以咧，即系讲到话咧个教师咧群体，首先大家马上都会谂到就系喉咙，而根据翻国内嘅流行病学数据，亦都显示嗱，我哋普通人群即系讲嘅就系除咗话好似教师，其实除咗教师之外，仲有一啲销售啦，即系每日都要讲嘢嘅群体销售啦吓，我哋一啲做播音噶啦啊，或者而家应该话主播啦吓，因为我哋相对于一啲电商主播，可能讲嘅说话都冇佢哋咁多系啦，咁即系翻就系主播啦吓，销售啦然之后。教师咧群体啦，仲有边啲群体系成日都要讲嘢嘅？我啲服务行业做一啲柜台嘅，好似银行柜台都系不断咁嘅人会同你要进行沟通对话噶嘛，经常讲嘢嘅群体。咁而根据国内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啊，普通人群吓嘅呢个喉咙嘅呢个疾病嘅发病率系大概6%嘅啫。咁而老师咧群体，老师群体都有分嘅，好似中小学、幼儿园，真系全天讲个不停嘅呢个群体，佢哋呢个嘅喉咙嘅疾病患病率系高达33%，6%同33.81%，哇！这个差距非常之大。咁而部分咧啲高强度教学地区嘅患病率最高系接近到差唔多70%嘅。咁但系相对于即系，毕竟呢个系一个工作职业嘅需要，咁所以好多个老师咧都会默默自我洗脑，就话哇做得呢行预咗噶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你虽然预咗，但系咪可以提前都做一啲保护佢嘅措施咧？因为咧，如果真系你长期都喉咙唔舒服嘅话咧，可能都系对你身体拉响嘅另一份健康嘅警报啊。嗱，首先慢性咽炎啊，呢个咧即系唔单止老师啦，即系经常讲，有时我哋身边嘅同事大部分有90%都有嘅就系好多。一到呢个季节，其实大家都可以观察，系咪一到秋冬开始有啲凉意啊，开始干爽起身嘅时候，你嘅喉咙会好容易出现干啦、讲完嘢之后有啲兴啦，好似啱先咁，有啲容易起痰啦，甚至乎咧仲有啲隐隐刺痛啊，咁样样嘅一啲感觉，特别系朝早起身啦，当你未饮杯温开水嘅时候咧，系紧到讲嘢都讲得唔清楚嘅，咁样样嘅状态咧，咁其实都系一种慢性咽炎嘅表现嚟嘅。如果你集齐晒嘅话，咁基本上都可以判定系慢性咽炎噶啦。咁点解老师呢个群体或者特别多嘢讲嘅呢个群体会容易中招呢？就係因为长期长时间高度用你嘅喉咙啦、声带啦，咁呢个咽喉嘅黏膜持续充血、反复水肿。仲有教师呢个群体呢，佢有一个环境就係教室里面有粉尘啦，呢啲其实都会刺激到咽喉嘅。同埋呢一堂课40分钟，喺讲课期间你基本上好少话可以停落嚟饮杯水，咁所以属于长期系张口呼吸咁嘅状态。仲有一点挨夜而家好多校园啦，即系特别系如果你话中小学嗰啲可能好啲啦，因为佢冇晚自修呢个时间嘅嗰啲学校。但系一当你去到初中以上有晚自修之后咧，咁教师佢个落班时间咧，往往都要去到晚上嘅9点10点。真系当你9点10点先至可以话翻到屋企吓，可能仲有备课呢啲工作未完成嘅情况底下，挨夜就免不了啦。免疫力下降咽喉黏膜长期处于一个受损、修复再受损。转嘅恶性循环，仲有好多时候咧一啲年轻老师可能即系啱啱入行嘅话咧，就会习惯性咁忽视，因为佢未知道呢样嘢。如果长期落去嘅话咧，即系当你教龄越长咁你嘅身体受伤害就越大啦。咁特别系咧，就系好多时候。即系一开始我所讲嘅，即系自我洗脑啊！咁日日都讲嘢系咁噶啦，喉咙状态差啲正常啦，即系呢种即系自我洗脑嘅观念啦。咁你忽略佢，或者你当佢系即系伴随性咁样样。 佢唔痕啊，唔痛啊，唔系真系退到你身体都唔舒服啊，你就觉得忍下就算啦，啊，咁就唔去睇医生或者唔去进行治疗。嗱，临床上咧，长期反复嘅慢性咽炎咧，就会令到咧咽喉黏膜嘅敏感度越嚟越高嘅，咁你嘅抵抗力亦都会越嚟越差，咁啊后续咧可能会形成啊声带小结啊、息肉啊、反复反流性嘅咽喉炎啊，呢啲都系因为你长期前面啊唔去护理呢个慢性咽炎咧造成嘅一啲基础病根。真系小数怕长计，其实小病都怕长计嘅。啊，你叠加落去咧，咁的确对呢个身体嘅伤害就会越嚟越大。咁至啱先所讲到嘅，即系如果真系去到有声带小结啦，吓、啊、有呢个息肉呢啲情况咧，咁其实我哋都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就系因为好多时候咧，你系前面系仲有咩情况咧？就系、是、你声音已经嘶哑咗啦。啊，嘶哑啊，去嗱，今日星期五啊，吓，假如哎呀，今一个星期讲到今日，啊，把声沙沙地啦，但系唔紧要，星期六日吓，唞两日我可以恢复翻噶啦，唞两日恢复翻，咁你自然就唔会理佢啦，吓，但系你下个星期一上课，有一个星期嘅课程，咁又是你咯，又是从星期一慢慢到星期五越嚟越沙哑，啊，反反复复咁样，咁其实多半咧，基本上都已经系出现咗一个声带损伤，啊，因为你嘅声带吓习惯咗自己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一个变化状态，得两日休息时间其实是不够的。咁而声带损伤最常见咧就是出现呢个声带小结同埋息肉啦。啊，点解咧吓？啊，因为咧嗱，呢个声带小结咧就是你长期高频用你嘅喉咙用力去发声，声带边缘喺度反复摩擦，就会长出一啲细小而坚硬嘅增生结节，属于长期劳损导致嘅一个慢性损伤。咁而息肉咧，多数咧就是因为你有阵时喺课堂上面系咪要间唔中，即系一度维持纪律嘅时候啊，啊讲下讲下嘢觉得话好嘈，你系咪要大声啲咧？即系突然之间去大声用你嘅呢个声音，或者系持续超负荷咁啊用声音，声带局部出现水肿膨胀，好似声带里面生出一啲 小水泡。嗱、啊，呢啲多数咧都系不可逆生长嚟噶啦。啊，咁所以咧呢种咧就会容易即系变成咗呢个声带息肉啦。吓、啊，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一定唔可以话去到你已经出现咗啲情况先至再去处理。早期我哋所讲嘅，你讲课吓讲得多容易攰啊，讲课耐咗声音好快就哑啊，一到高音嘅时候又容易喉咙又会紧啊，咁呢啲咧甚至乎唱歌都开始走音嘅时候咧，咁你就一定要注意啦，因为呢啲可能系一啲典型嘅隐蔽信号。你觉得诶、哎、休息一下就冇事噶啦，休息一下之后可能第日好翻啲啲啊，就等于系一样嘢，你可能今日用到尽，已经耗尽咗50%嘅力量，我唞一唞，我从听日开始又从90%减到80%，慢慢嚟，可能你下次就算你休息完之后啊，你嘅呢一个声音状态只能够恢复到60%嘅时候咧，咁就已经系有啲太迟啦吓，所以咧即系尽快地喺呢一个声音状态一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去寻求一啲日常护理啊、预防嘅一啲小方，即系有阵时又唔系话下下都要去睇医生嘅。咁喺唔睇医生嘅情况底下，点样去进行护理咧？咁所以咧，而家好多老师咧啊，基本上都系保温杯配备嘅，里面咧就会冲泡住一啲日常可以除咗话解渴啊可以饮嘅茶水之外，一啲功能搭配咧，我相信同样都系可以帮到大家。咁所以稍后翻嚟咧，休息一阵先啦吓，去个广告后声音。休息一阵之后，稍后翻嚟再同大家讲讲嗱。科学嘅点样去护理呢个喉咙，我觉得平时一啲经常讲嘢朋友都可能用得上嘅吓，除咗教师呢个群体之外，啊主播群体啊、销售群体啊都可以用得上嘅啊，同埋咧即系讲到话饮水点样样饮，仲有啲乜嘢茶饮嘅搭配喺日常嚟讲系可以帮得到大家嘅咧，咁就稍后翻嚟再分享啦。
0: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元，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1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市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6: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6: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6: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00。
17: 健康7:30，
18: 健康小课堂，
17: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8: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的许锦兵医生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真的睡得不好的话，其实对老人家的记忆力啊，还有认知能力到底有几大影响呢？
19: 俗语有话，睡得好好过进补，睡觉其实就让我们的身体和头脑得到恢复。长期的睡眠不足啦，早醒啦，夜晚严重地打鼻鼾、焗醒啦，睡觉的碎片化啦，一时睡一时醒，咁会加速呢啲记忆的衰退，同时都会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的情绪。咁啊，好多家属只系睇住老人家的记性变差，其实容易忽略咁背后嘅睡眠问题。建议如果系发现老人家长期咁睡眠差，要及早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科做睡眠认知方面嘅评估，早调理、早养护，守护好老人家嘅晚年健康。
18: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0: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8: 啱先听到我女舒完声带吓，咁啊，下个星期系啦，9月16号。下个星期呢，会有一场3日2夜的粤西康养游，已经成团出发啦。所以呢，3日2夜只需要399蚊一个人，全程呢会带大家啦，即是大巴出发啦，首先唔使自己自驾啦，大巴出发。然之后呢去到粤西罗定嗰边啦，当地嘅啲譬如好似罗定嘅鱼腐系咪好出名啊，当地一啲嘅特色食物啊，每一餐啊都会安排妥当。最紧要就是呢，即粤西嗰边呢，其实佢嘅环境风光好靓。喀斯特地貌啊，所以在这些环境风光底下，在这样的田园风光底下，他们都有很多当地地道的食材。我们除了有一些特色的食物之外，还有用当地种植的地道食材和大家搭配的药膳。所以呢，下个星期9月16号是星期几？下星期好像星期五是吧？不是，下个星期如果是9月16号是星期三，那就即如果上班族可能就难一点参与了。但是正好呢，就是那些平时一到周末照顾完啲仔仔女女啊，照顾完啲孙啊，吓，然之后咧，星期一到星期五比较有自己时间嘅嗰啲叔叔阿姨就可以热情参与啦。下星期就出发，所以应该呢个周末就系最后嘅报名时间啦。揸紧喺小程序搜索佛翠游，了解呢个详情，即系线路嘅详情之外，每日点样安排啊，每一餐食乜嘢之外咧，揸紧时间报名。因为咧9月16号我哋首团出发咧，阿郭 Sir 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喺晚宴上进行互动嘅。平时想听阿郭 Sir 唱歌啊。到时候真的我是不是要提醒郭 Sir 都要提前备一些护喉咙的一些汤汤水水呢，又不知道当地有些什么食材呢就很啱拿来制作这些药膳呢，或者到时候问一问郭 Sir 先。是啦，揸紧时间啦，这个3日2夜的粤西康养游下，我们这个四季都会有不同的风光跟大家去定制，所以首团大家热情参与啦，在佛翠游小程序报名就 OK 啦。
2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这里是健康7:30。
18: 讲到汤汤水水，水质亦都好关键，所以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中秋福利等大家嚟体验。呢、這个咧，我觉得特别系嗰啲屋企未有净水器，或者成日都心思思好想安装净水器，又谂嚟谂去都唔知装边款，唔知几时装嘅朋友，我哋有八重好礼，所以大家趁住咧中秋国庆嘅福利咧，亦都千祈唔好错过吓，体验一下我哋嘅咧厨下净水器同埋咧啊，佢搭配俾你嘅好礼赠品当中，可以为你嘅家居生活带嚟点样嘅改变。嗱，首先我哋啊系呢个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系有呢一个免费安装，然之后免费体验15日吓，半个月嘅时间，仲有搭配赠送智能饮水机一台，揿一个掣就可以马上俾到你唔同温度嘅呢个水啊，直饮水嚟噶，仲要系吓45度、65度、85度、99度，真系讲嘢讲到已经起痰啦！你想即刻饮杯温开水，你又要等煲，又要等摊冻，真系等到唔想饮。所以咧啊，呢、这个智能饮水机赠送俾大家就系专门搭配我哋嘅净水器，令到你饮嘅水质上升咗，然之后直饮水嘅话更加方便咗嘅。啊，无论当然啦，你唔系净系攞嚟饮水嘅吓，洗菜啊、煲汤啊、煮饭啊，想点用就点用啦。而且咧，呢台机器嘅屏幕自带水质检测功能，仲有滤芯提醒功能吓，唔使烦恼，唔使自己成日记嘅，用水更加放心。嗱，首先啱先讲到嘅免费安装，体验15日月付，免费完之后啊吓，即系呢个你满意嘅话，15日之后只需要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我哋呢台净水器就完全属于你，呢、这个过程冇任何嘅手续费。都冇利息嘅，而家打通电话八重好礼。首先第一就系赠送俾你智能饮水机，啱先讲到嘅45度、65度、85度、99度，仲有一个恒温嘅温度，五档水温。第二重好礼，再送多你一台负离子吹风机。第三重好礼，送你一台花洒过滤器，系一套唔系一台啊！呢个冲凉嘅水都特别唔同啲。第四重好礼咧，就系送你一张母印良品嘅空调被，大品牌。第五重好礼系送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喺广东地区嚟讲咧，风扇可以用9个月啦，所以我觉得好实用啊。第六重好礼，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使担心。第七重好礼咧，就系全屋中央净水都是免费安装的，不需要额外再购买材料，你只要这个时候打通电话，前30位就可以送给你了。还有安装后3年内，只要我们的净水器的屏幕提醒你要换滤芯，3年内都是免费更换，所以计落条数每日都是蚊领的。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就是400-828-6721，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因为这个时候你打通这个电话号码的话，那你就会更加可以享受到我们更多的福利。400-828-6721，要嗱嗱声打通你嘅电话号码，先可以啱先所讲嘅免费体验啊，连续12个月支付冇利息啊，同埋啱先嘅八重好礼就会全部送晒俾大家啦。最后再提醒多次，400-828-6721呢个时候嗱嗱声打通电话啦。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18: 屋企嘅饮用水都改变咗，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办公环境啊，学校里面啊，其实都有直饮水嘅。你唔好翻到屋企嘅饮用水啊，反而咧令到你觉得，我唔知攞嚟冲乜嘢好咧吓，因为担心啲水质唔够靓啊。咁所以咧，对于一啲经常要用到呢个喉咙嘅群体，除咗我哋寻日过节嘅教师群体，好似我哋一啲主播群体，仲有啲销售群体，或者一啲服务行业啊，专门特别从事柜台嗰啲朋友咧，其实都系需要一啲日常饮用水方面，如果有啲好嘅搭配，系可以保护到。你的喉咙的话是不是就更加理想呢？首先少量多次温开水，温开水的温度不要超过45度，所以呢一些保温杯将它温住，想饮的时候细淡，但是多次，因为你大口猛灌的话，其实对喉咙都是会有些伤害的。你分多次，然后细细淡，饮多几次的话，分次润喉是维持喉咙黏膜的湿润最好的一个护喉咙的方法来的。咁另外讲到茶饮啦，茶饮亦都唔系话所有嘅茶饮都啱个噃，罗汉果、菊花、桔梗呢啲即系最常见系一啲护喉咙嘅茶饮啦，但系佢啱饮唔系代表可以日日饮，间唔中一个星期可能一两次就冲下罗汉果茶啊、菊花茶咁样就 OK 啦。半大海更加严禁每日饮，因为好似大家讲到话，要护喉咙嘅话，啲食材咪半大海咧，但半大海亦都系唔可以日日饮，唔可以长期饮嘅，因为长期饮咧佢比较寒啊。 会伤脾胃，反而会加重呢个喉咙干同埋乏力嘅情况。仲有日常就真係要锡住自己啦，少啲刺激嘅飲食，辛辣油炸过甜呢啲食物呢都少啲掂。咖啡、碳酸飲料就算几口渴都係要少啲飲，所以啱先一开始就话要少量多次飲溫开水啦。因为呢你呢啲啱先讲到嘅食物呢都係会加重喉咙充血同埋反流嘅概率嘅。咁仲有要规避呢个反流嘅诱因，你点样令到自己喉咙更好啲状态，少啲反流状态出现呢？三餐規律啦，食嘢嘅时候慢慢咬慢慢吞啦，唔好暴饮暴食啦，仲有瞓觉前嘅两到三个钟就唔好食嘢啦，同埋尽量少啲熬夜，各位。但我觉得呢即係啱先所讲呢啲方法呢应该任何人都需要嘅。係啦，喺办公室坐开嘅办公室一族呢，你估佢哋唔需要饮水咩？咁所以呢控制住自己，首先准备个保温杯，然之后呢准备啲直饮水又好啦，或者矿泉水都好啦，溫住佢。仲有乜嘢呢？平时啱先所讲嘅罗汉果菊花然之后雪梨水呢啲可以隔住嚟饮，咁样令到自己喉咙可以有更好嘅状态，咁你个工作状态更好，自然身体状态就会更加好，对工作嘅热情都会更加高啊。好啦，星期五呢个时候八点钟啦，开工未啊？希望大家今日都系热情满满的一天。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下星期再见啦，所以过个愉快嘅周末啦，拜拜。
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5: 早上八点，
2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2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5: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2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个人。